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好，体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持人洪耀。接下来给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昨夜今晨啊，国内外体坛的各项重大的比赛。首先呢，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男足项目四分临决赛，在丰田体育场正式打响，中国男足亚运队以3-0击败了泰国，成功闯进了本届亚运会男足的四强啊，这也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的站上了亚运会男足四强的舞台。上一次中国男足晋级亚运四强要追溯到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年那支球队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到了铜牌。本次比赛名古屋当地时间，当地呢全天是持续降雨，场地表层积水，对球员传接球急停变向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现场一共有7500多名观众入场观赛，见证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全场完整的技术统计是这样的，中国队是合计完成16次的射门，其中12次射正门框范围以内，泰国队一共有8次射门，只有2次能够命中目标。李浩依然是发挥得非常稳定的。那么在控球率方面呢，中国队控球率是46%，而这个泰国队呢是达到了54%。这场比赛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在前场右侧毛伟杰制造了一个定位球，而吴曦把球掉向了禁区的后点，彭笑在门前抢点完成射门，结果这个球呢是被泰国队的守门员挡住之后反弹击中了一名泰国防守球员身体，然后发生折线，最终是弹进了网内，造成了泰国队的自摆乌龙。凭借这个进球，中国队上半场比赛1-0领先，带着一球领先的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而在中场休息期间，主教练安东尼奥在更衣室重点提醒队员，不要因为领先就收缩防守，要继续保持前场压迫，同时重点防范泰国队边路的快速反击。下半场比赛第47分钟，中国队在左路组织进攻，蒯继文带球推到禁区内，然后呢直接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皮球在禁区内被防守球员挡出，胡浩涛快速跟进，在禁区弧顶直接一脚抽射，皮球应声入网，那么比分扩大到2-0。比赛第58分钟，张玉宁替补登场，替换下前场的进攻球员，仅仅登场5分钟，张玉宁就抓住机会，在门前完成垫射破门，将比分锁定在3-0。大比分落后之后的泰国队依然还是全线而上，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在前场，希望能够扳回比分。但是中国队防线整体站位稳固啊，边后卫回收保护内部的空间，中后卫双人配合限制对方的中锋拿球。泰国队虽然说能够打的前场，但是很难形成有威胁的射门。最终呢，中国队是3-0取得了胜利。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国足主教练安东尼奥接受采访的时候，首先点评了这场比赛的雨战。他说，能够重新回到亚运会的四强，对于这支队伍，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啊。今天赛场下雨，场地条件比较复杂，雨水让皮球滑行速度更快，停球短传都会增加难度，球员们顶住压力，完整的执行好了赛前布置的战术。我们上半场抓住定位球机会打开局面，下半场继续控制比赛，限制对手的反击。这四场亚运比赛，球队一场比一场进步，从小组赛第一场到今天这场淘汰赛，球员们在阅读比赛防守协同上一直在成长，但是打到四强并不是终点，我们的目标没有改变，接下来要全力备战半决赛，继续向前争取拿到奖牌。我需要给队员们短暂的休整时间，同时教练组会立刻投入到录像分析，研究下一个对手韩国队。韩国是亚洲强队，我们尊重对手，但我们不会畏惧对手，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做好自己，把训练当中演练的阵容，在半决

考验，皮球打滑，每次停球都要格外的小心。然后赛前反复的防守演练，防守反击，顶住了对方开局的冲击，抓住定位球打破僵局。现在距离奖牌只差两场硬仗，全队会好好休整啊，研究下一个对手韩国队。韩国队的对抗强度、前场逼抢节奏都很高，需要做好充分准备。不管是对谁，我们都会全力以赴，一场一场去拼。然后呢，本场比赛打进一球的胡和涛在赛后接受央视体育记者的采访，也复盘了自己的进球。他说，赛前我们针对泰国队边路反击呢做了大量的演练，对手的两个边锋冲刺能力很强，我们边后卫的回防、中场球员的补位、全队的协同防守是这个进球呢也是全队配合的结果。快进门传中质量很高，皮球落点非常合适啊，我抓住二次进攻的机会完成了射门。然后泰国队呢速度很快，我们在防守端没有给到对手太多的单刀的机会，晋级四强是全队共同努力，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大家每一天都很投入，不管是首发队员还是替补席的球员，所有人都在为团队贡献力量。接下来我们要专注半决赛，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么在中国队挺进四强之后呢，随之而来的半决赛的对阵也是全部的落位了。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当中要对阵的是韩国队，而日本队则会和乌兹别克争夺另外一个决赛的席位。那么就看中国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到底能够走多远。

继续来关注各位球员的赛后采访啊。项羽旺说，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能够跟兄弟们一起去创造历史，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谈到首发，他说可能前边我虽然不是首发也没有上场，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可能根据这场比赛的对手的特点，还有根据我和会计文的特点安排我们首发，效果还是很好的。很兴奋，觉得能走到这一步，发生什么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怯场，不会管对手是谁，都会全力以赴去拼，争取一个好的结果。无锡在赛后是这么说的，首先非常开心，可能整场比赛我们的技战术部署，包括每个队员的发挥，在这种场地，在球迷的呐喊助威下，都体现了自己应有的水平，能够用这样的比分晋级四强，包括时隔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对于这支球队也是一个肯定。首先呢，教练也是通过了这几天去分析对手啊，因为准备的时间比较短，也考虑到体能，包括我们各方面的优势，最后能够限制住对手的优势，觉得这些方面可能下的功夫比较多。而对于我们来说，用这样的方式去赢得比赛，也是让球迷们看到了我们也有这样的进攻的属性。谈到对韩国队这场比赛，他说首先还是要立足防守，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点，整个球队还是要通过这种纪律性，通过团结去拿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张玉宁说，时隔28年，中国亚运队进入到亚运四强，的确是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最终能够实现这样的突破，是一个团队的努力，也是团队的胜利，为这帮小伙子们感到骄傲。而取得3-0的大比分呢，他说这些都是于指导安排的不错，就是于大宝嘛，应该打出来的套路都打出来了。而对于泰国队，我们也是比较克制他们啊，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好。然后呢，也是谈到了说这场比赛打替补啊，张玉宁说不能说是被摁在替补席上，太难听了啊，觉得教练有教练的安排，作为球员我是无条件服从，然后呢完成教练员的部署，更何况从今天的阵型和打法，包括最终的比赛结果来看，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到了，也是会感到满意的。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压制住了泰国队，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的踢法，就是该给对手压迫的时候就去压迫，该回收的时候就回收，大家集体防守，互相牺牲，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大家都非常团结，这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相信自己。然后这个和小组赛相比呢，中国队拿下泰国这场比赛看上去相对比较轻松了一些，但是张玉宁否定了这样的说法，他说不轻松啊，大家也都看到我们一直到上半场最后一分钟才取得进球，可能这个对手不像小组赛里的一些对手那样给我们那么多身体上的对抗，但是呢，我觉得能进入淘汰赛的球队没有弱队，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韩国队啊，可能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大。张玉宁说，作为运动员代表国家队出场，每一场比赛都会有压力，还是一场一场去踢，回去之后再好好分析对手，争取打出一场让大家满意的比赛。

然后李浩是这么说的，他说整场比赛啊都在预期当中，因为教练组在赛前部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击嘛，我们把自己该做的事儿做好了，他们的反击也就打不起来了。应该说我们在整场比赛中也掌控了场上的局面。中泰之战呢是在雨天中进行，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李浩的发挥。比赛中也有几次扑救，包括高球的处理啊。李浩说，雨球应该说对前锋来讲比较困难，对于我们守门员来说其实还挺好的。但是零封对手能进一步的提升自信，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也是对这场比赛很好的一个总结。不过呢，这场比赛因为扑救不像前几场比赛，而且又下雨，他说感觉没怎么做动作，就快有点感冒了，确实比较冷啊。这个话有点杀人诛心的意思啊，确实泰国队在这场比赛，在进攻端没有给到中国队太大的压力，所以李浩这边呢表现的机会也不是太多。然后进入到四强以后。啊，中国队战胜已经是创造了时隔28年的一个历史了。在被问到怎么看待这个28年的时候啊，李浩说：“历史走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嘛，对吧？所以说历史就是用来改写的，我们还要全力以赴的去争取再进一步。”中国队在亚运男足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是拿到了第二，我们要尝试去挑战一下，啊。因为进到四强之后，中国队下一场比赛要面对韩国队。李浩说，我觉得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全力以赴的去踢这场比赛。然后有记者就问他有没有研究过韩国队的前锋啊。李浩说，反正跟这支队已经踢了两三场了，之前 U20 亚洲杯上也交过手，所以说大概也知道他们是什么类型的前锋，接下来就是全力以赴。那么根据组委会的安排，中国队与韩国队这场半决赛将会被安排在大阪进行啊，球队又要转场了啊。李浩说，现在感觉确实是比较累的，3天已经换了2个酒店，没办法，赛程就是这样，接下来还要换，至于那边情况怎么样只能到了再说了，现在毕竟还没过去。至于说网上说的房间比较小之类的，觉得还行啊，没什么不能适应。然后呢，徐斌呢这场比赛当中是替补登场。他说，3年前在乌兹别克的 U20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韩国那场比赛，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很遗憾的一场比赛。如今再次的碰面，我也希望能够弥补上一次的遗憾。但是这场比赛中最重要的肯定还是要保持团队利益优先，大家也很有干劲儿。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全力以赴拿下对手。啊，中韩两队双方各有7名球员在经历过3年前的那场比赛，队伍经历了3年多的沉淀，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和韩国队抗衡的实力呢？对于这个问题，徐斌说，这次看谁可以笑到最后啊。韩国是亚洲传统强队，技术特点突出，但是我们肯定也会像前几场比赛一样去准备啊，观看对手的比赛录像，从进攻防守两方面做针对性的部署。然后呢，也谈到了韩国队高中锋的威胁。徐斌说，相比较3年前啊，我们队伍的能力比当时肯定强了不少，对于高点的防控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而且这3年来，主教练安东尼奥也在一直不断的完善这个队伍的战术打法，我们整体在变得越来越好，也更完整，很有信心。哎，我觉得现在这个信心其实都是一场一场打出来的，伴随着球队一步一步的向前，这个信心也是在不断的累积当中。而且呢，在过往面对着韩国队的时候，中国队尤其是现在这支球队其实并不吃亏啊，并不吃亏。然后泰国 U23 的主教练呢赛后是这么点评这场比赛的，叫汤纳猜嘛。汤纳猜说，今天必须要称赞中国队，他们表现得非常强劲，他们努力备战试图先发制人，我们努力备战试图先发制人，但是没能做到这一点，还在上半场尾声丢了球，必须承认我们的首套战术没有奏效。我们很清楚和中国队交手过4次，我们这边变化很大，因为不少队员都去了成年国家队，而且呢中国队还是那批人，集训了好几个周期，再加上这次赛事还招入了他们资深的球员来丰富经验，把控比赛节奏，所以说这次对阵他们要比我们之前几次交手的时候难打多了。从第一轮比赛开始，我们在这项赛事中就收获了很多。原本呢，我们预期前2场比赛能拿到4到6分，就能确保晋级。面对日本队呢，希望球员们能够和一支实力强劲、拥有高水平球员的队伍交手，和强队过招，能让我们看清自身的定位。亚洲每支球队都很强，我们这次碰到了亚洲冠军日本队、亚洲亚军中国队，还有资深球员一同参赛，这对于我们的球员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让我们回去
之后清楚该如何自己打磨自己的队伍。叫亚洲亚军啊，幼儿三亚洲杯的亚军，这还热乎着呢啊。其实中泰在三月份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交手，当时两队战成了2-2，那个时候其实中国队表现的不是太好啊，但是这场比赛中国队是完全的压过了对手，完全的可以说是支配了对手啊。

知道中国队这次能够挺进亚运会四强，也是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改制为 U23 队参赛以来第一次晋级到亚运会的四强，也是创造了历史的啊。那么在之前的亚运会呢，都是正统的国家队来参加这个比赛的，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才改制成为了 U23 球队来参加这个比赛。那从2002年开始，我们最好的成绩可能就是八强了啊。那么这次闯进四强已经是创造了新的历史，那么能不能进一步的改写这个历史呢？就看对韩国队这场比赛了。甚至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啊。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啊。那么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的多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继续在赛场上是争金夺银，当然也有拿铜牌的。比如说这个亚运会的女篮的三四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了中国台北，拿到了本届赛事的第三名啊，77-64。但是这样的成绩很显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这个女篮是完全有能力能够拿到这个亚洲冠军的，但是这一届的亚运会，中国男篮和中国女篮真的就是表现的非常非常的糟糕，或者说是让人有点绝望。另外，在昨天傍晚进行的亚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两队组合会师决赛，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和蒯曼的组合，最终是林诗栋、蒯曼4-0完胜王楚钦、孙颖莎，摘得了金牌。这场比赛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杀头组合输得满地找牙。然后呢，这个后来王楚钦说是自己有伤了啊，说一直都有反应啊，尤其是在有一下之后拧拉了一下之后，又说彻底不行了，说这个啊。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在网上出现了很多的这个

锐评吧，或者说是这个前辈的一些观点啊，比如说像邓亚萍啊，包括像张继科呀，都在不同场合谈到了对于失败的这个理解啊。你比如说邓亚萍说，输了就是输了啊，他当然他是说自己啊，但是只是被引用到这样的一个比赛背景之下的啊。邓亚萍说没有理由，不需要去找客观理由，什么你头一天晚上拉肚子啊什么之类的，这都不是理由啊，输了就是输了。然后张继科说，在他的心目当中，中国乒乓球队没有说输了一场没事下场再来，没有这样的概念，输了你就是不行，就是完了啊。这我觉得虽然说说的比较极端吧，但是至少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乒乓球队在以往的这个比赛当中这种霸气的呈现啊，就是不接受失利，而且也不会失利。但是现在好像输球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已经慢慢的快成为习惯了啊，可能王楚钦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然后呢，这个中国羽毛球，这是中国小球项目的另外一个强势项目，但是在这届亚运会当中确实也是遭遇到了滑铁卢啊。那么国羽男单全军覆没啊，这个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进行的羽毛球项目个人单项比赛中，卫冕冠军李诗峰在第二轮负于韩国选手崔智勋，上届亚军石宇奇在第三轮惨遭于泰斌复仇，中国两名男单选手全都输给了韩国球员，全军覆没的同时，也是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之后再度无缘领奖台。而男双方面，何继廷和刘毅首轮出局，女双赛场此前实现了亚运会两连冠的贾一凡联手张淑娴，第二轮就惨遭日本组合逆转。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田径比赛啊。在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在雨中展开，在男子三级跳远项目当中，素文刷新了陈峰36年的亚运会纪录，可以说是雨夜一战封神。他在第二跳跳出了16米97，第三跳直接跳出17米42，打破了中国名将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创造的17米31的亚运会纪录。而他的队友马英龙在第一跳完成之后呢，脚步受伤，最终16米75获得铜牌。而在前一晚进行的女子100米的决赛当中，中国17岁的选手陈昀杰强势登顶。当晚小孩姐在出战200米预赛，在第三组以23秒29头名晋级。赛后她表示跑得挺累的啊。而女子100米栏，共分两组，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第一组林雨薇13秒52排名第三，第二组吴燕妮13秒18排名第二。赛后吴燕妮说，起跑节奏不错，身边有日本等队伍的高水平运动员，比赛更有拼劲，成绩不太满意，会在决赛当中拼尽全力。而在上午进行的马拉松比赛当中，日本名将山下一贵获得了男子组的冠军，而中国选手封佩友以2小时12分13秒的成绩获得了铜牌。女子方面，巴林选手哈布特夺冠，而中国选手次仁措姆落后12秒摘得银牌。

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今日的看点。那么在今天，名古亚运会将会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的闫子仪、陈昀杰、陈元将继续冲击金牌，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会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在田径赛场上，今天将会上演世界女子标枪的巅峰对决，两大夺冠热门，一个是刚满18岁，世界大赛首个赛季就横扫钻石联赛5冠的中国新星闫子仪，另外一个呢是手握奥运与世锦赛冠军头衔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9月中旬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北口真花力压有伤在身的闫子仪，夺得了冠军，双方迎来一个月内的第二次的比拼，鹿死谁手，值得期待。同样在田径赛场，17岁的新科女子百米亚运冠军陈昀杰将参加200米的较量，连续3枪破10的泰国天才问颂将会亮相男子200米的比赛。陈元将会和刘俊熙冲击男子110米栏的金牌。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自由式小轮车将会决出2枚金牌，中国队都有争金的实力。孙思贝、孙佳琪是去年世锦赛女子公园赛的冠亚军，他俩形成了双保险，将力争为中国队拿下该项目的亚运历史首金。男子方面，沙小龙、刘星星是今年亚锦赛的冠军和季军，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今年拿下世界杯蒙彼利埃站冠军的日本选手中村伦梦。乒乓球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啊，将会决出女单和男双的冠军。4场半决赛都是中日对决，孙颖莎、王曼玉有望会师女单决赛，而黄友正、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也将冲击金牌。中国跳水队将会连续与冲击10全10美，那么今天将会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羽毛球各单项当日要决出4强，网球也即将拉开战幕。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项目上也即将冲金。男排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轮将对阵中国台北队。

那么截止到昨天，亚运会结束了第七比赛日的争夺，在当天呢是产生了25枚金牌当中呢，中国代表团又拿到了9金4银4铜，以107金41银28铜共176枚奖牌傲视各队。其中呢，在射击步枪三姿女团项目上，中国队夺冠，并且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目前呢，在亚运奖牌榜上的排序是这样的：中国代表团呢是107金41银28铜，总共是176枚奖牌；而日本代表团呢是31金49银49铜，共计129枚奖牌；韩国代表团16金21银36铜，73枚奖牌，位居第四啊第三。第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是8金17银9铜，共34枚奖牌；哈萨克斯坦8金8银19铜，35枚奖牌；泰国8金7银9铜，24枚奖牌；伊朗7金14银7铜，28枚奖牌；巴林7金2银2铜，11枚奖牌；朝鲜5金5银4铜，14枚奖牌；印度4金12银14铜，共30枚奖牌。这是排名前十的代表团。而中国香港呢是4金11银14铜，只比印度代表团少了1枚银牌，屈居第11位。

另外在男足幺二三的淘汰赛，其中一场四分决赛当中呢，是朝鲜队一球小负日本队。这场比赛呢还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尤其是对于那个日本队那个进球的判罚上，朝鲜队方面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啊，包括他们的主教练在赛后出席新发布会的时候，对于比赛当中的多次判罚都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场比赛第39分钟，日本前锋恩瓦迪克打进了全场的唯一的进球，而朝鲜队方面认为他在破门之前和朝鲜队后卫争抢的时候存在推人犯规，朝鲜球员随即围住主裁判进行抗议，比赛一度中断了大约三分钟。下半场比赛，朝鲜队的李日成在日本队禁区内倒地，裁判呢也没有判罚点球，反而认定其假摔。赛后李光川重点谈到了这些判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首先来评价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我们认为今天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最终我们0-1输掉了比赛，但是我们的球员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一起战斗，他们真的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很高兴看到球员们的成长，也很高兴我们能够在比赛中展现出自己取得了怎样的进步，球员们一直拼到了最后。另外呢，说到这场比赛的判罚记者问他了，说对日本队的进球以及本场比赛判罚怎么看，这个李光川就说了，说为什么对方进球之前那个动作没有被吹罚犯规，而对于那个判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地方我无法解释，我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对方进球之前那个动作没有被吹罚，我无法理解，我认为是不是应该做出更加成熟的判罚。我还有一句话想说，仅仅就今天这场比赛而言，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够称得上是裁判有良心，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裁判应该有的精神，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进行什么样的裁决，为什么我们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判罚，我真的很难理解，我感到非常遗憾也非常不甘。那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感受呢？他说，我对于失利当然感到遗憾了，但是通过这次经历，我们也认识到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没必要害怕任何对手。确实你可能4-1大胜伊朗，然后呢在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不处下风，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占据着主动的。他说，只要拥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就能不断的取得进步，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球员们展现出来的东西让我看到了球队的成长。明年1月份还有123亚洲杯，球队接下来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提高？他说每名球员明年1月份应该是亚洲杯他说每名球员都需要根据自己的位置进一步的提高技术能力和处理球的精度，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球队的整体组织能力。通过这次经历，我们知道自己还能够做很多事情，接下来最重要的是继续提高

然后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中国国家队将会迎来国际足球友谊赛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而在昨天呢，是召开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邵佳一出席啊，带的球员是韦世豪。然后呢，这个谈到备战的情况，他说新西兰队是这次热身赛最强对手，上一场比赛我们进行了恢复调整，相信球员们会以良好的状态迎接这场比赛，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并且感谢主办方送的月饼。球员都很自律，月饼没吃啊，都留给了教练组。然后呢，谈到轮换，他说这场比赛不会和第一场一样，大幅度的轮换啊，这个希望能打出面貌和打出面貌好的面貌和好的过程，如果有好的结果当然是最完美了。再说到亚运会进入到四强这个问题，他说对他们表示祝贺，球队配得上这场胜利，这种表现不出乎我的意料，安东尼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然后说123队使用的五后卫体系和国足是不一样的啊。然后邵佳一说，足球比赛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战术安排，球队未来肯定也会

对五后卫或者三后卫进行更多的尝试。教练和球员都需要适应任何一种场景，自己的生涯中经历了十七八位教练，也需要适应他们不同的战术安排。我们的球员也需要不同的战术变化，适应不同的教练战术安排。然后呢，谈到中国足球近期的触底反弹，他说这样的胜利，当然最高兴的是我了。优秀的青少年肯定会提升成年球队的水平，但是进入成年队也是需要很多工作的。我想一支球队要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需要有很多的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站住脚。在亚洲，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韩国都是这样的。我们的路还很长，但至少我们能够看到希望。

然后呢，在发布会上，韦世豪也是出席了这场发布会嘛，谈到了对于队内年轻球员的看法。韦世豪表示说，希望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踢到更高级别水平的比赛。赵松元比自己想象的强得多。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格兰队和西班牙队的这场焦点大战。在欧国联 A 级联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客场3-2击败了英格兰队，至此西班牙队最近九次对阵世界杯冠军球队全部取得了胜利。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的亚马尔闪击，然后呢这是开场第2分钟的时候啊，格伊出现了失误，亚马尔抢断单刀破门。那这个比赛啊，其实这个格伊啊确实是出现了低级的失误，然后亚马尔断球之后从右侧切到禁区里边，然后呢面对守门员非常轻松的左脚兜射破门，这个球进的真的是太简单了啊！这格伊啊，这给自己挖一坑。然后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那么贝林厄姆在快速反击当中直塞助攻戈登单刀破门啊！这个球确实，西班牙队的防守已经完全被打穿了。戈登呢，面对守门员也是毫不客气，非常冷静的推射远角得分。然后比赛来到第40分钟的时候，那么是英格兰队在左侧的下底传中，然后呢哈里凯恩在门前头球攻门有一个折射，这个球呢是打在了库库雷利亚的身上啊，这个折射进球啊，英格兰队实现了反超。然后第54分钟的时候，哈里凯恩获得了一个点球，但这个点球呢击中了横梁，然后这个被判罚无效了啊，这个而且他是左脚先触球。第60分钟，奥莱利在传球的时候出现失误啊，这个巴埃纳兜射破门得分，西班牙队追平了比分。这个球呢，也是西班牙抓了英格兰队的一个失利。然后第74分钟，巴埃纳助攻奥亚萨瓦尔单刀挑射破门，最终是西班牙队3-2反超了英格兰队。这个球塞的也是非常漂亮啊，奥亚萨瓦尔球进的也是非常的冷静，再次展现出了那个冷血杀手的那种本性啊。当然了，这场比赛呢，VR 好像是漏判了一个手球点球，就是库克雷利亚在和萨卡的拼抢过程当中，手臂朝球的方向展开，并且改变了球的轨迹啊，这是一次手球，应该判罚点球，而且呢，这次手球是有着明显的战术影响的，因为他的动作阻挡了对手的。

射门。这场比赛还有一些花絮啊，说这场比赛啊，库库雷利亚脸上挨了一记大力势大力沉的射门啊，这个被宽萨是一脚爆射击中了面部，然后呢，这个温布利球场上是送上了全场最响亮的欢呼。可能这也是跟这个库克雷利亚的身份有关系啊，因为他在布雷顿和切尔西期间在英超踢了5年，啊，今年夏天刚刚去到了皇马，那这笔交易呢，显然让不少的切尔西感到非常不满，而且呢，他在英格兰足坛效力期间呢，显然也惹恼了很多其他球迷，所以说他来到这儿之后，受到了非常敌对的欢迎。好，再来关注一下。2026金球奖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28号投票截止，而几位热门的候选人都在国际比赛日拿出了不错的表现啊！在昨天法国队1-0战胜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姆巴佩打进了全场的唯一的进球；而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焦点大战，西班牙3-2英格兰，亚马尔开场进球，而哈里凯恩上半场头球折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暂时的反超了比分。目前呢，凯恩领跑着金球奖的赔率，而亚马尔姆巴佩分列2、3位，之前3个人也都在采访当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金球奖的一个态度。

另外在这两天可能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曼城的所面临的超过115项的指控啊，这个115项的指控当中的大部分罪名已经被认定成立了，那这可能会为俱乐部让俱乐部遭遇到非常非常严厉的处罚，甚至可能会被逐出英超啊。英超指控曼城在长期成功的背后存在着广泛的财务违规，然后呢，而且呢是已经证明了所有实质性的指控。自从2008年阿布扎比方面入主以来，曼城已经赢得了26座奖杯，其中包括8个英超冠军、4座足总杯以及2023年三冠王赛季当中的欧冠冠军。那么根据这项裁决，曼城有可能会被面临着逐出英超、被剥夺冠军等处罚，俱乐部计划要提出上诉。而且呢，现在阿森纳、托特纳姆热刺、利物浦和曼联都已经正式的发出通知，保留在曼城被判有罪之后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曼城啊，这个据说呢，相关代表已经开始整理索赔材料，评估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获赔的金额，并指出这些俱乐部因为曼城的作弊行为损失了潜在的收入。据了解，认为自己受损最严重的俱乐部将提出最高金额的索赔。托特纳姆热刺曾经多次错失欧冠席位，可能会提出最大金额的要求。据知情人士透露说，2亿英镑的估算并不夸张。啊，就是说白了，我这几个赛季的这个欧冠名额都被偷走了，因为把我挤下来了。然后呢，我要是能参加欧冠，你想参加欧冠入门就得达到几千万英镑的一个收入啊，只踢完小组赛可能就已经是有几千万的这个收入了，但是热刺错失了这些收入。然后呢，现在还有评估说，如果曼城这个被判罚降级的话，那么会出现比较多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一期这个特别的节目啊，然后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重点有四个方面。第一是裁决，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曼城被认定的绝大多数指控当中违规。第二是尚未公布的处罚。第三是曼城打算在处罚公布之后提出上诉。第四是此案可能会引发其他法律后果和行动。首先呢，是在周四的英超股东会议已经是把这一情况通告给了其他俱乐部，曼城仍然否认自己有任何违规行为，那肯定这事打死都不能认的，这一认就万劫不复了啊。尽管独立委员会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也是他们打算在得知

处罚之后上诉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呢，英超方面认为这既是他们和曼城案件中取得的一场重大胜利，也是英超治理的一场胜利。再一个呢，就是裁决的公布啊，那么有的说法是130项，有的说法是108项，广为报道的是115项，处在两者之间。那么就目前能够确认的那些指控而言，他们分属不同类别啊，可以拆分开，因为大家听到的都是100多项指控，可能很难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其实很多指控相互关联，涉及到2009年到2018年的一个赛季接一个赛季的被指重复发生的违规行为，其中有54项涉及到2009年至2017到18赛季期间未能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14项涉及未能准确披露部分球员和主教练的薪酬细节。这里边亚亚图雷就牵涉其中，曼奇尼则是整起案件里最受关注的一部分。据指控说，这位曼城的前主教练通过一家关联公司获得了额外的报酬，这笔钱增加了他的整体收入，却没有计入到俱乐部的账目当中。那么按照这一指控呢，曼城因此得以绕过财务规则。曼城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是委员会最终认定除了一项之外，其余指控都成立。另外呢，还有5项涉及到2013到14赛季以及2017到18赛季期间未能遵守欧足联规则，7项涉及2015到16赛季至2017到18赛季期间违反英超盈利与可持续性规则，也就是 PSR， 还有35项涉及不配合调查，而这类指控往往会带来更加严厉的处罚。这就是指控的大致的分类。这个不配合调查，这是一个法律术语啊。说曼城有35项指控涉及不配合调查，而切尔西呢，则是配合了所有的调查，就是切尔西比较老实。接下来呢，就是要就看来这个指控都已经成立了啊。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关于曼城队有可能要遭遇到的处罚了。说这个处罚呀，大致要分成两类，即追溯既往的处罚，以及针对今后的处罚。那么追溯既往呢，简单来说就是剥夺曼城已经获得的冠军头衔，这不被认为是最可能的处罚啊，而且呢操作起来很困难很复杂。那冠军给谁？给当年英超第二吗？还是取消曼城的比赛结果重新计算积分？如果按后一种方式处理，那这个某个竞争激烈的赛季里边原本排第三或者第四的球队可能会因为只计算其他19支球队之间的比赛结果突然变成第一了，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啊，那就干脆就剥夺了，剥夺了呢谁都不要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英超呢一直在争取大幅扣分，希望处罚足够严厉，甚至达到创纪录的程度，让曼城降级。现在呢据说是这样的，说如果曼城被逐出英超，英格兰足球联赛也就是 EFL 打算先阅读裁决，他们愿意声援英超，支持英超的立场，并且尝试阻止曼城进入 EFL 的赛事。这个 EFL 呢是什么呢？它你像英超是属于是 PAL 对吧，而是这个英超联赛的一个缩写，而 EFL 呢则是负责管理英冠、英甲、英乙三级联赛，它是不包括英超的，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会支持曼城进入到低级别联赛当中。那这就只能让曼城去打这个社区联赛啊。至于扣分，说委员会和英超可以酌情考虑让扣分分摊到多个赛季，但是呢有一些消息人士认为，如果把相对较少的总扣分分摊到多个赛季，曼城就没有那么容易获得欧冠资格，这同样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处罚肯定会来，因为裁决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曼城再次提起了他们与欧足联的案件，当时他们也受到了处罚，最终却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推翻了处罚。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而且还是很严重啊。如果说曼城跌入的英格兰足球联赛体系的比较低的级别，就像其他任何俱乐部一样，财务后果可能会迫使他们来进行重组，而队中呢可能这些球员也会离开，包括背后支持他们的阿布扎比的财团可能也会撤资，因为这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不可能等好几年呢。你比如说要降到英格兰的第四第五级别联赛里边，一年一年往上打，打到英超还得有四五年的时间，这个周期实在是有点太长了啊。反正呢现在是这样的，反正英超内部呢对于曼城是否被剥夺冠军呢没什么兴趣，这很正常。因为什么呢，你剥不剥夺这个冠军也不会是别人的，就也不会说曼城不是了，给利物浦给阿森纳是吧，给切尔西，也不会是这样的。没了就是没了，那都是过往了。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以后怎么能把他踩在脚下，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啊，英超呢绝大部分球队可能更支持这个对曼城实施大量的扣分。因为一旦采取递补冠军的做法，就等于是捅了马蜂窝了啊，这会引发其他关于其他球队冠军荣誉的连锁的一个质疑啊。你比如说吧，切尔西2010年拿到的很多奖杯也受到了质疑。之前切尔西被查实了，说在2011到2018年间，在转会操作中向经纪人支付了大量的秘密款项，是吧？那可能人家就问了，说你要是对曼城实施追溯处罚的话，那切尔西难道不应该被同等对待吗？这个事儿确实有点麻烦。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啊。说这个来自天津日报的消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天津金文虎队在位于香河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与正在备战 U20 亚洲杯的 U19 国家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是 U19 男足凭借着下半场的进球以1-0取得了胜利。然后呢，还有一项通知，就是在中超官方发布的一个公告啊，联赛第29轮，天津金门虎与上海海港的比赛场地要调整至天津泰达足球场，因为这个奥体方面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啊，

另外再向大家通报一下欧国联的其他场次的比赛啊。那么在今天凌晨进行的多项欧国联，包括昨天晚上进行的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平局不少。然后斯洛文尼亚0-0战平了苏格兰，而冰岛和爱沙尼亚也是战成平局。法罗群岛1-1战平了哈萨克斯坦，不过圣马力诺则是0-7大比分惨败给了芬兰。保加利亚1-2不敌卢森堡，阿尔巴尼亚2-0战胜了白俄罗斯，斯洛伐克2-0战胜了摩尔多瓦，瑞士3-0战胜了北马其顿啊。这个比赛瑞士队赢得还是非常非常的酣畅淋漓的。那么这场比赛呢，三个进球分别是发生在上半场第22分钟，弗洛伊勒啊先发头筹，然后呢第41分钟阿姆杜尼帮助球队扩大比分，下半场比赛第74分钟阿姆杜尼梅开二度，帮助球队锁定了最终的结果3-0。

还有就是捷克1-2不敌克罗地亚队，这也算是一场焦点大战啊。那么这场比赛的赛况是这样的，在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算是两支球队是握手言和0-0。到了下半场比赛，首先下半场一开场就是马塔诺维奇助攻莫德里奇，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莫德里奇还在进球。然后呢下半场第54分钟的时候，赫罗若克助攻卡拉贝茨进球，帮助捷克队扳平比分。而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的时候，佩里西奇助攻了帕沙利奇，再度将比分超出，最终的比分就是克罗地亚队2-1战胜捷克。那么欧国联的比赛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啊将会继续的进行。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当中也会有多场的焦点对决。

决，比如说塞尔维亚对阵荷兰，丹麦对阵威尔士，德国对阵希腊，以及挪威对阵葡萄牙。好，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体坛龙虎榜就到这里了啊，稍后呢我们还有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啊，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2: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演唱会，要推出的这场演唱会呢，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衡阳站。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李荣浩的世界巡回演唱会，这主题叫黑马是吧，跟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然后呢听一听李荣浩的歌，然后伴着李荣浩的歌，我们到衡阳去看看衡阳都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逛的啊，也希望大家去过的朋友跟我说一说，那没去过的朋友也可以期待一下。好，这场演唱会的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24号的晚间7:30，一直持续到9:30。演出场馆呢是衡阳市的体育中心体育场。哇哦，又是一个露天的演出场地，也就是说，那一天要在室外，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盛况。其实说句实在话，露天的场地和室内的场馆场地看演唱会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露天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感觉好像这个空间更大了，然后尽管和歌手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远，因为体育场相对来说要比体育馆更大一些，容客率更多一些，但是呢它只要体育场把这个装置整好啊，大屏幕啊，然后呢四面的那个屏幕啊，因为它除了舞台上有大屏以外，它可能会在体育场的中间的部分会吊起来，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吊起来，但是它会支一个大的支架，然后会有一个四面的一个你叫什么

屏啊，那个大屏也是超级大。然后呢，体育场的部分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巡游，会有大型的装置。因为我今年在看这个张韶涵演唱会的时候，她演唱会上就有一只超级大的大鹿，然后她骑在上面，然后那个鹿又很漂亮又很炫，闪闪发光的，她骑在上面就感觉像一个仙子一样啊，像一个森林当中的仙子一样，一个精灵。然后她又穿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薄纱一样的，背上还有翅膀那种感觉的这个演出服，哇，整个一个特别感觉落入凡间的精灵的感觉，仙子到人间的感觉。然后还有花车巡游，超大的装置。那所以说呢，体育场会带给我们体育场不同的感受，体育馆也有体育馆不同的感受。因为什么呢？体育馆它可能会做一些伸缩的看台，有上下这个伸缩的，还有这个远近伸缩的。那这些伸缩的看台呢，就会拉近我们和歌手之间的这个距离。它也可能会巡游，会有那种很高的装置，然后他会站在那上面，然后也会有一个巡游，在场馆里面也可以有这些。所以说呢，尽管场馆的面积会小一些，不如体育场那么大，感觉气势那么恢宏，因为体育场可以放烟花啊，馆内可能就不行了，可能顶多会喷那种纸片纸屑啊，但是体育场它就可以喷一些冷焰火。所以说不同的场地它带给人的视觉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确实不一样。那这一次呢，李荣浩在衡阳站，他是在衡阳市的体育中心体育场，所以说呢，一个是大型的一个体育场的话，那效果应该是蛮不错。票价呢是从380一直到1080。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是李荣浩举行的第五轮的个人巡回演唱会，这个巡演是在2025年的3月29号在中国南京就开启了，也就是说去年就已经开始开唱了。那黑马为什么会作为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的一个主题呢？那把它作为整个这个第五轮的个人巡演的核心元素，贯穿了整个巡演的每个角落。这个主题就是因为出自于李荣浩第8张个人创作专辑《黑马》同名的，所以说你在这个演唱会上会看到很多黑马的元素啊，可能有黑马的装置啊，黑马的背景啊，等等等等吧啊，就是巡演和专辑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想要传递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就是黑马不是不合群儿，是听天不由命啊！我们要做这个黑马，我们要做冲出这个普众的黑马。每个人都是一匹黑马，只要相信自己，所有人都可以在纷繁的世界里奔跑出自己的高光。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来分享这次巡回演唱会的贵阳站。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走了很多城市，其中在贵阳站的开场曲就是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名字就叫黑马，这首歌就叫黑马。所以说当一袭红发然后呢眼睛被蒙着红布条的李荣浩从舞台下面升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李荣浩的现场的歌迷肾上腺素就开始飙升了，因为真的酷炸了。他自己还带了一把电吉他上来，然后自己弹自己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首贵阳站的开场曲《黑马》。

0: 鬼啊！
1: 尽管新歌没有老歌那么深入人心，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这个万人大合唱，但是我们也能够感觉到现场的这个欢呼声和这个尖叫声。这样的一个现场确实也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所有的爱李荣浩的歌迷都有一种心之所向的感觉，是不是？那不管在这个演唱会上有多少新歌，也依然会搭配一些老歌，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安排了李荣浩的一些老歌。那这些老歌在他的演唱会上基本上也都可以造成万人大合唱的场面，因为他真的也有太多很经典的能够让大家口口传唱的好歌。好，先来说一说这场演唱会他的舞台吧。既然主题是黑马，那就难免在舞台正中间就会有一座巨型的黑马艺术装置，以策马奔腾之势伫立在舞台的中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前蹄抬起来的啊，高高站起来的，很明显这个马要开始一蹬后蹄就要飞出去的这种感觉啊。另外舞台的大屏幕也采用了业内现在非常领先的曲面的这种大屏，搭配了必应创造的灯光和视觉设计，使观演体验立体化多维化，全方位的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超绝的震撼的体验。主舞台和延伸台呢，也设置了很多升降台，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关，从数量、高度和精巧程度上都是掏空心思的，尽最大的可能照顾到在场不同方位的观众。场内呢，还有观众打卡点位，根据。

当地的情况而定了，有的地方可能是馆内，有的地方可能是这个体育场，有的是体育馆，都不一样。但是每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地，他都会安排或多或少的观众打卡点位，以及开场之前的互动游戏，就是来增加演唱会的这个趣味性嘛。另外除了配备了基础的荧光棒，还有视天气情况来提供雨衣来提供暖宝宝，或者是冰贴，如果太热就提供冰贴，如果这个城市太冷，那我就提供暖宝宝。所以说呢还有就是以黑马为主题来定制的座椅套和湿纸巾，这个就非常非常用心了，是不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李荣浩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那就是李白啊，一起来听这首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听歌。

好的，李白来自于李荣浩。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李荣浩这次黑马巡回演唱会的整个的他的舞台的装置，我相信大家在我的形容当中眼前应该是会有一些画面。那你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到短视频平台上去 follow 一下他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你估计你就是能够看到很多他现场舞台的那种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估计也吸引到你，希望你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对不对？好，那关于这次演唱会的编排的曲目，那这次巡演在歌单的筛选上，李荣浩现算是下足功夫了，选曲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各类曲目也是倾情改编，为他人创作的一些好事情歌也将亲自演绎，也就是说他不单单会唱自己演唱的歌，还会唱给别人创作的歌。那他的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有很多新的歌曲，也会在这一轮的巡演上带来首秀的舞台，贯穿了黑马精神的同时也要带给大家新专辑当中全新的感悟。另外呢，这一轮的巡演还特邀了很多现代舞表演艺术家。为什么会请现代舞表演艺术家？也就是说他的一些歌曲当中确实有很多哲学意味，有一些很这个适合于跳现代舞的一些曲目，把它或者说把它改编成适合跳现代舞的曲目，然后在舞台上展现这些绚丽的舞姿，用肢体语言来诠释他的歌词，结合不同的歌曲情境也编排了很特别的舞蹈，希望能够通过就是把音乐的内容通过这种肢体语言可视化的形式来拓展表达的边界吧。另外呢，热门金曲《只增不减》既保留过往的巡演当中脍炙人口的合唱金曲，另外呢也会加入观众们呼声非常热烈的期盼之作，在曲目的数量上更是达到了李荣浩历届演唱会之最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李荣浩的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小情小爱的一首歌，乌梅子酱啊。那分享这首歌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节目主持人雅琪，我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的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衡阳站。好，那接下来的节目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小城衡阳。衡阳在哪里呢？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都感觉好像不陌生，总觉得好像在哪儿哪儿听过啊。那这个城市到底在哪儿？那它是湖南省的一个地级市，在湖南省的中部。那我们要去衡阳去玩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去？从大连出发，我们如何最快速的、最高效的能够到衡阳去？我给大家 follow 了一下，其实呢有很多种方式，有飞机转高铁，然后呢在这个也可以坐高铁，也可以坐普速。但是话说回来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要以节省时间为主，对不对啊？把自己的时间节省下来，有更多的时间到衡阳那儿去，好好把时间浪费在那个城市里去啊，不要浪费在路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交通方式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先保留一个，就是关于飞机中转的这一趟，它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最快速，大家又最舒服，然后也能够相对来说有更多选择性。那我们如果坐飞机去衡阳的话，基本上是先从咱们大连的周水子机场坐飞机到长沙的黄花机场，落地了之后，然后我们坐机场快线到长沙南站啊，坐长到长沙南站，机场快线可以到长沙南站，然后在长沙南站再买一张高铁票到衡阳东。到了衡阳东，那我们下了火车就等于是到了衡阳了，然后你再搭车去到你的民宿去，或者是酒店去入住，然后再到衡阳的各个景点就可以了。

那关于衡阳呢，也是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衡阳呢，它算是一个，有着千年书院的人文气韵、五岳独秀的自然风光和地道香味小炒综合在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市。如果到衡阳去呢，必打卡的有哪些景点，还是要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介绍。

这个小城呢，古香古色，又很有文化气息。然后呢，在这个小城里不乏有一些新旧交替的东西，有一些碰撞的火花在里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跟着我今天节目的脚步到衡阳去转一转看一看，然后你私下里生活当中，然后自己再找一找关于衡阳的一些相对更丰富一些的这个信息来读一读，可能会丰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的这些内容，然后一组合在一起，那对衡阳你就更加全面的认识了。好，先来听歌《模特儿》。

模特儿来自于李荣浩。好，接着来说衡阳吧。那说一说衡阳都有哪些，非常值得大家到那儿去就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南岳里。南岳里呢，它算是一个以旧作旧的一个小古街，一个小古香古色的商业街。它就是怎么说，它就是不是新的，以前有老街，但是在这个老街的基础之上重新经过了一个现代化的工艺的这么一个翻新，然后让它有然后再增加一些商业业态啊，然后有这种这个小古，就是有一些商业化，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味道的一个古街，古香古色的，挺拍照挺出片儿，特别是晚上那些灯都亮起来的时候，哎呦还真是蛮漂亮蛮好看。

好，下一个就说的是重头戏了。你到了衡阳，必须要爬一个山，这个山就是衡山。五岳其中之一啊，要看衡山。看衡山呢，就是要登顶看绝美的云海，在衡山上面的大庙来祈福，香火清，听说是极旺的。衡山上的寺庙呢，千年古刹呢，就是南台寺啊。我们爬山爬到南台寺，可以在庙里边小歇一下啊，听一听诵经的声音，然后听一听庙里的这个钟声，然后你可以坐在石椅子上，看看几位师傅，练着手敲栗子，哈哈，然后还可以感受一下寺庙院子里的那些参天的水山，啊，一些年老的僧人在晨光和树影当中穿梭而过，也很出片儿，啊，绿荫葱葱的，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寺庙是非常的静谧啊。另外呢，山脚下，衡山脚下还有衡山古镇。这个古镇相对来说也是属于刚才说的，南岳里那种就是以旧作旧的这样的一个，小古镇了。那它也是等于是一个步行街，然后它整个的，装修装潢的味道呢，就很有，怎么说呢？这夜就是古香古色的夜市的感觉，一串一串的灯笼挂在那，就不是很现代啊，然后就是一串一串的灯笼，很有我们看那些比如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些唐朝时期的那些古装戏的街巷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很艳情的感觉，因为那一串一串的灯亮起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有一种恍惚间穿越回去的感觉。人家还给了这个在这条古街上一些必打卡的地方啊，比如说有这个非遗的市集，然后呢到那儿要做汉服体验啊，可以租汉服，租唐装，然后分分钟的我们就可以当古装戏的女主角，是吧啊。然后有一些古风夜景在那儿拍照是很出片的啊，推荐一下大家呢，可以到这儿，据说是有电影感啊，有电影感啊。好，另外还有要打卡的就是石鼓书院。石鼓书院是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这个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它而且呢它可以看三江汇流，它有一个亭叫合江亭，在这个书院里边登上这个合江亭呢，就可以看三江汇流。这个书院啊，三江是哪三江呢？叫蒸水、湘江还有渭水三江啊，三江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三江汇流的这个感觉。好，另外呢中国四大书院里边是有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然后就是这个石鼓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地标啊。而且呢这个书院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就是老人说的，哎呦，它的风水极好啊，啊，三面环水呀， 而且呢历史也很悠久啊，始于唐盛于宋，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好，下一个必打

卡的到衡阳要打卡保卫里文创街区，这个是必须要去的哈、啊。这个是这个文创街区就相对来说比较现代、啊、我看了一下照片啊，它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哪儿呢，有点像咱们大连的青云街，山上不是就是那个山坡上居民区有那么一片儿，也是像文创小街区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很多比如说旧旧的那个食杂店可以打卡，然后有很多临街的小店，有吃饭的喝水的，然后吃糖水的，然后还有文创店，然后整个小街装修装潢的或者墙上画了很多非常漂亮的那个墙画，然后整个街都给人感觉很文艺啊。它这个保卫里文创街区也就有也有那种感觉。那我们大连青云街的那个居民区，它的那个风格呢是也是等于是以旧作旧，里边有很多老房子嘛，过去的那个这个小日本房哈，咱们说的那种小别墅的那种感觉，而且有一些还挺有历史悠久的。它这儿呢也有那种一栋一栋的小独栋的那种小房子，所以说就是感觉哎，我看到这里的图片就立刻想到咱们这个青云街那一块的啊，装修出来的那些小街，然后有些小咖啡馆也很文艺的，那儿也差不多是这种相同的感受。好，还有一个必打卡叫东洲岛，人都说了到了衡阳必去东洲岛，东洲岛真的是需要大家去的，而且都是免费的，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都不收门票啊。另外还有时光之城1944，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新后建的一个民国风格的复刻民国风貌的这么一个街区，它既然叫1944，那说明就差不多是在这个年代1944年的时光之城，进到这个时光隧道里就进入到1944年的这个城了。而且呢说在这个地方呢人少好出片儿，特别适合旗袍旅拍，是的，民国时期我们就是要穿个旗袍，然后给我们的头发整个大波浪一样的那样的是吧，然后在那个街区上然后拍照也很出片的。好，接下来分享下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好，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在节目当中陪你听歌。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衡阳的一些美食吧。到衡阳我们吃些什么呢？相对来说比较出名的小店，首先是一家烧烤，叫串小白。在他们家呢吃牛肉串是必点的，但是要注意呢，他们家真的是人气超高的，让排队可能会排比较久，要注意啊，瞅着好的时间段去。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出圈的一个菜品，叫烤凤梨焦糖脆皮，烤凤梨，然后呢上面有焦糖，然后它这个味道应该是对于女士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很喜欢的。另外还有一个李字号臭豆腐，也是属于到了衡阳必吃的一个小吃。好，如果想吃米粉的话，去生川记，主打了细圆扎浆米粉，汤底鲜香，人均十几块钱，把它作为一个早餐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如果想吃衡阳当地的这个老菜的话，可以选择菜下饭。菜不是蔬菜的菜，是姓氏的那个菜，姓菜的菜啊。平常家常菜的这个分量也很足，到那儿去必点的什么呢？酒糟凤爪，据说是软糯脱骨。还有一家店也要推荐给大家，叫胡子锅茶油炒鸡，胡子锅茶油炒鸡。茶油炒鸡要相对来说要买那种他家的这个风格属于那种很紧实的香辣的。那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因为他们家也是超级火爆，你要在饭点去的话可能会排队啊，而且他家口味相对来说偏辣一那么一点点。另外一家卤粉店叫紫竹林，紫竹林卤粉，他们家的卤牛肉卤粉啊，卤香入味，小料丰富，均价也是十几块钱就能够吃到手啦。好了，接着来听歌。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还会为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去衡阳旅游的一些小提醒小贴士。这首歌呢我们分享来自于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好，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一点游玩指南。如果我们在衡阳旅游的话呢，交通方面呢是建议大家能够首选共享单车，因为衡阳市区的景点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那共享单车是特种兵的首选啊。如果你不是个特种兵的话，你也可以租车或者是搭车，也非常的方便。景区里边呢，建议你必须要坐环保接驳车。另外还有一个避坑防骗的一个指南，在这里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去衡山的路上，我们去衡阳必须爬衡山，到那儿去五岳衡山不领略一下它的美景吗？在路上会有很多黑车的司机或者是香店的老板会忽悠你，让你买香呀，让你会坐他的车呀，说这个哎这个路不行啊，你要这个必须要坐车上去呀，怎样怎样，你别轻易的相信。买香呢，直接去正规的店铺或者是大庙附近啊，价格相对来说会透明一些的。另外呢，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些去衡阳的那些景点都是免费的，但是免费不等于你可以直接去，因为有的时候人很多，还是需要线上提前预约。部分场馆呢，周一是会闭馆的，所以说要规划好时间，别跑空了。最后呢，住宿指南建议住在解放路或者是华南大学的附近，吃喝出行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想要去衡山，早上一大早要登顶去看日出的话，建议你住半山亭或者是住荣峰住荣峰附近的民宿。那这个就是需要提前预定了啊，你如果不提前预定的话呢，那很有可能你住不到，早上你再往那儿跑就是很麻烦，可能会把时间浪费在路上，这一点要注意。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拜拜，明天见。

0: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1: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演唱会，要推出的这场演唱会呢，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衡阳站。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李荣浩的世界巡回演唱会，这主题叫黑马是吧，跟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然后呢听一听李荣浩的歌，然后伴着李荣浩的歌我们到衡阳去看看衡阳都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逛的啊，也希望大家去过的朋友跟我说一说，那没去过的朋友也可以期待一下。好，这场演唱会的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10月24号的晚间7:30，一直持续到9:30。演出场馆呢是衡阳市的体育中心体育场。哇哦，又是一个露天的演出场地，也就是说，那一天要在室外，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盛况。其实说句实在话，露天的场地和室内的场馆场地看演唱会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露天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感觉好像这个空间更大了，然后尽管和歌手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远，因为体育场相对来说要比体育馆更大一些，容客率更多一些，但是呢它只要体育场把这个装置整好啊，大屏幕啊，然后呢四面的那个屏幕啊，因为它除了舞台上有大屏以外，它可能会在体育场的中间的部分会吊起来，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吊起来，但是它会支一个大的支架，然后会有一个四面的一个那叫什么大屏啊，那个大屏也是超级大。然后呢体育场的部分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巡游，会有大型的装置，因为我今年在看这个张韶涵演唱会的时候，他演唱会上就有一只超级大的大鹿，然后他骑在上面，然后那个鹿又很漂亮又很炫，闪闪发光的，他骑在上面就感觉像一个仙子一样啊，像一个森林当中的仙子一样，一个精灵。然后他又穿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薄纱一样的，背上还有翅膀那种感觉的这个演出服，哇，整个一个特别感觉落入凡间的精灵的感觉，仙子到人间的感觉。然后还有花车巡游，超大的装置。那所以说呢，体育场会带给我们体育场不同的感受，体育馆也有体育馆不同的感受。因为什么呢？体育馆它可能会做一些伸缩的看台，有上下这个伸缩的，还有这个远近伸缩的。那这些伸缩的看台呢，就会拉近我们和歌手之间的这个距离。它也可能会巡游，会有那种很高的装置，然后他会站在那上面，然后也会有一个巡游，在场馆里面也可以有这些。所以说呢，尽管场馆的面积会小一些，不如体育场那么大，感觉气势那么恢宏，因为体育场可以放烟花啊，馆内可能就不行了，可能顶多会喷那种纸片纸屑啊，但是体育场它就可以喷一些冷焰火。所以说不同的场地它带给人的视觉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确实不一样。那这一次呢，李荣浩在衡阳站，他是在衡阳市的体育中心体育场，所以说呢一个是大型的一个体育场的话，那效果应该是蛮不错。票价呢是从380一直到1080。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是李荣浩举行的第五轮的个人巡回演唱会，这个巡演是在2025年3月29号在中国南京就开启了，也就是说去年就已经开始开唱了。那黑马 为什么会作为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的一个主题呢？把它作为整个这个第五轮的个人巡演的核心元素，贯穿了整个巡演的每个角落。这个主题就是因为出自于李荣浩第八张个人创作专辑《黑马》同名的，所以说你在这个演唱会上会看到很多黑马的元素啊，可能有黑马的装置啊，黑马的背景啊，等等等等吧啊，就是巡演和专辑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想要传递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就是黑马不是不合群儿，是听天不由命啊！我们要做这个黑马，我们要做冲出这个普众的黑马。每个人都是一匹黑马，只要相信自己，所有人都可以在纷繁的世界里奔跑出自己的高光。嗯，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来分享这次巡回演唱会的贵阳站。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走了很多城市，其中在贵阳站的开场曲就是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名字就叫黑马，这首歌就叫黑马。所以说当一袭红发然后呢眼睛被蒙着红布条的李荣浩从舞台下面升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李荣浩的现场的歌迷肾上腺素就开始飙升了，因为真的酷炸了。他自己还带了一把电吉他上来，然后自己弹自己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首贵阳站的开场曲《黑马》。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海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下午四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五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旅顺15到25度，金浦新区14到24度，长兴岛14到22度，普兰店11到22度，瓦房店11到22度，庄河10到22度，长海15到23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2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一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好，来足球天地啊，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啊，还是假期，但是节目是正常进行的啊，只有在国庆期间我们才会采取这个轮班制啊，然后呢特别节目的安排啊，这种3天小长假我们都是正常的节目运行规这个规律啊。这两天比赛很多啊，各种类型，除了联赛以外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啊，有国字号的，有成年队的，有 U 系列的，有地方联赛啊，反正让人应接不暇啊。像昨天，反倒是还挺忙啊。昨天给大家解说2场比赛，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啊，国家队的比赛。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还是有看点的啊。当然，首先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亚运会吧。亚运会呢，其实我觉得，我打完了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以后啊，会在很大程度上去颠覆很多人的认知，或者说是改变大家的这个观点啊。你比如说，日本队呢被看作是这一届亚运会最大的夺冠热门，对吧？东道主，实力又强，没有理由不拿冠军啊。但是昨天晚上，不是昨天晚上，昨天那个日本队和朝鲜队的比赛，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反正我是没看啊。不过我搂了两眼那个数据，包括这个看了一下比赛的一些集锦，然后我就感觉这个日本队好像没占着什么便宜啊，而且确实裁判的判罚啊，的确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就是那个球到底犯不犯规？我感觉像啊，就是那个日本那个混血，是吧？那一下确实是有犯规动作。但是裁判呢判罚进行有效了啊，当然后来那个点球啊，也是可判可不判，可不判的，我觉得判也没问题，但没办法，东道主啊。但至少说明什么呢？说明朝鲜队人家这场比赛踢得不错啊，朝鲜队至少在这场比赛里边不吃亏啊。我们很难预料，就是如果中国队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再度遇到朝鲜，能不能踢得过人家，但是至少它是呈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的，对吧？从赢伊朗开始气势如虹啊，对着日本队他们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啊，确实有希望啊。这场比赛你就看双方的数据，那朝鲜队占优啊，对吧？啊，所以说日本队呢，可能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于这项赛事来讲重视程度还是稍微差了一些啊，他不像，因为他没有什么限制，没有什么先决条件啊，迫使他们必须要去争这个冠军。如果他就是我今天我投共队我就拿他，当然他能拿，但是他现在吧，他没有那个需求，他不像是韩国队，对吧？韩国队那确实投共队我必须得拿，要不拿那些人都得去金圈上午踢球去。所以说呢，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确实是有这个一座大山在头上顶着呢，他有压力，他就想拿冠军。所以说韩国队呢是亚运3连冠嘛，啊，连拿3届了冠军。然后日本队这边吧，你看他那个人员构成啊，全都是一些这个有好，不能全都是，有好多都是大学生，包括日本2级联赛过来的，这第二联赛的球员有好多啊，包括都不是主力。所以说他的整体的这个人员构成，从竞争力上来讲确实要差一些啊，或者说日本队他应该算不上是这些亚运会当中实力最强的球队，就是他接下来能不能过乌兹别克这关还两说啊，就看裁判帮不帮忙，不帮忙我估计还得费点劲啊，有可能都出不了，都进不到决赛里边啊，这个完全有可能啊。而韩国队呢，确实他是很有动力的，谁他不愿服兵役， 对，你服兵役影响职业生涯呀，所以他就是要投工地就要拿冠军啊，很重视。但是打到这个份上吧，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就是因为下边中国队要对阵这个韩国队了哈。首先说昨天和泰国这个比赛，实际上你就是踢上几分钟啊，一看问题就不大啊，因为那个发展的态势明显就是中国队踢得太舒服了，他没有给到中国队太多的身体上的挤压，中国队拿球的时候很从容啊，然后关键是中国队在反倒是在对于泰国队的有球队员进行压迫的时候成功率又非常高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没有说完全的退守半场啊，我就等着你来攻，确实也没必要，就跟打越南队一样，是吧？幺二三亚洲杯上踢越南队的时候，当时啊，那全来人都说，哎呀，打越南队啊，咱得守啊，可不能越南队可不好白弄啊，踢着踢着发现越南队根本就不行，对吧？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东南亚球队这些球队吧，确实不扛揍，到有一个算一个，而泰国、越南这都算是东南亚的好队了，对不对？啊，执牛耳者啊，但是。到大场合里边还是不成，你除非像印尼是吧，国家队这样的，他招了一帮子老外过来踢，那另当别论。咱就讲实打实的，是吧？当你这个队全都是由本国本土球员构建的球队，基本上东南亚球队都白给，现在打不了啊，打不了。你就看这场比赛也是这样的。那么泰国队哪有威胁呀？咱先不说是他能不能进球了。他有过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他其实真正儿八经的有几脚像样的射门，那还是在中国队3-0领先以后了，就中国队基本上就不踢了，说你来吧，啊，你攻两下吧，也不抢你了，啊，就即便在那种情况之下，实际上中国。

哎，三月份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交锋，当时2-2，哎呦，上半场给中国队踢得相当狼狈。我记得我在抖音视频里边还有个那场比赛的解说集锦呢，啊，后来中国队追平了嘛，很多球迷把那场比赛翻出来，又我看有球迷在底下评论什么这那的，就有很多这种无脑的球迷，就他根本就不看场景，不看时间，一看中国队啊踢得不好，马上就开始就你看。这踢的什么玩意儿啊？他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亚运会，他就以为那是亚运会呢。完了呢，就开始在那吐槽了，吐槽半天，发现都没发现，说那比赛是热身赛。你就可以想象啊，就是现在看中国队，就看国家队国字号比赛的这帮人，球迷含量其实不高，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大部分都属于是观众啊，观众，然后是偶尔瞅两眼。啊，四年一届的球迷啊，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他们发表的观点嘛是不值一提的啊，我们不作为参考，其实也没必要去反驳啊。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问题啊，还是说和泰国这个比赛，其实你看这场比赛，安东尼奥他是做了一些人员调整的。其实我认为啊，他做人员调整啊，不是说哎呀，这场比赛泰国是这样的，咱们呢要排出更有针对性的球员来。我不认为他是出于这个目的，他更多的呢还是为了什么呢？想用最小的代价也好，或者说是想让更多的主力球员获得更充分的休息。你比如说张玉宁啊，你王玉栋是没办法了，他属于是黄牌停赛了啊，打不了。但张玉宁就是很明显是被刻意的轮换休息的球员啊，因为可能安东尼奥他自己心里也有点数，觉得这个队，不至于那么难踢啊。所以他把张玉宁拿下了，徐斌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不要以为说这场球换伊木兰上来就是为了对付泰国的，没那个说法啊！而咱有些球迷也，我看有不少球迷也在过度的去解读或者去神化安东尼奥，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就是这几处调整，何依然呢，确实是因为状态不好，上一场比赛在左中卫那个位置上表现得很一般，所以把他调下去换彭笑上来，我认为也无可厚非，因为本身彭笑。应该是这支球队当中，首发的中卫选项之一啊。按道理讲，你要让我排，我肯定会把彭笑排到首发里边去的。所以说，让他进入到首发也并不意外。那至于说前场让项羽旺和会计文，刚才我说了，这其实就是为了轮换嘛。王玉栋打不了，会计文替他是吧？张玉宁轮换用项羽旺替他，实际上说跟泰国队这个队的特点有什么关系啊？说这些球员上去克他们呢，都是无稽之谈。不需要去过度的美化，啊，美化教练的这个形象啊，不需要。哟，你看安东尼奥这个排兵布阵啊，我跟你讲太高了啊，一换马上立竿见影。你信不信？不换也是立竿见影，啊，打泰国一样能赢啊。包括在赛前，我看有球迷说，哎呀，是不是因为我们主力替补实力差别不大，所以说赢泰国？我说你这个比赛啊，你就不换人，上下半场你就那帮人踢到后期也是3-0、4-0，都一样。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泰国队就踢不过中国队，就这么简单啊。进攻端你能看出来泰国队有什么套路？无非就两个边路啊，寻求个下底，但是还过不了人，对吧？啊，起球就不用说了，起球中路抢不着，抢不着点，而且也没几次能成功的尝试，对不对？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进攻的套路吗？也没有，中路打不进去。然后呢，防守端那更别说了，除了低级失误，再一个在身体对抗上太吃亏，一点球都争不着。所有的几乎，过去的一点球都是中国队的啊。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复盘一下啊。我看有一些球迷又上来了，我一看这就是四年一届球迷都来了啊，就是多看几场就不会有一些这个让人喷饭的一些观点了，对吧？啊，所以你们可以多看一看，这个一目了然的事儿啊。就是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就昨天晚上，这支泰国队他压根儿就踢不了中国队，啊，他得感谢时间这个比赛啊，结束的早，再多踢一会儿他还得丢球，这个真的这个差距就是实打实肉眼可见的，他打不了啊，就是打不了，啊，这个没什么好避讳的啊，咱有些球迷呢就是，他早就失去了客观判断的这个这种。心态了，没有这种心态，就是只要一看中国队，就是首先扣个帽子，不行，贴个标签，你差啊，赢球都是运气，输球是活该，对吧？这是绝大多数四年一届球迷的

个一个通病啊，他会抛开事实讲道理。这有球迷说对手没给伊木兰压力，可让他可以轻松出球，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他说的有道理啊。这个就是伊木兰他还是他啊，只不过呢他确实是比较适应这样的场景，因为这个泰国队他对于中国队给到的这种压力，尤其对中国队的持球球员的压力，实在是跟伊朗和阿联酋是没法比的啊。中国队可以从容的在中场出球，可以甚至可以完成摆脱。你看泰国队本来给人的感觉是脚下技术应该是很好的，对不对？对吧？身材不高啊，技术细腻，节奏快，但是这几项在比赛当中没有得到任何的体现，反倒是身体条件不行，这一点倒是体现得很明显，扛不过啊。三个进球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第一个进球是毛伟杰在右路造任意球，然后呢无锡传彭笑射门，被对方又挡进了球门。那一下第一下其实该进，该说不说，这个泰国队啊，其实之所以丢三个没丢更多，守门员是立功的，他守门员表现的比李浩出色。昨天晚上李浩啊自己都说我快感冒了，我太冷了啊，也就是说泰国队基本上就没有考验到李浩，倒是那守门员，哎呦，扑了得有两三个吧，必进球全让他给挡出来了。他个矮，所以他下地特别快，反应确实够快啊。那这个就是要不是这个他第一反应很快啊，彭笑第一下就进了。其实包括在那之前，彭笑已经有过一次了啊，禁区后点的那个补射，那下也是两连扑让对方扑出来了。那个乌龙那下他实在是来不及了，那你想吧，他扑出来以后打自己家队友身上弹进去的，他怎么能来得及呢？对吧？上半场0-1，其实上半场吧，就是泰国队，就中国队如果要是再抓的再细一点的话，可能也早就领先了，不用等到伤停补时阶段，啊，这个机会比泰国队要更多，啊，第一个威胁就来自于毛伟杰的任意球，啊，那任意球。直接掉到后点，朱晨杰那次投球已经考验到守门员了。那一下其实我都惊着了，哎呦，这守门员反应这么快吗？那真是，我以为那球进了啊，顶得结结实实的。但是守门员确实下地速度快啊，那一下给挡出去了。后来呢，上半场比赛有很多球迷呢吐槽毛伟杰，说毛伟杰错失两次机会啊，两次机会什么机会？所谓的绝佳的机会啊，一次呢是准单刀啊，一次是准单刀，但是。啊、哦，我在这儿啊，我先说两嘴关于毛伟杰的事儿哈，就是那两个机会，首先第一个机会，那是毛伟杰人家自己跑位跑出来的，啊，那可不是吃饼吃到嘴边吐出去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毛伟杰他确实在这个球的处理上过于谨慎。当时我一看他，我就明白他的想法了，就那个球。他是想往中路再靠一靠，让角度再大一点，他再打门，就那样的话能更有把握。结果呢，第一，那速度啊不是他的优势，回追的泰国队那个球员吧，也速度也很快。结果正当他想要起脚之前，结果那边帮一下给球给捅掉了，啊，这就是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然后呢，很多这个。咱说半吊子球迷就开始了，你这球去，哎呦我的妈，这种单刀球就都浪费掉，这是典型的不懂球，看不明白啊。第二个球呢，是他在禁区前沿那脚兜射，那个球你告诉我，那叫绝对机会吗？如果要是把这个叫做绝对机会的话，那单刀球禁区里边一对一那成什么了呀？啊，就是咱有一些哈，有些看球的，我就看了，他就是为自己要去批评或者说是喷某个球员，来强行给自己加上的一些条件，就是这种球叫绝对机。我认为小猫那脚左脚的弧线球兜得很漂亮，差了一点点。我说他当时啊吃球那个脚的部位啊靠后了，啊踢到了脚后跟这个区域，他但凡是脚掌的前半部分能包住。那个球弧线球就非常漂亮，就兜出来了，只不过这个球呢弧度没完全兜出来，偏了。但是我依然认为那是一脚非常高质量的射门，有问题吗？没问题吧？你说，如果说你要是把这样的，因为这个去批评小毛的话，那请注意，
最应该批评的是中国队的这些前锋，他们错失的机会更多，不是吗？所以说，我觉得咱啊，就咱就有一些这个半吊子球迷吧，他就是认知，这是认知的高度还是太差了啊！平时可能真的是对足球的理解也比较有限，他只会看到这个，他别的看不出来，只看你最后这下打没打进，打进了你就是好样的，哪管你说你全场踢得跟屎一样，你只要进个球，你绝对是英雄。但不少这样的球迷，大有人在啊，大有人在。然后这是上半场，然后上半场怎么了？小毛在右路的那个球造的任意球啊，这个制造了这个第一个进球吧，对吧？而且我一直在说，我说毛伟杰在这场比赛或者说在这届比赛当中的表现，其实他是在不断的提升的，他是在不断提升的。那他提升的主要的原因是自信啊，就是他越来越适应，所以说他就越来越能展现自己的特点。什么特点啊？这个特点是前场的所有的同龄球员所不具备的，就是他的空间的感知能力。他知道这个球我怎么拿，我怎么带，对方抢不下来，他不慌，然后呢出球更合理，传球更合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咱说啊，我往大了说，这是前场核心该做的事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我的都知道，我可不是毛伟杰的忠实粉丝，是吧？我从来不会无脑捧他。但是咱们就事论事，就是你看看在中前场，还有其他任何一个球员能做到像他这样吗？没有。只有他拿球的时候不慌，对吧？我即便是我可能摆脱不了你，但是我大概率能造你一个犯规，对吧？大部分他还是真的是能把这球从复杂的局面当中给你摘出来啊！你别管说他这个传球啊，是当然他的决策，我说这就是他决策能力的提升，但是不代表他每次决策都是对的。就有的球可能他要换一种思路传的会更好啊，效果能更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选择了更加稳妥的这个传球方式，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年轻球员必经的一个道路。但是至少他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体现出了超出其他同龄球员的这种心智上的成熟，阅读比赛能力或者决策能力的提升。你看看其他球员，就是踢球有时候他忙到人啊，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有时候胡乱来那么一脚。我觉得小毛这场就是这届比赛吧，给我带来的印象上的一个更新，就是他不瞎踢了啊，或者说他不像以前那么虎啊，他现在就他越踢越动脑子，很冷静，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而且在前场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大，你要知道中国队这个三名中场啊，不管是伊木兰、吴曦、小毛，还是说是这个徐斌、吴曦和小毛，就是毛伟杰是铁打的一个人，包括吴曦啊一直没都是首发的。但是你看吴曦他的向前的能力，包括他的摆脱方面的能力，其实他是要差一些的，年龄也大了啊。毛伟杰在这方面是做的最好的。徐斌呢很明显，那就说白了，他干个脏活累活是可以的，当个蓝领啊，这个问题不大啊。他拖后中场这个位置，他当个清道夫啊来防守可以，但是别指望他能插上，能给队友的助攻带来多大的帮助，这个他来不了啊。其实真正在前场能够在边路，能够在内部和队友形成有效的配合，然后能出球的就毛伟杰自己啊，就这么个球员。我看好家伙，有一些其他的球迷好对小毛口诛笔伐，就你就会感觉到就特别的无奈，特别的可笑，是吧？所以说在做节目之前啊，我还在说，我说没必要去跟他们去做这方面的争辩，因为你拯救不了他们，也没有义务去感化他们，去提高足球认知，这个太难了啊。就是我们说认知越低的人他越极端，就在这儿呢啊，就是他困在了自己的这个狭小的圈子里边，然后呢拒绝任何啊不同的观点，你这个就完了，能愁死你。所以说就算了啊，咱至少在我的心目当中毛伟杰是值得高分的啊。在这个比赛当中至少他的发挥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甚至让我很开心。就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表现至少可以让教练会有更多的选项，包括在俱乐部
啊。那么他在亚运会上的表现会让李国旭对他再重新刷新一下认知，就是可能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项在使用上，不一定要拘泥于打左边后卫啊，也可以打前边啊，就是他一样也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或者能发挥出很好的作用来，对吧？还有啊，我看一下啊，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的球迷说，有些喷是无知，有些喷就是因为他是大连的球员，啊，我觉得跟那个倒没太大关系，主要就是无知啊，最主要的是无知。还有呢，球迷说，小毛在英国连个替补都没有，还得打左后卫，替补是有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赛后的各个方面的一个观点啊。中国队首先，这个安东尼奥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啊，安东尼奥说拿到这样的结果呢是很开心的啊，很值得高兴的啊。他说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无论是比赛中的跑动、传球、防守、进攻等各个方面，我们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所以赢下比赛让人感到高兴。然后，说回过头来看看整个过程，我认为我们完成了一件非常出色的事情。从今年一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也收获到了现在这样的结果。中国足球已经28年没有进入到亚运会男足四强了，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四强，对中国足球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继续给中国足球带来欢乐和愉悦。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中国足球需要这样的欢乐，需要这样的喜悦。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四强，事情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争取往前再走一步。然后谈到轮换这四名球员，安东尼奥说，首先我们并不是为了轮换而轮换，我的原则是根据每一场比赛不同的特点选择最适合这场比赛的球员出场。啊，我其实并不太认同所谓的轮换球员的概念，我更相信是针对具体的比赛选择最合适的人啊。当然，刚才我说他就是为了轮换，他自己啊，当然他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呢，你看，王玉栋这没办法，停赛了，他只能上会计文。但是你说上项云望和上张玉宁，哪个球员对于泰国队来说更有威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一定是张玉宁啊，那还用说吗？在前场的冲击力，这才是泰国队最畏惧的。而项玉旺呢，也属于是相对比较灵巧型的球员。实际上，这样的球员对上泰国队占不着太多便宜，对吧？所以你看这场比赛，其实项玉旺他在前场的发挥，亮点不多，对不对？然后呢？说问到了这个张玉宁，说张玉宁在内的超龄球员对这支年轻的中国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安东尼奥说，上一场比赛我们在进攻端啊，前锋线以及攻防过程中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各方面消耗都很大。在这样的赛程之下，如果继续用完全相同的方式、相同的人员去踢下一场比赛，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你前三场一个人不换，你好意思说，对吧？他前三场首发阵容都一样，对吧？然后，所以我们需要让球员们保持新鲜感，也需要用一些具有不同特点的球员。我们的想法就是根据每场比赛的具体情况，对队员进行调整，让不同特点的球员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在人员使用上的基本思路。我跟你讲啊，他绝对瞪眼胡说八道。来，你告诉我，朝鲜、伊朗、阿联酋三个队特点一样吗？是不是不一样，对吧？那你为什么换？你为什么首发一个人都没换呢？你不还是那些人在踢吗？啊，你都不能自圆其说啊。然后这个说如何看待韩国队？安东尼奥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韩国队最近三届亚运会成绩一直非常好，而且连续获得了冠军。对，因为上届亚运队的教练就是安东尼奥嘛，啊，他太有发言权了。这个。说这支球队的实力很强，他们队中有一些球员两个月前还参加了世界杯这样的比赛。从亚洲足球整体水平来看，韩国队毫无疑问属于亚洲最强球队之一，我认为他们可以被视为亚洲前三水平的强队。所以说我们很清楚下一场比赛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对手。
然后说到再次面对韩国队，有什么不同？安东尼奥呢？这个是在 U20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韩国队，当时呢，球队是在加时赛的时候输的，啊。他说：“首先啊，现在这支韩国队和我们当初在 U20 遇到的球队相比，已经是得到了强化了。毕竟现在他们有不少球员已经去海外发展，队员本身也在不断的成长。所以说，这次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甚至更强大的对手。但是，无论对手是谁，我们都是要先做好自己啊，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准备，保持对比赛的热情，保持强烈的比赛欲望。现在我可能还不适合把下一场比赛具体内容说太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面对韩国队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在比赛中和他们真正的去抗衡。”然后这个说第二个球不是向于旺争下来的，全场都一直在逼抢，串联不比前三场好啊。你要这么说吧，我确实居然无法反驳。那个第二个球确实，向于旺在和对方争顶的时候，正好落在胡和涛的脚下，然后胡和涛把球打进了。啊，如果说这是一个亮点的话，我不否认。啊，但是呢，你说全场一直在逼抢串联不比前三场好，这个你说是因为上了向于旺的原因，我认为这就是胡说八道了。啊，这就太不客观了。还有呢，球迷说，问说中国男足得过亚运会冠军没有？答案很明显，并没有啊。最好的成绩是亚军，然后其次是拿了个第三名啊，再往后最好成绩就是八强了啊。包括尤其是从2002年啊釜山亚运会改成 U23 年龄段球员参赛以来，到现在这也24年了，中国队从来没有进过四强，最好的成绩就是小组出线，这就是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整体的表现。所以说这次是创造历史了嘛，就是这样的。关键是吧，有人就特别讨厌啊，就是总是愿意去搞一些对比。你说你中国队进四强，你老拿中国乒乓球队2-3输日本说事干嘛呀？你说这特别讨厌。尤其是还动不动把人王楚钦给拉出来啊，真烦人。还有呢，这个U23泰国U23队的主教练塔瓦猜也谈到这场比赛，他说今天必须称赞中国队，他们表现得非常强劲，我们努力备战，试图先发制人，但是没能做到这一点，还在上半场尾声丢了球，必须承认我们的手套战术没有奏效。我们很清楚和中国队交手过4次，在我们这边呢变化很大，因为不少球员都去踢成年队了，而且中国队呢还是那批人，集训了好几个周期，再加上这次赛事还招进了资深的球员来丰富经验，把控比赛节奏，所以说呢这次对阵他们要比我们之前几次交手难打多了。从首轮开始，我们在这项赛事中就收获了很多，原本我们期待前两场比赛能拿到4-6分就能确保晋级，面对日本队，我们希望小将们能够和一支实力强劲、拥有高水平球员的队伍交手，和强队过招，能让我们看清自身的定位。亚洲的每支球队都很强，我们这次碰到了亚洲冠军日本队、亚洲亚军中国队，还有资深球员一同参赛，这对我和队员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能让我们清楚回去之后该如何打磨自己的队伍。啊，亚洲冠军日本队、亚洲亚军中国队，你说这个说法听起来太梦幻了哈！哎呀，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被冠上这样的名号，说明我们的足球已经接近成功了啊。然后呢，在赛后，然后各个球员也都表达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啊，比如说彭笑。彭笑表示自己就是那个球啊，第一个想到就是，终于进完球以后啊，就是感到终于赶上了上半场结束前领先了，啊，这不仅让球队在下半场占据了优势，也让大家在心理上更加踏实。然后，
关于这届比赛他的上场的时间不多啊，小组赛的时候他说机会来的时候我只需要把它把握住，为球队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跟你讲，我早就说这场比赛解说的时候，我说彭笑有锦鲤性质，他上来之后啊经常能进球，你看包括一二三亚洲杯的时候他不也进球吗，对吧？这场比赛也是，你看虽然那个球没算在他名下，但是那个进球绝对就是他直接导致的，对吧？然后呢向欲望向欲望表示上半场比赛自己拿球机会不多，但是一直按照战术要求留在中路，通过牵制泰国队的两名中卫为队友创造更多的空间。然后呢谈到先后和蒯继文张玉宁搭档，他说虽然他们俩的特点不一样，但是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踢球。然后被问到这场比赛是否比小组赛踢得更加轻松，那张玉宁说这是不轻松啊，也不轻松啊。赛后呢这个包括这个蒯继文说教练一直提醒大家泰国队具备制造威胁的能力，球队需要尊重对手，摆正心态，严格按照赛前部署去比赛啊。赛后呢终于可以把目标放得更远一些了啊！蒯继文说：“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去争取一块奖牌。”嗯，这然后吴曦说：“能够凭借着这样的比分进入到四强，觉得是对所有人的一种肯定。大家一起拼，一起努力啊！”然后李浩说：“冷。”李浩说：“冷。”下雨，这个差点感冒啊。就这话其实是挺讨厌的啊，杀人诛心，这确实是他自己他说的，说这下雨有点冷，我差点感冒啊。他的确在这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啊，这个对方射正球门的次数寥寥无几，你就想吧，就说白了他确实有一些射门他做出了扑救动作，但是那个球根本就没射在球门范围之内啊，基本上就没难到他啊！这场比赛就是说白了，泰国队还是太差了啊，踢不过中国队。然后还有球迷说，小毛主要左后卫踢多了，前场什么突然机会来了有点懵啊，倒也谈不上，我认为他不是懵，他是太求稳，太想把那个球打进。那意思就是我一定要比量准了我再打啊！你要正常那个准单刀球哈，那是个，那个因为当时对方的后卫离他可不是太远，能追上。其实正常他如果说就是他那个位置偏右一些嘛，如果从肋部下去，直接往禁区里面再走两步再起脚来得及。但是那样的话呢，射门的角度就小了啊，你打近角可能性不大，但是打远角吧，他可能还不太自信。所以说呢，他想往中路走一走，往中路靠一靠再打门，结果这往中路一靠，这个射门的机会就错失掉了啊，就这么个过程。然后就因为这个，哇家球迷都破防了，有不少啊，哎呦，这球他居然没把握住，这球居然不进，没见识的样子。但凡是多看几场联赛啊，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你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打不进的情况啊。这你包括直播间里现在还有人说那个单刀就像中乙球员啊，其实我特别想问一句，你看过中乙联赛吗？你都没看过吧啊，就中乙球员，就是所以说就特别搞笑。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大家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继续留言啊，来这个发表评论，但是有一些比较低级的、比较初级的，我觉得就别浪费时间了啊，好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国内足球的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进入四强，现在呢说这个比赛呢不等于结束了啊，因为现在呢只是具备了争夺奖牌的可能性，但是前提得是你即便是过不了韩国这一关，你也得再过下一关。不过呢，从现在这个整体的局面上来看，就是日本队，我刚才说日本队其实他的竞争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乌兹别克是一个变量啊，我甚至觉得乌兹别克都有可能把日本队给淘汰掉啊，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说这是个变量，你无法去预知。但是说争夺奖牌，我觉得没必要说的那么保守。我觉得现在中国队
完全可以把目标设定在争金上。我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哎，你这太好高骛远了，他哪儿到哪儿进个四强就去争金。就是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儿，在这种大赛当中，但凡是能够闯进四强，不管世界杯欧洲杯也好，闯进四强基本上就已经揭示了这个队已经具备了争夺金牌的能力了。啊，这个不需要去做太多的说，哎呀，咱站在哪儿，咱实力不行啊，怎么怎么样的，没必要。这个时候就要立长志啊。好了，这是关于U23国家队的比赛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国家队的比赛，是中国国家队要对阵新西兰队啊，这是成年国家队之间的较量热身赛。比赛级别呢，或者说比赛的重要性呢，确实比较一般。但是正儿八经的啊，也是国际 A 级赛啊，国际 A 级赛，说这个比赛的档次可不低，尤其是对手新西兰队。新西兰队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那是世界杯参赛队啊，对吧？人家是踢过世界杯的啊。对于中国队来说，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相当有含金量，或者说是真正考验到邵佳一的啊。然后，我看在赛前呢，好像又发了一封叫《中国队对阵新西兰队文明观赛倡议书》啊。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吧，什么注重礼仪、尊重秩序、文明助威、尊重他人、爱护环境、遵守法规、支持公平竞赛、热情友好、注意安全、传播正能量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吧。啊，其实这么说吧，今天晚上这场球，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会比中国队对阵马尔代夫那场比赛上座率要高一些。哎呀，那上一场球，那龙兴那么大个球场，6万来人球场坐进了10000来人，这太寒碜了。没人呢，我一看这也太凄凉了呀。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至少看球的人能多一些。一个是周末，虽然明天上班，但今天晚上去看场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对手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有一定的含金量的啊。刚才说到这个新西兰队这今年参加了世界杯，当然了，新西兰队人家呀，当然他也是占了个便宜，你但凡是说澳大利亚队要是在就没他什么事了。现在也就是因为他给了大洋洲一个完整的世界杯参赛名额，要不然的话这个队啊进世界杯还下一次还，他上一次是2006年对吧，下次竟然指不定什么，哎不对，上一次是2010年啊对吧，这都不好说下一次什么时候能进，也就是他占了这个出现名额的便宜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澳大利亚队啊，与其这样，你都不如回大洋洲，哎，你去跟新西兰争，那多省事啊！两场球你就进去了，你非得在这亚洲还得踢36强赛，完了还得踢18强赛，费个劲的，对吧？多吃力呀，多遭罪呀！你到大洋洲多省事啊！啊，只要能赢新西兰，你就是世界杯参赛队啊！扯远了，咱们回头再说新西兰队啊。新西兰队的主教练呢是来自英格兰，啊，贝兹利。贝兹利呀，他是带队参加了世界杯的啊，但是在这次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吧，确实是比较糟糕，1平2负，而且两场失利输的都很多，尤其是1-5惨败给了比利时队，就完全被对方击溃了啊。但是这哥们吧心里挺没数的，我还记得呢，在对比利时那场赛前发布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距离这个创造历史啊，就差一场胜利了。现在必须击败比利时队，然后上竟然打5-1下来了，啊，他有点没数啊。不过呢，这个打中国队呢，人家还是很客气的啊。他说，首先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也非常激动能够参加这次比赛。觉得跟其他比赛一样，我们都很激动和期待和中国国家队进行对决，并且在过去我们也已经和其他的一些国家队进行过比赛了，而且我认为新西兰和中国这场比赛将会是非常好的一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队员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说也是一场也十分的有意义啊，而且我也非常期待，也回忆起了2023年啊第一次执教新西兰队的时候，当时中国队也来到新西兰队和我们进行了比赛，两场比赛嘛，双方发挥的都非常出色，第一回合打成了平局，第二回合呢我们是
这个险胜啊，他说我非常清晰记得2023年那次比赛，第一场比赛打平了，然后第二场呢艰难的赢得了比赛，意义特别，因为当时是临时教练，

所以赢的那场比赛对我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才扶正嘛，赢了那场球以后啊。但是我也记得当时那场比赛竞争的其实非常激烈，双方交锋不相上下。现在新西兰队和中国队都有了各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队伍现在也在引进了很多的新鲜血液以及年轻的球员，另外我们的球员也参加了许多欧洲的高级别的联赛，中国队同样如此，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啊。嗯，他还是挺客气的啊，还是挺客气的。这个队里边吧是这样的，新西兰队的球员当中有在这个英冠效力的球员，比如说在斯旺西效力的贾斯特，还有斯塔梅尼奇。斯塔梅尼奇就是在昨天开赛前新闻发布会的那名球员啊，这是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包括还有在邓迪联踢球的前锋兰达尔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维尔港，在维尔港，这是在英乙踢球的啊，维纳，还有在伊斯特拉1961踢球的乌基奇啊，这个伊斯特拉1961，这是克罗地亚的 U19 的球队啊。这是前场啊，中前场的球员，后防线有在查尔顿效力的，有在圣安迪安效力的，还有在这个沙巴啊，吉尔马诺克啊，门将是来自马斯维尔的保尔瑟啊，这也是在欧洲效力的球员。就是这个队里边确实有不少的留洋球员，但是绝大多数也都是处在欧洲的二流联赛或者是低级别联赛当中效力的球员，啊，球迷说了。中国广州恒大那批队员最少啊，这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呢？还有，在直播间里边说，说中国足国足的水平现在跟印度差不多，你看，这都是很多露怯的一种表现啊，还有说，国足比赛应该首选大连鲨鱼湾，因为来的太多了，大连这些年这，你说各级国字号来大连比赛集训。跟长在青训基地一样，那不能全都可着大连来，那也得雨露均沾一下嘛，啊，就是也得让别的地方也适当的也办一办比赛，啊，接待一下中国队。这是来自新西兰队方面的一个态度。然后呢，中国队中国队邵佳一在赛前呢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也谈到了这场比赛啊。那么邵佳一首先说，他说我也知道，我们都看了这个 U23 的比赛了啊，包括有些球员可能回房间也看这场比赛了。那么我对这样的结果呢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过去我一直都是安东尼奥的助手，对，就是他之前他在执教青岛西海岸之前啊，一直都是以安东尼奥的助理身份来出现的。后来他单挑，他自己那个独当一面了，去带联赛了啊，然后回来之后又进了国家队，是这么个执教的历程。所以他对安东尼奥是很了解的啊，他说以我对安东尼奥的了解，我觉得这样的结果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啊。然后呢，在谈到和这个新西兰队这场比赛，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中秋节嘛，首先协会呢给我们准备了月饼，但是队员还挺自律的啊，我看那个月饼都没吃完，都给教练组留下来了啊。我们肯定是这场比赛准备的很充分啊，包括我们第一场比赛也是为了第二场来做准备的，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这场比赛可能不会再像第一场比赛那样在45分钟就进行大面积的更换，肯定会有调整。而对于这样的对手，我们肯定会打出我们最好的精神面貌，争取打出很好的过程。如果能有更好的结果，那可能是最完美的。我的队员毕竟接下来还有三场比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均一下啊，就是在出场时间上也是雨露均沾一下嘛啊，希望给这些队员都能有一个相对足够的出场时间。但是这场比赛啊，我说过肯定成绩是第一位的啊，肯定会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就是这场比赛邵佳一应该不会再派出比如说像赵松元包括像是王刚瑞、杨明瑞啊这些这布尼亚明这些年轻球员，肯定还是以年龄

偏大一些的啊，经验更丰富的球员为班底来，这个排出这个首发，啊，然后我谈到新西兰这个队，说记者就问他说，新西兰队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对手，其实他们的风格很鲜明，身材比较高大，打法也非常硬朗，是不是考虑接下来要参加亚洲杯，把它当成一种很好的演练？上一场比赛我们是以我为主，这场比赛是不是会在防守端做出更多有针对性的布置？啊，邵佳一是这么说的，说首先这个问题很好，确实我们刚刚也分析了新西兰队，也给队员们看了新西兰队的视频，确实他们是一支非常欧式的队伍，非常现代，他们的很多队员也都在欧洲，即使不在欧洲，他们也是非常欧式的，非常现代的这种踢法，他们的压迫，他们的整体丝毫不逊于欧洲的任何一支队伍。从亚洲杯的备战来讲，刚才小伟也说了，小伟就是韦世豪啊，小伟也说了，我们肯定会希望能够和这样级别的队伍打比赛，这样对我们的提升，对于我们队伍能够适应更高水平更高节奏的国际比赛是有很大帮助的。然后呢，记者又提问说，现在中国足球从青年队成绩慢慢开始改观，是不是中国足球确实开始有一种触底反弹的迹象？不知道你作为一个足球从业者，认为现在成年队是不是也会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一种全新的状态啊？邵佳一是这么说的，说近一两年确实我们的青少年队伍不同梯队都取得了进步，都取得了突破，当然最高兴的应该是我，因为现在能够为我输送很多队员，当然不至于说国家队是不是能够提升啊，在我们之前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青少年阶段都能够在亚洲成为顶级的队伍，但是我们还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在2001年，也就是25年前冲进了世界杯。优秀的青少年球员肯定会提升成年队的水平，但是进入到成年队确实是需要很多工作，如果一支队伍能够稳定的在世界杯赛场上，那肯定需要有很多球员能够在欧洲的五大联赛站住脚啊，你就不用看别的，就看亚洲，对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队伍，它能够持续的稳定的进入到世界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在欧洲踢球，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当然，至少能看到希望了啊，而且呢，对我的队伍，对我们的球员也是充满了希望的。这是邵佳一的一个观点。然后直播间里边说，邵佳一啊，对马尔代夫的首发用人和阵型感觉没啥水平，也就那样了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通过一场比赛来去给一个教练去贴标签下定义啊。打马尔代夫踢的确实不好，尤其上半场踢得很糟糕，糟糕的原因我其实论述过好多次了，其实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这支球队，尤其是队里边一些老队员啊，经验丰富的球员态度不够端正，没把人家放在眼里，就觉得随便上去踢踢就行了，还这种比赛犯不上啊，现场都没人看，对不对？干嘛那么认真呢？踢着玩就行了。结果踢来踢去呢，你确实你就是进不了球啊。到了下半场，其实你看中国队换上了更多的年轻球员，包括甚至都没怎么打过中超联赛的，或者说是联赛当中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球员上去以后，反倒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马尔代夫队跟中国队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很多时候你的表现好与坏啊，或者说是场面的好与坏，比分的大与小，更大的原因是取决于你自身的发挥啊，就是你的态度到底端不端正，这一点是第一位的啊。至少那场比赛我觉得有几个老队员做出了非常不好的表率，划水的迹象非常明显，就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样的肉眼可见的划水混。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球员不适合留在国家队里边，没必要。他们在的时候中国队也没好哪儿去，对不对？何必呢？还有这个球迷说，女足孙芳欣未经第四官员审核许可就上场了啊，这是亚运会上的事儿，上去以后吃张黄牌啊，没经审核
确实这个事儿你不能把这个板子打在第四官员身上，第四官员他不审核，他有他没到那儿检录直接就上去了，那可能就忽略了这样一个流程了。你要提前先检录的呀，第四官员那边啊先给你核对一下你的身份资料是吧，球衣号码名字，然后呢确认你要换谁，然后走完流程之后才能上场。中国队是不是来了个先斩后奏，来我先换上去再说啊，然后后来发现哎什么时候换的不知道啊啊，然后裁判给一黄牌，这个也无可厚非啊，确实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嗯啊，另外呢再来剩几分钟来说一说昨天晚上进行的东北超的比赛啊，昨天晚上东北超三四名决赛，沈阳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啊，这个比赛吧，其实延边队啊，我觉得就是他的表现是可以一分为二来看待的，是有一个或者说有一个分界线，这个分界线就是那个进球，丢球之前，其实延边队是掌控比赛的啊，沈阳队没什么办法，就感觉好像沈阳队不太好，踢不过。但是好巧不巧的就是人沈阳队一次反击过程当中帮一个反向过顶打到左侧内部空档里边，结果延边队冒顶了啊，出现了失误，让沈阳队拿球进到禁区里边完成两连击啊，最后把球打进。结果这比分一落后心态就不一样了，延边队开始着急，但是吧越着急越不成，而沈阳队那边一个球进完一个球马上我防守吧我啊，所以说呢就两支队这个攻防意味这马上就是进入到了一种什么呢，就感觉啊延边队那边就来不及了，不行了，这个球得赶快第一时间往前给沈阳队那边呢，就是打反击。就这样的比赛我说过好多次啊，就是一旦出现了分差了啊，平衡被打破了，那落后的球队啊想要扳回来真是难上加难呢 啊你就看这届东北超，我记不住是哪一场啊，有哪场比赛是出现过逆转的情况啊，是不是大连打哈尔滨那场球是有过吧，说先丢个球然后进三个，是不是我有点记不住了哈，除此之外好像连别说逆转好像来扳平的都没有吧。这为什么呀，因为业余比赛业余球队本身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进攻端的创造力上就有欠缺，他不是很容易能够创造出机会来的，射门也没什么准头，那都随缘的踢法，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如果要落后了你再想往回扳那就是难如登天，而且领先的一方那其实更好踢，我就防守就行啊，我就往你眼前一站你可能就过不了我了啊，那你就没机会是吧，相对来说就比赛更简单一些，所以这个结果就已经注定了，就是沈阳队进完一个球以后延边队眼瞅就追不回来了，到最后就是1-0沈阳队拿第三。哎呀不过呢这场比赛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赛前的这个文艺表演还是很好的啊，哎呀就是感觉好像是闭幕了一样啊，就感觉像闭幕式似的，好家伙各支球队的代表啊，这个不是球员代表哈，就是代表着各支球队的这个表演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啊，就感觉大团圆啊，特别像是赛会的闭幕。我就在想你说这也忒着急了呀，我们这决赛都没踢呢你那边闭幕了。后边颁不颁奖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赛会圆满结束啊。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大连啊，对对对，大连打沈阳那场球是落后之后扳平的啊，那是扳平的。还有这个说就能力而言延边的球员比沈阳的球员能力强多了。那你强那只能说你教练是个饼子呗，你这无非就这个意思呗。你球员能力强多了完了之后还输了对吧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你再强你也是业余球员。他不是职业球队。在场上的这种进攻能力一旦遭遇到一方的密集防守，你别说是像这种比赛，你就是职业联赛国家队对吧，当你面临着密集防守的时候你不也没办法吗，更何况是这样的比赛呢，那就更没招了。
啊，沈阳队领先完之后，一个老虎不出动，我就打你反击啊，是这甩到前边啊，我边路啊尝试突破，就 OK 了啊。但是你延边队可没有那个条件呢，嗯。还有，这个有球迷说让说说胡超和项超，嚯，项超

0: 我都没看过，所以说没有发言权。但是呢，现在确实各个地方的这个业余足球联赛呢，如火如荼。但是啊，想要长时间保持高关注度，这个事儿确实很难。热度只在一时啊，比如说苏超，其实现在这个热度比之前要差，比去年差太多了啊，这是必然的啊。好吧，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长春生命钛疗法的推广工程，对于 1.5元一克的这个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能够用上这样的生物肽疗法。那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吗？
2: 八个字吧。哪八个字呢？从紧从快，莫失良机。现在呢，既然有了1.5元一克的价格啊，有了这个医疗福利，我们能够让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那么大家伙啊，听我讲，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克1.5元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就像有些患者讲的那样，说国外一克要$99，$99人家还争着抢着在用，我们1.5元就能用上它，这要是错过了，上哪去找这个后悔药啊？啊，也没有后悔药啊，对不对？没错，咱们讲句大实话，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呀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认为啊解决不了、需要终身服药的老慢病，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1克1.5元，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啊，对不对啊？啊，说句心里话，都能用得起啊。大家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有钱才能续命，没钱只能等死的日子了。不过呢，说到这个价格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长春生命肽带回国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也曾经为此和我产生过分歧。
3: 哦，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
2: 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我的这位朋友啊，姓陈，他呢是国内啊非常有名的一位企业家啊，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大、做得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操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这位老陈在56岁那年得上了脑血栓啊。说实话，大老板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啊入院啊，家里边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这个颅内取酸的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可是因为血管堵得太久了啊，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呢就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咱们讲叫半身不遂，就是啊。之后呢，他请教了几位啊国内的专家，都说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家里人呢四处打听啊，那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用啊。结果呢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美国生物研究领域生物肽的研发啊，说这个生物肽呀、啊、哎可以帮助啊脑

达到像今天700多种复合胎的这个高度，还不菲啊。但是呢，尽管如此，这个陈总还是花费了上百万元的费用啊，用上了肽类物质之后还是非常满意这个治疗效果啊。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个钱没有白花。怎么讲呢？他从原来这个偏瘫不能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说呢，这位陈总啊，他对我非常的感激啊，我们也因此呢结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就在半年之前呢，这个陈总再次打电话给我啊，那么他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脑中风，而且啊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长春生命肽的研究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呢他想让我呀为他这位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就帮忙治病。我们再次见面，我们聊到了生物肽，我跟他讲，我说目前呢我已经从五大组方当中运用六神曲发酵中药，成功将100多种生物肽啊裂变为现在的700多种生物肽。我说啊，在各类疾病的治疗上，在疗效方面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我还跟他开玩笑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能够用上这一项科技成果的话，那么他连说话不利索这个唯一的后遗症都能够消除，都不会有啊。这个陈总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他跟我讲，他说太好了，李老师啊，你赶紧啊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我不怕花钱，只要人治好，几百万都不是事儿，都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淌哈喇子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当时呢这个转诊的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开展了长春生命肽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了，干什么？接他朋友出院。俩人一见面呢，这老陈都惊呆了，知道吗？老陈都惊着了。哎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完全正常，而且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流口水了，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人呢，精神抖擞地往那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啊得过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省的病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老陈高兴得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地讲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那我肯定也跟他一样啊，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他不敢相信，他找到我，他问我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研究院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啊说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节省了这么多钱呢？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长春生命肽啊要是在国外的话，一克是99美金，比黄金都贵。可是呢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之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呢有这个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5块，别说像您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

0: 呀，也是毫无压力。
1: 一克一块五毛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那我真的就没明白为什么会有分歧呢？
0: 一诺呀，我们说生意人最讲究什么啊？是不是钱？所以啊，我们讲这个老陈他也不例外，他对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老陈回去之后啊，他就搜集了很多生物肽疗法的资料，但是他发现在国外很多生物肽都特别的昂贵，单一的一种肽都价格不菲啊。所以啊，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啊找到像长春生命肽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呀，肽类药啊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啊，这个价格还要翻上几倍，这个商机我们不能错过啊！你救了我还有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你出个价，把这个专利权呢卖给我，啊，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一克一块五，太亏了，卖少了，啊，我出呢150块钱一克，我跟你分红，啊，你觉得怎么样？
1: 嗯，那您答应了吧，李老师。
0: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长春生命肽带回国呀？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吗？如果我图经济效益，说实话，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的条件可比他优厚多了，所以我当时啊就委婉地拒绝了他。我跟他讲，我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之所以能够一克一块五毛钱啊，这是有咱们国家政策的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100啊，就是你给我500，它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甚至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长春生命肽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那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 我觉得李老师，您不仅仅是治好了陈总的病，还升华了他的灵魂。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像中风病人呢，不管是吃药还是输液溶栓，往往呢都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您的长春生命肽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0: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这个重要的器官。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因为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啊根本都过不去。而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我说过，肽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啊，它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肽都可以轻松到达，能够快速起效。 打个比方，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啊，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钛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长春生命肽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啊溶酸肽、净血肽，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肽。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胡言乱语、不认家人、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明、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啊。700多种复合肽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大家记住啊，都能够在40天之内实现血液健康，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最重要的是什么？长春生命肽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它们的1/10、1%，甚至于是1/1000啊。啊，咱们就以这个尿基肽为例，一支多少钱呢？就需要48块钱啊。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因为有了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能干什么呀？啊，也就是坐个公交车，买个普普通通的雪糕啊，哪怕是一粒消炎药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可是1.5块，您现在就能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统治一身的老慢病啊。可是政策虽好，1.5一克的价格，这个优惠福利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帮扶资金呢非常有限，一旦这些钱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长春生命肽很可能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啊，这个时候是大家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啊，千万不要拖延，你拖延1分钟啊，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讲了很多啊，这样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落实政策。好，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1、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2、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3、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4、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 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哎呀，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就感觉太幸运了。我是吧，看人家用那个生命肽效果特别好，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通过这个会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高的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春生命肽的，那么剩下70%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我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嗯，
4: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0: 哦，
4: 出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都实现。
0: 嗯，
4: 这个右手呢也不行。
0: 嗯，
4: 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
0: 嗯。
4: 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
0: 嗯，
4: 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
0: 嗯，
4: 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
0: 嗯，
4: 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哎呀，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
0: 嗯嗯嗯嗯，
4: 啊，原来还行，还能凑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
0: 嗯，
4: 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
0: 嗯，
4: 啊，5年前呢，我还做了一次12指肠溃疡的切除手术。
0: 哦，嗯，
4: 哎，做完这手术以后吧，就现在这胃还是不好受。
0: 嗯，
4: 就是吃点东西吧，也不行，有的时候吧还反胃。
0: 嗯，

0: 我这是后来吧，听邻居说的哈，这个长春生命炭，它不刺激胃，而且吧，它还能治胃病，他就治的挺好的，我就挺羡慕他的。那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问问李老师，这长春生命炭，就我这些毛病都能不能治啊？
1: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长春生命态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长春生命肽见效是最快的，我甚至可以说啊，也就是10分8分的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分子量非常小啊，而且我们受益的最早接触到700多种生命肽的就是我们的胃肠，所以见效快，这个您放心。当然呢，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脑中风这个问题是大事儿啊！现实生活当中，中风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这方面疾病啊，患者很多啊。咱们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长春生命肽，也就是我的生物肽疗法，你记住，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真正的可以说落实到解决3大难题。哪3大难题呢？静血、溶栓、修复细胞、新生脑神经元。三效合一啊，一定要记住，三效合一。您比方说第一个啊。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栓效果最好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它们3大生命肽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够快速地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用上之后，这油啊，它就分解了，就溶解了，而且来得非常快。抗栓肽能够把这个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快速的通过人体代谢器官呢，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我们解决后遗症啊，是关键，解决中风后遗症啊，我们依靠什么呀？脑神经元生命肽、脑蛋白肽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说到这个神经元肽，还有这个脑蛋白肽，在国外啊，可以说被权威的专家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我跟你说，凡是人的神经方面出了问题，这方面的疾病都能治，没问题。神经是干啥的？是管传导的。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只要补充这2种肽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那么就可以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咱们想一想，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啊，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命令传递出去了，那么人体这个运动、肢体语言、思维、认知，不都恢复了吗？所以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什么？不手术甩掉中风后遗症，让您做回健康人呢。 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患者朋友真正的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快速康复，患者不再遭罪啊！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哎呀，那个太好了，我听完以后吧，你说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不嘛，我也听说吧，这次吧1.5块一颗，1.5块一颗是最便宜的了，我可不想错过了，那以后要1000多块钱一颗，我可用不起呀、啊。他真不是差一星半点儿啊。
1: 嗯，确实没错，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都听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一定要记住，1克1.5块的机会非常难得，1克只需1.5块呢，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啊、咱们说实在的。咱们说实在的，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能够过上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啊？何乐而不为呢？嗯，
0: 是是是，那我谢谢老师了，我去打电话去。
1: 好，别客气啊，我在此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嗯，
0: 哎，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
4: 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1克1.5块就能用上这个新科技药，我太高兴了，李老师，你给我们这个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我才用2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好好好，确实啊，咱们是1克1.5块啊，1.5块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而且用了2天效果不错。那么把您的情况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嗯，
4: 李老师，我是南京的。
1: 哦，您是南京的朋友。我去过南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那么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4: 李老师，你看我高血压8年了，吃这个硝苯地平啊，维持在150-100，脑子啊真是晕乎乎的，犯恶心还疼，检查是脑动脉硬化，每天要么就睡不着，要么就梦多，一宿啊睡不到就是4个小时。2018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上楼，忽然就感觉的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跳的啊、
1: 嗯、
4: 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一动不敢动。
1: 嗯、
4: 是我老伴儿打的110，给我送到南京中医院的啊，检查是心肌缺血，给了开的那个麝香保心丸、阿司匹林，但吃上之后啊，心还是快跳的，像。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然后我就浑身发软，一脑门汗。这些年啊，没数的吃药，家里的药罐啊、药瓶到处是，也不管用。真是用上了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你说效果咋这么快呢？
1: 好，好，为什么快呀？我要讲一讲啊，你想一想啊。5大方剂融为一体啊，方中方，药中药，而且5大方子的所有药材，我们利用了6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啊，分子量极其精微的生命肽，小分子啊，而且是高活性啊。那么这个小分子高活性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见效快的根本吗？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见效快。那么你跟我讲一讲，你2天用下来之后有哪些收获啊？
4: 李老师，我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第一就感觉的不刺激胃。
1: 嗯，
4: 你不知道我以前吃药胃就难受，
1: 嗯，
4: 饭都不想吃，但用了这之后胃一点不难受，吃饭还更香，昨天晚上多睡了2个点。
1: 小分子啊，直接作用细胞，一定啊会有这样的收获。那么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嗯，
4: 血压是昨天量的是145/95，今天是140/90，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明显跳得稳当了，不突突了，喘气也，感觉 均匀了啊，胳膊呀、腿都有劲了，也热乎乎的，比以往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昨天我去我姐家，她看到我这个精神气，好成这样，可羡慕了，也想用，问我多少钱，我说一克一块五，她还不信，说现在买个土豆都好几块。我说这是李老师心里一直装了咱们老百姓，结果我姐就开始打电话，也不知道在现在报上面没有。
1: 嗯，好好好。哎呀，确实啊，咱们这个价位啊，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朋友，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大家要记住，生物肽疗法，这是国际上认可的全新的先进的医疗手段呢、它不是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它是700多种活性肽紧密协作、共同作用啊，针对我们细胞进行靶向系统化的治疗。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克一块五的机会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啊！你说到你姐姐啊，她的身体哪方面不好啊？
4: 他也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腔梗，还有肾囊肿、胆结石，还有结肠炎，还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1: 啊，这么多病哈、我跟你讲啊，您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生命肽，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疗效，已经亲身体会到生物肽疗法在老慢病、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方面的真正实效。所以啊，您心里有底儿啊。我说实话，就您姐姐身体上出现的问题，她的病咱们也能治好。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范围，我说过是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在其中。像您的情况啊，你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啊、大脑啊、肠道、胃也是一体多病的情况，但是您用上之后呢，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大家伙听节目一定要记住，肽非常重要，它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啊就是补健康。肽可以激活、修复、营养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的细胞、逆转细胞衰老，它是从根本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尤其长春生命肽，它为什么被欧美发达国家争相竞价呀？一是因为呀，它是唯一含有700多种活性肽的生命肽，以往的肽类药物都啊只有单一的一种活性肽，都是单一的啊。咱们这么讲，如果把肽比作导弹的话，它能够啊同时同步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各种病变，真正的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病情症状完全消失。最重要的就是啊，700多种生命肽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让所有得到修复、得到新生的细胞啊都能够强壮、能够健康。特别呢，咱们国家第一次啊，听好啊，下这么大的力度，一克一块五啊，进行全国的推广，真的这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啊，大家伙千万呢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机遇，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来治好全身的病，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赶紧去找我姐姐，哪怕我跟他一起打电话，也赶紧把名额抢到走。
1: 是的啊，我也不多讲了，希望您能够抢到名额。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会。
4: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向您问好，你好。
5: 您好，李老师，我姓许，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就听您说，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推广啊，一克是一块五。我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呗。
1: 没问题啊，这位朋友， 在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在国外99美金一克的长春生命肽，在推广工程期间，咱们呢一元顶千元药费啊，一克1.5元，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啊，是啊，咱们治愈老慢病、危病、重病、大病的绝佳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一克1.5元。这样，您讲一讲您的身体怎么了？
5: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有糖尿病啊，都将近10来年了，因为我今年不是56嘛，40来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吃药，吃那个洛河龙啊、消渴丸呢、还拿那个玉米须泡水。反正每天也那个坚持锻炼呢、控制饮食啊，但是呢这个血糖还是不行，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1: 嗯
5: 啊，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呀，吃完饭吃饱饭的情况下有时候17、18，整个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没劲儿。啊，还有就是这个小便也不行，上医院检查化验尿说是有了尿蛋白都3个加号。
1: 嗯
5: 呀，我也不明白，也吃了不少药了，也挺重视这个血糖的。
1: 嗯，
5: 你看电视上啊、广播里啊、报纸上啊，只要听说能治糖尿病的药，我都想试，都试了，钱也花了10几万了，但是这个效果说实在话一点儿没见到啊。哎呀，老伴儿成天埋怨我说是乱花钱，病那有病乱投医。哎呀，被忽悠都忽悠傻了，那然后就把我的工资本也给是没收了。
1: 是这样啊。哎呀，我跟你讲啊，我非常赞同你老伴儿的这个做法。咱们治病每一分钱呢必须花在疗效上啊。你说咱们乱花乱治，多厚的家底也经不住啊，乱花呀，是不是啊？
5: 就是啊，就是不是这几天老伴儿跟我一起听节目嘛，这一听到您这个是用5个方子研发的，而且呢是这个新医学新疗法手段，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不换脏腑的情况下能治好病。
1: 嗯，
5: 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单位领导的孩子吧，他不是在国外嘛，从国外给他买了不少那个治糖尿病的那个肽类药。嗯，然后领导呢用的倒挺好，也给我介绍推荐了，我这一打听那个价格，这不行啊，这打数啊，这用不起，太贵了，太贵了。
1: 嗯
5: 啊，这一回听您讲说是一克啊，1.5元，不光我心动了，我老伴儿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问问呢。这不能不能，这我就想问问，这能不能把我这个糖尿病还有并发症一起能治疗啊？
1: 好的好的啊，我跟你说，咱们有把握，绝对没问题啊，一定啊能够帮助你把病治好。我呢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第一，您的糖尿病虽然呢管住嘴迈开腿，也用了中药西药啊，咱们说一起来降糖，但是这个血糖它是一直不稳定。第二呢，已经有了肾脏的并发症，这个如果说以后严重了，那一定就会是肾衰呀，记住肾衰呀，那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透析，甚至于换肾啊。
5: 我害怕呀，我害怕到那一地步呀，没办法呀。
1: 嗯，是的啊，没错，害怕是对的啊。但你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这个咱们说中药西药包括少吃多运动这些啊，真的已经落后了，我过去讲过 out 了，知道吗？哎，这些方法都落后了，早晚到这一步。糖尿病的治疗，记住，已经进入到了生物肽的时代。肽是什么？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是细胞的能量，是生命的源泉。尤其像糖尿病这样的疾病，我讲过，这个病就是百病之源。如果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那么您的并发症会一个比一个多。所以呢，对于糖尿病而言，我非常负责任的讲，必须从胰岛细胞、胰腺细胞，包括您糖代谢方面，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个病。那么好，听好了，第一，对于这些，你像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700多种生命肽啊，你像其中的胰腺肽还有这个肌肽，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休眠的胰岛贝塔细胞，并啊全面为贝塔细胞来补充营养， 啊，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部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是吧？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糖代谢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还用管住嘴吗？啊，您还用吃降糖药吗？不用了，是不是？啊，咱们说还用打胰岛素吗？也不用了。这是第一。第二，700多种生命态可以同时同步的修复治疗并发症。你像啊，针对于您这个肾脏问题，有双元态、有多肝腺态等等活性态，不仅能够提升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还能够真正全面恢复肾脏的功能。7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态啊，不用您吸收就能够直接的穿过细胞通道抵达战场，解决你胰岛、眼底、肾脏以及心脏、血管、神经等各种问题。你的问题啊，1到3天就能够感觉到眼前清亮，身上有劲儿，血糖下降，半个月左右啊，血糖指标接近正常，小便泡沫减少，而且这个味道啊就会减轻。记住了，坚持用满40天，还是那句话，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重塑脏腑，让您呢重新做回健康人，好吧？
5: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病啊越吃越严重了，是不是？我明白了。哎呀，我老伴儿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了，这一回他也是大力支持我，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名报上。
1: 好，在推广工程当中啊，长春生命态1克1.5克，记住了，1克只需1.5克啊。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就与国际啊接轨了。多少钱呢？1克99美金，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呢。那到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就这个价格看了之后，肯定还会打醋，肯定还会用不起。是不是？
5: 是、啊、是、啊。
1: 哎、
5: 嗯，
1: 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全身的疾病，让我们呢享受美好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好吧？
5: 好，好，好。那行，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嘞，长话短说，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5: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搬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6: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呀，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6: 哎，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我叫赵秀艳，我今天呢，我每天都听您节目，我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1: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咱们长话短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6: 嗯，我用的长春生命态20天，原来我是风湿心脏病，几十年的风湿了，那不管春夏秋冬都见不了一点风，哪怕在家也总觉得一股风从头刮到脚啊。然后手腕、胳膊肘、脚腕子、膝盖疼的都简直受不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完了去医院检查，说是2.5肩狭窄，还有反流，让我手术，但是我就没敢做，毕竟嘛是在心脏里动刀子。后来吧，这心口就越来越憋得慌，睡觉都得垫3个枕头，还必须得朝右边躺着，要不就上不来气儿。吃过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使。
1: 咱们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见效了，那咱们何必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呢？啊！但是呢，好饭不怕晚。既然呢，现在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1克1.5克，让我们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么实话实说，过去的苦、过去的痛肯定是一去不复返。
6: 是啊，李老师，这新医学的生命态呀、还真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用吧，也就2-3天，这胳膊腿儿、后腰着就感觉出热乎了，原来都冰凉冰凉的， 现在就觉得在身子里就有了小太阳似的，浑身暖洋洋的，舒服了。现在吧，这用了20天，喘气儿也顺溜了，睡觉也能躺平了。原来一宿能睡3小时就是天，就是不错了。但是现在至少能睡5-6个小时了。你别看这多睡2-3个点啊，对我来讲那可真是救了命啊。
1: 那可不呗，啊，效果真的很好。用药20天，用了生物肽疗法，让您全身病痛都有了显著的改变。说明什么呀？这充分有力地说明了长春生命肽跟您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比如说这个风湿骨病得上之后，咱们就开始跟它做顽强的斗争。实质上你们这些患者都是老战士老运动员了，真的各种药物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一茬又一茬呀。结果呢，这个病非但没有治好，而且呀，这个病没治好，其他的病也接着又来了。但为什么用长春生命肽能治好呢？因为啊，他用这个5方合一啊，方中方，药中药，又以6神曲发酵中药技术为依托，让100种生命肽裂变成了700种啊。利用700种生命肽，从细胞根源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细胞病变的大问题。你比如说髓质肽能够促进新生的骨细胞，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成骨肽、骨基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还有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还有赖氨酸酮肽能杀灭风寒暑湿。换句话讲啊，就是长春生命肽能从根源上使你的风湿骨病得到全面性根源性的好转，能够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缓解临床症状啊，也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所以啊，你这是什么，及时回头调整方向，及时跟上了科学的脚步，选对了治疗的方法。只要你坚持治疗40天，40天就能给您换一身那强壮的筋骨，换一颗强大的心脏。
6: 哎，我现在呀就是特别的有信心，这次啊1克1.55的推广我都已经报上名了。你说这么低的价格，我得感谢李老师。所以说借着机会呀，我想给您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行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表达一下心情，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吧。
6: 哎，那我就唱几句。

0: 道者，我唱的不好，李老师。
1: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你唱的很好啊！哎呀，通过这个歌声啊，真的表达出您那康复的心情、康复的喜悦，非常好。咱们用上长春生命态，就能够收获健康，肯定没问题。嗯、一定记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啊就是补细胞，补钛就是补健康。因为现在这个慢性疾病啊已经变成了流行病，出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作为新医学的代表，长春生命态就是广大慢性病患者的新希望。
0: 嗯，我相信，我更信您，李老师。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场外24小时。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现在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从前有只鹰扎鸡，它有两只大耳朵，一只罗纳耳朵，一只里瓦耳朵，长得好可爱呀。它想做一只飞鸽，可它不会飞。它想去旅行，可是它不会说欧文。于是它幻想会有一匹白马陪它去远方。它每天念着马克来来，马克来来。有一天，终于来了一匹巴尔德拉马。
4: 巴尔德拉马对鹰扎鸡说：“
5: 为了你的梦想，我把世界背来给你看，我把世界背给你看。
6: 哎呦”世界背来了！
7: 哎呦嘿呦，
6: 世界背来了！
7: 嘿呦嘿呦。
3: 从此，世界杯产生了，世界杯的劳动号子也流行了起来。
8: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背酸了腿，背空了胃，哦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海盛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和长海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下午的4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的5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旅顺15到25度，金浦新区14到24度，长兴岛14到22度，普兰店、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10到22度，长海15到23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讲述运动人生，
2: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
1: 运动人生，
2: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3: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6: 而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通过大连体育广播以及大连云进行视频直播啊，此刻你也可以通过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搜索一下大连体育广播就可以听到并看到了，这是一档可以看得见的广播。那就在昨天9月23号，国新办举行了一场关于15五规划的新闻发布会，那会上抛出一个重磅消息，直接啊冲上了热搜。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休息15分钟。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新政策，但是今天亚楠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咱们大连其实早在今年的4月1号就已经出台了连十条，里面的内容跟国家的2115高度吻合哈。换句话说，大连是在国家政策正式发布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前布局、提前行动了。那今天亚楠也再次请到了我们大连教育学院小学体育教研员周胜老师。来，周老师你好。
7: 嗯，大家好。
6: 嗯，大连教育学院是给咱们全市小学体育教育提供教研指导和

0: 支撑的机构。那今天我们要和卓老师聊这样的两个问题哈，其实我们一个是从媒体的角度，一个是从教研的角度，我们都是站在这个中立第三方的位置来跟大家唠一唠2115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连做的怎么样，学校和家长的难处在哪儿，我们又该怎么一起往前走哈。我们首先就这个政策背景和大连联师条来和周老师唠一唠哈。首先说到了这个政策背景，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2115？我至于到昨天发布会上，这个天子院司长有一句话特别生动，他说学生不是吃得胖胖的，而是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那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层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尤其是司长的这句话，就是不是吃得胖胖的，而是长得壮壮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给我们阐述一个健康的这个广义的健康的问题。而健康不仅仅是身体，那么吃的壮壮的可能代表了我们的营养非常好。但是营养非常好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一定非常好。
0: 对，
1: 我们要树立一个大健康的理念，要把营养、卫生、作息和运动做一个一体化的构建。这样去来促进学生的健康。那么其实呢，在国家就是昨天我们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呢，在2025年，国家就陆续的提出了很多关于学生体质健康，甚至学生全面健康的一些文件，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还有2026年初我们这个关于落实这个健康学校建设啊，这些呢，其实他们指向的，其实好多年的。都是指向的同一个背景，就是学生体质的问题。
0: 我记得有一个调查结果，就是目前排在中小学这个疾病前3的排行榜当中，肥胖、近视、还有脊柱侧弯，是不是这些健康的隐患？
1: 小胖墩儿，
0: 对，
1: 小
0: 眼镜、
1: 小麻杆儿、就是其实国家提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文件，包括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指向的都是如何提升。这个解决学生现在目前存在的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
0: 健康状态。
1: 当然更关键的还是，希望我们通过身体的健康，然后能带动学生的这个更全面的健康啊，让他的身体上、心理上、社会适应等等各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他这个更好的一个背景啊，
0: 也就是当下，孩子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已经上到一个国家层面考量的问题了哈，非常重视了，
1: 一直很重视
0: 那说到这儿，我想请周老师重点讲一讲啊，咱们大连的联师条，因为今年在4月1号出台之后啊，大连运动家也专访过我们大连教育学院的两位老师，聊了聊联师条哈。那个时候我有印象，我们比国家2115的正式发布其实早了近半年哈。当时是怎么想到咱要出台这个文件的？
1: 其实和我刚才讲的非常相似了，就是我们由于国家在2025年的体质强健计划，2026年的健康学校建设，然后呢，我们大连就是行政和我们业务共同去研究，怎么出一个我们能够符合大连实际的这样一个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这么一个文件啊，所以我们就一起研讨起草了这一个叫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大连市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就是简称联师条。是这样。
0: 当时就昨天你看到了咱们这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作为这个联师条的这个起草人员之一哈，有没有那种小小的成就感？你看我们这个提前抢跑了。
1: 对，虽然说2115这个时间上，就是这个要求上和我们的联师条其实就是大体上是不谋而合的哈。虽然有点粗鲁，但是我们有了做好了这个大连回应。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很欣喜，也很自豪啊，就是我们能够不能说就是走在国家的前列，因为是一直在国家从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开始一直反复的文件精神，到目前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一直在操作，一直

0: 再把连食条您捞干的、
1: 嗯、
0: 捞重点的、
1: 嗯、
0: 再跟大家
1: 和的相吻合的内容、啊、
0: 好，
1: 你比如说昨天发布会的2115、
0: 嗯、
1: 二代表了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
0: 嗯、
1: 那么在我们连食条当中呢就有一个时间的管理法啊，六段式时间管理法，
0: 嗯，
1: 分别是这个体育这个零点体育对、
0: 嗯、
1: 零点体育体育课，
0: 嗯，
1: 然后体活课大课间、
0: 哦、
1: 午间活动还有客户服务、啊、
0: 就是我们这六段式的时间保障2个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嗯，大家可以自己算
0: 再算一算
1: 完全没问题、
0: 哦、
1: 啊，就是体育课一节课是35到40分钟，
0: 是
1: 大课间呢大连市的要求是上下午各一次大课间，而且不少于30分钟，
0: 那就是将近1个小时了，
1: 对、
0: 啊、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午间活动
0: 啊，
1: 再加上我们的客户服务，包括这个
0: 体活课
1: 零点体育啊、
0: 哦、
1: 体活课是这样的，就是是另一个一，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2115、
0: 嗯、
1: 这个一呢是国家要求是每天一节体育课，
0: 嗯，
1: 而大连呢现在就是在连食条发布的时候要求的是无体育课的当天安排一节体活课，
0: 嗯，这体活课怎么讲、
1: 啊、体活课呢它的最主要的这个不同和体育课的不同应该就是这个执教者
0: 嗯
1: 和组织形式方面的不同、
0: 嗯、
1: 但是它和体育课是一个时间段、
0: 嗯、
1: 啊都是35到40分钟，
0: 嗯，
1: 那么提出这个当时呢是充分考虑我们的大连市的实际情况、
0: 嗯、
1: 啊师资啊
0: 对
1: 场地 啊
0: 等
1: 等一系列问题
0: 等等，
1: 其实不一定就是就是嗯，每天一节体育课，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活动量的问题，那、
0: 嗯、
1: 很多学校可能它受场地的制约，
0: 对，
1: 它可能这个活动量未必能达到，因为可能10个老师在同时在操场上课，
0: 嗯，
1: 啊，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把体育课和体活课的搭配的方式，
0: 嗯，
1: 那么它的组织形式上就更灵活，
0: 嗯、哦，
1: 执教的者也更灵活，
0: 嗯、
1: 有可能是我们的客人老师，
0: 嗯，
1: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0: 嗯，
1: 大多数还是我们的体育老师，
0: 嗯，
1: 那么在组织形式上我们可以2个班或者3个班在一起、
0: 嗯、
1: 多师来同时执教、
0: 哦、
1: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的大课间活动、
0: 嗯、
1: 这样既有执教者、
0: 哦、
1: 又有管理者，
0: 嗯，
1: 那么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活动，
0: 嗯，
1: 他同样也可以达到和体育课这个差不多，
0: 反正是让
1: 类似的这个
0: 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对吧？
1: 走出教室，
0: 站在阳光下。
1: 哎，对，
0: 无论是他是运动还是做其他的活动，充分的沐浴在阳光之下了啊，这叫体活课。
1: 对，1515这个咱们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是这个就是
0: 课间15分钟，
1: 对，这个当时是我们也考虑过，我们大连呢在连食条当中，第二条的第三个小点里边就提出。我们要这个利用好碎片化的微运动的时间，那么我们所谓的碎片化其实指向的就是课间，
0: 嗯，
1: 那么当时提出课间15分钟，包括现在也是课间15分钟，其实它不仅仅是指向体育，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在主要目的就是还是让学生放松身心，
0: 嗯，
1: 啊，缓解疲劳，
0: 嗯，
1: 然后预防近视，
0: 嗯，
1: 那么这个最好是走到操场上，
0: 嗯，
1: 啊，如果走不了操场上，我们在室内做一些
0: 嗯
1: 相应的活动、嗯、当然这个活动有可能是体育活动，
0: 嗯，
1: 也有可能是我涂涂鸦，
0: 嗯，
1: 释放一下身心，
0: 嗯，
1: 有可能我唱唱歌，
0: 嗯，
1: 啊，当时我们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没有明确把它放在连食条当中，
0: 哦，
1: 但是呢我们写了我们要合理的利用这种碎片化的微运动的时间，
0: 嗯，
1: 啊，
0: 就是你们更期待我们每个学校在这个十五分钟可以有一些设计，
1: 对
0: 对吗？
1: 可以有一些设计，可以多学科的设计
0: 啊。
1: 但是对于体育而言，我们也有我们的设计，
0: 嗯，
1: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具体的解读啊，因为具体的解读，我们再告诉学校，
0: 嗯，
1: 我们这十五分钟，如果你想做体育活动，
0: 嗯，
1: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这是在我们的进一步解读当中和我们的工作推进当中，
0: 嗯，
1: 去进一步去落实的。
0: 嗯，其实好多你看哈，很多什么70后、80后哈，就会说，哎，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下个课间可以干嘛干嘛干嘛。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要跟大家在讲，在城市里，我们的教学楼都是啊，几层几层高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十五分钟怎么样安排，确实需要科学合理。比如楼层高的孩子，
1: 嗯，
0: 你上个楼下个楼，可能时间就耽误了，而且人群还挤压，
1: 嗯，
0: 所以说可能你刚。

0: 刚才提到，这时候我说不一定非得到操场去玩，可以做一些，
1: 最好是到操场上。
0: 对，
1: 但
0: 如果说没有条件的话，在教室里或者
1: 对，就是，没有条件呢，我们也尽量让学生更多的到操场，但实在就是没有这个场地呀、空间呢，包括您说的楼层高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室内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室内的健身的拉伸的动作。
0: 我看有好多那叫什么课桌舞是吗？
1: 现在还有很多学校就是让它更性体一点，会在室内或者走廊内装设一些类似于单杠
0: 啊、
1: 类木啊，
0: 对对，有的学校也在做，
1: 或者是跳起来能勾的这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小器材。
0: 这在我们大连也有一些学校在做吗？
1: 很多学校在做
0: 啊、
1: 很多学校在做。另外您提到的关于楼层高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到次比如说我五楼的孩子，我第几节课我必须要到操场上。
0: 这个对，这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批次的协调。
1: 对，
0: 分
1: 批次的
0: 分流。
1: 对，因为15分钟啊，其实最关键的是不拖堂减负，对吧？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他要缓解疲劳，他要放松身心。所以说这个15分钟一定要让孩子自主。
0: 那就是你看，我们算一下，一天正常上午应该4节课，对吧？下午对应的大概也都是那个3节课。我就小学而言哈，如果那这样的话，就有好几个15分钟。所以这几个15分钟，按您说的，真的是好设计、分配、利用一下，让孩子们好自主的享受这15分钟，是吗？
1: 当然这是没办法，就是楼层高、场地小，
0: 对。
1: 正常我们操作还是希望让学生到操场上，
0: 理想的状态让孩子们都到操场上，
1: 对，
0: 要实际情况
1: 自主的去做一些活动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0: 明白啊，这是让十五分钟还给孩子，让可以自主来做一些安排哈。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联试条的核心内容和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提到的2115基本上就契合上了哈。那我们在联试条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其他的突出的点吗？就比如说超越于这个2115的
1: 突出点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我们因为10条嘛，其实刚才讲的是时间的安排上，我们作为第二条出现的然后其实结合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些条主要指向了什么呢？是在保证时间的基础上，怎么提质增效的问题？
0: 提质增效的问题
1: ，就时间的累积其实不难，关键是这些时间你的利用上
0: 都干嘛了
1: 啊？对，
0: 做什么了？
1: 都干嘛了？怎么做的？你像我们其实联试条在解读当中，我们提出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每天保证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而且要有一个小时，至少有一个小时是中等强度以上的。
0: 中等强度，
1: 对，中等强度以上，这就指向了什么？是科学锻炼的问题。科学锻炼的问题。另外呢，在我们从4月1号联试条发布之后，我们最近这个半年，做了很多就是这个研究，也提出了很多主张。比如说我们为了让联试条更好的落地，我们从教研部门提出了一个品牌建设，叫全景体育。
0: 全景体育
1: ，就是把联试条转化成我们学校里边可以操作的一个理念或者主张。全景体育就是主要包括的就是这个全时空覆盖全时空覆盖是一方面时间上，另外就是你保证的时间怎么让学生有空间玩对吧？就是时空间的问题那么就会有很多就是在我们联试条里边，比如说空间改造、一场多用这个拓展升级等等，
0: 具体能不能讲一讲？比如空间改造，什么一场多用，具体怎么来理解？
1: 比如说，
0: 怎么空间改造？
1: 你比如说哈，就是很多学校就是在为了给学生更多的这个攀爬，这个素质的练习的时候，他安装了很多，比如说云梯。比如说立木比如说吊环
0: 这样的空间改造，
1: 而且也做得好的学校把这个设置成了一个递进的课程就是先简单的爬，然后过渡到攀爬，再过渡到移动的爬等等你再比如说有些学校篮球做得比较好篮球特色，那么他就会想尽一些办法怎么让

0: 让我学校的篮筐变得更多，啊，
1: oh.
0: 有的学校就在一面墙，可能是100米的墙上，
1: 啊，
0: 我安装了可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篮筐，
1: oh.
0: 让更多的孩子有篮筐可投，而且把这个篮筐的高度啊设置不同高度，适合不同年段的，
1: 就不让操场局限了篮筐的数量，哎，让前面更多的被篮筐利用了，
0: 对，
1: 哦，
0: 另外再就是一场多用呢，就是我们的足球场或者篮球场，
1: 嗯，
0: 你像现在尤其现在是羽毛球场，
1: 嗯，
0: 它有很多可以练习的项目，羽毛球场地我们可以做匹克球运动，
1: 对，
0: 可以做毽球，
1: 对，
0: 啊，可以做气排球，
1: 嗯，
0: 就是一场多用这个，就是也。这就是我们老师的智慧，
1: 嗯，
0: 怎么去更好的开发利用空间的问题，
1: 明白了啊，
0: 这是我们联师，这是我们全景体育的第一个叫全时空覆盖，
1: 全时空覆盖，
0: 对，全时空覆盖，第二个呢就是全员化参与，这里边呢和我们原来所谓全员有一个稍微出入的点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原来认为的全员化参与就是每个孩子都要有项目，
1: 嗯，
0: 啊，每个孩子都要参与体育，
1: 嗯，
0: 这是一定的啊，必须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全员化参与呢指向的除了学生的参与之外，还要有我们这个老师
1: 哦，
0: 家长啊，这样全员化去参与啊，
1: 这个面扩大了，
0: 对，这才能体现出我们全员化参与的一个特点嘛。
1: 嗯，
0: 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综合体育活动时间，我们的联时条当中要求的是在校，
1: 嗯，
0: 那么其实孩子的身体素质、健康能力的提升，其实远不止在校，
1: 嗯，
0: 还有在家，
1: 对，是这个
0: 家
1: 校协同的。
0: 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可能是，鼓励去留课后作业，
1: 嗯，
0: 啊，体育课后体育作业，
1: 嗯，
0: 那么也期望广大的如果在我们这个线上听的这些家长们，就是要重视起来，就是我没留课后作业，我也要安排一定时间，
1: 嗯，
0: 陪伴孩子，或者是给孩子布置一些小任务，
1: 嗯，
0: 去锻炼起来。
1: 你给我们举一个理想的哈，就是优秀的爸爸妈妈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当然了，这个优秀未见得就是就是说大家不优秀，只想说我们期待着就是爸爸妈妈在孩子放学之后能够带他，比如说跑个1公里2公里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在家踢的陪他踢会儿球，
0: 嗯，
1: 带他跳个绳，
0: 嗯，
1: 是不是那你是说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素质的提升更有作用，是吗？
0: 对对，这就是家校合作嘛，对吧，
1: 嗯，
0: 如果更科学一点是学校会布置一些，啊，这个发展学生身体素质的啊，一些内容，哎，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进来，
1: 嗯，
0: 那是更好的，
1: 嗯，
0: 啊，然后
1: 布置体育作业，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嗯，对对，布置体育作业，就是我们更希望是，就是其实国家的要求就是这个体育活动2小时是校内外，
1: 嗯，校内外，
0: 对，校内外结合的2小时，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在为什么说要在校呢，就是考虑到我们很多孩子可能会回家之后没有这方面体育锻炼，
1: 嗯，
0: 所以尽量在校满足学生的2小时锻炼，
1: 嗯，
0: 啊，它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还更希望呼吁我们的孩子，
1: 嗯，
0: 放学之后也要参与到至少30分钟以上的这种体育锻炼，
1: 嗯，
0: 啊，当然的时间是刚才我们聊的主要是这个体质的问题啊，
1: 嗯
0: 嗯，就是时间保证的提高质量，我们的第三条啊，就是全景体育的第三条，就是要这个全链条实施。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符合我们新课程标准提出的叫教会勤练常赛。
1: 教会勤练常赛，
0: 对，
1: 就对一个运动项目来说，老师给你教会了，
0: 嗯，
1: 你要勤加练习。
0: 课堂上的教，
1: 嗯，
0: 大课间活动的练，
1: 嗯
0: 嗯，当然还有刚才提出的课后家庭体育作业的练。还有就学这个在学校的这个全员性的竞赛，
1: 嗯
0: 啊，只有赛了，
1: 嗯，
0: 他才能更好的这个
1: 检验出他的水平，
0: 对，能促进学生更好的练习，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赛呢，他会不仅仅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1: 嗯，
0: 还能让学生变得更意志坚强，
1: 嗯，
0: 人格健全，
1: 嗯
0: 啊，正确的认识胜负，
1: 对，比赛就输赢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这个体育方面的这种素养，
1: 嗯，
0: 啊，所以就说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标准改革的要求，把教会勤练常赛这种一体化的发展作为我们全链条实施当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啊。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全方位的发展啊，因为体育嘛，不仅仅是锻炼身体，
1: 嗯，
0: 也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它是一个课程，
1: 嗯，
0: 它是一个育人的课程，
1: 对，
0: 它是有教育意义的，就是我们要 深层次去挖掘体育到底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什么啊。身体健康一定是会带来的，但是在身体健康的背后最隐性的啊一些心理的一些品德上能给孩子促进的这样的内容，是需要我们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啊。所以就是更全面的人的培养啊，所以我们要做到全方位发展。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品牌，叫全景体育。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内容上其实给了更丰富的一些，就是我们联系条里提出来的，
1: 嗯，
0: 更丰富的一些是基础的，比如说，田径和体操这种基础项目，是要每个学年都要给孩子，教给孩子的。
1: 嗯，基础大项目项。
0: 对，你像球类这种终身体育，最好的终身体育项目是要求每学期必须要孩子在三大球当中去选择一项来学习的练习的啊。当然为了充实学生啊这个运动项目更加的丰富啊，我们又做了一个三进工程啊，分别是这个新兴体育进校园，中华传统体育类项目进校园，还有就是这个冰雪项目进校园，这也是国家要求3亿人口上冰雪，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工作。
1: 嗯，马上我们还迎来十五冬。
0: 我们这学期可能也就在一年之内，我们一定会做这样的这个现场的推进展示，
1: 就是把成果展示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个三进工程，这是在目的是在丰富学校的课程内容体系。
1: 嗯，这个我看很多这个小学都会推出一个一校一品课，
0: 嗯，
1: 是不是就和这个三进内容
0: 很相似？特色课程，你可以在可以选择这里边的这个三进里边的项目，
1: 哦，
0: 来作为我学校的这个特色项目，
1: 嗯，
0: 或者是补充给孩子发展的这个项目。
1: 嗯嗯，这个三进的设想，比如说我们新兴项目可以理解哈，
0: 嗯，
1: 把那些受大家时下欢迎的新兴项目让孩子们接触到，比如说匹克球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传统项目是不是想更好的利用我们的比如说有些传统的武术，
0: 嗯，
1: 是这类似这样的吗？
0: 嗯，
1: 把让这样的
0: 项
1: 目，传统项
0: 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
1: 嗯，
0: 这是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说中华传统体育的项目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建设里边，
1: 啊，
0: 体育课程。
1: 中华传统体育，
0: 对，中华传统体育的项目，
1: 嗯，
0: 像武术啊、竹竿舞啊、空竹啊、
1: 嗯、
0: 踢毽子啊，
1: 嗯，
0: 等等，包括一些这个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1: 嗯，
0: 就是那些年我们这个年龄
1: 没错
0: 玩过的游戏，其实现在，嗯，很少有孩子会玩，
1: 是
0: 啊，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学校
1: 已经被重视起来了，
0: 对，在推广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游戏
1: 啊，
0: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民族的东西，
1: 嗯，
0: 这是我们想让他进校园，而且你不，
1: 嗯，
0: 就是不仅仅是补充，你如果把它做的特色，
1: 嗯，
0: 或者成为学生日常，比如是课间15分钟，
1: 嗯，
0: 我的孩子到操场上，
1: 嗯，
0: 我又会跳皮筋，又会踢毽子，又会跳方格，
1: 嗯，
0: 就这些我们曾经玩过这些游戏，
1: 嗯，
0: 哎，能够让学生自主的去玩，
1: 就用传统体育的项目来丰富孩子们的这个体育活动内容，是吧？
0: 丰富内容，
1: 嗯，
0: 然后提升他的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感，
1: 嗯，哎，非常好啊，嗯，这是三进的一部分，
0: 对，三进这个冰雪，
1: 嗯，
0: 传统和新兴。
1: 冰雪项目相对来说的话，它有一些比如说装备啊、场地的要求，这个我们基本上怎么引导我们各个学校来实现？
0: 嗯，现在我们目前能做的是先从旱地，
1: 啊，
0: 就是旱地转化过来，
1: 旱地转
0: 轮转冰，比如说冰雪项目的速滑
1: 啊，
0: 可以用轮滑来代替。
1: 哎，是的，
0: 嗯，来代替，先让学生有具备这种滑的能力。
1: 嗯，没错
0: 啊，你像还有我们的这个有冰球嘛？冰球我们现在有这个
1: 旱地冰球，
0: 对，旱地冰球，那就是它可以从旱地先转化过来，让它有个技术储备。
1: 嗯，
0: 然后我们要做特色的话，我们可以让孩子分批次的，因为我们也有冰场，
1: 嗯，
0: 也有这个相关的，
1: 对，大概有几个专业的
0: 冰场
1: 去体验去。
0: 我们可以在假期，也可以一个月学生轮转的去轮换的去体验，
1: 明白了。
0: 在学校就以旱地这个技术为主，
1: 明白，就
0: 是
1: 这个还是咱们老师们挖空心思哈，
0: 嗯，
1: 让我们先从旱地开始，然后慢慢的转上冰，
0: 对，
1: 最终目的是为了体验冰上项目哈，
0: 对，
1: 嗯，
2: 谁让你可是作弊的啊？
0: 让孩子更多元的发展，
2: 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接触更多样的内容，
1: 嗯，三进非常不错，
0: 对。 再有一个是我们接下来就要，就是正在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反复提到健康嘛，健康它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重大课题，叫以体强心。
1: 以体强心。
0: 对，以体强心，就像我们昨天发布会里边，叫有三句话。应该叫身体更强健，
1: 嗯，
0: 心理更阳光，
1: 嗯，
0: 人格更健全，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未来发展一定要关注的，
1: 嗯，
0: 就是体育一定不仅仅是运动那么简单，
1: 没错，以体育人，
0: 对，通过体育如何去提升学生强大的心理，塑造健全的人格，
1: 嗯，
0: 这可能是体育能带给我们最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嗯，因为我一直都在说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哈。
0: 对，
1: 既然它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那我们其实要做的全社会，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我们都要做，就是让体育的功能把它发挥到最大。
0: 对，哎，对对。
1: 那刚刚这个全景化，这个包括这个
0: 三进，
1: 都已经是我们大连的体育教研员老师们。你们可以说脑洞大开，或者说你们开始头脑风暴，来享受这些让孩子们更好的享受体育呢，是吗？
0: 对，就是更好的去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好的去落实链食条，其实也是更好落实昨天我们所谓的这个
1: 体质增效的内容啊，
0: 就时间保障了。
1: 对，
0: 关键是怎么把时间利用好，在这个时间里边去体质增效。
1: 那正好我说到这儿。咱是4月1号推出的哈，现在是9月，快9月底了。能不能问一下周老师，这五个月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链食条颁布之后，各个学校落实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是不是经常也下基层去看考量这个问题？
0: 对，目前来看就是，已经大家都动起来了啊。现在我们也抓到了很多典型的学校，比如我们4月1号开会那天提到的，就是。租场地就是松江路小学，松江路小学他做的就是全景体育啊，怎么全时空覆盖，怎么全员化参与的这些，然后我们在6月份又召开了一个这个在高新区灵水小学召开了一体数人的一个现场，就是为了推进健康学校建设。那么我们在10月份或11月份，还准备在初中，在金浦新区的101中学，还要开。我们中学的这样一个落实健康第一的这么一个现场，
1: 就政策出台了，接下来就要看政策怎么具体落地，怎么实行。
0: 对对，具体怎么落地，然后我们也是从我们常规的教研方面，也是每个月都在推进一个点，比如说我们全员化的比赛，全员赛怎么搞的问题。课堂教学怎么 AI 赋能的问题，学生体质健康如何提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都是链食条里边提到的。我们把这些链食条的这些内容要求分解到我们各个月的这种下校调研，还有教研培训活动当中，让老师进一步提升认识。
1: 我觉得其实你看，我们说现在 AI 时代会有很多这个科技会助力我们的工作生活，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这个 AI， 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学生当中也可以有这样的？有些学校我听说已经有什么监测手环了，对吧？可以监测他的
0: 操场，
1: 对他的这个什么心率啊，然后他的这各方面的运动表现。那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是要求有中等强度的这个训练的哈。那通过这运动手环，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体育老师非常直观的看。对吧？你是不是真的在偷懒？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个老师他面对的这一个班的学生可能40-50人，然后这么多，你想让他在35分钟时间内逐一的每个去盯到孩子的这个，你是不是出汗了？你是不是达到中等强度？我觉得真的不太现实。但如果说有这样科技力量的加持，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老师，是吗？
0: 对，
1: 未来这样的其实也是可以想象的。
0: 可以想象，我们也正在研究，如何更好的来辅助我们评价。是 AI，
1: 非常好。其实正好。我觉得也特别，回看刚刚您提到这个链食条，也结合刚刚咱国家这2115的出台，您作为参与者哈，怎么样来评价咱们大连做这个提前交卷？
0: 刚才就是提到过嘛，我们觉得很自豪，很兴奋，我们做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和国家的这种稳健精神啊，包括持续的一些要求，高度的吻合，所以说也坚定了我们把它做下去的一个决心，所以说我们提到了这些品牌的建设，那么也会更好的去扎实的去研究啊，研究更好的去服务于学校，服务于学生。
1: 对于你们现在更关心或更关注的，就不是说2115这个时间的问题了，是怎么样让这个时间更有效。
0: 对，
1: 所以你们现在研究内容是怎么样让我指导我们的小学
0: 中学。其实前面还有一步，就是怎么落实
1: 啊，落实
0: 先动，
1: 先落实动下来
0: 再好。
1: 在
0: 我们现在是边动要边研究怎么更好，就是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让学校节省点时间，就是你边动你别知道怎么动得更好，我们需要做这个工作，
1: 作为体育教研员，你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0: 对，
1: 直接让我们的这个每个学校可以有利可循，对吧，有经验可以学习，
0: 对，
1: 可以参考，
0: 对，有方法可以去掌握，去运用，
1: 这个特别好，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把政策聊得非常透哈，其实很多家长在听到每天2小时体育活动的时候，心里是很高兴，但会有一点担忧。比如说哈，高兴的孩子终于能够撒开欢跑了，担忧的是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哈？其实昨天我也关注到，咱们国新办发布会上其实特别提到了要推行体育运动伤害相关保险，探索建立禁止免责制度。同时，媒体上也常常讨论一个词儿叫“课间圈养”哈，就是学校呢怕担责，干脆不让孩子出去运动。那法院近期也有不少判例，只要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就不承担责任。这说明国家和法律都在给学校松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应该是这样的哈。其实，在这个文件出之前，我们现在学校做的事儿，我觉得一直在做一个非常正确的事儿。你看，就是。我了解到的，你看学校在对待学生这个运动安全也好，包括学校校园安全也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大体应该分两类哈，一类是这种预防，一类是处理哈，这是
1: 防在前，
0: 对，防在前，你看，比如我们体育本身它就有一套科学的运动体系，
1: 是
0: 啊，运动前怎么做准备活动的问题，然后运动结束之后怎么放松的问题，
1: 是，
0: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的预防是学校其实时时处处都有这种安全的这个保障机制，保障机制，你像任何学校它都会安全保障，它会有一大摞的这种
1: 相关的，
0: 对，而且定期会给孩子做这种健康的安全方面的教育，包括在运动之前都会反复的去告诉孩子这个项目当中你应该注意什么，包括我们教师在研究教材教法的时候，你像体操类项目，很就是利用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如何去保护帮助，保护孩子，就是同伴之间的保护，老师的保护，学生的自我保护，就是预防方面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体育啊，这个它有自己本质的一个特点，只要运动，难免一些
1: 运动损伤，
0: 对，
1: 磕磕碰碰，
0: 其实你走路也能摔倒，
1: 没错，
0: 喝水也能
1: 噎着，
0: 对，
1: 也能呛着，
0: 所以说体育就是我们做好了这些防范，尽量让孩子在安全快乐的条件下去运动，那么其实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很多时候的安全隐患的产生，在你做好的前提下，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孩子不具备这个项目的就安全防范能力，就是孩子没有安全保护的能力，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害怕就往上爬啊，单杠啊，或者往上爬，爬很高，孩子摔下来啊，会导致什么骨折呀、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当你孩子这个介入进去，具备了一定能力，我爬得非常好，很稳定， 我做动作都非常好的时候，具备一定能力，
1: 嗯，
0: 其实它的安全隐患是非常小的。
1: 对，你说这个点，我忽然想起了，我之前采访过好多极限运动员，
0: 嗯，
1: 然后好多人可能觉得，你看他们做这个运动疯了吧，或怎么着？其实极限运动员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做极限运动的，其实对于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嗯，
1: 第一首位的，
0: 嗯，
1: 我们会把所有的风险压到最低的哈，
0: 嗯，
1: 这和大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的，因为我们就天生胆大，就是猛啊，
0: 嗯，
1: 或就是怎么着，不是的，
0: 嗯，
1: 其实更应该是注重安全问题的。
0: 注重安全问题，并且要具备一定的安全
1: 能力、
0: 技能。
1: 嗯哼，
0: 安全技能就是这个东西我做多了。
1: 嗯，
0: 当你具备能力的时候，你就不容易，
1: 嗯，
0: 不那么容易，摔倒。
1: 对，
0: 甚至是就是即使摔倒，你也能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
1: 没错，
0: 这个其实挺关键的。
1: 这个能力其实确实很重要。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同样都是摔倒，我们也看过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是一个在应该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有一那个孩子要摔了，他用了一个这个前空翻，还有效的避免自己的那个运动伤害了。所以你看，就这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如果在平时当中让孩子具备这样的一个潜意识，
0: 嗯，
1: 你知道怎么样避免自己受伤啊？比如说包括这个我们说滑冰也好，你首先保护自己怎么摔倒是安全的，
0: 嗯，
1: 其实这个
0: 是
1: 都是我们抗拒危险的一个能力要提升， 是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没说，我作为体育教练哈，所以我在呼吁大家要让孩子多动多锻炼。
1: 嗯，
0: 有时候你的骨骼、你的肌肉，
1: 嗯，
0: 你具备了强健的骨骼和肌肉，
1: 对，
0: 你的安全这个损伤的概率它也小。
1: 嗯，
0: 我想是这样的。
1: 嗯，
0: 另外就是你看学校也经常给学生，我们现在的体育已经不叫体育学科，叫体育与健康。
1: 对，
0: 我们体育还承担了学生健康知识传授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嗯，
0: 就是我们也会给孩子去做一些安全知识的讲座，
1: 嗯，
0: 什么运动损伤如何简易的处理，
1: 嗯，
0: 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学校其实在这方面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叫防范措施。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我想说处理上，其实每一个孩子当出现安全受伤的时候，学校都会它有一个流程，
1: 嗯，
0: 处理的非常规范的一个流程。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也希望吧，就是我们广大的家长也能理解，
1: 嗯，
0: 学生在体育运动当中，
1: 嗯，
0: 一个方面可能是在总在动的这种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这种概率，
1: 嗯，
0: 另一个要理解学校一定是为学生的健康着想的，
1: 嗯，
0: 时时刻刻为学生的安全服务的。
1: 嗯，所以期待这个就是我们的家长和学校一条心，
0: 嗯，
1: 对吧？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最终收获健康体魄，健全人格，
0: 对吧？
1: 包括学会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0: 嗯，
1: 那也希望家长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意识哈有一些提升，就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0: 嗯，
1: 你不经得起摔摔打打，他的骨骼不够强健，
0: 嗯，
1: 他的肌肉没有力量，
0: 对，
1: 有的时候会有脚扭了、脚崴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医生就会讲，你的脚扭了、脚崴了，可能是你那个韧带啊不够有力量，
0: 对，
1: 没有保护好你这个关节，
0: 肌肉的力量不足，
1: 对，
0: 没有很好的固定好，这个，
1: 没错，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肌肉力量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意识都在不断的提升，家长也在不断的来学习，
0: 嗯，
1: 哎，我们的孩子应该让他有一些磕磕碰碰，其实是有利于他成长的哈，
0: 嗯，
1: 所以在面对孩子在学校，我们说有一些运动上的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要第一时间科学的、理性来面对这个问题哈。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学生锻炼内容的选择上，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像单杠啊，像攀爬呀，
1: 嗯，
0: 这样的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啊，
1: 嗯，
0: 等等。那有些家长会说这个项目有点
1: 一看起来危险啊，
0: 这个，
1: 不让孩子去。
0: 其实每个项目都有它的危险性，
1: 是，
0: 只不过就是这个项目你看起来好像危险，像您刚才说的极限运动也一样，
1: 嗯，
0: 就是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的项目让孩子选择？
1: 嗯，
0: 其实也是为他的健康成长，让他更安全。
1: 嗯，
0: 我们想哈，啊，就是这可能稍微专业一点哈，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查一些资料，就是孩子 他有他的身体素质发展的敏感期，
1: 嗯，
0: 有的时候错过了，
1: 嗯，
0: 你这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哦，
0: 啊，你像我们现在

0: 小学阶段，尤其是一二年级或者一到三年级的孩子，
1: 嗯，
0: 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发展的敏感期，什么平衡、柔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灵敏啊，
1: 嗯，
0: 就这个，所以说他需要一些动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您可能也会见过，就是孩子在做仰卧推起撑桥，
1: 嗯
0: 啊，那么这是教材里边涉及到的。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设计这个教材？
1: 嗯，
0: 他练的是柔韧性，
1: 啊哈，
0: 让练孩子全身这个柔韧性。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做爬，
1: 嗯，
0: 爬这个项目就是据科学研究，它是一个就是让孩子更协调，
1: 嗯，
0: 一个最好的一个项目，
1: 没错。
0: 就包括这个海军，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1: 嗯，
0: 他考核包括这个橄榄球运动员，
1: 嗯，
0: 他，
1: 嗯，
0: 考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这种爬行。
1: 对，这个我有这个深刻的印象。之前在我们大力运动家当中，我就采访过我们体育学方面的教授，就提到过，现在啊，好多孩子他的这个平衡感，
0: 嗯，
1: 柔韧性差，和他小的时候在你刚才提到关键时期，就爬行能力应该是在一岁左右哈，七八个月的，
0: 三到六岁其实就应该，
1: 就是，
0: 应该开始了。
1: 这个时候的，就我们一定得反思，家长有些家长，包括我们的老一辈，一定是让孩子哈减少了爬行这个环节，
0: 嗯，
1: 直接走，对，直接直立行走了，
0: 那个代步车就是，
1: 没错，
0: 就是这个学步车，
1: 是，我们要反思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行为。我们会有家长或老人就觉得，哎呀，不能爬呀，那手脏啊，细菌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过度保护，让我们的孩子在他该有的该爬的年龄段，他失去了这段锻炼，
0: 对，
1: 所以孩子他长大之后在运动过程当中会发现，哎，平衡力不够强，
0: 哎，
1: 就是因为缺失了那段，
0: 柔韧性不好，就是柔韧性不好，它就会导致你的关节，关节和
1: 韧带容易受伤，
0: 对，就容易受伤，
1: 对，
0: 啊，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包括力量，
1: 嗯，
0: 力量一般都是肌肉力量嘛，
1: 对，
0: 嗯，肌肉力量像刚才说的脚踝容易歪，
1: 没错，
0: 它肌肉组织包括腰，
1: 是
0: 这个竖脊肌不好，它会导致这个腰。就老发生问题，腰疼啊等等，
1: 所以有的时候
0: 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1: 我们要反思啊，
0: 对，就是我
1: 所以学校才要把这个我们出现的问题赶快找方法来进行弥补，
0: 这其实这也叫一种防患于未来，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提前做好在学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学什么。
1: 嗯，
0: 你说像这种比如说像松江路小学开展的平衡车，
1: 嗯，
0: 你到了二三十岁，谁骑平衡车？
1: 嗯，
0: 你骑能锻炼你什么？
1: 对，
0: 那已经错过了他最好的发
1: 展期。是的，有的家长会看，哎，孩子是练杂技吗？不是的，
0: 不是，是在发展过程当中，
1: 嗯，
0: 他需要的这个关键时刻不能错过的一些练习，
1: 证明我们无论是我们大连教育学院咱们的体育教育员，还是我们国家层面的，大到国家，小到我们大连市，到咱们具体的这个业务部门，其实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努力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身心更加健康哈，让我们
0: 在做生命教育，
1: 对二幺药物给他实现的更健全哈。最后哈，有点时间，我想让周老师跟我们聊聊咱大连的十五分钟。我听说这个小课间是有大文章的哈，能不能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值得推荐的这十五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刚才咱们开头聊的时候已
1: 有过一些，
0: 对，有过聊过一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十五分钟，我们首先在认识上哈，就是认识上这个十五分钟，大家想我们现在六段式体育课大课间，这些都是我们统一去控制的时间，就是由老师来组织来控制学生的时间，那么学生在学校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你要遵循他的个性，你不能时时刻刻都在控制孩子，
1: 对，
0: 其实我特别害怕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课间十五分钟，尤其是做体育的课间十五分钟，误以为这十五分钟我要做成像大课间一样，我要有组织，班级全下来，班主任老师要领的，去做一些项目，我觉得这不是课间十五分钟它的本质的内涵，所以说第一点，我认为课间十五分钟它应该是在自主性上做文章，怎么去让孩子自主的
1: 发挥孩子的自主能动性，
0: 对，
1: 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这个安排的，
0: 对，他那也是对孩子的自主能力的一个培养，
1: 嗯，
0: 最差应该我们的策略是 小组化，比如说我有一个两三四个孩子一起出去，我有负责的，
1: 嗯，
0: 啊，我有负责的孩子来，
1: 嗯，
0: 来我们去自主的去练习一些项目，
1: 嗯，
0: 这个项目的选择上，就是我第二个说的，就是项目的选择上要多样，
1: 多样化，
0: 就是，嗯，你这个项目选择上可以由老师来控制，就是可以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些项目，
1: 嗯，
0: 那么推荐的时候你就需要做一个事儿。就是你有没有那么多的场地，
1: 嗯，
0: 那么多的空间，
1: 嗯，
0: 让孩子出去我能自主的锻炼，
1: 嗯，
0: 啊，这就很重要。其实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时间和空间，
1: 对，
0: 空间
1: 全景化了，
0: 对，全景体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空间如何打造的问题，
1: 嗯，
0: 这是智慧，
1: 对，
0: 就是怎么去让我们更好更多的空间，
1: 嗯，
0: 运用更多的器材，
1: 嗯，
0: 啊，让孩子去自主的锻炼，
1: 嗯，
0: 还有安全性。
1: 嗯，
0: 安全性这个，那么安全性就需要我们各个学校去充分的去开发自己的智慧，怎么去用一些制度，
1: 嗯，
0: 或者是用一些策略去让孩子更安全、更自主、
1: 嗯、
0: 更多样的去做一些感兴趣的，就是要最终要落实到学生的享受乐趣上。
1: 嗯，
0: 他真正喜欢这个运动，
1: 嗯，
0: 他喜欢了运动，他才更愿意参与。
1: 嗯。
0: 他更愿意参与了，他才能提高运动负荷，
1: 是，
0: 他在具备一定能力，其实这就是一个任何一个体育项目，
1: 嗯，
0: 你要给学生他应该具备的，就是运动参与，
1: 嗯，
0: 运动承受负荷，
1: 嗯，
0: 然后具备能力，
1: 嗯，
0: 啊，他是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周生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好的词，智慧。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我们人多，对吧，
0: 嗯，
1: 我们的资源有限，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老师师资力量也有限，学校场地有限，所以你说用个智慧我就特别赞同。就好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小户型，
0: 嗯，
1: 但是在一个优秀的设计师的打造下，他会无限的利用他那空间，
0: 嗯，
1: 可能尽管他有50平，但他能够打造出100平的利用效果。我觉得这就是用到我们学校这个体育场景全场景的话，也是需要我们的老师们用自己的智慧哈，
0: 嗯，
1: 让把我们现在现有的条件给他最大化的利用起来，是吗？
0: 对，
1: 其实跟聊了这么多，我也特别想问一个角色上的问题。你看，咱们大连教育学院是给学校体育教育体育工教研指导的机构哈。那您作为教研员，既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一线的执行者，对吧？那您这个角色在这个落地过程当中，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们教研员有4个服务。
1: 嗯，
0: 啊，这是国家要求我们的。
1: 嗯，
0: 第一叫服务学校，
1: 服务学校，
0: 服务教师，
1: 啊，
0: 服务学生，
1: 哦，
0: 还有一点叫服务行政决策，
1: 哦，
0: 啊，也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桥梁，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国家的政策在落实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怎么让它转化成实践的案例和方法。
1: 明白了。
0: 来到我们的这个学校教师和学生身上，
1: 嗯，
0: 这是我们的服务，也是我们的一个职责。
1: 嗯，
0: 所以我们既要和教育行政部门，
1: 嗯，
0: 去共同去研讨一些我们的政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又要围绕这个政策找一些如何落地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落实联协条，我们提出了全景体育，然后我们的三进工程，
1: 嗯，
0: 啊，就是更要把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又转化给学校，
1: 嗯，
0: 就是让学校去按照你的这个指导的这些策略和方法，
1: 嗯，
0: 去做的问题，再就是只要培训老师，
1: 嗯，
0: 培训老师要具一些能力，最后呢就是主要最后落实过这样的一条线，
1: 嗯，
0: 给让孩子的健康成长方面，
1: 嗯，
0: 就是起到我们应该有的一些作用，
1: 所以体育教员的角色就是把国家的大政策翻译成学校听得懂做得到的小方案，是吗？哈，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是吗？非常感谢周生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啊。我们今天节目从国家的2115政策聊到了咱们大连的临时条，从15分钟的课间聊到了教研机构在背后他们给予的专业支撑哈。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就是我们大连在这件事上确实走在了前面，也符合我们这座城市体育名城的气质啊。所以我们

0: 对，我们这体育名声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哈。我们体育教练员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今年4月份出台的联食条跟国家2115的高度吻合，我觉得这不是巧合哈，是我们大连教育学院体育教员工作者超前思考和扎实积累的结果。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随着国家保险制度和禁止免责政策的不断完善，学校的安全顾虑也正在被逐步打消。当然，我们说政策落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校需要制度保障，家长需要观念转变，那社会需要理解知识，把课间还给孩子，把操场还给孩子，让运动成为孩子们一种一生的习惯啊！希望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家长们能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和学校和教研机构一起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童年。那我们今天的大连运动家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2115政策还有哪些疑问，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们下期再会。那周生老师，谢谢您，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6: 一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15到25度。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

闲聊时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

把源头搞到，让它回到原来的病规，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膏，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三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膏，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

0: 泛，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 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 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伴的毛病吧啊。
0: 哎，好的。
6: 我老伴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7: 嗯。
6: 我老伴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高的时候，他的毛病去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7: 哦。
6: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7: 嗯。
6: 完了，身上吧，出道汗子，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背胡子，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完了，两个腿走大我上一两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大我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大都费劲了。
7: 是这个
6: 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啊，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完了，去年十一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的。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的，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的胡家老高。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你，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有，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6: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啊， 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笑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
6: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老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0: 对对对，
6: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0: 啊啊啊！
6: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0: 对对对，
6: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0: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6: 哎，对对对对，
0: 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6: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6: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4: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0: 是吧？好、
4: 哎，
0: 非常感谢你、啊。
4: 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4: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0: 啊，您请讲吧、
4: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高，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0: 嗯，
4: 总感觉啊，这胃胀。我老打嗝
0: 啊，
4: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0: 嗯、
4: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0: 啊，
4: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0: 啊、
4: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
0: 嗯、
4: 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嗯
4: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4: 哎，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就乏力
0: 啊，
4: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0: 啊，
4: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体感似的
0: 啊。
4: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啊，
4: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0: 嗯，
4: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滞，
0: 嗯嗯
4: 嗯，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0: 啊，
4: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0: 啊啊啊，
4: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
0: 啊，
4: 嗯，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 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

0: 个激光一点的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
1: 嗯嗯
0: 嗯。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个那种止血药呗。
1: 啊。
0: 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
1: 嗯，
0: 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
1: 啊啊，
0: 哎，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
1: 啊，
0: 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
1: 啊啊啊！
0: 哎呀，你说这挺愁人的。
1: 嗯，
0: 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
1: 嗯嗯嗯。
0: 啊，哎呀，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
1: 啊、
0: 也不理解。
1: 嗯，
0: 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嘿，所以您
0: 这
1: 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
0: 嗯、
1: 啊，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癌变的可能也大呀，老朋友。
0: 嗯，
1: 不是吓唬你呀。嗯，
0: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这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
1: 嗯嗯嗯。
0: 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1: 哦。
0: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
1: 啊啊啊！
0: 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
1: 嗯，
0: 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我放了好几天的屁，你不怕你笑我啊？哎，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哎，
0: 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
1: 嗯。
0: 哎，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
1: 啊、
0: 嗯嗯，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
1: 嗯，
0: 哎，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哎，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
1: 嗯嗯嗯。
0: 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
1: 嗯嗯。
0: 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
1: 啊。
0: 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啊，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1: 哦。
0: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0: 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嗯，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1: 嗯嗯嗯。
0: 嗯，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啊、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啊、
0: 嗯，比之前就轻快了。
1: 嗯，
0: 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
1: 嗯
0: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

0: 这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嗯。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嗯。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1: 嗯。
0: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
1: 嗯
0: 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
1: 嗯
0: 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1: 哦，
0: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
1: 嗯，
0: 也得一样说得吃药。
1: 嗯
0: 嗯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膏给治好了呢。
1: 嗯嗯嗯，
0: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
1: 想
0: 你了，就跟哎，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哈、啊，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
1: 啊，
0: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1: 啊，
0: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嗯，
0: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嗯嗯嗯，
0: 哎，你现在瞅他有那个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哎，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啊、嗯，我说这一下吧，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
1: 啊，
0: 嗯，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1: 嗯，
0: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1: 嗯嗯嗯，
0: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用下去。
0: 谢谢胡老，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哎、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
1: 嗯。
3: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

0: 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甲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0: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甲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的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嗯，开始憋胀
0: 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嗯，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啊。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甲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甲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护甲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甲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护甲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 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
1: 好，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1: 好，谢谢。
0: 好，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道、瓦房店、破兰店、庄河、长海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今天下午四点前后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傍晚五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旅顺15到25度，金浦新区14到24度，长兴道14到22度，破兰店、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10到22度，长海15到2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是22度。稍后来关注体育广播更多周末精彩内容，跟着名著去旅行。
0: 翻开一页名著，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持续在金陵十景当中一点点地拆解《红楼梦》的真实生活原型。在前些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专门走了南京的世家宅邸，从愚园的官宦私宅格局到甘溪故居百间大宅的宗族聚居形态，我们看懂了贾府怎么住、怎么待客、怎么居家过日子。那些场景呢，对应的是红楼里的礼制、人情、家族规矩、豪门烟火。不过大家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贾府的大宅院里边呀，规矩极多，束缚极大。真正让宝玉、黛玉、宝钗、湘云他们这些年轻人放松自在、释放天性的地方，肯定不是在正厅，也不是在待客的院落，不是宴席大堂，而是大观园里的山林、小径、竹林、亭台这些僻静幽处。简单来说，大宅是红楼的生活外壳，山林才是红楼的精神内核。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专门换一个视角，走出闹市街巷，走出密集的宅院，走进南京主城核心的城市山林，清凉山公园，以及这座山中最具文人气质的经典古建筑扫叶楼。今天我们打卡的地方可以说是整个南京红楼十景线里边最安静、最文艺，也最贴合人物心境、最贴合大观园造园逻辑的一站。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你就会明白曹雪芹写的大观园的这些

山林意境啊，就是以清凉山这类金陵原生的山林为真实模板的。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启程。

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入的第一站就是清凉山公园，它的位置呢是在南京鼓楼区清凉山路，背靠石头城，紧邻着秦淮河西侧岸线，属于南京老城核心的山林地带。在很多到南京来游玩的游客的行程里边，这里基本上是空白的，但是呢，本地的老人啊，文艺爱好者呀，古风摄影爱好者非常偏爱清凉山。它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园林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你看像愚园呀、干溪故居啊，它们都是属于人造宅院园林，一砖一瓦呢都是人工规制的。而清凉山它是原生城市山林，山形、树木、地势、水系都是天然基底，再辅以人工亭台楼阁。那么《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呢，恰好就是天然山石基底加人工的精致造景的这么一个复合园林，所以它和清凉山的整个造园逻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好，首先呢，我们就对照原著来理解为什么大观园一定要有大面积的山林。《红楼梦》第23回里边写道，园中花木繁盛，溪水清幽，路径曲折，处处可栖。宝玉与众姊妹日日园中闲游，或临风赋诗，或凭栏静坐，无复拘束。大家注意啊，这里的关键词无复拘束啊，没有任何的拘束可言。想想看，在贾府府内尊卑啊、长幼啊、内外啊、男女规矩，那是极其严格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而一旦他们进入到了园林、山林区域，年轻一辈儿才有了他们相对自由的空间。清凉山整体的氛围呢，就是这种脱离了理智束缚，回归自然松弛的一种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神游一下清凉山。我们把它呢拆分成4个可以游览的板块，然后逐个的来对照红楼里边的场景，这样的方便大家实地打卡对景原文啊。第一部分就是入园啊，入口这个地方的林荫大道和缓坡山林区。进门之后呢，就是大片的高大的乔木，树荫连片，光线柔和，步道非常的平缓。对照一下大观园里边，随处可见的就有柳荫啊、藤林啊，还有林荫小径啊，都是这种布局。书里边经常会写到，众人饭后无事，沿着园中的小径就这样的闲散的走啊走啊，散着步聊着天儿，或者呢驻足一下看看景致。这种漫无目的的漫游，随处可停，步步有因的环境，完全就是清凉山入口的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进入清凉山，进了门之后啊，你不要急吼吼的就去登山，去爬山，说要登顶，不，一定要先走两侧的林荫路，这个路面非常的平缓，先热热身啊，散步的这种姿态来走它，就完成它。另外在春夏季的时候呢，这里树荫很密，所以温度呢比市区要低3到5度，这也正是对应了清凉山的清凉二字啊。那这段路呢，光线也很柔和，树叶层次丰富，可以说是整座公园当中人像拍摄最出片的地方，因为它的光线好嘛，整个就会让人的尤其是面部的这个线条变得非常的柔和啊。还有刚刚也提到了地势很平缓，所以不论你是说推个婴儿车呀，或者是推轮椅啊，都是很友好的，是整个园子里边

手法就是步移景意，就是每走一步就正是所谓一步一景嘛，啊，藏露结合，就是你不会一眼就看穿全员，而是通过山势啊、树木啊、石头啊来遮挡视线，走一步换一个景，拐一道弯就换一种意境。清凉山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你在山脚下是看不到山顶亭台的，你在东侧的时候呢，也看不到西侧的竹林，你绕过树丛，突然就会出现石凳、石桌、小平台、观景处这样的啊，这和大观园里边的曲径通幽、层层藏景也完全是一致的。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着急啊，就直冲登顶啊，因为这样会浪费掉很多的景色。正确的游览节奏呢，是要慢走、慢拐、慢停，因为每一处转弯、每一处遮挡、每一处独处的小平台，都是曹雪芹写大观园的时候最常用的这种取景画面。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重点就要对标一下潇湘馆这一部分的叫竹林幽静片区。清凉山有成片的竹林，是全园最有红楼气质的位置。潇湘馆也就是林黛玉住的这一厢，它呢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翠竹环绕，然后清幽寂静，少喧闹多清雅，这跟黛玉的性格很像啊，孤高安静、敏感、诗意。那么他居住的这个潇湘馆就是以竹为核心景观的。那么清凉山的竹林区呢，就完全可以实景对标潇湘馆的整个环境氛围。风吹竹影，细碎声响，绿衣密密，凉意十足，安静、内敛、干净、雅致。在《红楼梦》的第27回里写道，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怨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林黛玉很多细腻的、伤感的、诗意的情绪，就全部都诞生在竹林的清幽之中。这是一个没有人打扰的环境，就让这种细腻的人愈发的能够生出很多的情愫来。大家站在清凉山的竹林里，就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环境它不适合那种喧闹的聚会，只适合静坐呀、沉思啊、独享啊、写个诗啊、填个词啊。当然，这跟《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的性格也是高度统一的，就每个人的性格，他居住的环境之间都是有关联的。给大家一点提示，这片竹林呢，它地面呢是比较阴凉潮湿的，像春秋这两季呢，早晚都会偏凉，体感呢比外面就更凉一些。所以如果说您去到这里啊，想要在这儿停留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是要注意保暖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竹林风细啊，非常的柔和的这么一个景致，很出片儿。拍照的话呢，如果你穿一身古风的这样的系列的衣服的话，是非常契合这个情境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区域的游客非常少，是很安静的，是能够让你去沉浸式的带入《红楼梦》心境的这样一种最佳的角度啊。其实如果你即便是一个人去啊，到这样的场景当中，带本书，静静地坐一下午，自己再带那种便携式的小茶壶，喝点茶，暖暖的，坐着吹着风，看着这个竹叶的摆动，读一会儿书，听一段音乐，都是极美的享受。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四部分，就是山顶的崇政书院、半山亭台的观景区。清凉山其实并不高，要想登顶的话很轻松。那在山顶的崇政书院呢，是白墙灰瓦，庭院藏在山林之间，它外面有一个很开阔的平台，可以远眺老城的屋脊，然后看到山下这个树木啊，连成了一大片的林海啊。大观园里边呢也有多处亭台，比如说凹静西馆啊、凸壁山庄啊、

都是登高坪览望月观景的位置。书里面写中秋赏月、静夜闲谈啊、登高散心，全部都是依托山林高台。清凉山山顶的平台呢，就是现实版的园林高处观景台。贾府的众人逢四时佳节或者是心绪烦闷的时候，无事闲游的时候，都会登高望远，舒展心境。我觉得登顶其实没有什么最佳时间，因为每个时间段会有每个时间段不同的景致。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啊，或者你自认为自己骨子里很有那种文人气质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傍晚的时候登顶上去看看，看着夕阳铺在老城的屋顶和成片的树梢上，这个视野望出去，它跟你在早上的时候看的那种很辽阔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时候的视野因为夕阳给它镀上了一层金红色，所以多少你就会觉得大地也泛起了一种很温暖的，但是又柔和的，甚至有一点淡淡的虚弱的力量。这种感觉很奇妙，你只有亲眼看过了才能够把它描述出来吧。另外山上风会比较大，尤其是春秋两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风。还有就是山顶的这个崇政书院，它院里边呢是可以落座歇脚的，也可以在这儿坐着吃点东西啊，补充一下体力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理顺一个完整的清凉山的这么一个游览的路线。先呢是从大门口的这个林荫步道走起，然后到平缓的休闲区，再来到竹林幽静处，然后登上这曲折的石阶开始上山。走到半山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半山亭台，你就可以歇一会儿。最后登顶到山顶的崇政书院，书院外还有一个大的观景平台，可以看一看山景。然后下山的时候呢，就顺路可以把我们的下一站扫叶楼给逛了。那这条路线呢，它是不走回头路也不绕圈的，层层递进，从市井过渡到山林，再到深度清幽的文人意境，整个游览节奏跟红楼游园的节奏是完全同步的。清凉山景区啊，它是全天免费的，不需要买门票，也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景区套路，园内的商业很少，几乎呢是没有小吃摊儿，也没有任何的游乐项目，它就纯纯粹粹的是山林风景，非常的干净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夏季去的话，因为它树荫很密集，湿气重啊，蚊虫呢也比市区要多，所以要自备驱蚊水啊。还有就是即便是雨天你到这儿来玩也适合，因为它的山路呢并不陡，但是你要穿好防滑的鞋子啊。然后就是雨后山里的雾气是很强的，哎，你这个时候到山里边去看一看啊，这个氛围感呢又跟晴天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如果你想要大量的拍照的话呢，最好呢是避开正午时分，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暴晒的，虽然说有树荫，但是强光啊，就是光线太硬了，这样你拍照出来的效果呢恐怕就没有那么好了啊。整个公园游览完成的话，慢慢逛大概需要一小时半啊，一个半小时这样的时间，是你会逛得比较细致，内容呢也都非常的充足。这样我们就把整个清凉山整座山里的这个造园逻辑啊，它的空间层次啊，氛围意境啊，包括跟《红楼梦》里边的这个场景的对应啊，还有这个实地游览的细节呢，就给大家都说清楚了。如果说呢，整片清凉山是大观园自然山水的大底色，那么山中的扫叶楼呢，就是大观园文人书房雅室的一个样板间，是它的原型所在了。山里给了红楼儿女们松弛的环境，鼓楼书斋呢就给了红楼儿女精神栖息的空间。所以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二站，一起下山来到扫叶楼。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当然您在收听的同时啊，如果说您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比如说您是忠实的《红楼梦》的爱好者啊，读者，或者呢，您对南京旅行和《红楼梦》的这种对应关系，您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想法，包括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公众平台呢，把它发送过来啊，咱们呢可以交流一下。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是一个蓝威认证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来就可以了。我们接续前面的内容，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站，扫叶楼。扫叶楼呢，就坐落于清凉山西路，是依山而建的这么一座楼，它呢可是南京明清四大名楼之一，也是江南文人隐逸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院落。到了这儿呢，你可千万别看一眼楼体就走了，那你可就漏掉了它跟《红楼梦》最深层的这种对应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按照院落分区、建筑功能、空间气质和生活场景来完整的带大家逛一逛。首先呢，整个扫叶楼它的院落啊是分为三进式的啊。第一进呢是门厅小院，照壁回廊。第二进呢是主楼主展厅、读书厅堂。第三进那肯定就是后院啊，花木休憩区。这三进院落是从小到大，从外到内，从公共到私密。这跟贾府的院落的地基关系是一样的。咱们一进一进逛啊，先来逛第一进。进门啊，这个小院非常的干净素雅，白墙黛瓦，花木疏朗，没有繁复的雕饰，可以说风格上非常的清雅而且克制。《红楼梦》里边的书房院落呢，都是一些僻静小院，全部都是这种极简的雅致风格，不奢华，不张扬，却注重气韵。然后呢，它一进和一进之间是用这种回廊曲折连通的。这个回廊的作用呢，就不光是连接着前院和后院，它还起到了走路的时候遮阳避雨这样的一个功能。这跟大观园里边的这个抄手游廊功能呢是一样的。啊，这个回廊它不光好看啊，日常通行可以用到它，遮日避雨可以用到它，它还成为了闲谈啊，坐在那儿闲聊的一个生活空间啊。好了，我们就沿着这个回廊就来到了第二进，就是扫叶楼的主楼，也就是我们现实版《红楼梦》里边的红楼书斋。这个主楼室内非常的开阔明亮，桌椅呢很古朴，而且陈列着书卷、字画啊，有很清雅的这种风格。这个就对应谁呢？对应书里边宝玉的怡红院的书房，还有黛玉的潇湘馆的书斋，包括探春的秋爽斋啊，它是属于一个笔墨空间。红楼里边众姐妹开始在一起结诗社呀，练字填词啊，品茗闲谈啊，在哪儿呢？就是在这种安静的雅致的一点都不喧闹的室内的一个书斋空间里边。你看第37回里边就写海棠诗社啊，怎么写的？原文说：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横无怨夜拟菊花题，众人或伏案构思，或把韵满堂。你看红楼的风雅，那不是摆出来的，是空间养出来的，必须干净，必须安静清雅，必须无市井嘈杂，才能够去承载诗社雅集笔墨抒怀。扫叶楼的厅堂就完全的具备了这种文人气场。

好了，我们来到三进院的后院啊。后院呢面积不大，但是呢布局是非常精致的，花木错落，小台小石，安静清幽。这个就是古代文人读书读累了疲了，然后呢到这儿呢散步放松，静坐放空的这么一个小天地。对应红楼人物的日常，他们看书倦了，或者心里烦闷了，或者有心事了啊，有琐事缠身了，就到后院的这个小园子里边呢散步吹风看花，静静心。这是《红楼梦》非常高频出现的这么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场景。就在现实当中，我们在扫叶楼的这个后院里边也可以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啊。好了，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扫叶楼的游览提示。扫叶楼的开放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点钟到傍晚的5点钟，傍晚4点半的时候呢就停止入馆了。这里呢你差不多预留40分钟左右就可以很细致的游览完。主楼的展厅里边呢通常会有书画展啊，有文人史料、金陵的文脉介绍，其实你也不用说多深度的去研究那些文字，看一下陈设呀、格局呀，整个氛围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院内呢禁止喧哗，适合你轻声慢逛，静心感受。另外呢，后院人最少，最出片儿啊，所以你可以在这儿好好的，一定要走到这个最后一进啊，因为有人可能看了前两进就已经走了哈。人少嘛，越往里边，人有的时候他会有凑热闹、扎堆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越是人多的地方，越要去看一看，觉得哎那边没什么人，可能没什么意思，就走了。但是你可千万别错过，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也讲过，你到这种三进院、五进院的时候，一定要走到最后，因为每一步你都不应该错过，有很多的精华的内容可能恰恰在人少的地方啊。整个这个扫叶楼啊，它是依着山势而建的，所以它后半院落呢，它是地势上是比较高的，所以层次感很强，古风构图非常高级啊，你一定要把每一进都给它看完了。扫叶楼的文化内核呢，是避俗、静心、读书、守贞、淡泊繁华，这应对的就是贾宝玉的人生态度。你看贾府身处在富贵繁华之中，日日宴席应酬，人情周旋不断，而宝玉呢，他始终想跳出这套世俗的规则，他只想亲近自然，亲近诗书，亲近本心。扫叶楼承载的文人隐逸，就是宝玉潜意识里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呢，这份清冷孤傲、诗意安静也完全贴合林黛玉的气质。你看书里面就是他们两个人就会非常的亲近啊。可以说一座扫叶楼，半部红楼心境，你到实地就能够真的感受到这句话。到这儿扫叶楼咱们就逛完了，因为它呢也是你登清凉山上山顶之后，在下山路线当中呢要逛到的一座楼一个院，所以呢到这儿基本上我们也就把整个清凉山公园就都逛完了。这样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啊咱们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都有哪些跟前面几期不一样的美食可供我们来品尝，还有在动线上我们这一日行程的规划上应该怎么做更好呢？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和大家来聊一聊。

好了，逛完了清凉山和扫叶楼，咱们呢稍事休息的歌也听完了，就把最实用的美食动线和一日行程细化到位，把它送给大家啊。清凉山呢，地处鼓楼城西老城区，靠近虎踞路、汉中门，和之前秦淮片区的吃食呢是有明显的区分的。这里呢，更多是城西老南京的家常山野风味，少了一些夫子庙的那种商业化小吃。很多食材呢，就取自城西的山林荷塘，这跟明清金陵文人日常的饮食是高度贴近的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周边有哪些特色小吃和茶点啊。一个呢叫柴火小馄饨，是虎踞路的老铺子啊，皮儿薄，馅儿鲜，汤底呢简单清鲜。你在清凉山这山林里边逛完了之后，吃上这么一碗小馄饨，哎呀，非常的温润又不厚重。明清金陵文人他们出游之后也吃这类简易的这种小馄饨啊，你看你突然间就跟古时候的文人不谋而合了啊，也感受一下他们的感受啊。糕点呢，推荐你吃雨花茶糕点，山脚下的茶室都可以买得到。它呢就是用本地的雨花茶入料，茶味非常的清淡不甜腻。书里边大观园里头丫头小姐啊，平日里就经常吃这种清甜的点心，就不是齁甜的，也不是很油腻的，非常的清香淡雅。还有一种小吃啊，叫蒸儿糕，这是老南京街头传统的一种米制小吃，非常的松软，微微的甜。旧时候的文人他们登山踏青的时候呢，都会买来当做一些随身携带的小甜点啊，叫蒸儿糕啊，它是一个米制的小吃，我估计就是把大米磨成了粉之后蒸制的一个糕点啊。还有一个就是素干丝，在清凉寺的周边的素馆啊，他们都拿这个当招牌呢，就是把豆腐干切成丝儿，然后淋上香油，非常的清淡雅致。贾府里边呢，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主食之外会有一些素食的小菜儿，其中就有素干丝。这切小细丝儿，咱们放点青红椒，淋一点香油、酱油啊，然后盐呀、味精啊，甚至有的家里面还放一点点糖，对不对？

然后再撒上这个香菜啊，拌一下也挺好吃的。这个咱们南北方好像在这个地方高度统一了一下啊，他们叫素干丝。咱们再来说说正餐啊，咱们吃吃南京的本帮菜，他们呢主打的就是城西的乡土淮扬和城南的这个口味呢，咱们把它做出一个区分来啊。这些菜的之前咱们都没有提到过的，比如说芦蒿炒香干啊，这个呢是南京城西春季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性的食蔬，就是这个芦蒿。秦淮河西岸的河滩上啊，盛产芦蒿，《随园食单》里边呢也记载了这类江鲜野菜，它是一个野菜。在《红楼梦》里边，大观园里头的丫鬟婆子们也会采一些时蔬的野菜去入膳。咱们现代人啊，城市人都经常的要到山里边去采野菜，而这个芦蒿呢是南京的，他们但是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能采到啊，你这个季节去已经采不到了芦蒿。好，第二道菜也是一个本帮菜啊，叫河蚌烧咸肉。这个河蚌呢就是他们荷塘里边的本地荷塘里的食材，汤头非常的浓厚，是老南京城西人家的一道家常菜。旧时啊，文人到山里边游玩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呢，都爱喝这么一锅鲜美的河鲜暖汤。咱们也一样，说了吗，清凉山里边比城区里边温度都要低3到5度啊，稍微尤其是秋天，如果你去逛的话会有一点凉，所以逛完了回来喝上这么一锅汤，非常的暖啊，暖一暖你的心，暖一暖你的胃啊。好，还有一道汤叫菊花脑蛋汤。这个菊花脑我一开始想，哎呀，这是海鲜呢还是某种肉类呢？错，这名字它比较具有迷惑性，它就是南京独有的一种野菜，在清凉山一带的山野里边呢就能够采得到。这个野菜就叫菊花脑啊。这个野菜它具有清火降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到山林里面去玩完了。这里面我们顺带多说一句啊，《红楼梦》书里面宴席很豪华，很奢华，可以说是啊，看的人啧舌呀。但是他们也不是顿顿都这么吃，特别是有些时候他们不是一大家子聚餐的时候，闺阁里边的一些日常餐更多的讲究是什么呢，叫要吃时鲜啊，就时令的新鲜的啊，要清淡要应季，他们也并不是顿顿都那么大鱼大肉的吃啊。好了，给大家规划一个一日游的一个行程啊，你可以呢完了这个林荫道之后呢，开始走这个山林的这个小台阶啊，就开始登着这个小台阶开始上山，差不多在10:50的时候就可以登顶了，到上面的崇政书院里边去坐一坐，到11:30呢就开始下山前往扫叶楼，11:40到12:30左右吧，就可以把这个三进院呢就给它细致的游览完了，可以拍拍照，感受一下书香意境。12:30之后呢，就可以来到虎踞路、汉中门这周边吃他们本地的正餐。然后吃完了饭，差不多下午2:00，时间比较充裕，你可以串联逛一下隔壁的石头城。这个石头城公园，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介绍了。哎，就是这样，同一条城西文脉线路不用折返绕路，这一天就很充实的逛完了啊。全程啊不建议大家自驾，因为周边老小区多，车位会非常的紧张，所以优先考虑的出行方式呢还是公共交通，你可以是地铁加打车这样的方式啊，基本上是零堵车，在堵车包括停车都是无烦恼的哈。另外就是这个行程呢，它非常的适合慢旅行，就是不赶路，不是那种扎堆打卡，这是在南京来说是最舒服的红楼文艺的一日游路线。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重点啊，就是清凉山，它对应的呢是大观园的四时山林。

闲游日常和自然造景。那扫叶楼呢，对应的是红楼里边的书斋雅室、文人志趣和隐逸心境。这两处点位呢都是免费的，人少清幽，很出片，游览轻松，没有压力。如果说你到了南京，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也不想去过度商业化的地方，你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呢安排进你的寻访路线当中。

它应该和我们今天谈到的清凉山公园是有点契合的。真的都是褪去了很多繁华之后，人可能才会在真正的静谧之处啊，去感受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在浮光之外才能够看到生命的本真样貌是一样的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去到过清凉山公园的朋友给到他的评价，我想可以成为我把他推荐给大家的佐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有一位叫 Photo 的朋友，他说呢，他去到了清凉山公园，他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以为国内景区的审美就要完蛋了，直到去到了南京清凉山。而且呢，清凉山公园是位于南京的核心区域，交通非常方便，也没有过于花哨的修饰，审美真的很在线。他拍了很多的图片啊，真的有图有真相，果然是一处静谧的很幽静的好去处啊。另外呢，他说清凉山真的是宝藏公园，入可听风赏竹品茗小憩，退就是南京城市的烟火。下次可以和家人一起呢，到他隔壁的随园新空间去品尝佳肴。说到这个随园新空间啊，我不能明目张胆的把它推荐给大家，因为这感觉好像是在做商业广告一样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就聊过随园，它后来的主人就是袁枚啊，他呢是用了近一甲子的时间都是在深耕随园的营造的。后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他出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对吧？那后人呢，就根据这个《随园食单》打造了一个私房的餐饮空间，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地方，就根据原本的袁枚出的这个《随园食单》来进行了设计，而且整个室内的这个空间啊，它都是根据随园，把随园的一些景致搬到了室内空间当中，非常有这种宋式美学的一种雅致和自然的感觉哈。所以如果朋友们去到南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这儿去逛一逛，在他这儿是可以尝到很多随园食单当中的很精致的茶点的。据他说呢，真的是把这个随园食单里边的一些精髓的东西给做出来了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评价说呢，他是一个人去到清凉山的，也是一个人去扫夜楼的。他说有时候一个人去的地方反而最记得住。哎呦，这句话好打动我呀。的确，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群人，一大堆人一块儿去旅行，好像看似热热闹闹的，但是有一些景致它真的就像我前面节目里刚说过的，它很适合今天我们推荐的清凉山扫夜楼，它是很适合一个人去的。你一个人静静的跟这个景色，跟红楼里边的那些描述融为一体，它会这份记忆会长久的跟随着你，不论你去往四面八方的哪一处。好了，很高兴今天你跟随着我们在红楼梦的指引之下，把清凉山公园，把扫夜楼给安安静静又很细致的慢悠悠的逛完了。希望你这一刻心里面是有收获的，也希望你下一次出行的时候，你的方向选择上能够有我们今天节目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好了，各位朋友，欢迎你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会。

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到普伦电网房店庄和长海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下午四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傍晚五点前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旅顺15到25度，金浦新区14到24度，长兴岛14到22度，普伦电网房店11到23度，庄河10到22度，长海15到2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预计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2度。稍后来关注体育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你会发现啊，就是赛事也不少，可能也就着这个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去比赛，然后呢趁着假日的时候在当地好好玩一玩。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一档文体商旅融合的广播节目。我们希望借着赛事，然后呢和大家赴一程，去感受赛事当地的风土人情。
2: 风土人情啊，哎，美食美景啊，文旅打卡呀，总之啊，循着赛季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
0: 哎，这就是我们的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
3: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

府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教练，
1: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刚才说了，临近过节呀，也有很多赛事在陆续的举办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场呢，是田协 A 类马拉松赛事，就在山东举行
1: 啊。
0: 山东哪儿呢？聊城，
1: 聊城。
0: 说实话，我没有去过。
1: 我也没有去过。
0: 虽然说到山东，我们觉得很亲切哈，山东荣城，
1: 是
0: 不是？
1: 所以这个差一个字儿，
0: 聊城哈。那今天咱就聊一聊吧，
1: 聊一聊。
0: 近日呢，据2026山东省马拉松联赛信息显示，2026山东聊城半程马拉松2026年9月27号开跑，赛事设半程马拉松项目，为田协 A 类认证的马拉松。
1: 说到山东聊城，简单了解，它位于山东省西部，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黄河和大运河实质交汇的城市。从聊城出发呀，高铁30分钟就可以到达济南了，
0: 很
1: 快啊，
0: 方便。
1: 1小时15分钟可达郑州。
0: 你看，出省了，
1: 出1小时30分可达泰安。
0: 去泰山也方便了，
1: 是
0: 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呢，值得好好的聊一聊哈。而山东聊城半程马拉松赛呢，它是首次创办于2023年，到今年举办了3届啊。赛事比赛的线路经过21孔桥、湖滨路、南湖滨路，全程串联起聊城众多的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就是选手可以在奔跑当中感受聊城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你会发现，就现在的马拉松举办的城市，它很多都会特意的选择
1: 风景、
0: 当地的一些地标建筑啊，就是大家一边跑一边感受风景。确实，他就在这个举办赛事的过程当中，已经想到把文体商旅这块融合在一起了，
1: 不是用脚步越风土。这句话不就来了吗？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不能是单纯的就是一个赛事啊，希望大家通过赛事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好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聊城旅游，更多的我们要辐射到整个山东。
1: 对，可能去山东的朋友，去过山东的朋友更多一些。
0: 大家聊起来呢，感受更深一些。就是你对山东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啊，是不是山东老乡？
1: 山东
0: 是不是闯关东来的？
1: 你去过山东哪里？可以先说一说，
0: 是
1: 啊，然后呢，你推荐一下当地必打卡的美景和美食都有哪些？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0: 稍后回来。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赛事是山东聊城的半程马拉松赛。
1: 嗯，
0: 啊，由此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大美山东。
1: 大美啥东，
0: 一般宣传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大美山东？
1: 是大美啥东，
0: 啥弄啥弄大葱煎饼卷大葱。
1: 你籍贯是不是山东的？
0: 我应该是，
1: 应该是，
0: 哎，祖辈上应该是山东的，嗯，
1: 但可能我们这个山东话什么的，因为咱也不在那生活，
0: 咱都出生在大连，
1: 哎
0: 嗯，
1: 但是您说我们大连话当中其实是有山东话的那个口音的
0: 哈，嗯，山东的口音各地也不相同，
1: 是
0: 啊，也不知道大连和哪个地方就更相似一些，是不是啊，
1: 嗯？反正我去山东，我觉得很亲切，
0: 嗯，
1: 就说话呀。口音啊，
0: 就是，行事风格呀，
1: 啊，都很
0: 性格呀，也都挺像，是不是？
1: 大大咧咧的哈，爽朗
0: 哈，陌生的感觉哈。
1: 嗯嗯嗯。
0: 你去过几次山东啊？
1: 一次。
0: 嗯，我去过两次山东。
1: 嗯，
0: 第一次应该是十六七年前吧，
1: 嗯，
0: 就那天你说是不是跟高阳哥？我还真是上山东还是跟高阳哥一起的，山东全运会。
1: 嗯，
0: 那是哪一年啊？零几年？09年嘛左右吧，
1: 嗯。
0: 山东全运会，我们一块儿去的。当时其实我们住在山东全运村的时候，红药。包括最早在咱这做节目的国放，他也当时也是作为体育广播去的。我那会儿和高阳好像还在新闻广播，
1: 嗯
0: 啊去的，去了山东，在济南采访全运会，然后我们又到了青岛，因为青岛那有女足的比赛，
1: 嗯，
0: 我们一块儿去了青岛，
1: 嗯，
0: 那是第一次去山东，
1: 嗯。
0: 然后呢，在最近的这一次去，应该是3年前吧，带着孩子去的，
1: 嗯。
0: 我是坐船，先是到了烟台，
1: 嗯，
0: 然后从烟台又到了青岛，到了济南，
1: 嗯，
0: 这一圈走。
1: 你觉得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你两次去。感受到
0: 两次去
1: 的
0: 地方它都不一样，
1: 啊，
0: 景点都不一样，性质不一样，景点也不一样，
1: 嗯。我有个计划，我想近期去一趟。
0: 为什么又去山东？
1: 过节不是家里有老家有亲戚吗？
0: 啊，你上次就是走亲戚去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联系上了，这次还想再去看。
1: 嗯，觉得今年应该再去
0: 加深一下联系。
1: 加深。
0: 曾几何时，我怎么觉得你说姻缘在哪一块了？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向东。
1: 啥时候我都忘了但是真的是觉得时刻山东有一种断不了的一种
0: 情愫
1: 情缘，
0: 嗯，
1: 好像你想你说这籍贯也在那
0: 跟在那里
1: 啊，然后你要说什么爷爷呀，啊，姥爷呀，啊，甚至爷爷的爸爸姥爷的爸爸那么都在那儿，
0: 嗯，
1: 虽然我们没有在那片土地上长大，但是呢总觉得说哎呀常回去看看，倒也不知道去看什么，
0: 嗯，
1: 就觉得常回去看
0: 一有一份乡情，
1: 对，
0: 是不是，嗯，我估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山东也都多少少少有这样一份感觉吧，
1: 嗯，
0: 是吧，从小的时候经常听家人说哎呀山东架怎么怎么的，
1: 对，
0: 山东架什么的，哎呀烧地瓜盖了，烧什么蒸的大包大馒头什么的，
1: 嗯，
0: 山东的面食我一直觉得

0: 特别好吃，
1: 是啊。
0: 好，今天呢，我们由这个山东聊城的半程马拉松跟大家再说一说山东。可能今天要说的只是一点概况，
1: 因为时间太短了，
0: 是是要捋的话
1: 太多了，
0: 接下来每个地方都能捋个一天
2: 是
0: 啊。先整体的对山东有一个感官的印象，
1: 我们先讲一讲一个，给大家拢一下。如果说这个假期大家想去山东玩，就比方说第一次去的，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线路的梳理，
0: 对，
1: 好不
0: 好？
1: 好、啊，
0: 首先说到山东，大家都知道，简称是鲁。省会是济南市啊，它是这个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的下游，境域呢包括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山东半岛它是突出于渤海和黄海之中，同辽东半岛呢是遥相对望的。内陆部分呢自北而南，和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个省又是接壤的。
1: 山东气候啊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境内呢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的环裂期间的地势啊。说山东的水系比较发啊，这个发达啊，分属于黄、淮、海三大流域。截至2016年底呢，山东已经发现矿产资源147种，境内有各种植物3100多种，树木600多种，以北温带针阔叶树种为主，陆栖野生脊椎动物500种。
0: 所以它这个地貌啊，决定了它这个地理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是吧？山东的这个农作物什么也非常的丰富，
1: 长得好
0: 哈。山东啊，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说到这儿，大家也都知道哈，也是古代文化的中心。山东有沂蒙山旅游区、威海华夏城旅游风景区，还有大家都熟知的曲阜三孔旅游区、泰山风景名胜区等等国家5A级的景区。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闵子骞的传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闵子骞他是孔子的一个弟子，他是以这个孝道著称，所以呢，这个在济南历城区有一个以闵子骞墓、还有华阳宫孝祠、闵子书院等地方的这个风物为依托，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传说故事在世代流传。它和大顺、郭巨等共同构成了济南号称是孝里的这种孝文化。
1: 孝人、
0: 是济南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之一。
1: 我不知道你去山东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去突然之间有一种很宏观很宏大的一种感觉。他不是说你去一些小镇是那种啊、觉得你在那儿然后悠闲时光、任时光流淌，他不是那种感觉，他是有一种很宏大的恢宏的。
0: 你一说泰山压顶，
1: 是不是
0: 就足以证明了这种感觉啊，雄伟啊，宏壮，这个文化的深厚啊，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是这种感觉，
0: 是很大气的感觉
1: 啊。所以还要说完就想去，说完就想去，
0: 说哪都想去。
1: 好，接着我们说说聊城吧。因为我们就说这个比赛不是在聊城比的嘛，那这个聊城是山东省下辖的地级市，西部呢靠张卫河与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隔水相望，南部呢和东南部隔津提河啊、黄河与河南省及山东省的济宁市、泰安市、济南市为邻，北部和东北部与德州市相接壤，总面积呢是8628平方千米。截至2022年末，全市的常住人口呢是590.26万人，
0: 590多万人，规模也不小。
1: 好，那么截至2020年的11月1号零时，全市呢是，辖8个县市区和国家级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湘北水城旅游度假区3个县级功能区。
0: 这个聊城呢，它也是国家历史的文化名城。刚才说山东整个它这个文化氛围、文化基础就在这儿，聊城它也是国家历史的一个文化名城。
1: 是，
0: 还有是中国温泉之城、温泉双拥模范城，它有中国北方的威尼斯之称。你说这种学生跟大连怎么又特别的相似了哈？它的境内呢，地形是黄河冲击平原，它地势是西南比较高，东北低，然后它这个流域河流非常多，黄河呀、金堤河呀、土亥河、马家河、渭运河，还有一些小运河，湖泊也非常的丰富，说东昌湖、金水湖等等。
1: 你这地方能不富饶吗？
0: 是吧？
1: 肯定富饶啊。
0: 它整个城市呢是处在一个温带季风气候区，也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的特征啊，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境内的土层深厚， 沙年适中，这个耕地的数量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也是个富饶的地方哈。
1: 嗯，
0: 那大家说它为什么叫聊城？要是周晨在就得提问。
1: 对，聊天的聊为什么叫聊城？
0: 刚才说它河流非常多，古代的时候因为聊河而把这个地方命名为聊城。是吧，有道理哈。好，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山东，甚至有没有去过聊城，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嗯，
1: 好，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山东，那可能有朋友说说，哎呀，这个聊城可能去的少一些，我去过山东别的地方，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你去过山东哪里？你觉得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哪个景点，你觉得必去必打卡，
0: 印象特别深刻，不管是景啊，还是人呐，还是吃的呀，方方面面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哎，在微信平台上，向梦微光就说了，山东烟台的火车站和海港客运站距离不是很远，方便换乘。那看样你对烟台是情有独钟哈。
1: 我好像听到卖票那个喇叭筒，山东烟台。
0: 是，虽然这感觉就出来了，
1: 嗯，
0: 你是什么？你这是山普，山东普通话。
1: 去往山东烟台的船票，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买散票呢？
1: 这种
0: 是吧？大连到烟台其实还是非常方便的哈。我上次去的就是先坐船，就想感受一下嘛。上次去真的是海陆空都体会了。
1: 嗯，
0: 我先是坐的船到的烟台，
1: 嗯，
0: 然后就坐了一个那个，我特意选了一个白天，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房间的那种
1: 看海景，
0: 哎，可以看海景，
1: 嗯，
0: 屋里有床，
1: 嗯，
0: 有一个底下稍微有一张大点，两张大点的床，
1: 嗯，
0: 然后上面还有个特别小的，就小朋友可以睡的那种，
1: 哎，
0: 就家的那种床，然后有独立的卫生间，
1: 真好，
0: 有个小桌你可以吃饭啊什么的，
1: 真好，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出去活动活动，那个船上也有一些娱乐的空间呐，啊，吃饭啊什么样的东西，就孩子就没坐过船，就去感受一下这种哈，
1: 是吧，想再去一遍，
0: 特意坐的船，我是上午10点多吧，然后下午4点多钟到的那个船，
1: 那你海陆空路你又坐高铁回来了，
0: 路我就不是。就去从烟台到青岛的时候，还是从青岛到济南的时候，我坐高铁，而且感受到了最新式的那个鱼骨式的商务座。你看一下，就是搜一下高铁那个鱼骨式的商务座的那个车，票很少啊，然后呢，你要抢正常的白天段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抢到。后来我就跟孩子说，一定要体验一下，想不想感受一下？因为他看那个图片觉得特别好，就一个车舱里那个什么，就只有6个座。
1: 嗯，
0: 我们当时4个人去嘛，就因为我们自己就要买4张票，不是不好抢嘛。后来我说早班的有，6点多钟的那趟车有，你们愿不愿意早起来去感受？说行，然后就买了。
1: 好说话。
0: 买到了，就因为他确实就想感受一下，买到了这个，你可以把那座就平躺着，我不是还给你拍了一些小吃的什么的，服务员会单独的问你要什么东西，
1: 还可以带走是吧？
0: 可以，你还可以多要一点，这是一种感受嘛。然后这是坐的那个坐的火车哈，空不是坐从济南回来了吗？然后还升了一个那个商务舱，然后所以这一趟就是行程，他觉得这一趟行程特别精彩，
1: 但你整得太精彩了，我就以后还想再去
0: 是吗？
1: 对呀。以后再这还得这么一套，
0: 不一定，下次再感受一下别的。
1: 下次报购物团，
0: 人生在于不断的感受，
1: 就是感受不一样的。
0: 好了，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哈，你对山东有什么样的印象？你都去过山东的哪些地方？具体有什么样的行程，或者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哈。
1: 你也可以说你去山东有什么感觉，用一个词儿来形容。
0: 是。行，可
1: 那我说说啊，
0: 好，再跟大家聊一聊哈，大概的一些基础的信息吧。
1: 好，
0: 比方说那个到山东什么时候去最好啊？游玩的时间，我觉得大多数的地方可能都是春秋两季比较适合。
1: 那肯定，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
0: 是吧？大多数的地方是这样的哈。比方说4到5月份啊，9到10月份，现在这个季节是气候最舒适的，就是到泰山也好，它那个云海概率也比较高，而且这个时候泉水比较充沛。全程你去看济南全程泉水哗哗的那种气势是吧？
1: 当然如果你说我就7到8月就是天热，我也想上山东可以吗？哎，胶东海边可以避暑，你看有海的地方嘛。
0: 你要讲避暑，我就又得吐槽两句，我觉得不如大连。
1: 青岛啤酒节，氛围感也是拉满的，
0: 就
1: 可以感受一下他那个啤酒节有和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然后夏天避暑，可能很多人会选择青岛啊、烟台啊。包括威海啊，这些地方都是海边儿哈，比较适合一些。那你说从11月份，比方说这个横跨这个冬天到次年的3月份，可以看什么吗？ 济南可以看冬泉，还记得老舍先生写的那篇《济南的冬天》吗？
1: 济南的冬
0: 天，是不是到济南去感受一下冬天的氛围啊？看看冬泉，冬天的泉水。那如果你要去感受一下泰山的雪景，这个时候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雪后的泰山是什么样子的？
1: 是，嗯，我发现我最近真的很容易上头，就是说完就想去。这怎么了？就是这
0: 你最近是很容易被说动，好像
1: 是不是？突然之间，就以前是一个超级理性的人，说
0: 啊，
1: 原来是这样的，那以后有机会去吧。现在不，现在说完就想去，
0: 说啥都想那个。
1: 对，
0: 那你就得小心点。你最近特别容易受周围的人或事物的感召，你这个时候不适合抱团儿，不适合抱团儿，
1: 控制不了自己吗？
0: 是不是？
1: 好，谢谢你的提醒，很重要
0: 啊，是吧？
1: 很重要。
0: 好，这是讲的是什么时间游玩哈，怎么去，怎么去。其实从我们大连来讲，怎么去都方便哈，
1: 那近的。
0: 嗯，如果说你说山东他们之间的几个城市之间该怎么去，你比方说你走内陆人文线的话，你可以从济南到泰安到曲阜这个地方哈，他们之间高铁都是互通的，单程呢基本上就半个小时左右。很方便快捷。
1: 如果是这个胶东海岸线，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您听这都是海岸哈。城市间呢是高铁、自驾啊，这个环海路自驾，这个风景都非常好的啊。如果说市区呢，你可以通过高铁和共享单车去出行。老城区的话，你可以步行漫游。
0: 对，就感受城市嘛，是不是？好，那你说要在不同的地方大概住在哪个区域呢？比方说你要是去济南的话，我建议去住在市中心，比方说泉城路啊、历下区，但是它可能就高峰的时候或者客流量比较多的时候，相对来讲哈会有点拥堵，因为就是人流比较多嘛，
1: 都去了，
0: 但是交通它那比较方便，而且你会看到那个就济南哈，就是趵突泉的周围会有一些蹬三轮车的，弄装饰成小花车，
1: 对吧？
0: 啊，骑着你看风景 啊，这边几块钱，十块钱还是
1: 啊？那可以，
0: 不止五块钱吧？十块钱还是20块？忘了是吧？骑着看路程远近吧，
1: 都小事，
0: 拉着你哈转一圈，看看风景什么的，可能也会给你讲讲，因为当地老百姓就会讲讲济南怎么怎么回事的，这样的哈。
1: 济南是大家可能一定要去的，感受一下。
0: 你就住在市中心，它离趵突泉啊、大明湖，它就在那一圈里，都非常近，那个几大泉都在那周围。
1: 然后如果你想去直奔青岛的话呢？你可以住在市南区啊，它这个就是在栈桥和八大关附近去看海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大连人的吸引力不是特别大的。
0: 上次去啊，热呀、啊，正赶上热。其实它青岛的夏天要比大连要热，正常来情况下哈。去了之后那天在青岛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格外的热，说栈桥上它又没有什么遮挡啊。它在市中心那块要走挺长的。然后孩子说：“这有什么可看的？还有什么可看的？那就因为叫栈桥上要走到中间那个什么隔那个地方，也得且走一阵呢。这他说这有什么呀？然后就死活不想走了那种。所以在青岛的他们觉得印象不是特别深，你觉得和大连没啥区别？
1: 好，威海。”威海的船票，
0: 你就老是船票，
1: 一个大喇叭
0: 跳出船票要住一晚。
1: 你想上威海去住的话呢，就是国际海水浴场火炬八街周边。
0: 看海吗？就是沿着这个浴场看海景。
1: 我觉得，所以对于我们大连的朋友，可能就是济南和泰山比较感性，更感兴趣一些，
0: 就是我们没有的嘛，
1: 就是因为
0: 是不是
1: 对海的话，你说看那儿看这儿，
0: 你要讲威海啊、烟台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家乡或者老乡那种情缘。很多人的那个老家就是蓬莱的呀、烟台的、威海的，可能这种是不是探亲的这种感觉？
1: 探亲的感觉。
0: 好，如果就是要
1: 想上
0: 泰
1: 山、
0: 然后呢又不想报团儿，那你自己去的话，你最好当天晚上能住在泰山，这样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去爬山嘛，
1: 对
0: 不对？你住在泰安那个地方啊，泰山脚下，你是上泰山呀、上曲阜啊，都相对比较方便一些，是吧？好，这是分大块儿哈，给大家捋一捋这几个城市，
1: 就是大块。
0: 对，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讲讲，如果你的时间啊，就是大概是三四天啊，或几天，你大概倾向于怎么玩，我们给您推荐一下，选择哪些线路，
1: 好
0: 不好？
1: 好
0: 的呢，也会。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也跟我们聊一聊啊，因为这讲的山东，就大连朋友绝对有发言权啊，多多少少肯定都有一些关联，去过也好啊，或者老家有人啊什么的，小时候的记忆啊，是吧？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我们稍后再回来。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要去哪儿呢？
1: 山东。
0: 山东哦，
1: 啊，落霞
0: 夹冰卷大葱，
1: 是不是很多朋友的籍贯可能都是山东，但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山东，有没有这个心想去看一看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捋几条线路。
0: 我以为说今天跟我走，
1: 今天我还没走，今天跟我走，咱们给大家捋一捋啊。也许我觉得有缘分到了，可能咱就去看一看。
0: 是是啊，正好有时间，然后有条件，带上家人呢一块去感受一下，是不是？走出去看一看，心情也好，是不是？咖啡很苦就说了，他对山东最大的印象，山东泰山输给大连英博。你真是球迷啊，你是三句话不离球啊。
1: 哎，我现在上比方说去山东，我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哈，就是人可能真的会有时候有一种你曾经觉得说这个故土，就这片土地是我太爷爷踩过的
0: 啊。
1: 哎，这很奇怪，
0: 是真是祖辈在这里
1: 啊，
0: 你就感觉留下的痕迹似的
1: 啊。比方说这个济南，比方说我没踩过这个地，但是我太奶奶踩过这个地，我就觉得说，哎，那种很微妙的缘分，你很难去描述它，但是你会真实的感受。
0: 就是感受到祖祖辈辈曾在这里生活过。
1: 你说你看这片海，你说啊，比方说这片海我没看过，但是我的太爷爷太奶奶或者什么太姥爷什么，他们看过，哇，
0: 然后你去了之后你觉得我们看同一片海了，
1: 对，就是有一种归属感，
0: 寻根
1: 啊。我觉得可能是就是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这是值的
0: 啊。
1: 就是你可能想着，哎呀，我上那去干什么，我一天忙我叨叨，我也上那去看，那在哪，大连没有海啊，上那去看那是。但是你那一瞬间你觉得值了，全值了。
0: 哦，嗯，那你就是看海也看的是不一样的海嘛。
1: 哦，
0: 那渤海那黄海
1: 是
0: 啊，
1: 是，
0: 然后坐船看黄渤海分界线的，
1: 是不是？你就会觉得我曾经我太爷爷太奶奶太姥爷什么，他们曾经就在这里驻足过，观望过。
0: 所以说山东可能很对于大连人来讲，出去旅游去山东还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更多的是寻亲，
1: 对，
0: 寻找那份乡情。
1: 对，所以以前他们有人说。说哎，说你那个古代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什么燕国人还是哪国人？他们是叫，哎，
0: 我以为怎么还穿越了？
1: 他们说咱大连嘛，说哎你们古代，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大多数叫鲁国人，
0: 我们可能不在这一块儿，
1: 是不是？有可能啊。
0: 好吧，大家也可以唠一唠哈，你对山东有什么样的印象？有没有就是亲人啊或者老家还在山东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
1: 好，
0: 接下来时间咱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捋一捋哈。如果有朋友就说，比方我就三四天的时间，我想去四五天的时间，我怎么去玩，怎么选择这样的路线哈？那得分你侧重于要去干什么，
1: 对
0: 吧？
1: 是想看海呀，是想爬山呀，还
0: 是就是领略当地的这个文化
1: 啊，
0: 深厚的文化底蕴啊。你比方说你就走这个山水圣人人文路线的话，你可能得3到4天的时间，那相对来说呢比较紧凑啊，这个行程你就直奔济南去。济南之后呢，如果你第二天为了要去泰山，你就早早前一天晚上住在泰安，住在泰安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奔泰山去了嘛。然后泰山离这个曲阜三孔也很近，可以顺着这个道把这一下给逛了。具体的行程跟大家说说吧。济南
1: 这个是第一天趵突泉，看三股泉流，如果是赶上雨季的话呢，是水量是最大的。第二天呢是啊，不，第二天，然后第二个行程呢是大明湖。
0: 就是说呀，你第一天你就在济南，感受这个泉城啊，泉眼的泉，泉水的泉，泉城的风
1: 貌。就第一天就泡在济南，
0: 就是济南
1: 啊。然后呢，我们说的是几个景点，第一个呢是趵突泉，这个一定要去，天下第一泉，
0: 这必看的呀，
1: 必看啊。然后呢是大明湖、超然湖。
0: 趵突泉人巨多，
1: 巨多，那肯定
0: 没有人少的时候你就知道哈。
1: 大明湖就是大明湖畔夏雨河。
0: 大明湖畔夏雨荷他还立了一个那个好大的那个像，
1: 对，
0: 然后那个照相晚上那个灯光打开之后挺漂亮的，
1: 但是可能虚幻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呢有这么一个，
0: 但是就是这很多东西它不是因为就有流量了吗，大家就借这个流量哈去拍照啊打卡啊。我那次我是坐在船上啊，整个逛一圈。
1: 好，还有那个济南还有什么曲水亭街、黑虎泉，这个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老城烟火。
0: 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啊，就可以看，因为还比较高，就可以看到这个黑虎泉。
2: 嗯、
0: 黑虎泉呀、啊、趵突泉呢、啊，包括这个几个泉水，它们挨的就特别近嘛。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泉绕城，城在泉水这个怀抱之中，
2: 嗯，
0: 然后那个杨柳依依，就这种感觉、
2: 啊。
0: 它虽然不是说江南的那种风貌，但是全城的这种感觉，
1: 有那画面了。
0: 哎，就是啊，泉水在这个环绕在你居住的这个城区里，
2: 嗯、
0: 然后呢，小桥也有小桥，然后呢，还有一些泉眼不停的涌出泉水过来、
2: 嗯。
0: 黑虎泉这个地方接泉水特别好，我还特意带着孩子弄几个矿泉水去接、
1: 啊。导游让我们接、
0: 哎、接泉水，直接就可以喝。
1: 对，
0: 你还有地方可以泉水。
1: 它有什么寓意？但是我给忘了，反正就让我们接。
0: 哎、导游。到时候都能给你讲出来，哎，
1: 好，你看这个名字起的就很符合这个性格，叫宽厚里，
0: 嗯，
1: 芙蓉街是逛小吃街巷、浅尝本地美食的地方。
0: 对，芙蓉街呢，它是离那个黑虎泉呀、啊、趵突泉这些地方相对就比较近，因为我上次住的地方，走走就可以走到芙蓉街去，
1: 嗯，
0: 小吃街也是各地小吃都有，
1: 嗯，
0: 但是要讲当地的话，把子肉是。
1: 哦，把子肉饭是吧、
0: 哎？把子肉，包括他那个什么，就是脆皮五花肉那会儿，我姑娘也说做的也特别好吃。
1: 嗯，
0: 他可能因为现做的，有都是有、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那个好吃，连着去吃了两天。
1: 好，甜沫不知道啥，
0: 甜沫它不是一个甜品，它是一个粥、
1: 哦、啊，
0: 其实它有点咸鲜口的，它是甜沫、
1: 哎、没吃过。
0: 为什么它叫甜沫？还有个典故，就是。
1: 嗯，
0: 他其实山东的口音，他是要问你加点什么佐料，
1: 甜沫。
0: 他有的时候会加一些小佐料什么的、嗯，里面加一点什么这个碎那个碎的。
1: 嗯，
0: 但山东说甜沫，还甜沫，还添点什么，还添点什么、
1: 啊，
0: 时间长了就是变甜沫
1: 的
0: 啊，甜沫，
1: 甜
0: 沫。它是个粥，是个咸粥。
1: 这个油旋是什么意思？
0: 油旋什么油旋？油旋油炸的油，油旋油旋它就是像
1: 油旋的是吗？
0: 油饼。
1: 你又想炫点什么？油旋的是
0: 吗？它就像油饼，咱不经常吃油条吗？它是油饼，
1: 嗯、
0: 把那个油饼啊做成像有点陀螺那个中心有点凹下去，带一圈一圈的，一丝一丝的。
1: 嗯，
0: 像又不是葱油饼是扁的，
1: 嗯，
0: 它那个是带点弧度，带点一丝一丝那个叫甜油旋。
1: 好，
0: 嗯，
1: 九转大肠
0: 这个都知道，不用说了。
1: 奶汤蒲菜，
0: 这就是一道菜啊、嗯，我也没尝这个菜，可能它就是
1: 愧嘴
0: 奶汤调的那个汁儿，然后做的那个当地的菜。嗯，
1: 好，如果第二天就是换一个地儿上哪儿呢？上泰安，
0: 嗯，
1: 泰安肯定不用说了，去泰山登顶。
0: 对，
1: 像有它有一种嘛，就是爬上去，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很火的，就是找小哥哥陪爬，
0: 嗯，
1: 就是自己爬不动，主要是情绪价值。
0: 对，那小哥哥陪爬我没看到，但是我看到了，确实有那个像跳山宫那样的、
1: 嗯、
0: 抬着轿子，然后给抬到山上去的，
1: 啊、
0: 因为有一些体弱的老年人呐、啊，或者身体不方便的，
1: 嗯、
0: 他是又
1: 我就直接那什么了，缆车
0: 都大部分都是缆车，其实、
1: 嗯、
0: 爬的还是
1: 很多人缆车他是坐一半、
0: 嗯、
1: 坐一段然后呢剩下的爬，
0: 爬
1: 我是。缆车上，缆车下，
0: 缆车上，你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什么天街那上面去，你也得走一段，
1: 也得有一段。
0: 嗯，
1: 好，省力版呢就是天外村大巴到中天门，
0: 对，它只到那个地方。
1: 中天门，
0: 对，
1: 然后索道上南天门，
0: 嗯，
1: 打卡天街十八盘、五岳独尊的石刻、玉皇顶，
0: 到
1: 这些是我们
0: 顶就是玉皇顶、
1: 嗯、
0: 哈。一般你坐到中天门的时候下来之后呢，会走一段，然后那个如果导游什么的，你请导游他会给你讲，上面也有很多的石刻，
1: 嗯、
0: 给你讲它的来历啊什么的、
1: 嗯、
0: 哈。天街。就是一条商业街，我还在那儿喝了蜜雪冰城、
1: 嗯、哪都有它，
0: 那不得渴了不得喝吗、
1: 嗯、
0: 吃了三家的那个煎饼卷大葱，分别品尝一下不同的味道，葱有大有小，有那个切成那个条的，有整颗那个小葱的那个、
1: 嗯、
0: 分别尝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孩子我自己吃不了，我们说就分一分、
1: 嗯、
0: 每次买一个咱们分一分尝一尝，挨家尝一下。
1: 嗯，还有徒步版，这个厉害，妈真能爬，
0: 那是一直爬呀、
1: 嗯、红门步行上山，他得爬好几个点，
0: 他得好几个小时、啊、
1: 全程徒步，是个体力较好的人、
0: 嗯、一般跟团人等不了你，
1: 跟团吧，
0: 人说这不等不了你哈，你回不来我们可不等了。
1: 对对对，嗯，山顶温度比山下低8到10度、
0: 嗯、
1: 啊，如果夜爬，有朋友妈呀，一到这时候就看日出怎么整，一定要带厚外套、
0: 嗯、对
1: 啊，提前预约门票与索道票，不要买黄牛票、啊、
0: 是是是哈、嗯、然后如果你就是有体力的话，你顺道你可以逛逛岱庙。
1: 嗯，
0: 岱庙被称为是山下故宫帝王的风扇之地、
1: 嗯、
0: 有的那个团他还带那个看风扇大典，看这个、
1: 哦、
0: 嗯，但是到好像得晚上，那样的话你势必当天就要住在那儿、
1: 嗯、不好排啊，
0: 是不是
1: 老远、
0: 嗯、
1: 老
0: 好，这是第二天的行程哈、
1: 嗯、
0: 第三天你可以去曲阜啊、
1: 嗯、
0: 孔庙， 这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群，孔府孔林这三个哈，孔庙孔府孔林就是三孔。建议大家要不是有导游带队，要不是租个讲解器，
1: 对，
0: 因为你光看，
1: 你光看啥能看着啥，
0: 看不懂，看不懂哈。如果还有体力的话，你逛完这三个地方可以去泥山胜境。泥山这个地方夜景比较恢宏，适合拍国风大片儿。
1: 还有那个曲阜的美食有孔府宴、一品豆腐什么的，孔府糕点。
0: 对
1: 啊，还有第二个线，
0: 这是第一个线路，就是讲当地的人文。我都觉得咱讲不了这么多，是不是？
1: 咱那个周一再讲吧，
0: 是不是？就是给先给大家讲这些吧，好吧？更多的内容我们下周我们接着呈现一下吧，因为山东要讲一天的话，就是实在太古费这个地方，
1: 太宏大了，
0: 又大又什么的。因为包括刚才其实许多的小景点什么的都没展开讲，就怕时间不太够。这样的话，咱们再分一期的时间，我们再把山东的这些地方再给大家稍微讲细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暂且就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1: 下期见。
2: 晚，熠熠心声。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海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下午四点前后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傍晚五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旅顺15到1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预计最低温度是16度，最高温度是22度。稍后我们来关注爱家在路上。

0: 雪。
1: 早上好。
2: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2: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比桥小妙招，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
0: 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啊。分享方式，您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的客户端一起啊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关注到您家居生活，关注到您的生活品质啊，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那爱家在路上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第一单元是生活智慧王，昨天不是留了一趴吗？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装修多一步偷懒设计。哎，装修的时候所谓的偷懒就是多想一步，
1: 多想一步，
0: 对不对？多想一想，然后入住之后你可能少做十年的家务。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第二单元呢，家装参谋部啊，今天呢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从事空调制冷行业26年的专业人士刘存喜刘先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购买和使用空调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疑问。
0: 哎，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实时跟我们互动啊。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康生活智慧王，说说装修啊，少一步不对，多一步偷懒的设计，哎，然后入职之后就可以少做十年的家务。嗯、这噱头听的哈，哪个装修公司敢这么一说，哗哗的就把人吸过去了，
1: 真的令人动心呢、啊，
0: 是不是？
1: 嗯，我猜是什么全屋智能那种吧。
0: 啥玩意儿就智能啊，无非就是多想一想，
1: 嗯，
0: 把日后的生活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多想一想，
1: 嗯，少干家务，那不就是智能？
0: 智能那不贵吗？然后还好，
1: 那省事儿啊，
0: 还有电费吗？
1: 啊，那你的意思又没有什么投入，完了又省钱，
0: 无非就是思想上脑子里多想一想，对不对？
1: 啊，我看怎么想嘞，
0: 就是装修这事儿啊，真的很有魔力，是不是、啊
1: 嗯？
0: 装修的时候大家追求的是什么？好看
1: 啊，
0: 哎，
1: 大
0: 气，上档次，
1: 哎，出片儿、嗯，
0: 怎么好怎么弄啊、嗯？但是入住之后你发现，颜值都是给别人看的。
1: 哎，不是自己也享受，
0: 自己享受吧，他看一看他也就那么回事了，说实话、
1: 嗯、
0: 你当时开车装修的时候，哎呀妈呀，这地方怎么滑了一下、
1: 嗯、
0: 这地方怎么不平整了、嗯、这地方怎么，等你住几天之后，你这些都是什么
1: 根本固执不到，
0: 你关键你怎么

0: 是我为什么找他，我就图他好看。是不是啊？
1: 颜值，
0: 颜值多少斤？然后又啥？
1: 多什么玩意儿？买什么都多少？
0: 就是不是他也是又瘦又苗条又窈窕，窈窕淑女君子，
1: 貌美大长腿，
0: 大长腿，哎，那好看。后来发现过热的时候，怎么感觉过不到一点去？啊，是不是？或者是女士找，哎，我就找188，嗯，大高个，
1: 嗯，
0: 也是大长腿什么，会发现怎么过日子，怎么
1: 是
0: 过得不顺？
1: 就是，居家过日子和你单方面的欣赏啊什么的恋爱啊，哎，是两回事儿，
0: 这四个字道出多少人的心酸，过得不顺，
1: 这怎么就过得不顺？
0: 光长好看有没有用？刚开始很吸引人，时间长了就那回事儿。最重要的是实用性。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说最后你不能为了这个设计，嗯，天天想着有这个拓地啊，
1: 嗯，
0: 什么是死角啊，
1: 嗯，
0: 这个地方什么插头啊就不够啊，
1: 嗯，
0: 怎么回事？还得洗衣服，还得弯腰，这很这种琐碎的东西特别消耗幸福感，
1: 就是给你自己埋坑呢。如果当时在装修设计选购的时候，
0: 嗯，
1: 都想着外观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往往就要日后给他要买单啊，
0: 嗯，
1: 你就不用想别的，你弄个窗帘，
0: 嗯，
1: 你弄个灯。你回想一下，你选了多少地方，
0: 嗯，
1: 是不是都挑花眼了？
0: 对呀，
1: 那弄上之后不也就那么回事吗？它能好哪去？
0: 嗯，这还好看还是？
1: 对呀，然后不是搁那瞅，哎，这个灯真好，哎，这灯真好，是不是？
0: 嗯，
1: 其实相反的，有的时候你费不费电，你用起来亮不亮哈，
0: 嗯，
1: 这才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它的实用性。
0: 最好就是什么？咱说就像找对象，它又好看。嗯，然后
1: 又
0: 好用，
1: 你是掉进去了吗？你天天三句话不离找对象，
0: 又好看又好用，不咱说是不是吧？
1: 那当然
0: 是，
1: 是
0: 不是？那是是不是？
1: 你上哪找去的吧？你
0: 是不是，那咱不现在就卡在这儿吗？
1: 就是，就不是这人可能卡在这儿，但是装修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不对？
0: 这个地方，
1: 这个比较好，
0: 比较容易好实现，
1: 对，相对比较好实现。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哈，所有家庭都关注的刚需的话题，就是装修前置是不是有一点偷懒设计？
0: 嗯。
1: 换句话想，就是为日后多想一想，
0: 嗯，
1: 啊，装修时多想一步，
0: 嗯，
1: 入住之后每天你可能少干一小时的家务，
0: 啊，
1: 嗯，就真正啊懂生活的装修，从来不是跟风网红的款式，
0: 那倒是，这个几年就流行，
1: 而是提前规避所有家务痛点，把麻烦扼杀在装修阶段，让家越住越省心。你可能呀，
0: 啊，
1: 从你这现阶段来讲，
0: 嗯，
1: 你当时装修的时候就没怎么考虑到日后怎么打理。可能妈妈多多少少会考虑到这方面，因为主要还是妈妈收拾。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嗯，
0: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了六大超高性价比的去家务化设计，去家务化，
1: 去
0: 做了
1: 家务吧，
0: 都不做了，不要了，分成三大省心王牌设计，
1: 嗯，
0: 和三大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设计。
1: 哦，
0: 每一个都是亲身入住实测好用的，
1: 嗯，
0: 实打实解放双手的，像。比方说你现在想装修的，或者是你们家住一段时间了，现在想旧房改造的，都可以按照我们接下来说的直接抄作业。
1: 嗯，
0: 就这么狠，
1: 是吧？
0: 就这么
1: 狠。好，首先来说三个最省事儿、提升居家幸福感最明显的装修设计。
0: 嗯，
1: 那大家看看有没有这种感受哈？
0: 嗯、
1: 首先问问你厨房你那个水槽，
0: 嗯，
1: 你是单槽是双槽、啊？
0: 大单槽。
1: 大单槽，你家是大单槽了，
0: 对，
1: 现在已经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了吧、
0: 哎嗯？
1: 曾几何时，我觉得更多的家庭选的是双槽的，他觉得、
0: 嗯、
1: 哎，两个槽
0: 去
1: 是不是比一个槽更好啊？
0: 嗯、
1: 是不是？哎，你要弄洗个这个吧，再弄那个。
0: 嗯、
1: 事实上证明，你另外那个槽，尤其小的那个槽，你用来干什么呢？
0: 嗯，
1: 我家更多的就放那儿
0: 垃圾，
1: 装个放个垃圾袋儿，
0: 对不对？
1: 是不是？这顶多能沥沥水、
0: 嗯、
1: 是不是？这耍完的东西吧，在那放沥沥水，也就仅此而已了吧？
0: 嗯、
1: 那真的还放那去洗什么东西了吗？很少。然后你还要定期去清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还要清理清理杂物，再刷一刷什么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反正你两槽吧，你势必两个槽，一个就是稍微
0: 小
1: 一 点、
0: 嗯、
1: 然后你要弄个大点的什么盘子锅什么的，
0: 哎、
1: 确实还放不下，对不对？
0: 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开始选择
0: 了想开
1: 了、啊、
0: 嗯，
1: 大单槽、
0: 嗯，
1: 而且还得加个抽拉水龙头，
0: 嗯。对，有时候吸东西，
1: 它拽过来，在哪都能拽，都能洗到、
0: 哎，
1: 是不是？嗯，就是原来很多人跟风装修选双槽，看着贵整好看、
0: 嗯，
1: 但是日常你做饭洗碗，你知道有多鸡肋，是吧？
0: 嗯、
1: 又浅又小的那个槽，
0: 嗯，
1: 你炒锅、啊、汤锅、烤盘你放不进去，
0: 哎、
1: 洗完啊，端着沉甸甸的锅，到处是沥水。嗯，水花弄到处都是，一顿饭做完还累够呛、嗯。
0: 好，换成大单槽，配上抽拉龙头，解决所有痛点。

0: 超大的槽体，你是放什么锅碗瓢盆，你就往里面放啊，不用来回搬。搭配抽拉式水龙头，它可以拉伸啊，而且还可以切换出各种模式啊，出水什么喷洒的什么玩意儿，花洒模式什么的，它都可以切。然后呢，像水槽的边角啊、深处都可以刺到。
1: 对
0: 啊，每一顿饭洗碗都能省10分钟。
1: 啊，
0: 日积月累，你这个家务的时间就省了，
1: 相对节省了，它能施展的开了，
0: 是
1: 不是啊？方便哈。好，这是关于水槽。第二个懒人的神器设计是什么呢？墙体的壁龛。
0: 嗯，
1: 之前力哥来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壁龛哈，凿进去快，
0: 凿进去
1: 对不对？但是当然了，你得看具体的条件，它能不能凿。
0: 嗯，
1: 你不能凿，别乱凿。
0: 凿进透面积，透进邻居家去了，
1: 去透光啊，
0: 砸砸砸！哎，原来对，原来我还可以透200平的面积。
1: 你就看墙体是不是可以哈，然后抠出来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放一些东西啊，你就像洗浴的时候，那洗护用品放那儿不是很方便的吗？不占地儿。但有的地方呢，咱一开始没想到，可能你就只能在地上或哪放一个置物的衣架，放个置物架啊，或者是那个带拐角的那种，在地上的拐角的那个置物架，是不是两层三层放几层那样似的哈？但是其实你不如凿进去更方便啊。所以呢，就是落地的那种置物架呢，它还容易。这灰有灰比较难擦是吧，瓶瓶罐罐摆那儿，你再一步了一撒一倒了的，是不是浪费时间，而且这东西看着就不贵一整。
0: 它这个内嵌式的壁龛呢，它就是往墙里面砸嘛，就砸出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你可以装东西啊，它其实不占室内面积，你这些护肤品洗漱用品都可以往里边塞啊，而且呢它好看嘛啊，一体成型，没有什么卫生死角。清洁的时候需要抹布往里边就是捅一捅，冲一冲，就可以了。
1: 好，
0: 收纳整洁也好打理。
1: 好，这说的是两个哈，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同感。第三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实践过哈，觉得它是不是这样的。第三个说的是全屋的悬浮式柜体，
0: 这个没有说，
1: 包括悬浮马桶，这个还真的我觉得是挺新鲜的一个理念提出来哈。我反正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也不知道大家的家里现在在居家设计啊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采用这种全屋悬浮式柜体和悬浮马桶。说那是拖地啊打扫卫生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具底部的死角，落地柜子落地马桶底部的缝隙狭小，扫把伸不进去，那个拖把也蹭不干净，时间久了就积了灰尘呐、毛絮污垢，还容易滋生细菌，发霉发臭，定期清理就特别麻烦。
0: 这个全屋悬浮设计呢，它就直接终结了卫生死角了。电视柜也是悬空的，就是它都直接在墙上打，它不在那个地下落，它是这样。像悬浮的浴室柜啊，就是咱现在这浴室柜，咱那个厕所那个浴室那些都属于悬浮的，它不落地。
1: 现在是，但曾经好像还是落地。
0: 像悬浮马桶啊，这我们家好像浴室柜什么玩意是悬浮的，但是我们家马桶坚决没有悬浮的，就怕说哪天
1: 给你推了这个悬浮式的吗？
0: 要给我推，说那个悬浮，说是一用一受力是一样的，家人坚决不同意，就是告不行，你万一要是说哪天咵掉地下怎么办？这
1: 对自己的体重没有信心吗？
0: 说柜子咔掉地下掉就掉了，说你这个坐在马桶上，人家掉地可嗨了，那大岁数再摔着是不行，所以就这个没弄悬浮的，像扫地机器人啊、拖地机啊，这就可以，它是悬浮的嘛，就说就是就是积灰啊发霉啊这些烦恼就没有了。
1: 就像那个马桶这个，它可能边上就时间长了会有水渍什么的，那样悬浮起来之后，它可以底下可以彻底的清理，
0: 不会发霉
1: 啊。所以这种设计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采用哈，可能也是比较新的现在一种装修的设计方式。好吧，好，刚才说了三个王牌的省心设计，再来聊一聊三个90%的家庭装修都会忽略的细节设计。就是也是看似不起眼却是减少家务的关键。你要真的装好了支付这之后呢，幸福感翻倍。
0: 首先第一个细节，所有的台面和所有的饭呢，所有的台面
1: 拆开关
0: 对，所有台面的插座全都得 带开罐。
1: 哦，你原来有觉得你这没有必要是是不是？每个都在开罐，
0: 哎、一怎么这罐到用时，开罐到用时房很少。
1: 什么罐到用时？
0: 开罐到用时房很少。
1: 嗯，
0: 很多人家里厨房、卫生间、阳台电器多呀，
1: 嗯、
0: 热水器、洗衣机、净水器啊这些东西。
1: 对，
0: 那你说你频繁了。弄个插排，弄插的拔插拔，你这也很麻烦。
1: 嗯，倒是。
0: 而且插排往地下逮一逮，你这不美观。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你就，哎，你多整。
1: 嗯
0: 啊，哎，这个小小的细节哈。
1: 嗯。
0: 这第二个呢，就是放弃台上盆儿，优选一体台盆儿，就是也是曾几何时，
1: 嗯、
0: 也是醒台上盆儿。
1: 哦。就觉得挺新颖的哈。
0: 哎，
1: 你说酒店里好多现在台上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但是那个一个是它蹦、
1: 嗯、
0: 不是它一体的呀，它还能好，它能解得住，
1: 嵌到里面去能好一点、
0: 哎、
1: 是不是？
0: 你这个
1: 边上你最起码弄一点，你稍微收拾收拾、
0: 哎嗯、你这一个它容易蹦，它还是它小、
1: 嗯、
0: 再一个也是像刚刚说那个它容易发霉，时间长了它那个污垢滋生细菌，就是它那个和就是接壤的那一部分、
1: 嗯、
0: 它容易
1: 边边的小小的、
0: 哎、
1: 发霉什么的、
0: 哎嗯，说你要清洗不就麻烦吗？
1: 对，
0: 刷来刷去的。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上酒店去住，还觉着就是嵌入式的更好一些。
0: 嗯、
1: 那个台上盆还是
0: 好看，
1: 就是个美观，
0: 嗯、
1: 是吧、嗯？所以就是说，一体无缝的台盆是居家的刚需。
0: 嗯，
1: 就是台面和台盆还是一体成型、
0: 嗯、
1: 啊，没有任何的拼接缝隙，水渍污水直接流走，不会藏污纳垢。那日常清洁抹布擦一擦，很快就打理干净了，是吧？也没有那个发霉的缝隙。
0: 嗯，
1: 卫生间啊、厨房啊，也都可以保持干净清爽。
0: 嗯，还有呢，就是洗衣机这个事儿，抬高铺贴，很多人就是直接落地装
1: 啊，
0: 但是他这不弯腰吗？
1: 哦，
0: 你给他给抬高了啊，他就是
1: 嗯，这我倒是可以克服克服，关键看价格性价比是不？
0: 对
1: 呀、啊，反正也不用我下去捞下去洗，就放一下、
0: 嗯、
1: 倒也行。
0: 是，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那啥，
1: 嗯，
0: 这改造得多少钱？
1: 就是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你在重新选购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可以选一个更新式的、更符合你人体力学设计的这种，
0: 人体工学的，
1: 哎，不用弯腰太那啥。
0: 嗯、
1: 就要是说就放一下的话，其实还是能克服哈。嗯，
0: 把洗衣机抬高定制，预留通风和操作空间，这样是就不太弯腰了。嗯嗯，抬高设计呢，也让底部空气流通。
1: 嗯、对，
0: 这是什么？发霉这个事儿也就解决了。
1: 对，好，所以说其实真正的好装修啊，不是说堆砌颜值啊，光看好不好看，就是而是提前要为生活减负。
0: 嗯，
1: 那最终还是要住嘛。
0: 对，
1: 住居住的舒适感这是最重要的哈。看似微小的偷懒设计，你没有昂贵的造价，却能实实在在减少日常的家务，就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生活。
0: 哎呀。
1: 留给陪伴
0: 啊，
1: 而不是日复一日耗费在琐碎的清洁上。
0: 是，
1: 哎呦我天，说出了家庭
0: 主
1: 妇的心声。
0: 这个变稿的这个意思谁来、
1: 哎？是个主妇
0: 啊，那他可能就是他有这个感受
1: 是吧？切身感受啊，
0: 同样的感受给我们同样的渴望。
1: 嗯、
0: 好，然后呢，接着再说啊，说这个装修啊，
1: 嗯，
0: 他可能谁一辈子老装，他可能一次性啊，
1: 偶尔装一装，
0: 偶尔装一装啊。但是生活，那你得天天是这样，所以呢，提前做好去家务化设计，也是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减负增效。
1: 嗯，好吧，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居家生活的小妙招啊、
0: 嗯、
1: 智慧啊，都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哈，可以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表您的留言。
0: 嗯、
1: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及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肖琳，
1: 我是唐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家装参谋部。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哪位呢？
1: 哎，今天这个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邀请到了在空调行业从事26年时间的专业人士刘存喜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也是专门和大家一起来解答购买和使用空调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0: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发送您的问题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0: 好，首先欢迎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欢迎再次来到直播间啊。2000年刘先生就进入到了空调行业啊，从事了26年。哎，安装维修，从分体挂那个柜挂机，到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甚至现在一种水机空气能的产品，这方面都很专业。
1: 是，
0: 所以大家有什么空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刘先生一起来探讨，可以发送您的留言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最近呢，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我们的平台上向我们提问哈，说这个新房装修怎么选空调啊？比方说有一些旧空调想置换的。是怎么看它的性价比高不高啊？为什么同款空调有的这个噪音很大，甚至就产生邻里矛盾，就是它有那个什么空调一启动那个声音，
0: 对，外挂机的声特别大
1: 啊。有的邻居就说：“哎，你家这个正好也离我们家这个墙也近，说这样新闻也很多。
0: 尤其夏天那个开窗的时候，他家开窗，他家开空调，完他一晚上轰轰轰在你家的房门外。
1: 对呀，对呀，那不是这个新闻不是很多吗？这种啊，就是互相需要调节嘛，这种啊。然后，但是为什么有的？他用了10来年了，他的什么制冷啊什么的都很稳定呢。

0: 我们也想知道一
1: 下，就很多一系列的问题哈。
2: 啊，这里边好几个问题啊，
0: 好几个问题。
2: 我们先说这个噪音的问题啊。这噪音的问题呢，它不仅仅是产品，不一定就是产品的问题，你像对于这个安装选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嗯，比如说这种空的墙体呀，或者是墙体比较薄，它容易产生共振呢，啊，或者说是这个机器这个设备它没有这种减震垫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这个噪音过大的问题。
0: 嗯，哎，那您说，比方说现在已经遇到这种问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调解的这个节目，他说，哎呀，就是因为他这个是怎么，那可以给修理吗？就如果说，他噪音过大，如果通过维修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2: 嗯，这个是需要售后专业人士上门去进行鉴定，看看，确定一下是到底是这个设备本身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如果是设备本身，你像里边有这个铜管啊什么的，它如果说跟这个机壳产生共振，它在运行的时候震动，它碰那个铁壳，像这种就是设备的问题，直接修复就可以了。如果是安装的问题，那么可能还得需要这个安装人员，甚至是物业，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重新去调整这个外挂机，这个可能就是能麻烦一些了。
1: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在那个调试选购包括安装的过程当中就应该找专业的，然后可能就给他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0: 因为你后来他这个问题，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就说，哎，那行，那个你觉得我们家这个声大，那你出钱。然后因为我没觉得我们家声大，你觉得声大那你出钱，人家说你家机器有问题干什么我出钱，然后他们就因为
1: 那就是个人认为，他认为大他认为不大
0: 啊，
1: 但是他有个标准界定吧，就是肯定是环保噪音什么都有界定，是吧？
2: 我们自己家在用空调的时候肯定是关门关窗的，但是邻居不用空调的有可能是开着窗的，所以他感受到的声音和你感受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这个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啊，可能离别人家邻居窗户非常近，这个声音会传递得更直接。所以空调在安装的时候其实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个注意事项。
1: 这是一门小问，
0: 很需要专业。
2: 对，包括像邻居的油烟机啊，排烟的时候不要吹到这个你家空调这个油烟的问题，还有这个甚至一些朝向的问题
1: 啊，
2: 南向和北向这些问题都会对空调造成影响。
0: 这南向北向有啥需要注意的呢？
2: 是你像这个，如果说家里我完全靠空调取暖，你如果说装在这种北风的这种风口上，它会影响空调的这种，因为它是空气能产品嘛，它是从空气中吸收热量啊。然后像如果说装在这种风口的话，肯定会影响这个它的效果。
1: 好。刚才有的朋友就在微信平台上提问说，新房想选空调，该怎么选？其实这个是比较笼统的一个问题哈，该怎么选？可能要考虑
0: 的
1: 方面很多。
0: 对，
2: 新房选空调，首先要看一下咱们这个预算。您是想这个包括装修的风格啊，你是想跟我装修风格匹配？我想选中央空调，或者说我想控制预算，我选这种分体的这种柜挂机，这个首先是看咱们这个预算，然后再是如果说我想选中央空调啊，那么我要选这个什么这种品牌的啊，自己喜欢的信得过的这种品牌，然后再去了解它的每一个系列的它的功能、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各个零部件啊，选一款就是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这种产品。然后包括它的冷量大小，这个当然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士去上门进行测量。看你这个房间的朝向啊、面积、层高啊，然后这些都是影响你这个制冷量的一些关键因素。包括窗的面积大小啊，这个是需要专业人士上门去给你出这个方案的。其实在选装空调，它不像说柜机挂机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整套的一个方案。包括你这个风口要不要加长美观度啊，包括你这个设备怎么送风气流循环更好怎么避开这个这些涉及到的问题，的确是很多的。
1: 就等于说中央空调它等于是个定制，他得你找专业的人士到你家去

0: 实际看一下
1: 你自
0: 己的房型，然后在什么地方出风口是个多长多宽的，这样的是不是风量大小怎么控制。
1: 嗯，
0: 就是刘先生刚才说的，它不像咱们买一个就是单独的一个屋，我们就要挂机或者就要一个立机，你可能就看这个房子的面积多少，这个屋子面积是多少，然后匹配多大的空调可能就还可以了。
1: 是这样。
0: 那另外要考虑到就是比方说你是不是顶楼，是不是把边，是不是透寒，这样可能会对它的这个功率的影响会到多少有一点影响，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嗯，
1: 尤其是选装空调，一定选这种品牌口碑比较好的这种服务门店。
0: 对，
1: 做的时间比较久的，有丰富经验的。选这种。
0: 对，照您这么一说，确实是得这样，因为它本身就是给你量身定制的。
2: 哦、
0: 定制之后，可能有没有后续问题啊？还不断的得有这个。
1: 对。中央空调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因为你一旦装完之后，你这个它是跟装修融到一体的，你不可能说我把装修砸了重新再换啊，即便不好用啊，或者说有一些瑕疵啊，也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0: 所以得谨慎，开头第一步选择的时候要谨慎。
1: 对，所以说选的时候要非常谨慎。
0: 嗯，
1: 像这种柜挂机选择就比较简单了啊，根据房间面积啊，你像正常一般10到15平的房子，选个一匹的就可以了。一匹的挂机，15到20平，你选个1.5的。当然也得看朝向。如果说我家正好是15平。那么如果你是南向的房间，那你就选1.5。如果说你是北向的房间，那你就可以选个一匹的。
0: 看朝向。
1: 它这个匹数是怎么界定的？就是在小挂机这种柜挂机啊，它是按冷量去定义这个一匹的。正常是2500瓦的制冷量为一匹。小于2500瓦为小一匹，大于2500瓦，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有26的、28的，其实它这个品牌里边型号这个里边这个26和28就代表的冷量，26呢就是2600瓦的制冷量，那么它就是将近1.2的一个匹数，
0: 好，这是大家知道了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换算的关系哈。
1: 对对。
0: 刚才刘先生一说15，然后卡这个，我就想选衣服卡码。你要快速一点的，你还要是谨慎一点的。
2: 买衣服买大不买小？
0: 你还得具体看一看你的房型朝向什么的。
1: 空调的确是选大不选小。
0: 好，
2: 卡码太大。好，所以有朋友就说：“哎呀，原来年年什么电费高，不是空调不省电，而是匹数没选对啊。”听刘先生说完之后知道了哈。那现在还有人关心的就是能效等级，大家都说啊，什么新一级、二级、三级能效，它价格差还挺大的。但是有人说，哎呀，从电费上就能找回来，说那你还是买一级的啊。说别的你虽然便宜，但是它耗电的也高啊。那刘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如果说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还是建议选这种一级能效、节能更节能省电的产品。如果说我每年可能用不了几天，我可能平时都在外地旅游啊或者什么，我可能就用几时间很短啊，那么也可以，想控制这个出头资啊，也可以选这种二级、三级，其实他们耗电量差的并不是很多，啊，一级和二级可能，拿1.5匹的为例，可能就差个20-30瓦那样的一个耗电量。
0: 所以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说，哎，我家夏天空调都没怎么开哈，怎么还挺费电的？有的时候，哎，我空调几乎都没关，一直就开着那个除湿，但是我家那个电费还没说就像你们家那么贵，可能就是在你空调本身上，你的能耗的消耗这块，是不是？
1: 是，空调这个能耗的确，匹数选的这个不匹配了，或者说，这个热源比较多哈，你像这种落地窗啊，南向或者是西向，它的确是比较费电的。
0: 除了匹数和能效，刚才也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说你看我就上那个商场上发现哈，同样是1.5匹，也写着新一级能效，但是价格差的也挺大，说有的可能就1000来块钱，有的得3-4千，
2: 既然匹数一样，差哪去了？
0: 也都是新一级能效，你说这个价格它到底差哪儿呢？
1: 我觉得首先是差在一个这个品牌价值上，各个品牌同样都是一级能效，各个品牌之间是不一样的，它这个价格差距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几乎都是变频的，其实一级和二级价格差距不是很大，现在空调这个，它这个怎么说呢，变频技术都比较。

0: 较成熟，
1: 嗯，
2: 啊，
0: 然后一级和二级可能差在一个什么，差在它的某一个元器件上，
1: 哦，
0: 啊，所以说价格差距并不是很大。
1: 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的大了，是不
0: 是？
1: 是，技术就趋于成熟了，各家都差不多，有一些品牌上的差距。或者零部件上可能是是不是涉及到进口啊或各方面的原因，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嗯，好，
3: 嗯，好。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刚刚就讲了说，哎，它差在哪，它这个钱是怎么回事的，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啊。说另外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它内部的配置，
1: 这讲起来可能就比较专业一下了哈。
3: 哦，
1: 有些人说就关于冷凝器，
3: 嗯，
1: 哦，哎，这就问到了一些专业的问题。冷凝器应该是空调当中的一个散热的核心，是不是？
3: 嗯
0: 嗯，空调的几大核心部件，它一个是压缩机，
1: 嗯，
0: 啊，一个是这个蒸发器，
3: 嗯，
0: 啊，蒸发和冷凝这个，
1: 嗯，
0: 啊，一个是控制，
1: 哦，
0: 啊，就是电脑控制这主要这几大部件，
1: 嗯，
0: 啊，
1: 哦，
0: 压缩机是空调的心脏，啊，
1: 嗯，
0: 这个是决定了它的空调的这种匹数，包括它的冷量。
1: 压缩机这一块，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蒸发器，因为。怎么说呢，现在这个行业卷的比较严重啊，
1: 嗯，
0: 有很多这个小品牌有这个偷工减料的行为，蒸发器里边可能会有这种少铜管啊，或者是甚至有这种铝带铜的这种现象，
1: 啊，嗯，
0: 所以我建议还是选这种大品牌的，
1: 嗯，
0: 选这种线下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东西，
1: 对，
0: 更放心一些，
1: 去看一看具体什么情况，甚至是打开之后看感受一下它的风量风度，
0: 对，是这样，
1: 是不是？嗯，好，
3: 再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其实大家也没弄懂，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到底定频和变频怎么选。嗯，
0: 现在定速产品很少了，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能效的问题，
3: 嗯，
0: 啊，这个政府有规定啊，
1: 嗯，
0: 不达标的产品现在是不允许生产了，
1: 嗯，
0: 啊，不达到这个能效等级，啊，所以市面上现在你想买这种定速空调都很难买到，
1: 哦，越来越少了哈，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几乎是买不到的，
1: 嗯，好，就是大家还是就是现在趋势就是趋向于变频，它既节能，然后呢你的
0: 舒适度还高，
1: 舒适度各方面哈，
0: 对，
1: 就是技术上面也更加过关，所以大家就还是在变频的基础上看哪一款更适合自己，
0: 是
1: 吧？
0: 是这样，嗯。
1: 好，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庭开空调，说夏天有老人有小孩哈，怕那个冷风直吹啊，吹到什么头疼啊、关节疼啊、着凉感冒哈。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空调，你说它是宣传的噱头呢，还是说真具有这种功能？有的就说防直吹，有的说什么天幕送风，还有什么全域风。真是有这些功能啊，还是就是仅仅是为了营销赚一个噱头呢？
0: 嗯，这个确实是有这些功能的，嗯，啊，你比如说防直吹的这个功能啊，它会有这个人体感应啊，
1: 嗯，
0: 你这个看到就是它能感受到人体在活动，
1: 哦，
0: 它就会避开直接吹人，
1: 哦，
0: 因为这个氟系统的制冷，它这个冷气还是比较足的，
1: 嗯，
0: 很多时候你像我就有的时候觉得车上那个冷气这个太足了，之后这个膝盖就会
1: 对，吹着受不了，
0: 啊，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1: 嗯，
0: 你像平时我见很多有在那个空调风口上装了一个挡风板，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防直吹的一个弥补的一个措施，嗯，但是上那个挡风板呢，你必须掌握好角度，
1: 嗯，
0: 不然这个冷气被它直接吸回去之后，它这个空调就会感受到我这个已经达到你的设定温度了，
1: 嗯，
0: 啊，因为冷气被吸回去了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它会降低这个效果，空调的效果，
1: 嗯，
0: 就是你整体房间的这个温度啊，你的感受温度啊，它会降低，
1: 嗯，
0: 嗯，所以说必须要掌握好角度，
1: 嗯，
0: 这个防直吹的功能确实是有用的，
1: 嗯
3: 嗯
1: 嗯，什么天幕那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天幕的那个它是就是靠这种。沉降冷气让它沉降，不是拿这个风机给它送出来的，
1: 嗯，
0: 啊，它是靠冷气的沉自剂往下去沉降，
1: 嗯，
0: 啊，
1: 就是现在越来越智能了，
3: 嗯，
1: 真的，
3: 降这个词儿我妈听了挺长时间没听了，
1: 那就好像空
3: 调
1: 制冷剂会提到这个氟利昂，
0: 氟利昂它是一种简称，
1: 嗯，
0: 它现在冷媒有很多种，你像有。
1: 嗯
0: 以前用的比较多的是R22，啊，这个俗称是氟利昂，
1: 嗯，
0: 它因为破坏臭氧层。

0: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品牌它是不用22冷媒了啊，包括它的蒸发温度也比较低，然后现在很多都是用2410A、2232啊，甚至还有600A 呀什么的，
1: 这就是非常专业的术语了哈，这个
0: 对，
1: 不用那种老事儿的。
0: 对。
1: 好，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哈，有些朋友就说，俺家那空调还能用啊，也还能吹风，也就虽然是老旧了一些啊，可能用的可能都十来年了，但还能用。我能不能放心姐用？我用不用换新的？你换新的不得花钱吗？是吧？
2: 这玩意可以用一辈子吗？
1: 这个到底它有没有使用年限？什么情况之下说这空调你就不要再用了，一定得换新的了。
0: 空调这一块儿哈，我做这么多年空调，感触最深的就是哈，这个它被老百姓啊最容易忽视的一件家用电器。因为它平时用不着，只有夏天或者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打一打制热。一年可能就用那么加一块也就两三个月，所以它很容易被人忽视掉。空调，我觉得。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但凡它能用，我建议就不要去更换。
1: 哎呀，实在人过夜人也是。
0: 对，它只要制冷工作正常其实刚才也说了，每年用不了多长时间。
1: 尤其咱大连。
0: 它相对于新机器，它省电又能省多少？省出来的那个
1: 够不够你换新机器？
0: 对，是这样。
1: 是
0: 你换新机器花那个钱，可能需要 N 多年才能省回来。
1: 那倒是哈。
0: 所以
1: 有没有就是异常情况？比方说，哎呀，怎么嘎嘎响？哎，怎么觉得就是线路有点什么的？有没有那种异常情况？就是说，你确实考虑到安全，又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要独自在家的时候，
0: 安全问题，什么情况下需要换哈？就是我们经常看一看外机的这个支架。因为它毕竟是外墙悬挂嘛。
1: 外机
0: 对，看看外机支架它是否锈蚀。如果说它锈得非常严重然后空调包括它的机壳啊机身啊也都腐蚀得比较严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空调还好用，建议尽快更换。
1: 看看外挂也很重要。
0: 对，它的安全问题很重要。
1: 对。你别光关注家里自己的那个空调机器，看看外挂。
0: 对对对。
2: 好，来，刚才一直在说的是空调的事儿，怎么选哈。那接下来呢，说3分机器7分安装，安装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您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空调安装有些坑是我们不能踩的有哪些？
1: 你得规范，就像咱一开始说的，你这安装位置不合适了，你就噪音大了什么？可能在安装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就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0: 安装问题呢，我们先简单的从这种柜机和挂机说一说哈。这种安装问题，首先是室内的一个选位置，选位置尽量就是避开这种直吹人呐，避开这个电视的正上方。因为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冷凝水。电视这个空调下方呢，最好也不要放这些高端的这种电子产品。然后防止说出风口截路滴水也好，或者是空调排水不畅产生漏水也好，然后泡坏了这个用电器。然后这个是室内机的一个选位置，然后就是打孔。空调在打孔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这个梁，或者是这种就是影响安全、影响房屋结构的这个安全系数打眼的这个位置然后再一个就是外挂机一定要挂在这种实墙现在我们有很多新房子都是这种空心砖一定选用那种加长的那种膨胀螺栓保证它的这种安全性。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尽量不要影响到邻居然后包括这个室外排水的问题看一看，不要影响到楼下邻居或者说是很多时候它会顺着墙往下淌整个这个墙哈，从上到下全部都是水渍这个也是需要尽量去避免的如果有这种物业预留的盖房子预留的这种下水管，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下水管里还有就是装完之后呢，一定把这个墙孔进行封堵然后防止这个蚊虫 这个风沙呀，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小鸟啊，
1: 嗯，
0: 啊，往里筑巢着呢，
1: 哎，真是。好，所以我们说选空调很重要，安装空调更是一门学问哈，方方面面大家都应该找专业的啊，给予你帮助，更好的提升你的居住的舒适度啊，
2: 嗯，
1: 也可能在选空调的过程当中还给您省下一笔可观的电费呢，是吧，
0: 嗯，是这样，嗯，
1: 好，也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家装参谋部哈，这里是爱家在路上，如果大家有家电选购啊、家装避坑啊、居家养护的问题，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嗯，
1: 爱家在路上，家装懂生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刘老师，
2: 嗯，
1: 我们说声再见，
0: 嗯，
2: 再见，
0: 再见，
1: 哎，下期节目再见，
0: 嗯，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5: 摇摇晃晃迈出的第一步，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5: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1: 女足，这是2020女足世界杯的决赛，还有塞尔维亚对阵荷兰的比赛，丹麦对阵威尔士，奥地利对阵科索沃，直布罗陀对阵安道尔，挪威对阵葡萄牙，德国对阵希腊，以色列对阵爱尔兰，这都是欧国联分别是 A 组、 B 组、 C 组、 D 组这各组的比赛的情况。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在从今天此时此刻开始到明天凌晨将会进行一些重要的比赛。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亚运会。

首先来关注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截止到昨天晚间比赛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总计176枚奖牌的绝对优势高居榜首，距离200枚奖牌大关也仅一步之遥。而东道主日本队是以31金、49银、49铜，总计129枚奖牌排名第二，

第三是韩国队，他的成绩是16金21银36铜，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各获八金，分列第四和第五位。那中国代表团是中国香港代表团也有出色表现，已经收获了4金11银14铜，那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十一位。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中国代表团在跳水、皮划艇、田径、乒乓球等多个赛场共收获了9枚金牌。跳水蒙之队首日是包揽2金，而游泳比赛落幕之后，跳水项目接力开赛。女子双人10米台的比赛当中，我们的小将是以总分340.82分轻松夺冠。女子双人获得冠军的分别是陈雨希和卢蔚这对组合，还有男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王宗源和郑九元以465.87分摘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在这两个项目上均实现了亚运7连冠。皮划艇净水收官，中国队创造历史最佳，皮划艇女子单人皮艇500米，王楠是以1分55秒999夺金；混合双人划艇500米，吴胜月和马亚楠以1分48秒377夺冠；混合双人皮艇500米，李晨晨和张鲁倩是以1分39秒444斩获金牌。而本届亚运会皮划艇项目全部结束，中国队取得8金2银，共10枚奖牌，也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还有田径赛场也是精彩纷呈，素文在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以17米42夺冠，并且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英龙获得了季军。再来看一下女子方面，女子铅球比赛当中，宋佳媛、张琳如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女子铅球亚运会的13连冠。

在男子马拉松比赛当中，丰沛友是以2小时12分13秒摘铜，东道主选手山下衣柜获得金牌，而次仁错母在女子马拉松比赛中是以2小时27分43秒获得亚军。乒乓球在昨天产生了首枚单项金牌，两队中国组合会师混双决赛，最终林诗栋和蒯曼组合是以4-0战胜对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组合，夺得冠军。那在今天所进行的亚运会乒乓球各个组别项目的比赛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最新战况，分别是女单半决赛打的是惊心动魄，国乒提前包揽了金银牌。在今天上午开始的乒乓球女单半决赛中，首先登场的王曼玉率先是以4-1淘汰东道主主力张本美和，随后孙颖莎也登场了，孙颖莎同样是以4-1击败东道主选手早田希娜。那孙颖莎这场比赛是职业生涯当中连续第21次战胜对方。两场半决赛结束之后，中国队已经提前包揽该项目，就是女单的冠亚军。而女单决赛将于今天晚间7:30上演国乒内战，由孙颖莎对阵王曼玉。而在男双半决赛当中，林诗栋和黄友正这对组合强势逆转晋级，他们俩是在先丢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4局，以4-1击败了东道主组合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率先闯入决赛。5局比分依次为11-13、12-10、11-6、11-9和11-6。这场比赛让林诗栋完成了对松岛辉空的双杀，他是首先在男单1/4决赛中是4-2淘汰对手，又在男双半决赛中把他一并送出局了。那么男双决赛将于今天晚间18点钟进行。

林诗栋、黄友正将会向金牌发起冲击。至此呢，林诗栋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收获了一金一银，男双晋级决赛，男单闯入四强，仍保有冲击第二枚甚至第三枚金牌的可能。

而另外一对中国男双组合则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够进入决赛了。这对组合是温瑞博和向鹏。中国组

纵观一下今天的比赛，亚运会将会决出35枚金牌，有的是已经决出来了，多个项目也值得重点关注。跳水赛场，中国队继续冲击十全十美，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这2枚金牌。而男单冲击决赛当中，林诗栋将会在男单半决赛迎战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力争晋级决赛。女单决赛是上演的是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国乒内战，今天晚上7点半进行。那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该项目的金银牌。男双决赛是今天晚间6点钟进行。刚才提到了林诗栋和黄友正将会向金牌发起冲击。而田径赛场将会出现女子200米决赛。还有我们的18岁小将严子怡将会迎来亚运首秀，将在女子标枪项目上和东道主名将展开巅峰对决。此外，像吴艳妮、林雨薇这些名将将会出战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另外，自由式小轮车首次亮相亚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会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今天会决出全部的2枚金牌，中国队都是有争金实力。

好的，关于亚运会的消息呢，就先关注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国内足球的情况。我们知道，对于大连球迷来说呢，本届中超比赛呢，确实是跌宕起伏。我们从赛前的，哀兵阵容到现在的是足协杯近四强，联赛第二名，而中超的保级悬念还在持续的发酵，已经基本锁定一个降级名额，就是青岛海牛。因为青岛海牛是带着14分的成绩，稳稳的定在了积分榜倒数第一的位置，26轮丢了53个球，是全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剩下的中超联赛只有4轮了，也就是说，就算剩下4轮比赛，海牛全部取胜，他的积分最多也只有26分。那在这种情况下，26分还远远没有到达外界普遍认定的一个安全线，就是28分到30分左右，比安全线低了2分到4分。那关键的保级战役也是即将打响，10月9号第27轮将会重启，辽宁铁人将会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这是一场价值6分的保级对话。因为武汉三镇是刚刚说到比赛之后，两队目前积分一个25分，一个21分，谁胜谁将大幅拉开与降级区的距离，尤其是铁人如果这场比赛获胜的话，将会基本可以说保级成功，而败者则会被拖入更深的泥潭。另外提到一点的是，在10月15号这个日子是中国足协第三季度的薪资审核截止日，存在欠薪传闻的俱乐部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处罚。这边说谁呢？说的就是青岛西海岸。那刚才提到了武汉三镇也是深陷了保级的这样一个泥潭当中，在面对铁人的时候必须要全取3分，但即使是这样的话，武汉三镇的换帅也进入倒计时了。据最新的消息，武汉三镇正与主帅苏亚雷斯开启解约谈判，苏亚雷斯离队已进入倒计时，他是身心俱疲，也不愿被扣上连续2年带队降级的帽子，双方大概率会好聚好散。说苏亚雷斯离任之后，武汉三镇的训练和比赛将会由邓卓翔来接手。此前深圳新鹏城换帅陈涛之后，曾经是接连战胜强队成功保级，因此外界看好邓卓翔能够带领武汉三镇完成保级。而山东泰山选帅方面，据媒体人孙德信透露说，泰山队正在接触上赛季的中超最佳教练拉莫斯。拉莫斯上赛季中途接手河南队之后，带队历史性杀入了足协杯的决赛，临场指挥和派兵布阵都是可

圈可点。泰山队此前先后给了韩鹏和唐田两位本土教练救火的机会，但是两人都是高开低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拉莫斯有望在下赛季中超开打前正式出任泰山新帅。而关于泰山队的老将动态方面呢，王大雷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自己和郑铮加练的照片，是配文笨鸟先飞呗，菜就提前练。山东队目前呢没有正式集结训练，作为老将，王大雷和郑铮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两人都是值得再留一年。另外在9月25号的时候，卡尔美2026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就是辽超这个比赛淘汰赛阶段比赛，在鞍山、本溪、朝阳三地同时打响。

继续回到辽超。那么作为辽宁本土标杆性城市足球的 IP 赛事呢，辽超是肩负起了2027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辽宁参赛队伍球员的选拔的重任，也实现省内群众足球赛事与东北区域顶级足球赛事的深度衔接，就是辽超和东北超的衔接。那首回合是这样的，鞍山队主场1-0战胜了丹东队，朝阳队是1-0主场战胜了铁岭队。那本溪也是主场和大连比赛，那这场比赛前两个主场球队鞍山和朝阳都是获胜了，都是1-0，但是由于大连队实力很强，本溪队和大连队主场是0-0互交白卷。按道理来说，那本赛季的辽超的比赛是在四个地方同时开打，除了鞍山、本溪、朝阳这三地之外，还有沈阳这样一个会场。你说按道理来说，9月25号沈阳、鞍山、本溪、朝阳要同时举行辽超开幕式并且举行比赛，但是沈阳赛区的首轮比赛调整到10月2号开赛。辽宁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东北超专班副主任王丽娟表示，辽超与东北超是根植本土与辐射区域、人才供给与品牌引领的双向依存关系。辽超是东北超的省内源头阵地，承担参赛队伍球员筛选输送的职能，而东北超则是凭借成熟的跨区域办赛经验，反哺带动省内联赛提质增效。那本届辽超淘汰赛阶段采取是主客场双回合的赛制，八强首轮对阵北区是沈阳对阵葫芦岛，朝阳对阵铁岭，南区是本溪对阵大连，鞍山对阵丹东。赛事呢会全部安排在周末进行，方便球员参赛、市民观赛，并且要跳出90分钟的赛场。辽宁各地纷纷打造第二现场、球迷嘉年华，鼓励跨城观赛互动，让足球成为全程参与的喜事和盛事。另外说一下东北超方面的情况，东北超3-4名决赛呢今天将会举行，决赛是10月5号打响，3-4名决赛是今天在沈阳举行，由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那决赛呢10月5号是在咱们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由大连队对阵长春队，而双方的主教练还是曾经的队友，大连队王索龙，长春队贾文鹏，两个人既是队友也是好哥们儿，但是在辽级之战当中也是各为其主。赛前我看贾文鹏也放出话了，说到时候也别说什么了，就得请他吃饭。为啥呢？说你看我都获得冠军了，你王索龙作为东道主得请我吃饭。但是王索龙也是说放马过来吧。那这场比赛是从比赛当天6:45，就是下午的6:45开始，包含了一系列的文艺活动，还有闭幕式。那球票的预约已经是9月23号开放了，球迷是通过辽视通 APP 等一些，包括大连源 APP 官方渠道是参与了预约。而长春队目前的备战情况是这样的，说在通过点球大战击败沈阳之后，并没有庆祝的时间。

我们正在长春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和咱们大连的比赛。面对强敌长春，是全队上下众志成城，有信心将冠军奖杯带回长春。好，关注完中超、辽超和东北超之后，再来看一下中甲方面的情况。中甲一个概况就是广西恒晨绝杀升至第二，冲超的格局骤变。中甲联赛第14轮的补赛于9月25号进行，广西恒晨客场1-0力克无锡吴钩。在比赛第85分钟的时候，广西恒晨禁区左侧底线附近传中，他们的外援姆博门前头球破门完成绝杀。本场比赛过后，广西恒晨取得3连胜，积45分，反超深圳青年人，升至了联赛第二，挺进冲超这个区域。而姆博也凭借这粒进球登顶了中甲射手榜，目前在联赛中已经打入了14球，且全部为运动战进球。那这个进球比例啊，素质是相当高了。如果说这里边再加上几粒点球的话，那可能大伙还不太服气，但是全部都是运动战进球。目前两广排名第一第二，一个是广东广州报，这是铁定要冲超，玩命要冲超的，积54分，排名中甲第一。另外广西恒晨赢了这场比赛之后，积45分，力压深圳青年人的44分，排名第二。排名第三深圳青年人，排名第四南通之云，排名第五是延边龙鼎，排名第六是陕西联合。而且陕西联合还是少打一轮，在今天晚间将会有陕西联合对阵大连昆城的比赛。来看一下大连昆城，大连昆城目前是也是少打一轮，积29分，排在第11位。那位于降级区域的有这么几位，排名倒数第一的是佛山南师13分，基本上是已经确定要降级了。梅州客家15分，南京城市21分，这是降级区域。而且南京城市排名倒数第三，要打一个保级的附加赛。排名倒数第四的是定南干联23分，苏州东吴26分，然后就是大连昆城29分。所以大连昆城也是需要持续拿分，离降级区包括保级附加赛的那个降级区也要远一点。中超啊，冲超的格局是骤变了。刚才提到了说，榜首的广东广州报16胜6平2负，积54分，领先第二名9分。联赛已经不多了，还剩6轮，已经基本锁定一个冲超名额。剩下第二个名额，现在看来就是广西和深圳这两家的事儿。深圳积分是44，第三，就差1分啊。接下来要先碰状态火热的广州报，转头又得跟广西踢生死战，可以说深圳的赛程堪称地狱难度。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赛季初喊冲超喊得最响的恰恰是深圳青年人和南通之云，南通之云更是从中超降下来的队伍，原本被所有人认为是打个盹就该回去的降班马，可现在回头看呢，喊得最凶的这两支反倒被这种闷声不响的广西给超过了。在中甲的射手榜上，姆博是排名第一，以14粒进球排名第一，但是他不是唯一的第一。同样打进14球并列第一的还有两个人，分别是延边龙鼎的乔瓦尼和定南干联的埃里克斯。而大连昆城的穆谢奎是以9粒进球排在射手榜第9位。

在中甲射手榜排名前20以内的基本上都是外援，只有一名中国球员，就是长春亚泰谭龙，他的进球数也是9粒进球，和穆谢奎是一样的。

好，看完了国内足球，包括中超、包括辽超、东北超和中甲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足球的一些相关情况。有的是回顾，有的是前瞻，有的是总结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英超方面啊，2026到2027赛季呢，英超前五轮是战罢之后，曼城是目前唯一保持全胜的英超球队，以15分领跑积分榜。第六轮呢是没有开赛，各队因为正处于国际比赛日休赛期，将会于10月重返联赛赛场。那夏季转会窗来回顾一下，曼城在截止日完成重磅交易是高达1.25亿英镑的转会费，从切尔西签入了阿根廷中场恩佐，那花落了这个是曼城，同时签下了恩迪亚耶。那热刺是在截止日连续签下两个人，整个夏窗共签入了10名球员。阿森纳是引进了阿斯顿维拉的孔萨、纽卡斯尔联的布鲁诺、吉马良斯这些多名的强援，而布莱顿尤其得提到，布莱顿是以2200万欧元签下了吉马安达斯。那切尔西还同意是以4000万英镑租下亚特兰大的18岁的后卫阿哈诺尔，那这个球员本赛季租借效力于水晶宫。那曼联方面，五轮过后是仅积5分排名第12位，开局10分的艰难。第五轮客场是1-1战平了弗勒姆，第63分钟是因为马丁内斯的乌龙球落后，直到第89分钟才由库尼亚是扳平了比分。而卫冕冠军阿森纳客场0-3不敌布莱顿，遭遇赛季首败。布莱顿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虽然我不怎么样，但是跟我过招都得提心吊胆，就好像乒乓球里边的谁呢，许昕有个说法叫做人民艺术家，他这个称号来历是，虽然我没有大满贯，但是我专打大满贯。布莱顿就是这么一个许昕级别的这样一个球队啊，虽然我成绩可能不那么亮眼，但是谁到我这儿都得嘚瑟一下。英超总结完之后，再来看一下西甲方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西甲联赛是过去了7轮，卫冕冠军巴塞罗那是7轮全胜领跑积分榜，打进了31球，而且本赛季的巴塞罗那可以说是全面爆发。拉菲尼亚改打中锋之后，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就打进了12球。拉菲尼亚太棒了。马德里竞技排在第二，皇家贝蒂斯第三，两队都是落后巴萨5分，仅仅7轮就落后了5分。而皇马在输给了同城对手马德里竞技之后，滑落到了第4位，落后榜首巴萨6分。皇马目前的困境来深度分析一下，首先是穆里尼奥曾经执教皇马，这次再次执教皇马叫做二进攻，第7轮就撞上了老问题，输给了马德里竞技同城对手，球迷开始质疑皇马稳定性和穆里尼奥的打法。那中场失控是德比输球最明显的问题，穆里尼奥让琼阿梅尼和巴尔韦德来搭档，贝林厄姆的位置是更加靠前，那这对组合是给了皇马活力和防守的保障，但是在控制节奏，从更深的位置来创造机会方面做得不够，其实就是来自于一个人的缺失，那就是罗德里。真正让皇马难受的就是罗德里，自从2024年克罗斯退役以来，皇马已经连续2年缺乏真正的组织核心。说去年夏天穆里尼奥试图用战术计划来说服罗德里加盟，但是在巴塞罗那就之后，罗德里最终选择加盟巴萨，而加盟巴萨之后仅仅用了6场比赛，这名马德里人就成为了巴萨的节拍器，罗德里、佩德里一道成为球队的核心。而皇马球迷因为俱乐部没能说服罗德里加盟而懊恼不已，而在巴塞罗那，罗德里显然已经成为巴萨球迷的偶像。其实整体来看，皇马前场不缺个人的攻击质量，罗列出来的名字都

是将星闪耀、姆巴佩、维尼修斯、贝林厄姆这些球员都有着独自决定比赛的能力，但问题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稳定的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转。而对马德里竞技一战，皇马很难创造出一些清晰的机会，姆巴佩基本没发挥作用，几乎没怎么碰到球。穆里尼奥需要确保这三个人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挤占。来来总结一下意甲的情况。意甲呢，第五轮战罢，罗马、国米、拉齐奥三队同积13分，领跑积分榜。罗马主场2-2是战平国米的比赛当中，国米再度上演了让二追二的好戏，凭借老塔罗的梅开二度在客场是逼平了罗马。而国米让二再追二或者追几已经成了常态了，这已经是国米连续第四场面对0-2落后的局面。意甲第三轮，国米0-2落后那不勒斯，老塔罗56分钟扳回一球，图拉姆82分钟扳平，然后老塔罗91分钟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欧冠联赛第一段，国米客场又是0-2落后皇马，开始让二，老塔罗助攻奥古斯托在77分钟扳回一球。意甲第四轮，国米主场面对乌迪内斯再次陷入0-2落后，不过这次只花16分钟就由奥古斯托和巴雷拉扳平比分，最终是5-3逆转。而面对罗马又来到熟悉剧本，0-2落后，老塔罗的梅开二度为国米扳平比分，主教练齐沃再次打出了惊心动魄的剧本，落后的国米惹不起已经成为意甲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意甲转会动态给大家来汇总一下，尤文图斯正在加紧对弗洛辛诺内22岁的门将帕尔米萨尼的追逐，希望提前锁定球员，让他在本赛季结束之后加盟。而热那亚是从乌迪内斯免签了31岁的荷兰后卫埃希兹布。佛罗伦萨的前锋小基恩是以500万欧元租借加盟科莫，买断费用是3500万欧元。沃尔特马德租借加盟尤文图斯的交易也已经达成，租借费是400万欧元。再来看德甲方面，德甲方面，多特蒙德在第五轮客场是2-0力克美因茨，豪取联赛的4连胜，以5轮4胜1平积13分的成绩紧追领头羊拜仁慕尼黑。他们的中卫施罗特贝克赛后表示说，拜仁每周都在施加压力，但是多特蒙德以这样的开局已经属了优异了，球队的目标是长期保持在积分榜的前列。而在进攻端，布兰特在当家射手吉拉西赛前热身受伤之后临危受命，首发登场，立即贡献2次助攻，导演了这次胜利。看一下拜仁的转会动向是这样的，拜仁慕尼黑是签下了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摩根吉布斯怀特的领先竞争者之一，他可能会在德国与英格兰的队友哈里凯恩联手。此外呢，据德国籍者法尔克报道说，皇马正在密切关注拜仁18岁的攻击手伦纳特卡尔，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转会行动。还有一支球队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柏林联合的防守危机，本赛季4场已丢17球，防守漏洞明显，球队正在关注自由球员阿拉巴和韦斯特高以补强后防。

目前柏林赫塔呢排名倒数第二位，仅仅比门峡格拉德巴赫高一位，两个难兄难弟，门兴格拉德巴赫零分，柏林赫塔一分。而老牌强队汉堡排名倒数第三，三分，位于保级附加赛区。

好，再关注一下法甲情况。法甲方面，大巴黎在第六轮主场是2-0击败了欧塞尔，继续积分榜前列这样一个位置。巴黎圣日耳曼准备向进攻三叉戟登贝莱等等这样的开出陆续续约的合同，预计呢都将是顺利签约。而法甲转会动态是这样的，说德转预热了巴黎圣日耳曼下窗新援的身价更新。那这位21岁的荷兰边锋今夏是以4500万欧元从阿贾克斯转会到巴黎，至今代表大巴黎替补出场了6次，送出了1次助攻，身价最高可能会从4500万涨到5000万欧元，就是涨了500万。而巴黎俱乐部呢将会继续推进引援计划，从巴黎圣日耳曼和摩纳哥引进2名强援，朗斯也正式签下前西汉姆联中卫托迪博，图鲁兹公布了第8名新援西古尔。

一个最新的消息， FIFA 东盟杯首轮比赛，印尼是2-0击败了新加坡队。那据统计呢，印尼本场比赛的首发11人全部为规划球员，是队史首次。这11人的规划球员，其中8人出生在荷兰，其余3人出生在澳大利亚、泰国和美国。最终，印尼队凭借11个规划球员，凭借阿拉特曼红和罗梅尼的进球，2-0击败了新加坡，取得了开门红。太可怕了，11名规划球员。现在真成了法国、非洲队、印尼、荷兰队、日本反正也挺多的串队。有人说现在的印尼已经是叫做荷兰2队了。

而最惨的还是越南，一直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领头羊，没想到被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越南足球的黄金一代，结果直接被印尼的这个11人规划军团按在地上摩擦。那话说回来，印尼人真的会为此感到自豪吗？说这样的国家队会有什么代入感呢？

乒乓球女单半决赛，东道主选手张曼美和不是一比四不敌中国选手王曼玉嘛，遭遇对手双杀。据当地媒体报道说，张曼她是非常遗憾，失声落泪，哽咽地表示是完败，说对手方方面面都更强，自己的实力还差得很远，唯有继续苦练。张本美和和世界第一王曼玉交手，总成绩是1胜12负。那在今年五月的世乒赛团体决赛当中，是曾经以3-2险胜，在第12次交手的时候首次击败对手。本届亚运会团体决赛，他距胜利只差1分，遗憾落败。他懊悔说，接发球失误太多。而赛前他也清醒认识说，我是失败者一方，可以放手去拼，但是对手也会做好准备，不能带着上次交手的固有印象上场。但是最终结果还是打脸了，你看他又。

够苦了。当然了，还有人说你才这多少，才12负了，这算什么？你没看你的队友早田连败莎莎21次也没哭啊。但是对手有对手的长处，就是无论是张本智和也好，还是张本美和也好，他们都是那么的年轻。

利物浦官方最新消息，伊萨克因为轻伤原因将会提前从国家队返回俱乐部。说这位前锋呢将会不会参加瑞典在当前国际比赛日剩余的三场比赛了，现在将会在 AXA 训练中心接受俱乐部医疗人员的评估，而红军的赛季将会于10月11号星期日重启，届时曼城将会做客安菲尔德。

而同时这一消息也得到了瑞典国家队的官方的印证，他们出来官方消息说，后卫埃克达尔还有前锋伊萨克因伤被迫退出了国家队的本次集训。这两名球员都是被评估为无法参加接下来欧国联的比赛，将会离开国家队集训，在与各自俱乐部协商之后继续各自的康复前程，而瑞典国家队目前不会征召任何替代者。

昨天韩国女子篮球队在亚运会比赛中以75-70击败了东道主队，成功夺得了金牌。赛后呢，韩国媒体发文谈到此事，他们是非常的兴奋，说这是韩国女篮历史上第5次夺金，也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时隔12年再次登顶。而随着女篮夺金，韩国篮球在本届赛事中的征程圆满落幕，最终战绩为3金1铜。首先是男篮、女篮都是获得了金牌。男子五人制、女子五人制、男子三人制以及女子三人制全部4个项目当中，韩国队都有奖牌入账。韩国男篮是在决赛中是以67-57击败东道主，与女篮是一样的，这也是韩国男篮亚运历史上的第5枚金牌，也同样是继2014年之后，时隔12年再次夺冠。此外，这也是继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时隔44年，韩国男篮再次在海外赛场夺得亚运金牌。随后进行的是三人制篮球比赛，韩国队男篮夺得金牌，女篮是获得铜牌。最后登场的是五人制的女篮，与男篮一样，他们在决赛中对手也是东道主队。那继仁川亚运会之后呢，韩国篮球第2次在亚运会上实现男女篮双双夺冠，总计3金1铜。这就是韩国篮球在本届亚运会取得成绩，无疑是一届预示着韩国篮球迎来黄金复兴的赛事。

再来关注一下曼城的情况。现在曼城呢，别看人员兵强马壮，状态是不错，但是呢，现在对于曼城说他们在作弊，持续三年半的拉锯没有能够换来期待中的结果，115项指控像黑云压顶一般向曼城袭来。这支在过去十年创造了无数佳绩的王朝球队正在面临倾覆的危险，而英超的石油资本时代或许就会画上休止符。自阿布扎比的财团入主之后，曼城已经逐步成长为英超

时代最成功的球队之一，从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英超中下游，到如今闪耀欧陆的顶尖豪门，短时间内曼城完成了蜕变，自然是离不开石油资本的鼎力支持。而在成绩飞速提升的过程当中，曼城的营收能力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相对于天文数字般的投入，蓝月军团的营收还是没有能够跟上节奏，绿茵场上捷报频传，但是第二支战场却愈发的吃紧。追溯根源，曼奇尼被牵涉其中，其中就涉及到了阴阳合同，就是真假合同。2023年2月，英超正式指控曼城百余项财政违规行为，从超出公允价值的关联方交易，到涉嫌注资的虚假赞助合同，从违规签约青训球员到给予主帅的阴阳合同，曼城的经营问题被抽丝剥茧。为了提高账面营收，实现财务平衡，规避财政公平竞赛的规则，蓝月军团可谓是绞尽脑汁。由于涉嫌违规项多达115项，其中114项成立，曼城面临的困境前所未有，要想翻案难度极大，一系列试图摆脱指控的努力也加剧了他们与英超联盟之间的矛盾。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局面，曼城球迷纷纷谴责英超联盟的吃大户行为，但是纵观历史可知，因违规操作而遭到处罚的球队并非都是豪门。希腊船王操之过急，诺丁汉森林也曾经遭遇过处罚。女王公园巡游者2011年也曾因为引援违规被罚款。莱斯特和伯恩利由于亏损超额也被罚款，是2013-14赛季。诺丁汉森林和埃弗顿也都因为违反了盈利与可持续规则被罚分，分别是在2024赛季和2023-24赛季。但是实际落实罚金都是要远低于原本规定的数字，而英超联盟在执行规定的过程当中坚持的是引导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俱乐部健康运营的新秩序。

而所谓的英超金元时代起点，应该是在23年前的2003年的夏天。当时阿布拉莫维奇入主切尔西，改变了御三家对联盟的统治这样一个格局。在为俱乐部提供了无期限股东借款的同时，阿布拉莫维奇也为切尔西制定了10年自负盈亏的计划。等到了俄国大佬退出的时候，切尔西已经完成了3项成就：一是实现了竞技层面的大满贯，当然不包括后来的欧协联；二是在营收方面突破了5亿欧元的门槛，2020年全球是第9位；三是出售青训球员的收入突破4亿英镑，可以说是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而截止到18-19赛季末，阿布拉莫维奇为切尔西注入的资金就超过了13亿英镑。在切尔西快速崛起的阶段，英超还没有所谓的盈利与可持续规则，但是足坛的通胀压力已经引发了世人的警觉。在阿布扎比财团登陆英超第二年，就是2009年，英超的净债务突破了30亿英镑。13-14赛季，英超推出了一个盈利与可持续发展规则，简称 PSR， 试图激励俱乐部努力扩大营收，在自身可承受的范围内控制引援和行政成本，遏制外资的热钱涌入所造成的行业泡沫。而得益于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美资接手之后，逐渐把切尔西打造为高阶版布莱顿。联合体育总监制度保证了大买大卖模式的顺畅。随着伯利的退出以及青湖集团的独大，切尔西彻底摆脱了不安定因素，完成了华丽转身。而就在切尔西易帜前半年，纽卡斯尔也完成了所有权变更，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简称 PIF 成为英超第三代的石油父亲。当年的切尔西在阿布入主之后的第二年就获得英超冠军，曼城在阿布扎比财团接管之后第三年打破了35年的冠军荒，随后就获得了英超冠军。纽卡斯尔却没有能够进入同样的上升轨道，他们在过去5年中仅拿到了2次欧冠资格，为球迷带来美好回忆的联赛杯的冠军阵容在2026夏窗被拆解完毕。近2个赛季，纽卡斯尔的英联杯的冠军阵容被拆解完毕，功勋主帅和明星球员相继出走，纽卡斯尔没有能够实现飞升，体现了 PSR 规则的威力。沙特财团可以在转会市场上挥金如土，却无法在短期内提升俱乐部的营收能力。曼城在 PSR 规则出台之前便已经贵为英超冠军，为了维持辛苦取得的地位，不得不与各类机构硬刚。纽卡斯尔没有这样的包袱，他们选择在规则之下低调行事。阿布扎比的财团接手的时候，曼城的营收只有2.5亿欧元，而这个数字到了22-23赛季已经变成了7.13亿英镑。在6年5冠神迹的背后，曼城制服组的运营能力同样是堪称顶级。英超班霸看中的球员鲜有水货，他们出售球星变现能力长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自14-15赛季以来，曼城已经通过出售球员这一方式赚取了13.28亿欧元，同期盈利能力仅次于切尔西。而22年的夏窗，瓜迪奥拉找到了三冠王阵容的最后拼图，哈兰德、阿坎吉、菲利普斯等人转会费达到了1.45亿欧元，出售热苏斯、斯特林、波罗、金琴科等人收入达到1.62亿欧元，完全覆盖了这部分的支出。

最后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被指控，为什么认为曼城是在作弊。出土这个 PSR 规则到底是干什么的？简单来说，大家都看到了金元足球厉害，认为不能这样无休止的接纳外来热钱，这样谁有钱谁老大的日子是不能这么过，大家要均衡的发展，所以出台这么一个规定，说你买的钱，你花出去的钱，你得能挣。就说一个人你要花一千，你得有挣一千的能力，你如果说想花一千你只挣了300，那么对不起，你另外的700的额度从哪来呢？你就属于违规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而对于曼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控呢？因为曼城做了一个阴阳合同被爆出来的啊，最主要的就是曼奇尼，说曼奇尼为了表面上符合或者说减少俱乐部的投入，只拿了一部分的钱，但是在境外某家公司拿到了他的第二份同期主帅的薪水，这就是曼奇尼。除了曼奇尼之外，还有很多的球员被爆出也有这样的阴阳合同的存在。所以当其他家俱乐部啊都在遵守着我挣一千最多也就花一千，挣500也就花500的时候，曼城却实际上完成了我不管挣多少我都能花很多。所以迎来了100多项的指控，那这些指控呢，现近期愈是愈演愈烈，也许会对曼城的情况造成很大的影响。好了，稍事休息，等到整点过后，我们进入今天的后半段，来了解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赛事情况。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体坛龙虎斗，我是主持人俏梁，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亚运战况。女子双人三米板，陈艺文、陈佳全程领先夺冠。在今天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所进行的女子跳水双人三米板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全程领先，以总成绩328.56分夺得金牌，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七连冠，这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赛后两人表示有信心一起跳到洛杉矶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台，杨浩、练俊杰再添一金。在今天下午所进行的跳水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同样实现该项目亚运七连冠。

在这个项目上，马来西亚组合和韩国组合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那这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12枚金牌。今天所进行的蹦床男子个人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是银牌。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包揽前两名。举重方面，女子77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何仁秀以抓举118公斤、挺举140公斤，总成绩258公斤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第三枚金牌。哈萨克斯坦和伊朗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射击方面，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中国队包揽金银并且破纪录。射击赛场传来捷报，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所组成的中国队以1773环平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了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第100枚金牌。个人赛上，韩佳宇是以 359.0 环的总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夺冠，张丽媛获得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体操方面，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来自湖南长沙的张博恒顶住了自身伤病以及东道主队两位奥运冠军选手的强大冲击力，在六个单项中发挥稳定，最终是以 85.065 分成绩排名第一，实现个人在这个项目上的卫冕。中国另外一名选手孙伟是以 83.29 分获得第四名。至此，本届亚运会竞技体操全部收官，中国体操队共获得7金2银4铜，稳居体操项目金牌榜首位。

羽毛球方面，羽毛球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坚和王昶的组合是以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顺利晋级四强，锁定了单项奖牌。为什么晋级四强就锁定单项奖牌？那三四名怎么办呢？第四名怎么办呢？对不起啊，本届亚运会规定，进了四强之后呢，就不打三四名了，只打冠亚军。

可以说中国军团在跳水、蹦床、举重、射击等多个项目上持续发力，今天这个单日已经有多枚金牌入账，乒乓球女单也提前锁定金牌，羽毛球多个单项锁定奖牌，而接下来在今天晚间还有田径、体操等多个项目的决赛，值得是期待，我们会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好，回到了这是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 NBA 多队积极备战训练营， NBA 的新赛季训练营即将开启，各队纷纷进行最后的阵容调整。首先是森林狼签约了德鲁迪米，据报道说明尼苏达森林狼已经与德鲁迪米达成了协议，迪米将会参加球队训练营以争取大名单的席位。这位前冈萨加大的学星冈萨加大学的球星在效力于布鲁克林篮网队和洛杉矶湖人队的两个 NBA 赛季当中，场均能够贡献 5.6 分、 2.7 个篮板和 1.2 次助攻。而太阳队是签下了肯尼迪钱德勒，菲尼克斯太阳与后卫肯尼迪钱德勒签订下了训练营的合同，这位24岁的球员在获得另一次 NBA 机会之后将努力争取留队。马刺签下了迈尔斯·巴恩斯泰伯，这是一名后卫球员，这样的话训练营名单就会达到20人。而掘金也与布皮米勒签下了类似的一样一个合同。2026网球中国赛季已经于9月全面拉开帷幕，那就是以一个仪式、一个故事、一个展示为宣传主线，

九月成都、杭州开赛以来，至十一月香港收官，涵盖成都网球公开赛、杭州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武汉网球公开赛、宁波网球公开赛、广州网球公开赛，还有香港网球公开赛，共八站的巡回赛。上海是担任今年中国赛季的轮值主席城市。同时 ATP 250杭州站和成都站也同时开打。在杭州站方面，布云朗克特是首轮对阵持外卡出战的美国选手郑睿，后者曾在美网击败过布云朝克朗。而张之臻是与中国选手黄泽林狭路相逢，本赛季黄泽林曾经战胜过张之臻，那这场比赛张之臻想必很难讨到便宜。而在成都站方面，张俊成与法国选手马纳里诺展开了首轮较量，马纳里诺是近期的状态起伏较大，那张俊成就无疑取来取胜的最好机会。再来关注一下 F1 阿塞拜疆大奖赛呢，本周末是在巴库的城市赛道结束了。首先是排位赛，然后是正赛。在排位赛过程当中，梅赛德斯的车手拉塞尔是一骑绝尘，以1:42.526的成绩摘得了首发杆位，领先另外一位法拉利的勒克莱尔是0.837秒，迈凯伦的皮亚斯特里排名第三，红牛车手卡加尔第四，诺里斯第五，汉密尔顿只是排在了第六位。而在排位赛当中，最大意外是拉塞尔的队友安东内利在 Q1 阶段上墙，左前悬挂损毁，尽管呢他一度挤进了 Q2， 但是没有能够进入 Q3， 正赛呢将从第16位发车。维斯塔潘是排名第八，正赛会面临不小的追赶压力。因为和往年不同的是，由于9月27日是阿塞拜疆国家纪念日，所以正赛提前到了周六举行。周六，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26号，在巴库城市赛道结束了阿塞拜疆大奖赛。梅赛德斯的车手拉塞尔是从杆位起步，顶住了马克思·维斯塔潘最后时刻的追击，夺得本赛季个人第三个分站冠军。具体过程是这样的，拉塞尔从杆位发车之后连续51圈领跑，并且在第49圈跑出了全场的最快圈速1:44.916，最终是以1:38.02.143的成绩冲线，以0.196秒的微弱优势力压维斯塔潘夺冠。这是他 F1 生涯首次实现杆位并且正赛冠军，还有最快圈速，还有全程领跑的全满贯，也是其生涯第八胜，本赛季澳大利亚站和奥地利站之后的第三胜。这场比赛胜利可谓是完胜，无论是排位赛还是正赛，还是最快圈速，还是否是全程领跑，有没有被超过，全部完美表现。而红牛车队是双车登台，维斯塔潘是功亏一篑。维斯塔潘确实实力很强，从第八位发车，在安全车退出之后升至第二，最后阶段是对拉塞尔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他在最后一圈黄旗阶段几乎已经追至拉塞尔的车尾，但是终点线前还是以0.196秒，不到0.2秒的时间之差惜败。而伤愈复出的哈加尔落后10.704秒获得第三，帮助红牛实现双车登台。安东内利从第16追至第五，排位赛是 Q1 上墙的安东内利是从第16位起步，一路追至第五完赛，也保住了车手积分榜的领先位置。那比赛后半程两度出动了安全车，勒克莱尔获得第四，诺里斯第五，汉密尔顿第六位。阿塞拜疆站过后呢，赛后的积分榜的变化是这样的，车手就是个人积分榜前六位分别是：第一名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302分，第二名本站冠军梅赛德利的车队的拉塞尔是236分，然后第三名汉密尔顿他是法拉利车队199分，第四名诺里斯是迈凯伦车队186分，第五名勒克莱尔法拉利车队179分，第六名维斯塔潘红牛车队163分。

为大家通告一下最新情况，目前亚运会决赛男双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选手林诗栋和黄友正的组合在第一局是0-1落后，目前是进行到了第二局，大比分是0-1落后，目前是第二局。哦，第二局刚刚结束，林诗栋黄友正组合扳回一分，赢，马上要进行第三局的比赛。我们也会在本节目的进行当中持续关注着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因为这是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

总结本期体坛龙虎斗的主要内容：亚运会赛场，中国代表团金牌数突破112枚；乒乓球女单孙颖莎、王曼昱成功会师决赛；国乒提前包揽女单金银牌；男双林诗栋、黄友正正在冲击决赛金牌；跳水梦之队继续冲金；武汉三镇跌入降级区，而且换帅进入倒计时；中甲冲超的格局骤变；辽超与东北超双向赋能，激活区域足球活力；国际足坛五大联赛战火即将重燃，皇马落后巴萨6分引发广泛讨论，意甲三队同分领跑， NBA 训练营即将开启，网球中国赛和 F1 八库战热火进行中。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乔梁。

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对阵东道主林诗栋、黄友正，对阵是东道主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登。前两局1-1平，第三局现在双方打成3-3平。

插播最新消息，中国男足对阵新西兰的比赛，这是重庆公开赛的比赛，那现在呢是在重庆准备着，今天晚间的7:35进行。目前的首发名单已经出来了，国足首发分别是1号严俊凌、2号蒋光太、5号魏震、7号谢文能、19号刘洋、24号张爱辉、6号王上源、10号韦世豪，并且担任场上队长，14号黄家辉、29号陈普，还有是9号王子铭。

乒乓球男双决赛最新情况，前三局双方打成1-2，中国队暂时落后一分。中国派出的是林诗栋和黄友正组合，前两局打成1-1，在第三局双方打成12-12的时候，最终黄友正的多次的失误是12-14，落下了2分。那现在双方正在进行的是第四局的比赛。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插播最新战况，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黄友正林诗栋组合以4-2击败东道主组合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从而获得金牌。六局比分分别是6-11、11-4、12-14、11-6、11-5、11-1，最终4-2大比分战胜对手，恭喜林诗栋获得个人第2枚金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话题，经典重温，免费观影，你期待的都在这里。楚帆说电影，好看，好看，听得见。
1: 请听电影《神话》的录音剪辑下集。

0: 我初步判断，它采用的是战国到秦朝时期的锻造冶炼技术，而且它上面的鳞状物质只有在秦朝出土文物中才能见到。你看它的样式和它的装饰，看来应该是秦朝统兵大将的佩剑，这可真是个国宝啊。来，小心。
1: 好。
2: 哎，你这干什么？这把剑是我们的。
0: 杰克已经把它交给我们博物馆收藏了。
2: 这次这个计划行动是我们基金会出钱的，找到的东西应该归基金会所有，你不可以把这把剑交给博物馆的。
3: 那把剑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现在透过博物馆还给人家很应该啊。况且你们这个反重力研究关键在陨石，跟这两件文物没有什么关系啊。
4: 在我的实验还没有任何结论之前，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关键，你怎么可以这么草率做出判断呢？我的实验是为了造福人类，古物是旧物、死物，他们没生命没未来，而科学关心的恰恰就是未来。
3: 好了，既然这么说，这两样东西是2000年前的死物，那你那么在乎干什么呢？
4: 剑是我们用命换回来的。
3: 我
4: 好，也就是说如果以后我们找到陨石，你一样会送回去？
3: 会的，只要是人家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还给人家，没有人可以从别人的国家抢走人家的文物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说是帮人家保管，其实想据为己有，这是可耻的行为。
2: 现在怎么办？
4: 我还能怎么做？
2: 威廉，你是不是一直想见这十年里资助你的那个人呢？
4: 我当然想见他了，是他不想见我。
2: 我现在带你去见他。
4: 现在？
2: 跟我来。
0: 我一定会把这两件文物交还给地沙国的。
3: 谢谢。
4: 是你，古教授。
5: 我已经不做教授很多年了。
4: 郭先生，这几年来一直是你在资助我的研究。
5: 对啊，你还没毕业我就很欣赏你了。
4: 孟琪，帮我取消和基金会的合作，我不想接受一个以考古为名盗墓为实的人的资助。
5: 你和杰克在地沙的所作所为和盗墓有何不同啊？我这一辈子挖了不少宝贝，可是我真正挖到的宝贝是你还有杰克。
4: 你不恨他吗？
5: 我不恨他，尽管他深深地伤害了我。
4: 那你究竟想要我怎么做？
5: 继续留在杰克身边，追随他，启发他，他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不是你一生的梦想吗？
6: 朕36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置地为石。天外来石上面刻着诅咒秦皇的字，秦皇将附近所有的人杀光，想掩人耳目，不想让人家知道陨石的秘密。

0: 太师禀报将军，
1: 父皇怎么样？
2: 到底皇上怎么样？
3: 报，南宫将军回营，有紧急军情汇报。

0: 快说，皇上怎么了？
1: 皇上他……
2: 禀报将军，仙丹已经炼成，徐贵将军在护送仙丹的路途中间被叛军围困，
3: 召集人马准备出发。
1: 是，换匹马。
4: 是。
0: 走漏了风声，诛灭九族。
1: 老朽不敢，老朽不敢。你们带我跟丞相说一声，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不会说出去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跟丞相说一声。
5: 父皇身旁人多口杂，恐怕会坏了大事。
3: 近身嫔妃准备守节殉葬。
6: 启奏陛下，不老仙丹已经炼成，但送回途中被叛军围困，末将请命速去取回。
3: 龙将军有护驾重任在身，不宜离开。
6: 军情紧急，事不宜迟，请皇上下旨。
0: 皇上有旨，翁将军速速将灵药取回，不得有误。
6: 领旨。
3: 慢。翁将军，皇上此次出巡所带军队根本不多，如果蒙将军率大军前去取药，叛军乘机反将，恐怕难保皇上周全。
6: 既然如此，末将只带本部禁卫轻骑前去取药。
1: 我是不会说出去的，皇上他还需要我照顾他呢。

1: 王毅将军，丽妃保重。你一定要回来。您要能保住皇上的性命，就能保住丽妃的性命。报以誓言，至死不渝。
2: 我会等你回来。王家子弟兵听令，家有老父母者出列，家中独子者出列。
3: 妻儿者出列，凡出列者首赢，其他子弟兵上马。
4: 将军，多少年我们荣辱共享，为何到现在不能生死与共呢？
3: 南宫燕誓死追随将军。

0: 我奉丞相之命前来取药。徐贵，你不把皇上的灵药给我，分明是想抗命。
1: 灵药只能交给蒙将军，其他人等，徐贵恕难从命。
0: 丞相是奉了皇上的口谕，你竟敢违抗皇命，违令者死。

0: 上有旨，马上放行。
1: 你竟敢假传圣旨！
2: 王将军，
1: 一个不留。
3: 赵将军，蒙将军有皇上圣旨，将军为何要违逆？
1: 你阵前抗命就要军法处置，给我上！

0: 将军，
1: 灵药一定要送到皇上手上，保护好丽妃。
2: 将军。

0: 你已经进中了。开门声惊醒了杰克。杰克，对不起啊，你说的对，那两件文物应该还给人家，我亲手做了样东西，送给你，希望你喜欢。
1: 谢。我帮你查了西安方圆500里的地形资料。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梦见瀑布啊、隧道啊，希望这些可以帮得到你。这个瀑布离丽山有多远？大概200公里。
2: 测一显示，水流后面有很大的空间。
3: 又一年下的大雨啊，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2: 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杰克，瀑布后面是个洞，洞后面有很大的空间。
3: 没错，十几年前这边曾经发生旱灾，水就停了，瀑布后面露出个大洞。有个胆大的村民爬了进去，后来开始下雨，水很快又把这个洞口盖起来。
2: 那个村民再也没有出来了。你打算怎么做？我要进这个瀑布。
0: 怎么进？
2: 冲进去啊！你疯了呀！你这样做很危险的。杰克，
0: 而且你的梦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2: 是，我不知道真假，也不知道梦中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感受到他的爱。
0: 这么说的话，如果你解不开这个梦，这辈子都不会快乐。

0: 真是一块宝地呀、啊！藏风得水，五行不缺。杰克，也只有你才能带我到这儿来。
1: 直升飞机放下杰克和设备就离开了，杰克捆绑好绳索，纵身跳了下去，顺着水流滑落到了山洞里。

0: 杰克，我收到，我在看着你。
1: 我一进去就跟你联络。不过如果我
2: 没有，如果
1: 我会一直在这等你的消息。
2: 再联络，不用担心。论胆识心智，他比你强。

0: 你没事吧？我的屁股好痛啊！威廉，
1: 我看到一个好像人工的洞，
0: 是不是和你画的画一样？我进去看一下，待会儿跟你联络。
2: 准备开始。

早有准备的古先生在山崖峭壁上砸开一个洞，带领手下们钻进了山洞。

0: 近的杰克昏倒在一块岩石上。
1: 梦一，你终于回来了。我是你的玉树，我终于等到你了。
2: 玉树，真的是你。你真的在等我，不是在做梦吗？
1: 我答应为你而活，我做到，你也没有骗我，你真的回来了。
0: 古先生和手下人捡起了杰克的电筒，

0: 杰克，
1: 杰克，谢了。如果没有你，这秘密再过一千年，也不会有人知道。
2: 这里和阿杰所说的梦境一模一样，我真的没办法用科学来解释这一切。
1: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科学是无法做出解释的。这个岩洞常年恒温，虽与世隔绝，却气流通畅。在骊山，他们大兴土木，却从这里掏出一条百里长的密道，来到这儿修建地下皇陵。告我掩人耳目的好方法。
2: 但是皇陵的入口究竟在哪里？
3: 丽妃拉着杰克在山洞中遨游，

0: 小心！
1: 将军呀，
2: 不可能，
3: 他不可能是蒙将军。蒙将军武功盖世，怎么可能是他呢？
1: 他真的是蒙将军，我一定不会认错的。
3: 你真的是将军？
2: 末将拜见将军。
3: 将军，末将依照你的指令一直保护丽妃，等待将军归来。
4: 岩石上，古先生一跃跳到对面的石壁上。
5: 古先生，古先生。

0: 顾先生，你真厉害，竟然让你发现漂浮的秘密。在无中的空间里头，微粒冲出，一旦我们失去作用力飘出去，我们将永远飘在这儿，成为活化石。拉住我！
1: 那日一别之后，我护送灵药返来，当时皇上还一息尚存，可赵高认为这灵药难辨真伪，所以让末将以身试药。
2: 李丞相说，能够为皇上试药，是我们的福分，也逼我吃下了药。
1: 结果，想活的人没有活下来，想死的人却永远也死不了。
3: 将军，那天我走了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那天我把灵药交给你之后，
5: 时光又回到当年的战场。
6: 黑风已经尽忠了。

今天我能跟你一起并肩杀敌，实在是徐贵一生最大的荣幸。先走了。

0: 不会的，不会的，我不相信。
1: 如果蒙将军战死沙场，那你是谁？
2: 我是

0: 号升天，天兵天将终日守护，我终于找到你了。
1: 真没想到啊，他们利用陨石造出一个无重力的世界。
2: 将军，是你带来人马吗？
3: 不是。你在这里等我。
4: 小心呐！
5: 什么人擅闯皇陵，该当何罪？
0: 秦朝人，长生不老。
6: 杰克，你没事吧？
7: 威廉，你从一开始就骗我，你一直在帮他做事。
8: 杰哥，我早就告诉过你，人性是贪婪的，贪念是人的本质，求知欲是人的动力。我只不过利用了威廉的贪心，还有你的求知欲，就成就大功，得偿心愿。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终有一天你会还我的。
6: 杰克，我只是想拿些东西回去做研究，你知道我这样发现是会造福全人类的，我会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的。
7: 没有人可以把这里的东西带走，这里是属于历史的，应该永远埋藏在地下。
8: 如果没有你，我再花八辈子功夫也解不开这地宫之谜。
6: 教授，
5: 大毒，竟敢盗窃皇陵，闯入天宫者死！
7: 蓝公爷，小心！
8: 我要开枪，我要活的！
5: 是。

0: 长生不老药在哪儿？告诉我。
1: 住手！站！
2: 南宫将军。
3: 这时，威廉发现洞顶有一个刻着"龙珠一味玉石俱焚"的夜明珠。

快走啊！把首饰过来，快！把土匪扔回来，快！

0: 一个大秦御前副将。说，长生不老药在哪里？秦皇的灵柩在哪里？一定是在天宫。带我去，带我去。
1: 混战中，杰克一脚踢向了马勇，翻转的马勇砸倒了威廉。
2: 站住！休想在这边偷什么，更别想把他带走。
0: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1: 杰克和古先生打在一起，夜明珠摔碎了，地宫的机关启动了。
2: 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1: 听到呼喊声，杰克和丽菲来到门口，拉住了正慢慢下沉的威廉的手。

0: 杰克，
1: 呀！抓住我！
0: 我摔了左眼睛，不是盗墓者。你无论如何要出去，帮我完成我的研究，杰克。
2: 杰，
0: 我们还是朋友吗？

0: 姐，你真的不是蒙毅吗？
1: 我不是。现在我是不是蒙毅不要紧，最重要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0: 你不是蒙毅，我不走，我要等蒙毅回来。
1: 医生，快，来不及了。
0: 不，他没有死，我要等他回来。
1: 医生，医生，
2: 看着义叔离自己越来越远，杰克转身从马上要落到底的石门下钻了出去。

可以长生。

0: 将军，蒙将军要往生圣旨，将军为何要违例？
1: 天堂已经死了，你也违例，将军你有，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你快点来，我们来接着来呀！
0: 威廉，你一直在骗我，你从头到尾，从到今天以后，你全部都是广东国语的，由头到尾啊，你由头到尾。

0: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2: Counter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在咱们大连地区所有的跟王者荣耀相关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呢，不只是你是玩家，你同样呢，你也可以是追求王者荣耀的一个周边的粉丝，包括了看比赛的粉丝朋友们啊，都可以，只要是跟这个王者荣耀有关系的，你都可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有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啊，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同样呢，抖音上你也可以搜索我个人的抖音号，就叫做爱旅行的杨萌童鞋，这个鞋呢是我们穿这个鞋子的鞋啊，爱旅行的杨萌童鞋。我们的首页呢有一个左上角呢有一个抖音群，有两个抖音群啊，其中一个呢就叫做连城诀，连城诀呢就是我们节目的抖音群，也欢迎所有呢希望在咱们大连地区呢参加所有啊，就是包括一些跟王者荣耀不管是线上和线下啊相关的比赛活动的这些朋友们啊，爱好者们加入到这个群中。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群当中呢有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不管你是一个人玩王者，两个人玩，还是三个人玩，没有战队的朋友们同样可以选择来进行我们的一些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比赛啊。我们也是会官方的给你匹配到你需要的一些队员和战队啊，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路人局的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比赛和活动啊。不管你是参与比赛当中，还是你是周边的一些，或者你是 cosplay 啊，或者你是要来观看比赛啊，跟所有的王者的朋友们交个朋友的话呢，你都可以加入到群中啊。如果你想参加比赛，在群里面呢，你要去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两种方式哈，同样呢还有哈，你可以联系到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加入他们成为他们的会员，也同样呢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类电竞比赛的爱好者，你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不管你是王者荣耀也好，你是和平精英也好，你是金铲铲也好，或者你是第五人格呀，还有英雄联盟，你都等等等等啊，就不一一都说了啊，这样大家都可能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联系到大连电竞协会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是周末，同样呢今天也是中秋节的假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祝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首先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说一说今年的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的比赛项目。这两天呢，周边的很多人呢，包括我们的各种短视频啊、朋友圈啊，大家都在看名古屋的这个亚运会的相关的比赛啊。我们中国队也非常的争气。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年的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的比赛啊。这也是今年亚运会电子竞技领域的一个官方赛事，是从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2号这个期间呢，会在名古屋市的爱之天空展览馆，也就是爱之国际展览中心的展示厅地厅来进行这项比赛。在去年的，也就是2025年的2月份的时候，亚奥理事会呢就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今年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电竞项目的小项啊，共有包括实况足球系列、还有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11个小项入选到本次比赛的项目当中。今年2026年的8月5号，电竞项目参赛代表团也正式的发布。8月22号啊，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成立大会在昆明召开。在今年的9月22号，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呢，会已经是正式的拉开帷幕。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今年的亚运会的电竞项目上拉开帷幕之后，夺得电竞项目首金的是谁？9月24号这一天呢，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啊，这个电子竞技的项目，它的决赛啊，由王峰、
王统荣，还有许坤斌、隋响云、谭许杰以及教练员翁波组成的中国队，3-0战胜了泰国队，夺得了冠军，也夺得了第一枚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电子竞技的金牌，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永劫无间的战队啊，夺得了我们电子竞技项目的这块金牌，也是在开了一个好头。而王者荣耀的这个电子竞技项目的比赛呢，会在27号和28号两天来进行。28号呢，会角逐出王者荣耀这个项目的金牌。

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电竞项目啊。电子竞技呢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是第一次作为表演的项目亮相了亚运会的舞台。而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电竞这个项目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当时一共是产生了7枚金牌。2023年的7月份的第42届亚奥理事会全体大会在泰国的曼谷通过了决议，确认电子竞技成为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正式比赛的项目。从杭州再到名古屋，电竞在亚运会的大家庭当中的地位正在进一步的夯实。我们也说到了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呢，它的举办的展馆呢叫做爱之天空展馆，也就是爱之国际展览中心啊。这个场馆呢也是本届亚运会的核心场馆之一，除了电竞项目之外呢，还会举办承办小轮车、击剑、滑板等等项目的赛事。而且这个场馆呢可以容纳近万名的观众在现场观看比赛。

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发布了今年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预选赛完整的参赛名单。大家非常关注的，可以说是关注度相当高的英雄联盟的这个项目呢，其实并没有见到中国代表队的一个身影。这也就是说，中国队正式缺席了本届亚运会的英雄联盟的赛事项目，这也是电子竞技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以来，中国队首次缺席亚运会英雄联盟的项目的角逐。而今年的8月5号这一天，电竞项目参赛代表团也正式的发布。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届亚运会的电竞项目的各个项目的一个人员的一个布置啊。首先就是王者荣耀项目教练员，也是大家熟悉的李托啊，也就是奶茶，我们的教练员。运动员呢是王珂、何伟嘉、孟佳俊、赵浩宇、徐碧成以及黄瑶钦，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选手了啊。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选手的本名啊。好，和平精英的亚运版本的项目呢，教练员是李阳，运动员刘金山、李浩奎、何江红、陈玉萌以及贺瑞博。而第五人格亚运版本的项目的教练员朱天龙，运动员呢有石祥威、卢树佳、孙乐、陈明明，还有鲁亚辉以及樊思琪，还有一位女选手，也是今年唯一一位在电竞赛场上的女选手啊，穆新月。永劫无间呢，这个项目呢已经夺得了我们的电竞第一枚金牌了。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教练员是翁波，运动员王峰、王统荣、许坤斌、隋响云，还有谭许杰。我们在说王者荣耀这个项目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主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唯一的一位电竞的女选手哈，是属于第五人格亚运版本项目的一个参赛选手哈，非常厉害了。今年的亚运会啊，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是9月4号在北京成立，出征的电竞国家集训呢是一共有23名的运动员，在这份名单当中，效力于 WBG 战队的穆新月啊，她是唯一一名女运动员，她将会代表中国来出战第五人格亚运版本的项目，这也是第五人格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登上了亚运会的舞台。其实呢，穆新月的入选呢，她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名额啊，因为她是女选手。在今年的6月11号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公示了亚运电竞国家队的名单，她进入第五人格亚运版本7人的阵容。在亚运集训营的统一的考核当中，男女选手他们是同台竞技，标准也是完全一致。穆新月拿下了小组第一名，凭着硬的实力锁定了正赛的资格。她也是第五人格中国大陆职业联赛现役唯一一名女首发的选手，招牌角色机械师。在杭州亚运会的周期，和平精英选手蒋佳琪，当时这位女选手曾经也入选过集训的候选名单，但是最终呢她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参赛运动员。所以相对比之下呢，穆新月是中国亚运电竞史上首位以正选身份站上正赛赛场的女选手。所以这一路走过来呢，她也承受了远远超过男选手的审视和非议。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她的回应就是赛场只看操作，不分男女。现在很多家的媒体呢将她的入选视作电竞性别平等的里程碑。而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呢，是亚运史上第一个非对称对抗类的电竞项目，采用1-4的玩法模式。中国队呢在资格赛中以全胜的战绩晋级正赛。同项目的另外6名的队员呢是年锦、阿策、白鹿、狼队小明、皮皮虾，还有晚安。这个项目呢比赛呢刚刚也说到了，9月28号到30号来进行，9月30号呢是半决赛和决赛日。而本届亚运会的电竞项目呢，一共有11个小项啊。中国队参加的是《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第五人格》这4个项目啊。《永劫无间》呢，我刚才也说到了，已经拿到了这块金牌了。而《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呢，是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的正赛当中。

好，说回到我们的王者荣耀的这个比赛项目上来啊，王者荣耀的比赛呢是在27号和28号这两天的时间，上午和下午，28号的下午就会角逐出在王者荣耀这个电竞项目上的这一块金牌了。而在亚运会，王者荣耀呢也出了一个纪录片哈，这个纪录片一曝光之后呢，大家都被感动到了，真的建议大家到官方去看。

一下这个纪录片啊。因为呢，大家现在所有的人的目光呢都聚焦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作为夺金热门的一个项目，王者荣耀的六人组呢一直是备受着关注。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放心啊，毕竟这个王者的这个项目呢，我们确实是断层的一个领先哈，只要在现场不翻车，大概率呢还会蝉联到今年的这个亚运会的金牌。只要状态都非常的正常的话呢，夺金也是很稳的。韩国队呢在赛前也放出了狠话啊，专门是针对我们中国队制定了很多的战术，说要击败我们中国队啊。所以大家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王者这个项目在我们这到底有多强，我们在现场见真章就可以了啊。这个亚运会的项目开打的时候呢，官方就发出了一个亚运会的一个纪录片。这次的出征的纪录片呢拍摄的太好了，很多网友就是给了一个满分的评价，不管是他的镜头转场还是剧情方面的设计，然后再到后来非常丝滑的感受到这个出征的一个热血，都让大家看得很感动啊。我觉得没有一个不热爱王者的，就是没有一个热爱王者的朋友们，但凡你看过这个纪录片之后你不落泪的，太感动了啊！而且非常的热血，不输一部好的电影，拍得也很好，细节也很多，大家可以真的去看一下啊！每个人的故事都讲到位，而且可以看得出呢，这次的出征队服呢依旧是大家最喜欢的色调，很好看，穿着也很帅。纪录片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当时是电视里面就出现了铃儿的播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啊。之后是奶茶的出场，是一个修车的老板，然后一个一个去接这个队员，到最后呢亚运会的六人组集合，非常有感觉。首先第一个接的就是大帅，当时大帅正在剃头，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大帅相信一个玄学，就是从头开始好运就来，这也是很多的粉丝朋友们都非常清楚的啊。然后就是无言，很酷的无言啊，转场就在摩托车上了，还有交通工具变成了汽车，青荣、无言、小洛一一登场啊。至于一诺呢，作为这一次的队长，早就在终点的场馆等待队友的集合，亲手绘画了勋章。特别呢是当我们看到了一诺接过花海队长袖章的这一幕，很多人都落泪了。再配合上花海的呐喊，要让五星红旗飘扬在赛场最高处，很感动啊。每个人的故事都非常不错。大家都知道啊，句号呢这一次非常燃，因为3年前呢句号还是亚运会的陪练团，这次直接成为了主角，所以也给了很多新人他们的希望。这次陪练团的新人不知道会不会在下次的亚运会上我们见到他们的身影呢。还有青荣，家里人支持，条件再苦也要坚持为国争光。那小洛呢，从之前的观赛观众哈，再到参赛的选手，一切都非常的有代入感啊。这部纪录片难怪很多人都给出了满分，真的很好看，一定会为国争光，这是所有参赛电竞选手的一个承诺。我们也期待这次亚运会王者荣耀战队的一个发挥。我们要小心一下马来西亚的战队啊，因为虽然说我们非常的强，但是也不要轻敌，因为所有的战队都在进步。我们只希望我们所有战队的成员呢在现场打出平时的风采就可以。而队长一诺呢也是非常有经验也有实力的，因为他已经是连续第二次参加亚运会的这个比赛了，也是公认的这个实力。这次配合的队友呢还是他在 AG 的老队友大帅，这个射辅的配合呢是相当娴熟了，对我们来说呢是机会难得，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王者荣耀中国战队再次拿下这一届亚运会的金牌。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王者荣耀除了这个出征的纪录片曝光以来呢，以外呢，我们还有亚运会选手的海报啊，当时出炉的时候呢，也是让大家，很热血的一种感觉啊，也配了一篇文章，原文是这么写的：王者集结，荣耀出征，从王者峡谷到亚运赛场，这一次他们将肩负冠军之名，为卫冕而战。在一起共闪耀，期待六位选手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再临亚洲之巅，让五星红旗在亚洲赛场上再度飘扬。我们的六位选手：小洛、句号、大帅、无言、一诺，还有青荣。

了，了解完我们今年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的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游戏当中来啊，因为好久也没有来唠一唠赛季更新之后啊的这个王者峡谷的相关情况了。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来看一看各位大神级的网友啊，对于在正式服更新之后啊，赛季更新之后的一些啊详细的文章解析。还是先来看静海君的文章啊，来看一看他这篇文章主要写的就是正式服更新仅仅一天之后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在正式服更新一天之后呢，策划就是在玩家的建议下呢，对孙尚香的真品无双皮肤还有很多个英雄的技能和属性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来说一下孙尚香这一款真品无双的一个调整啊，既然敢以真品无双的品质上线，必然要想到玩家肯定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它了啊。这个皮肤叫做云端乐园啊，因为真品无双它价格就在那摆着的，保底都差不多8000个点券呢，太贵了，所以大家一定是怎么说吧，就是挑的非常的

非常挑剔了，对这款皮肤啊。那所以呢，虽然皮肤呢刚刚开放抽奖一天多的时间，玩家的各种反馈就已经传到了策划的耳朵当中，所以就有了以下的调整。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优化了孙尚香的云端乐园的美乐蒂形态下面部轮廓和发型的细节，还调整了她的五官的气质。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对比一下哈，这个有两个海报嘛，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两个海报，确实新版的更有气质了，也更符合皮肤的一个定位。因为真品无双这个档位呢是很明确的哈，是王者的现在最高档位的一个皮肤了，这是第一个调整。第二个调整就是策划呢还在静态半身像和小头像的展示当中呢削弱了海报的夕阳的氛围，减少了小图的当中的这个夕阳对面部光照的一个影响。调整之后呢，半身像当中的美乐蒂和库洛米两种形态的形象呢更加饱满和立体，确实比调整之前要好看很多。这是孙尚香皮肤的一个小调整啊。再来说一下英雄方面的一个调整情况。新赛季开启之后呢，海月完成了一个壮举，就是海月在巅峰赛的班率呢高达了91.1%，这么高，比第二名加第三名的总和还要高出13.8%。那海月为什么这么强呢？现在啊，玩过海月都知道，或者说和海月对线过的玩家都知道，海月是一个清线快、抓人强、技能远的中路英雄，不光是单挑无敌，还能在关键的时候保射手，就确实有点超纲了。但是实战当中呢，同样手长的嬴政都不敢去的草丛，不敢探的视野，海月甚至可以不需要考虑直接走。别人中单法师呢，看到刺客过来呢，可能要闪现就要跑掉，轮到海月的时候呢，甚至反过来追着对面的刺客去打。所以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呢，策划同时对海月的一二技能开始调整。一技能呢，基础伤害从350到700加75% AP 加成，调整到325到650加65%的 AP 加成。二技能基础伤害从100到200加20%的 AP 加成，调整到120到240加24%的 AP 加成。就是一技能伤害降低了25到50，然后再还有10%的 AP 加成。二技能的伤害是增加了20到40，还有4%的 AP 加成。就是根据国医海月的推荐出装哈，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出装是什么：梦魇之牙、冷静之靴、日暮之流、弑神之书，还有博学者之怒以及贤者天书。海月的法术攻击力加成1527，就把这个数据带入到本次的调整当中的话呢，一技能伤害实际是降低了157.7到202.7，二技能的伤害实际增加了81.08到101.08，就是一技能纯纯的削弱，二技能纯纯的补偿啊。目前呢，海月在巅峰赛的胜率呢是52%，如果这个调整同步到正式服，大家都觉得胜率可能会降低到51.5%，差不多。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小小的削弱。另外一位被调整的英雄呢，是当前版本的顶级打野马超，在中高端的表现呢也很亮眼。为了平衡他和其他打野之间的强度呢，被动和一技能都有调整。被动是释放技能获得移速的最大层数啊，从3层调整到2层。一技能呢，基础伤害从320到640加11%的额外 AD 加成，调整到330到660加110%的额外 AD 加成。这个基本上 AD 加成是没有变的啊，只是前面变了。释放技能获得移速的最大层数降低之后，马超跑图的能力是受到影响了，所以作为补偿呢，给他的一技能增加了10到20点的基础伤害。跑图能力降低之后呢，边路马超，给大家个建议啊，最好是老老实实打线上，如果非要跑图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漏兵。那至于打野的马超呢，我们的小编个人感觉呢是小幅度的被削弱了，因为他的滚雪球的能力确实是降低了啊。就总的来说吧，这两位英雄的调整啊，海月和打野的马超啊是小幅度的削弱，边路的马超算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调整。

好，继续来说一下指尖的文章啊，是关于皮肤的销量榜的情况啊。啊，这篇文章呢是关于 S45 赛季的第二天啊，说很多人呢就是除了几个被调整的英雄之外呢，版本的节奏和平衡基本上它是没有变的，所以初期的上分之路呢感觉还算可以，全程的补位也没有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啊。新赛季的更新呢，第二款的真品无双皮肤哈，不知道多少人呢会选择入手。还有刚刚上线我们刚刚说到的孙尚香的这款皮肤啊，已经是登顶了销量榜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六款限定皮肤呢也到了即将下架的情况。我们这一次呢跟着指尖的视角来看一看最新的皮肤销量情况。先来说，从后往前说哈，第九到第十的是李信的一念神魔这款皮肤，以及婉儿的群星魔术团这两个皮肤。李信的一念神魔呢，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李信，怎么说吧，英雄有点冷门，然后呢，这个皮肤呢能登上销量榜，而且现在人气还高，排位强度还高，所以也不是非常的意外啊。而婉儿的这款群星魔术团呢，就是一款即将下架的皮肤，几天之后吧，也就是月度交替的时候就会被换掉啊。八折的价格不高，但皮肤本身的质量是比较一般啊，所以不太推荐大家入手。好，第七到第八位的两个皮肤呢是真言先知还有竹花归海。王者荣耀呢历届以来呢最强 FMVP 皮肤啊，非竹花归海莫属了。自打上线之后呢，除非有大量的新皮肤，不然呢这个皮肤的销量一定是前十的，而且是靠前的。能维持霸榜这么久的直售皮肤哈，以前呢有一个是战鼓燎原，但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连唯一的对手都被比下去了，所以没有什么可说啊。竹花归海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我们再来说海月的这一款真言先知啊，这个皮肤呢是在第七位，名次下滑的比较厉害啊，毕竟呢首发没入手呢，后边呢涨价了哈，这个当然这个涨价是个打引号的哈，就有心理负担了啊。所以等返场之后吧，大家可能就没有这个心态了啊，所以这个皮肤呢已经降到第七位了。继续来看第五到第六位的皮肤，琥珀纪元还有圆梦繁星这两个皮肤啊，盾山的这个圆梦繁星还有婉儿的群星魔术团都是里侧返场的皮肤啊，几天之后就会正式的下架，而且这也是盾山唯一的史诗皮肤，联动中国航天啊，当时我们还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皮肤啊，牌面呢非常足啊，只是喜欢玩盾山的玩家呢并不多哈，所以这个皮肤的质量呢销量呢就是有一点点冷门当时，但是随着现在盾山的这个出场率，盾山的这个搭配的玩法越来越多了，这个皮肤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入手啊。而琥珀纪元呢是凯的一款中规中矩的传说皮肤，没有特别华丽的特效，也没有出色的手感，是凯众多皮肤当中的一款皮肤吧，买不买自己看着办。好，第三到第四名，马超的琥珀纪元还有硬山客这两个皮肤啊。琥珀纪元的两款皮肤呢，加上王昭君的周年皮肤呢，都是出自于奇幻商店，最低八折入手。在这个商店快下架了啊，快下架了啊，大家一定要赶紧的啊。三款皮肤，如果你有入手的想法呢，这可能是最后的时间了啊。未来什么时候返场，以什么样的形式返场，就很难说了。所以现在八折的折扣呢，其实有直售的皮肤，我们劝大家还是，如果是你本命英雄的话，或者非常喜欢这个皮肤的话，还是赶紧收入囊中啊。毕竟它之后的能不能直售返场，这真的是一个问号了啊。王昭君的这个皮肤呢，有的玩家呢就觉得很喜欢，有的玩家就觉得不好看，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啊。但是呢这个皮肤的反正我感觉还行，我可能我女生看起来我觉得还行啊。那马超的琥珀纪元呢，就是也是一款不错的皮肤哈，所以呢

这两款皮肤也是值得入手啊。最后就是第一名到第二名的这个皮肤了，云端乐园最新的啊，还有旅行日记，安琪拉的战令皮肤啊，没想到仅仅版本第二天就那么多人拿到手了，战令要30级才行啊，怎么攒的呀？30级这么多的战令经验呢啊！孙尚香的这个真品无双哈、啊，细节很多，特效华丽，所以呢，就是玩家呢，你可以掂量着点吧，因为它毕竟价格在那块摆着呢哈，就天花板级别的一个皮肤档次了啊，所以它就直接登顶了，并不奇怪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六款皮肤呢即将会下架哈，除了我们刚刚上边提到的，还有三款奇幻商店的皮肤，两款里侧皮肤之外呢，还有里侧的一些白嫖的皮肤，像罗小黑战记啊，也是本月就要结束了，里侧更替之后就会正式下架。所以大家没入手的皮肤呢，要赶紧去看一看值不值得收入囊中。

好，既然大家呢对孙尚香这一款的珍品传说的皮肤呢相当感兴趣啊，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静海君给大家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哈。这个孙尚香的这款珍品传说的这个皮肤，自从上架了之后呢，到底它需要多少点券？你大概啊，大概的一个你才能入手呢？到底这个8000多点券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网传它的实际的获取价格可能会比貂蝉的目下的这个8000点券还要贵，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如果我们自己去抽，那实际多少点券能够拿下来呢？来看一看静海君的详细分析。首先我们从基础信息来说起，孙尚香的新皮肤是通过最新一期的珍品无双祈愿活动上线的啊。珍品无双祈愿的入口呢是在大厅，然后祈愿三丽鸥家族祈愿啊，祈愿时间呢是从9月23号到10月25号这段时间，而兑奖的时间呢会顺延2天，就是到10月27号会结束啊。珍品无双这个品质是策划确认的当前的最高品质，所以呢在抽奖的时候呢，抽一次需要100个点券，10连抽就是1000个点券。那重点来了，三丽鸥家族珍品无双祈愿的奖励有孙尚香的云端乐园，还有云端奇旅天幕，以及灵宝装扮的随机礼包，还有专属个性按键、专属回城、专属击败，以及专属的拖尾、个性动作，还有亲密道具、传说播报等等啊，这是基础的一个信息。而祈愿的细节呢是这样的，实际你在祈愿的时候呢，直接抽到随机三丽鸥家族里的概率呢，它只有0.1%；抽到随机传说皮肤的概率0.5%。抽到随机皮肤的概率13.5%，抽到随机三丽鸥家族积分的概率呢58.5%，而你抽到皮肤碎片然后乘以8，然后的这个的概率呢是15.2%，抽到亲密道具的概率12.2%，这是所有的概率了。按照这个概率啊，就我们来简单算一下啊，以下我们算的就都是按照祈愿100次来计算的啊，随机。这个家族里有2个奖励，分别呢就是孙尚香的云端乐园，还有云端奇旅天幕。云端乐园呢对应的是1788个积分，天幕对应的是998个积分啊。这个是家族里啊，那随机的这个家族里呢，大概呢就算出来哈，等于107.7。而传说皮肤的转换对应120个积分，也就大概公式出来之后是60，然后随机皮肤的奖励呢大概是405，皮肤碎片和亲密道具呢是137啊，随机的积分呢是743，就把这个都综上所述啊，在祈愿抽奖100次之后，玩家平均可以获得1452.7个积分，但是呢兑换孙尚香的这个皮肤呢需要1788的积分，这里边呢还差了335.3这个积分啊，显然呢不能让玩家呢，你都花这么些点券了你还抽不到皮肤，所以呢抽奖的次数的保底非常非常的关键。在你累抽5次，还有10次、25、45、50、65、85、90、105次之后，你可以领到一个随机的皮肤宝箱。然后在你累抽达到40、80、120次之后呢，可以领到288家族积分。就是如果说抽奖80次的话呢，可以额外领到6个随机的皮肤宝箱，然后你再加上576个积分。六个随机的皮肤宝箱呢大概是180，所以呢如果祈愿80次，你可以获得的积分呢就是1918.16分。如果去掉直接抽到的107乘以0.8，也就是1832个积分，大概会等于1788个积分了啊。就总的来说，根据策划公布的概率综合下来，玩家实际抽到或者是说攒够孙尚香珍品无双皮肤所需的代价差不多就是8000点券，这句话确实没错。太贵了，这个皮肤到底要不要抽呢？来看看最经典的环节哈，孙尚香这个珍品无双到底要不要抽哈？我们静海君的答案很明确，不推荐。原因有3个啊，第一个呢就是
想要抽孙尚香的这款皮肤，保底需要准备8000个点券，不管你是月收入多少，这个数目其实并不小啊。就是怎么说吧，我们认为大家没有必要啊，就确实有点贵，对于我们的普通玩家来说啊。第二点呢，其实这次的真品无双的祈愿呢有7个重要的奖励啊，再把这7个奖励都集齐之后，还有2个额外的奖励，就是孙尚香的动态签名还有云端幻想家的称号。但是呢，孙尚香的这个皮肤就要8000个点券了，再加上天幕还有其他奖励，代价确实非常的大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英雄最近的强度有点一般，所以呢你如果说把这个皮肤这么贵买到手之后呢，你还不能拿来上分，我们觉得是比较糟心的一件事情哈。因为说1000到10000啊，性价比永远是普通玩家呢最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如果就是你确实就是想收入，我们当然也不阻止，但是我们对于所有的普通玩家来说呢，毕竟他的这个档次在这放着，然后皮肤的品质在放，主要的这价钱在这放着，我们劝大家还是谨慎再谨慎啊。好，这么贵的一款皮肤真的是不多见的，在王者峡谷当中啊。这也就是我们通过金海军的文章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哈，所以大家还是量力而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同样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呢继续在屏幕前，在即将到来的王者荣耀的亚运会的电竞的赛场之上呢，给我们的中国队来进行加油助威啊！王者荣耀的亚运会的比赛呢，会在27和28号的2天来进行。28号这一天会角逐出这项比赛的一个项目金牌，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电竞的中国队的选手呢，能够再夺得更多的奖牌。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0: 声。
1: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行力推荐运动服务。
3: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4: Ready go！
5: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6: 而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通过大连体育广播以及大连云进行视频直播啊。此刻你也可以通过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搜索一下大连体育广播就可以听到并看到了，这是一档可以看得见的广播。那就在昨天9月23号，国新办举行了一场关于“十五”规划的新闻发布会。那会上抛出一个重磅消息，直接啊冲上了热搜。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休息15分钟。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新政策，但是今天亚楠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咱们大连其实早在今年的4月1号就已经出台了连十条，里面的内容跟国家的2115高度吻合哈。换句话说，大连是在国家政策正式发布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前布局、提前行动了。那今天亚楠也再次请到了我们大连教育学院小学体育教研员周胜老师。来，周老师，你好。
7: 大家好。
6: 大连教育学院是给咱们全市小学体育教育提供教研指导和专业支撑的机构。那今天我们要和周老师聊这样的两个问题哈。其实我们一个是从媒体的角度，一个是从教研的角度，我们都是站在这个中立第三方的位置来跟大家唠一唠2115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连做的怎么样，学校和家长的难处在哪儿，我们又该怎么一起往前走哈。我们首先就这个政策背景和大连连十条来和周老师唠一唠哈。首先说到了这个政策背景，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2115？我注意到昨天发布会上，这个田子燕司长有一句话特别生动，他说学生不是吃的胖胖的，而是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那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层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7: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尤其是司长的这句话，就是不是吃的胖胖的，而是长得壮壮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给我们阐述一个健康的这个广义的健康的问题。而健康不仅仅是身体，那么吃的壮壮的可能代表了我们的营养非常好。但是营养非常好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一定非常好。
6: 对，
7: 我们要树立一个大健康的理念，要把营养、卫生、作息和运动做一个一体化的构建。这样去来促进学生的健康。那么其实呢，在国家就是昨天我们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呢，在2025年，国家就陆续的提出了很多关于学生体质健康，甚至学生全面健康的一些文件，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还有2026年初我们这个关于落实这个健康学校建设啊，这些呢，其实他们指向的，其实好多年的都是指向的同一个背景，就是学生体质的问题。
6: 我记得有一个调查结果，就是目前排在中小学这个疾病前3的排行榜当中，肥胖、近视、还有脊柱侧弯，是不是这些健康的隐患？
7: 小胖墩儿，
6: 对，
7: 小
6: 眼镜、
7: 小麻杆儿、就是其实国家提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文件，包括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指向的都是如何提升这个解决学生现在目前存在的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
6: 健康状态。
7: 当然更关键的还是希望我们通过身体的健康，然后能带动学生的这个更全面的健康啊，让他的身体上、心理上、社会适应等等各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他这个更好的一个背景。
6: 也就是当下 孩子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已经上到一个国家层面考量的问题了哈，
7: 嗯、
6: 非常重视了，
7: 嗯，一直很重视，
6: 一直很重视哈。那说到这儿，我想请周老师重点讲一讲啊，咱们大连的连食条，
7: 嗯、
6: 因为今年在4月1号出台之后啊，哦，大连运动家也专访过我们大连教育学院的两位老师，聊了聊连食条哈。那个时候我有印象，我们比国家2115的正式发布其实早了近半年哈。当时是怎么想到咱要出台这个文件的？
7: 嗯，其实和我刚才讲的非常相似了，就是我们，由于国家在2025年的体质强健计划，2026年的健康学校建设，
6: 嗯
7: 啊，然后呢，我们大连，就是行政和我们业务共同去研究，
6: 嗯，
7: 怎么出一个我们能够，符合大连实际的这样一个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这么一个文件。啊，所以我们就一起研讨起草了这一个叫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大连市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就是简称连食条。
6: 嗯，哎，当时就昨天你看到了咱们这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作为这个连食条的这个起草人员之一哈，有没有那种小小的成就感？哎，你看我们这个提前抢跑了。
7: 嗯，对，虽然说，2115这个时间上，就是这个要求上和我们的连食条，其实就是大体上是不谋而合的哈。虽然有点粗鲁，但是我们有了做好了这个大连回应。
6: 对。
7: 然后呢，我们很欣喜，也很自豪哈，就是我们能够。不能说就是走在国家的前列，
6: 嗯，
7: 因为是一直在国家从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开始一直反复的文件精神，
6: 嗯，
7: 到目前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就一直在操作，一直在做，然后我们大连呢也一直紧随着国家的步伐，
6: 嗯
7: 啊，所以才有了我们的连食条这种出台之后，我们现在所做的更明确了，尤其是昨天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发布，然后让我们更明确了我们连食条的重要意义和它本身存在的这种价值，
6: 嗯，
7: 也坚定了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6: 那借这个机会哈，我们再温故而知新一下。
7: 嗯，
6: 我不知道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关心这个的家长朋友们哈，我们再把连食条您捞干的，
7: 嗯，
6: 捞重点的，
7: 嗯，
6: 再跟大家说一说，好吧？
7: 嗯，好，捞干的就是和我们昨天发布会吻合的，相吻合的内容。
6: 好。
7: 你比如说昨天发布会的2115，二代表了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
6: 嗯，
7: 那么在我们连食条当中呢，就有一个时间的管理法，啊，六段式时间管理法，
6: 嗯，
7: 分别是这个体育这个
6: 零点体育，
7: 对，零点体育体育课，
6: 嗯，
7: 然后体活课、大课间，午间活动，还有客户服务。
6: 就是我们这六段式的时间保障2个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7: 大家可以自己算，
6: 再算一算，
7: 完全没问题，
6: 哦，
7: 啊。就是体育课，一节课是35到40分钟。
6: 是。
7: 大课间呢，大连市的要求是上下午各一次大课间，而且不少于30分钟。
6: 那就是将近1个小时了。
7: 对，
6: 啊，
7: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午间活动，
6: 哦，
7: 啊，再加上我们的客户服务，包括这个
6: 体活课、
7: 零点体育。啊，体活课是这样的，就是，是另一个一，
6: 嗯，
7: 那么现在这个2115，这个一呢是国家要求是每天一节体育课，
6: 嗯，
7: 而大连呢现在就是在连食条发布的时候要求的是无体育课的当天安排一节体活课，
6: 嗯，这体活课怎么讲？
7: 体活课呢，它的最主要的这个不同和体育课的不同，应该就是这个执教者。
6: 嗯，
7: 和组织形式方面的不同，
6: 哦，
7: 但是它和体育课是一个时间段，
6: 嗯，
7: 啊，都是35到40分钟。
6: 嗯，
7: 那么提出这个当时呢是充分考虑我们的大连市的实际情况，
6: 嗯，
7: 啊，师资啊，
6: 对，
7: 场地啊等等一系列问题，
6: 等等。
7: 其实不一定就是，就是，每天一节体育课，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活动量的问题，
6: 那，嗯，
7: 很多学校可能它受场地的制约，
6: 对，
7: 它可能这个活动量未必能达到，因为可能10个老师在同时在操场上课，
6: 嗯，
7: 啊，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6: 嗯，
7: 那么我们把体育课和体活课的搭配的方式，
6: 嗯，
7: 那么它的组织形式上就更灵活，
6: 哦，
7: 执教的者也更灵活，
6: 嗯，
7: 有可能是我们的客任老师，
6: 嗯，
7: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6: 嗯，
7: 大多数还是我们的体育老师。
6: 嗯，
7: 那么在组织形式上，我们可以两个班或者三个班在一起，多师来同时执教，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的大课间活动，这样既有执教者又有管理者。
6: 嗯，
7: 那么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活动，
6: 嗯，
7: 他同样也可以达到和体育课这个差不多，
6: 反正是让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对吧？
7: 走出教室，
6: 站在阳光下。
7: 哎，对，
6: 无论是他是运动还是做其他的活动，充分的沐浴在阳光之下了啊，这叫体活课。
7: 对，幺五这个咱们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是这个，就是
6: 课间十五分钟。
7: 对，这个当时是我们也考虑过，我们大连呢在连十条当中，第二条的第三个小点里边就提出，我们要这个利用好碎片化的微运动的时间。那么我们所谓的碎片化，其实指向的就是课间。
6: 嗯。
7: 那么当时提出课间十五分钟，包括现在也是课间十五分钟，其实它不仅仅是指向体育。
6: 嗯。
7: 那么我们可以在主要目的就是还是让学生放松身心。
6: 嗯。
7: 啊，缓解疲劳。
6: 嗯。
7: 然后预防近视。
6: 嗯。
7: 那么这个最好是走到操场上。
6: 嗯
7: 啊，如果走不了操场上，我们在室内做一些相应的活动。
6: 嗯、
7: 当然，这个活动有可能是体育活动，
6: 嗯，
7: 也有可能是我涂涂鸦，
6: 嗯，
7: 释放一下身心，
6: 嗯，
7: 有可能我唱唱歌，
6: 嗯
7: 啊。当时我们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没有明确把它放在练习条当中。
6: 哦，
7: 但是呢，我们写了我们要合理的利用这种碎片化的微运动的时间。
6: 嗯，
7: 啊、
6: 就是你们更期待我们每个学校在这个十五分钟。可以有一些设计，
7: 对
6: 对吗？
7: 可以有一些设计，可以多学科的设计
6: 啊。
7: 但是对于体育而言，我们也有我们的设计，
6: 嗯，
7: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具体的解读啊，因为具体的解读，我们再告诉学校，
6: 嗯，
7: 我们这十五分钟，如果你想做体育活动，
6: 嗯，
7: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这是在我们的进一步解读当中、
6: 嗯、
7: 和我们的工作推进当中去进一步去落实的。
6: 嗯，其实好多你看哈，很多什么70后、80后哈，就会说，哎，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下个课间可以干嘛干嘛干嘛。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要跟大家在讲，在城市里，我们的教学楼都是啊，几层几层高的，
7: 嗯、
6: 对吧、
7: 嗯？
6: 所以说，这个十五分钟怎么样安排，确实需要科学合理。比如楼层高的孩子，
7: 嗯、
6: 你上个楼下个楼，可能时间就耽误了，而且人群还挤压。
7: 嗯、
6: 所以说，可能你刚才提到这十五分钟不一定非得到操场去玩，
7: 嗯，
6: 可以做一些。
7: 最好是到操场上。
6: 对，
7: 嗯、
6: 但如果说没有条件的话，在教室里或者
7: 对，就是，没有条件呢，我们也尽量让学生更多的到操场。但实在就是没有这个场地呀、啊
6: 嗯、
7: 空间呢、啊，包括您说的楼层高的问题，
6: 嗯、
7: 我们可以在室内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室内的健身的拉伸的动作。
6: 我、嗯、看、
7: 啊
6: okay, 有好多那叫什么课桌舞是吗？
7: 现在还有很多学校就是让它更性体一点，会在室内或者走廊内装设一些类似于单杠
6: 啊、
7: 类木啊，
6: 对对，有的学校也在做，
7: 或者是跳起来能勾的这样的这个、
6: 嗯、
7: 相关的一些小器材。
6: 这在我们大连也有一些学校在做吗？
7: 很多学校在做
6: 啊、
7: 很多学校在做、
6: 哦。
7: 另外您提到的关于楼层高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到一个。分批次啊、比如说我五楼的孩子、
6: 嗯、
7: 我第几节课我必须要到操场上、啊、
6: 哦，这个对、这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批次的协调，
7: 对、
6: 啊、分流
7: 对，因为十五分钟啊、哦、其实最关键的是不拖堂减负、对吧？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他要缓解疲劳、
6: 嗯、
7: 他要放松身心，
6: 嗯，
7: 所以说这个这个十五分钟一定要让孩子自主。
6: 那就是你看、我们算一下，一天正常上午应该四节课，对吧？下午对应的大概也都是那个三节课、
7: 嗯、
6: 我就小学而言哈、
7: 嗯、
6: 如果那这样的话就有好几个十五分钟，所以这几个十五分钟、
7: 嗯、
6: 按您说的真的是好，
7: 可以
6: 设计
7: 对
6: 分配利用一下、
7: 嗯、
6: 让孩子们好自主的享受这十五分钟是吗？
7: 当然这是没办法，
6: 嗯、
7: 就是楼层高场地小，
6: 对
7: 啊、正常我们操作还是希望让学生到操场上、
6: 嗯、理想的状态让孩子们都到操场上，
7: 对，
6: 要实际情况
7: 自主的去做一些活动啊、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6: 明白啊、这是让十五分钟还给孩子，让可以自主来做一些安排哈、
7: 嗯、
6: 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连十条的核心内容和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提到的2615 基本上就契合上了哈。那我们在联食条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其他的突出的点吗？就比如说超越于这个2115的。
7: 突出点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我们因为十条嘛，其实刚才讲的是时间，时间的安排，时间的安排上我们作为第二条出现的啊，然后。

0: 中等强度以上的。
1: 中等强度，
0: 对，中等强度以上。这个呢，在我们从4月1号连时条发布之后，我们最近这个半年，做了很多就是这个研究，也提出了很多主张，比如说我们为了让连时条更好的落地，我们从教研部门提出了一个品牌建设，叫全景体育。
1: 全景体育，
0: 全景体育，就是把连时条转化成我们学校，学校里边可以操作的一个理念或者主张。全景体育就是主要包括的就是这个全时空覆盖啊，全时空覆盖是一方面时间上，另外就是你保证的时间怎么让学生有空间玩，对吧，就是时空空间的问题，那么就会有很多就是在我们连时条里边，比如说空间改造、一场多用啊，这个拓展升级等等，
1: 具体能不能讲讲，比如空间改造什么一场多用，具体怎么来理解，
0: 比如说
1: 怎么空间改造，
0: 你比如说哈，就是很多学校就是在为了给学生更多的这个攀爬这个素质的练习的时候，他安装了很多比如说云梯比如说立木比如说吊环
1: 这样的空间改造，
0: 而且也做得好的学校把这个设置成了一个递进的课程就是先简单的爬，然后过渡到攀爬，再过渡到移动的爬等等。你再比如说有些学校这个篮球做得比较好篮球特色，那么他就会想尽一些办法怎么让我学校的篮筐变得更多有的学校就在一面墙，可能是100米的墙上我安装了可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篮筐让更多的孩子有篮筐可投而且把这个篮筐的高度设置不同高度，适合不同年段的
1: 孩子，就不让操场局限了篮筐的数量让前面更多的被篮筐利用了
0: 对另外再就是一场多用呢，就是我们的足球场或者篮球场你像现在尤其现在是羽毛球场它有很多可以练习的项目羽毛球场地我们可以做匹克球运动，
1: 对，
0: 可以做毽球，
1: 对
0: 可以做气排球就是一场多用这个就是也这就是我们老师的智慧怎么去更好的开发利用空间的问题
1: 明白了
0: 这是我们全景体育的第一个叫全时空覆盖全时空覆盖第二个呢就是全员化参与，这里边呢和我们原来所谓全员有一个稍微出入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原来认为的全员化参与就是每个孩子都要有项目每个孩子都要参与体育这是一定的必须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全员化参与呢指向的除了学生的参与之外，还要有我们这个老师家长这样全员化去参与
1: 这个面扩大了，
0: 对，这才能体现出我们全员化参与的一个特点嘛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综合体育活动时间我们的连时条当中要求的是在校那么其实孩子的身体素质健康能力的提升其实远不止在校还有在家，
1: 对，是这个家校协同的，
0: 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可能是鼓励去留课后作业体育课后体育作业那么也期望广大的如果在我们这个线上听的这些家长们就是要重视起来，就是我没留课后作业我也要安排一定时间陪伴孩子或者是给孩子布置一些小任务去锻炼起来。
1: 你给我们举一个理想的哈，就是优秀的爸爸妈妈哈就是我们当然了，这个优秀未见得就是就是说大家不优秀，只想说我们期待着就是爸爸妈妈在孩子放学之后能够带他比如说跑个1公里2公里的对吧在家踢的陪他踢会儿球带他跳个绳是不是，那你是说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素质的提升更有作用是吗
0: 对对这就是家校合作嘛对吧如果更科学一点是学校会布置一些这个发展学生身体素质的一些内容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进来那是更好的然后
1: 布置体育作业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布置体育作业就是我们更希望是就是其实国家的要求就是这个体育活动2小时是校内外
1: 校内外
0: 对校内外结合2小时就是我们在为什么说要在校呢就是考虑到我们很多孩子可能会回家之后没有这方面体育锻炼所以尽量在校满足学生的2小时锻炼

0: 他是这样呼吁我们的孩子，放学之后也要参与到至少30分钟以上的这种体育锻炼，当然的时间是刚才我们聊的主要是这个体质的问题啊，就是时间保证的提高质量。我们的第三条啊，就是全龄体育的第三条，就是要这个全链条实施。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符合我们新课程标准提出的叫教会勤练常赛。
1: 教会勤练常赛，
0: 对，
1: 就
0: 对
1: 一个运动项目来说，老师给你教会了，你要勤加练习。
0: 课堂上的教，大课间活动的练，当然还有刚才提出的课后家庭体育作业的练，还有学这个在学校的这个全员性的竞赛，只有赛了，他才能更好的这个
1: 检验出他的水平，
0: 对，能促进学生更好的练习，更重要的是赛呢。它会不仅仅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还能让学生变得更意志坚强，人格健全，正确的认识胜负，
1: 对，比赛就输赢嘛，
0: 对，所以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这个体育方面的这种素养，所以就说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标准改革的要求，把教会勤练常赛这种一体化的发展作为我们全链条实施当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全方位的发展啊，因为体育嘛，不仅仅是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它是一个课程，它是一个育人的课程，
1: 对，
0: 它是有教育意义的，就是我们要深层次去挖掘体育到底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什么啊，身体健康一定是会带来的，但是在身体健康的背后，这隐性的啊一些心理的一些品德上能给孩子促进的。这样的内容是需要我们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事儿，所以就是更全面的人的培养，所以我们要做到全方位发展。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品牌叫全龄体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内容上其实给了更丰富的一些，就是我们联系条里提出来的更丰富的一些是基础的，比如说田径和体操这种基础项目是要每个学年都要给孩子，教给孩子的。
1: 基础大项目五项。
0: 对，你像球类这种终身体育，最好的终身体育项目是要求每学期必须要孩子在三大球当中去选择一项来学习的、练习的当然，为了充实学生这个运动项目更加的丰富我们又做了一个三进工程分别是这个新兴体育进校园，中华传统体育类项目进校园，还有就是这个冰雪项目进校园，这也是国家要求3亿人口上冰雪，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工作，
1: 马上十五冬，
0: 我们这学期可能也就在一年之内，我们一定会做这样的这个现场的推进展示，
1: 就是把成果展示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个三进工程。目的是在丰富学校的课程内容体系。
1: 这个我看很多这个小学都会推出一个一校一品课，是不是就和这个三进内容
0: 很相似？特色课程，你可以在可以选择这里边的这个三进里边的项目来作为我学校的这个特色项目，或者是补充给孩子发展的这个项目。
1: 这个三进的设想，比如说我们新兴项目可以理解哈，把那些受大家时下欢迎的新兴项目让孩子们接触到，比如说匹克球哈，然后呢这个传统项目是不是想更好的利用我们的，比如说有些传统的武术，是这类似这样的吗？把让这样的
0: 项
1: 目，传统项
0: 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这是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说中华传统体育的项目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建设里边，体育课程。
1: 中华传统体育。
0: 对，中华传统体育的项目，像武术啊、竹竿舞啊、空竹啊、踢毽子啊，等等，包括一些这个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就是那些年我们这个年龄
1: 没错
0: 玩过的游戏，其实现在。很少有孩子会玩，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学校
1: 已经被重视起来了，
0: 对，在推广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游戏
1: 啊，
0: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民族的东西，这是我们想让他进校园，而且你不仅仅是补充，你如果把它做的特色，或者成为学生日常，比如是课间15分钟，我的孩子到操场上，我又会跳皮筋儿，又会踢毽子，又会跳方格。

0: 格，就这些我们曾经玩过这些游戏，哎，能够让学生自主的去玩，
1: 就用传统体育的项目来丰富孩子们的这个体育活动内容，是吧？
0: 丰富内容，然后提升他的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感，
1: 哎，非常好啊。这是三进的一部分，
0: 对，三进这个冰雪，传统和信心。
1: 冰雪项目相对来说的话，它有一些比如说装备啊、场地的要求，这个我们基本上怎么引导我们各个学校来实现？
0: 现在我们目前能做的是先从旱地，就是旱地转换过来，
1: 旱地转
0: 轮转冰，比如说冰雪项目的速滑
1: 啊，
0: 可以用轮滑来代替。
1: 哎，是的，
0: 来代替，先让学生有具备这种滑的能力。
1: 没错
0: 啊，你像还有我们的这个有冰球嘛，冰球我们现在有这个
1: 旱地冰球，
0: 对，旱地冰球，那就是它可以从旱地先转化过来，让它有个技术储备。然后我们要做特色的话，我们可以让孩子分批次的，因为我们也有冰场，也有这个这个相关的，
1: 对，大家有几个专业的冰场去体验去。
0: 我们可以在假期，也可以一个月，学生轮转的去轮换的去体验。
1: 明白了，
0: 在学校就以旱地这个技术为主。
1: 明白，就
0: 是
1: 这个还是咱们老师们挖空心思哈，让我们先从旱地开始，然后慢慢的转上冰，
0: 对，
1: 最终目的是为了体验冰上项目哈。
0: 对对对对，让孩子更多元的发展，接触更多样的内容，
1: 三进非常不错。
0: 对，再有一个是我们接下来就要就是正在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因为刚才我们反复提到健康嘛，健康它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理，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重大课题，叫以体强心。
1: 以体强心，
0: 对，以体强心，就像我们昨天发布会里边叫有三句话，应该叫身体更强健，心理更阳光，人格更健全，这个是我们未来发展一定要关注的，就是体育一定不仅仅是运动那么简单。
1: 没错，以体育人。
0: 对，通过体育如何去提升学生强大的心理，塑造健全的人格，这可能是体育能带给我们最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因为我一直都在说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哈，
0: 对，
1: 既然它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那我们其实要做的全社会，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我们都要做，就是让体育的功能把它发挥到最大。
0: 对，哎，对对。
1: 那刚刚这个全景化，这个包括这个三进
0: ，
1: 都已经是我们大连的体育教研员老师们，你们可以说脑洞大开，或者说你们开始头脑风暴，来享受这些让孩子们更好的享受体育呢，是吗？
0: 对，就是更好的去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好的去落实练食条。其实也是更好落实昨天我们所谓的这个
1: 体质增效的内容啊，
0: 就时间保障。
1: 对，
0: 关键是怎么把时间利用好，在这个时间里边去体质增效。
1: 那正好我说到这儿，咱是4月1号推出的哈，现在是9月，快9月底了。能不能问一下周老师，这五个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联食条颁布之后，各个学校落实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是不是经常也下基层去看考量这个问题？
0: 对，目前来看就是，已经大家都动起来了啊。现在我们也抓到了很多典型的学校，比如我们4月1号开会那天提到的，就是租场地，就是松江路小学，松江路小学他做的就是全景体育啊，怎么全时空覆盖，怎么全员化参与的这些，然后我们在6月份又召开了一个这个在高新区灵水小学召开了一体树人那个现场，就是为了推进健康学校建设。那么我们在10月份或11月份，还准备在初中，在金浦新区的101中学，还要开我们中学的这样一个落实健康第一的这么一个现场，
1: 就政策出台了，接下来就要看政策怎么具体落地，怎么实行。
0: 对对，具体怎么落地，然后我们也是从我们常规的教研方面，也是每个月都在推进一个点，比如说我们全员化的比赛，全员赛怎么搞的问题，课堂教学怎么 AI 赋能的问题，学生体质健康如何提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 都是联食条里边提到的。我们把这些联食条的这些内容要求分解到我们各个月的这种下校调研还有教研培训活动当中，哎，让老师进一步提升认识。
1: 我觉得其实你看我们说现在 AI 时代会有很多这个科技会助力我们的工作生活，比如你刚刚提到这个 AI 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学生当中也可以有这样的，有些学校我听说已经有什么监测手环了，对吧，可以监测
0: 智慧操场，
1: 对，他的这个什么心率啊，然后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运动表现。那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是要求有中等强度的这个训练的哈，那通过这运动手环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体育老师非常直观的看，对吧，你是不是真的在偷懒，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个老师他面对的这一个班的学生可能四五十人啊，然后这么多，你想让他在35分钟时间内逐一的每个去盯到孩子的这个，你是不是出汗了，你是不是达到中等强度，我觉得真的不太现实。但如果说有这样科技力量的加持，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老师，是吗？
0: 对、
1: 啊、未来这样的其实也是可以想象的，
0: 可以想象，我们也正在研究啊，如何更好的来辅助我们评价
1: 啊，
0: 是AI,
1: 非常好。其实正好我觉得也特别回看刚刚您提到这个联食条，也结合刚刚咱国家这2115的出台，您作为参与者哈，怎么样来评价咱们大连做这个提前交卷？
0: 刚才就是提到过嘛，我们觉得很自豪，很兴奋，我们做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和国家的这种文件精神啊，包括持续的一些要求，高度的吻合，所以说坚定了我们把它做下去的一个决心，所以说我们提到了这些品牌的建设，那么也会更好的去扎实去研究啊，研究更好的去服务于学校，服务于学生。
1: 对于你们现在更关心或更关注的，就不是说2115这个时间的问题了，是怎么样让这个时间更有效。
0: 对，
1: 所以你们现在研究内容是怎么样让我指导我们的小学、中学？
0: 其实前面还有一步，就是怎么落实
1: 啊，落实
0: 先动，
1: 先落实动起来，
0: 再好，
1: 再
0: 我们现在是边动要边研究怎么更好，就是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让学校节省点时间，就是你边动，你别只知道怎么动得更好，我们需要做这个工作，
1: 作为体育教研员，你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哎，直接让我们的这个每个学校可以有利可循，对吧？有经验可以学习，
0: 对
1: 啊，可以参考，
0: 对，有方法可以去掌握，去运用，
1: 哎，这个特别好，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把政策聊得非常透哈，其实很多家长在听到每天2小时体育活动的时候，心里是很高兴，但会有一点担忧。比如说哈，高兴的孩子终于能够撒个欢跑了，担忧的是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哈？其实昨天我也关注到，咱们国新办发布会上其实特别提到了要推行体育运动伤害相关保险，探索建立尽职免责制度。同时，媒体上也常常讨论一个词儿叫“课间圈养”哈，就是学校呢怕担责，干脆不让孩子出去运动。那法院近期也有不少判例，只要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就不承担责任。这说明国家和法律都在给学校松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应该是这样的哈。其实，在这个文件出之前，我们现在学校做的事儿，我觉得一直在做一个非常正确的事儿。你看，就是。我了解到的，你看学校在对待学生这个运动安全也好，包括学校校园安全也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大体应该分两类啊，一类是这种预防，一类是处理哈、啊，这是
1: 防在前，
0: 对，防在前，你看，比如我们体育本身它就有一套科学的运动体系，
1: 是
0: 啊，运动前怎么做准备活动的问题，然后运动结束之后怎么放松的问题，
1: 是，
0: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的预防是学校其实时时处处都有这种安全的这个保障机制，保障机制，你像任何学校，它都会安全保障，它会有一大摞的这种东西
1: 相关的，
0: 对， 而且定期会给孩子做这种健康的安全方面的教育，
1: 嗯，
0: 包括在运动之前都会反复的去告诉孩子这个项目当中你应该注意什么，
1: 嗯嗯，
0: 包括我们教师在研究教材教法的时候，
1: 嗯，
0: 你像体操类项目，很就是利用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如何去保护帮助。
1: 啊、
0: 保护孩子就是同伴之间的保护、
1: 嗯、
0: 老师的保护、
1: 嗯、
0: 学生的自我保护，
1: 嗯
0: 啊，就是预防方面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体育啊这个它有自己本质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只要运动，
1: 嗯，
0: 难免一些
1: 运动损伤，
0: 对
1: 对，
0: 磕
1: 磕
0: 碰
1: 碰，嗯，
0: 其实你走路也能摔倒，
1: 没错，
0: 喝水也能
1: 噎着，
0: 对，
1: 也能呛着，
0: 嗯，所以说体育就是我们做好了这些防范，
1: 嗯
0: 啊，尽量让孩子在安全快乐的条件下去运动、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很多时候的安全隐患的产生在你做好的前提下，就是还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孩子不具备这个项目的就安全防范能力，
1: 嗯，
0: 就是孩子没有安全保护的能力，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嗯、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害怕就往上爬啊，单杠啊，或者往上爬很高，孩子摔下来啊、
1: 嗯、
0: 会导致什么骨折呀、啊、等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其实当你孩子这个介入进去具备了一定能力，我爬得非常好很稳定，我做动作都非常好的时候具备一定能力，
1: 嗯，
0: 其实他的安全隐患是非常小的，
1: 对，我你说这个点我忽然想起来，我之前采访过好多极限运动员，
0: 嗯，
1: 然后好多人可能觉得你看他们做这个运动疯了吧或怎么着，其实极限运动员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做极限运动的其实对于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嗯、
1: 第一首位的、
0: 嗯、
1: 我们会把所有的风险压到最低的哈、
0: 嗯、
1: 这和大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的，因为我们就天生胆大就是猛啊、
0: 嗯、
1: 或就是怎么着，不是的、
0: 嗯、
1: 其实更应该是注重安全问题的，
0: 注重安全问题，并且要具备一定的安全
1: 能力、
0: 技能。
1: 嗯哼，
0: 安全技能就是这个东西我做多了，
1: 嗯，
0: 当你具备能力的时候，你就不容易、
1: 嗯、
0: 不那么容易摔倒，
1: 对，
0: 甚至是就是即使摔倒你也能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
1: 没错，我、
0: 这个其实挺关键的，
1: 这个能力其实确实很重要、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同样都是摔倒，我们也看过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是一个在应该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有一那个孩子要摔了，他用了一个这个前空翻还有效的避免自己的那个运动伤害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就这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如果在平时当中让孩子具备这样的一个潜意识，
0: 嗯，
1: 你知道怎么样避免自己受伤，比如说包括这个我们说滑冰也好，你首先保护自己怎么摔倒是安全的、
0: 嗯、
1: 其实这个
0: 是
1: 都是我们抗拒危险的一个能力要提升， 是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没说我作为体育教练员哈，所以我在呼吁大家要让孩子多动多锻炼，
1: 嗯，
0: 有时候你的骨骼你的肌肉，
1: 嗯，
0: 你具备了强健的骨骼和肌肉，
1: 对，
0: 你的安全这个损伤的概率它也小，
1: 嗯
0: 啊，我想是这样的，
1: 嗯，
0: 另外就是你看学校也经常给学生，我们现在的体育已经不叫体育学科，叫体育与健康，
1: 对，
0: 我们体育还承担了学生健康知识传授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嗯，
0: 就是我们也会给孩子去做一些安全知识的讲座，
1: 嗯，
0: 什么运动损伤如何简易的处理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学校其实在这方面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叫防范措施。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我想说处理上，其实每一个孩子当出现安全受伤的时候，学校都会它有一个流程，
1: 嗯，
0: 处理的非常规范的一个流程，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也希望吧，就是我们广大的家长也能理解，
1: 嗯，
0: 学生在体育运动当中，
1: 嗯，
0: 一个方面可能是总在动的这种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这种概率，
1: 嗯，
0: 另一个要理解学校一定是为学生的健康着想的，
1: 嗯，
0: 时时刻刻为学生的安全服务的，
1: 嗯
0: 啊，
1: 所以期待这个就是我们的家长和学校一条心，
0: 嗯，
1: 对吧，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最终收获健康体魄， 健全人格，
0: 对
1: 吧？
0: 对，
1: 包括学会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0: 嗯，
1: 那也希望家长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意识哈有一些提升，就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0: 嗯，
1: 你不经得起摔摔打打，他的。

0: 骨骼不够强健，他的肌肉没有力量。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哈，就是当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脚扭了、脚崴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医生就会讲，你的脚扭了、脚崴了，可能是你那个韧带啊不够有力量。
1: 对。
0: 没有保护好你这个关节，
1: 肌肉的力量不足，
0: 对，
1: 没有很好的固定好，
0: 没错，
1: 对
0: 对，所以说就是肌肉力量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意识都在不断的提升，家长也在不断的来学习，哎，我们的孩子应该让他有一些磕磕碰碰，其实是有利于他成长的哈，所以在面对孩子在学校，我们说有一些运动上的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要第一时间科学的理性来面对这个问题哈。
1: 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学生锻炼内容的选择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像单杠啊，像攀爬呀，
0: 嗯，
1: 这样的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啊，
0: 嗯，
1: 等等，那有些家长会说这个项目有点危险，
0: 一看起来危险啊，
1: 这个，
0: 不让孩子去。
1: 其实每个项目都有它的危险性，
0: 是，
1: 只不过就是这个项目你看起来好像危险，像您刚才说的极限运动也一样，就是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的项目让孩子选择？其实也是为他的健康成长，让他更安全。我们想哈，就是，这可能稍微专业一点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查一些资料，就是孩子。他有他的身体素质发展的敏感期，有的时候错过了，你这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0: 哦，
1: 啊，你像我们现在小学阶段，尤其是一二年级或者一到三年级的孩子，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发展的敏感期什么平衡、柔韧，然后这个灵敏啊，就这个，所以说他需要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您可能也会见过这个孩子在做仰卧推起撑桥，那么这是教材里边涉及到的。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设计这个教材？他练的是柔韧性，让练孩子全身这个柔韧性，那么比如说我们做爬，爬这个项目就是据科学研究，它是一个就是让孩子更协调，一个最好的一个项目，
0: 没错。
1: 包括这个海军，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考核包括这个橄榄球运动员，他考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这种爬行。
0: 对，这个我有这个深刻的印象。之前在我们大力运动家当中，我就采访过我们体育学方面的教授，就提到过，现在啊，好多孩子他的这个平衡感，柔韧性差，和他小的时候在你刚才提到关键时期，就爬行能力应该是在1岁左右哈，七八个月，
1: 三到六岁其实就应该
0: 就是
1: 应该开始
0: 这个时候的，就我们。一定得反思，家长有些家长，包括我们的老一辈，一定是让孩子哈减少了爬行这环节，
1: 直接走，
0: 直立行走，对，直接直立行走了，
1: 代步车就是，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学步车，
0: 是，我们要反思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行为，我们会有家长或老人就觉得，哎呀，不能爬呀，那手脏啊，细菌啊什么的，就是我们的过度保护，让我们的孩子在他该有的该爬的年龄段，他失去了这段锻炼，
1: 对，
0: 所以孩子。他长大之后在运动过程当中会发现，哎，平衡力不够强，就是因为缺失了那段，
1: 这个柔韧性不好，就是柔韧性不好，它就会导致你的关节，关节和
0: 容易受伤，
1: 对，就容易受伤，
0: 对，
1: 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包括力量，力量一般都是肌肉力量嘛，
0: 对，
1: 肌肉力量像刚才说的脚踝容易崴，
0: 没错，
1: 它肌肉组织包括腰，
0: 是
1: 这个竖脊肌不好，它会导致这个腰。老发生问题，腰疼啊等等，
0: 对，所以有的时候
1: 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0: 我们要反思啊，
1: 对，就是我
0: 所以学校才要把这个我们出现的问题赶快找方法来进行弥补，
1: 这其实这也叫一种防患于未来，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们提前做好在学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学什么，你说像这种比如说像松江路小学开展的平衡车，你到了二三十岁，谁骑平衡车？你骑能锻炼你什么？
0: 对，
1: 那已经错过了他最好的发展期。
0: 是的，有的家长会看，哎，孩子是练杂技吗？不是的，
1: 不是，是在发展过程当中，
0: 就是、
1: 他需要的这个关键时刻不能错过的一些练习，
0: 证明我们无论是 我们大连教育学院的咱们的体育教研员，还是我们国家层面的，大到国家，小到我们大连市，到咱们具体的这个业务部门，其实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努力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身心更加健康哈，让我们
1: 在做生命教育，
0: 对211药物给它实现的更健全哈。最后哈，有点时间，我想让周老师跟我们聊聊咱大连的15分钟。我听说这个小课间是有大文章的哈，能不能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值得推荐的这15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刚才咱们开头聊的时候已
0: 有过一些，
1: 对，有过聊过一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15分钟，我们首先在认识上啊，就是认识上这个15分钟，大家想我们现在6段式体育课大课间，这些都是我们统一去控制的时间，就是由老师来组织来控制学生的时间，那么学生在学校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你要遵循他的个性，你不能时时刻刻都在控制孩子，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害怕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课间15分钟，尤其是做体育的课间15分钟，误以为这15分钟我要做成像大课间一样，我要有组织，班级全下来，班组老师要领的啊，去做一些项目，我觉得这不是课间15分钟它的本质的内涵。所以说第一点，我认为课间15分钟它应该是在自主性上做文章，怎么去让孩子自主的
0: 发挥孩子的自主能动性，
1: 对，
0: 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这个安排的，
1: 对，他那也是对孩子的自主能力的一个培养，
0: 最
1: 差应该我们的策略是小组化，比如说我有一个3-4个孩子一起出去，我有负责的，我有负责的孩子来我们去自主的去练习一些项目，这个项目的选择上，就是我第二个说的，就是项目的选择上要多样，
0: 多样化，
1: 就是你这个项目选择上可以由老师来控制，就是可以给推荐，推荐一些项目，那么推荐的时候你就需要做一个事儿，就是你有没有那么多的场地，那么多的空间，让孩子出去我能自主的锻炼，这就很重要，其实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时间和空间，
0: 对，
1: 空间
0: 全景化了，
1: 对，全景体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空间如何打造的问题，这是智慧，
0: 对，
1: 就是怎么去让我们更好更多的空间，运用更多的器材，让孩子去自主的锻炼，还有安全性，安全性，这个那么安全性就需要我们各个学校去充分的去开发自己的智慧，怎么去用一些制度，或者是用一些策略去让孩子更安全、更自主、更多样的去做一些感兴趣的，就是要最终要落实到学生的享受乐趣上，他真正喜欢这个运动，他喜欢了运动，他才更愿意参与，他更愿意参与了，他才能提高运动负荷，
0: 是，
1: 他在具备一定能力，其实这就是一个任何一个体育项目，你要给学生他应该具备的，就是运动参与，运动承受负荷，然后具备能力，他是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刚才周生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好的词儿，智慧，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我们人多，对吧，我们的资源有限，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老师师资力量也有限，学校场地有限，所以你说用个智慧我就特别赞同，就好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小户型，但是在一个优秀的设计师的打造下，他会无限的利用他那空间，可能尽管他有50平，但他能够打造出100平的利用效果，我觉得这就是用到我们学校这个体育场景全场景的话，也是需要我们的老师们用自己的智慧哈，让把我们现在现有的条件给他最大化的利用起来，是吗？其实跟聊了这么多，我也特别想问一个角色上的问题。你看，咱们大连教育学院是给学校体育教育体育工教研指导的机构哈。那您作为教研员，既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一线的执行者，对吧？那您这个角色在这个落地过程当中，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教研员有4个服务，这是国家要求我们的，第一叫服务学校，
0: 服务学校，
1: 服务教师，服务学生，还有一点叫服务 行政决策。
0: 哦，
1: 啊，也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桥梁。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国家的政策在落实的过程当中。

0: 我们怎么让它转化成实践的案例和方法，
1: 明白了，
0: 来到我们的这个学校教师和学生身上，
1: 嗯，
0: 这是我们的服务，也是我们的一个职责，
1: 嗯，
0: 所以我们既要和教育行政部门，去共同去研讨一些我们的政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又要围绕这个政策找一些如何落地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落实联协条，我们提出的全景体育，然后我们的三进工程，
1: 嗯，
0: 啊，就是更要把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又转化给学校，
1: 嗯，
0: 就是让学校去按照你的这个指导的这些策略和方法，
1: 嗯，
0: 去做的问题，再就是只要培训老师，
1: 嗯，
0: 培训老师要具备你落实的这些一些能力，最后呢就是。主要最后落实到还是学生身上，
1: 嗯，
0: 就真正通过这样的一条线，
1: 嗯，
0: 给让孩子的健康成长方面，
1: 嗯，
0: 就是起到我们应该有的一些作用，
1: 所以体育教员的角色就是把国家的大政策翻译成学校听得懂做得到的小方案，是吗？哈，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是吗？非常感谢周生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啊！我们今天节目从国家的2115政策聊到了咱们大连的临时条，从15分钟的课间聊到了教研机构在背后他们给予的专业支撑哈。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就是我们大连在这件事上确实走在了前面，也符合我们这座城市体育名城的气质啊，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体育名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哈，我们体育教员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今年4月份出台的临时条跟国家2115的高度吻合，我觉得这不是巧合哈，是我们大连教育学院体育教员工作者超前思考和扎实积累的结果。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随着国家保险制度和禁止免责政策的不断完善，学校的安全顾虑也正在被逐步打消。当然我们说政策落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校需要制度保障，家长需要观念转变，那社会需要理解知识，把课间还给孩子，把操场还给孩子，让运动成为孩子们一种一生的习惯啊！希望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家长们能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和学校和教研机构一起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童年。那我们今天的大连运动家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2115政策还有哪些疑问，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们下期再会。那周生老师谢谢您，我们再见。
0: 再见。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当极限越野的传奇刷屏了全网，城市的综合体能赛事掀起了全民的浪潮，这两种的运动图景被摆到了大众舆论的放大镜之下，反复的去做对照。一边是我们说的巨人之旅，330公里的阿尔卑斯的荒野远征，是少数人可以触碰到的人类身体的天花板的冒险。而另一边呢 ，High Rocks， 标准的室内综合体能赛场，也让很多的普通健身爱好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战场。互联网呢，也习惯性去做简单粗暴的评判，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突破呢？什么只是凑热闹式的打卡呢？人们狂热追捧的奇迹和封神的故事，所歌颂的永不停止的突破，但是呢，其实很少有人去谈论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极限也有边界。每一个站在运动赛场上的人，都是游走在突破和透支的夹缝之间的。像顶级运动员可以靠着意志、训练和经验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上限，但是他们同样要面临着伤病、疲惫以及身体所发出的一些预警的信号。而普通人呢，被热血的故事感召，渴望去复刻奇迹，但是常常去会容易混淆挑战自我和盲目硬扛，也有很多的误解是来源于无知的，而是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自身认知的一个时差。我们所看到的奇迹的高光和盲目的硬扛是完全不同的。很多呢，可能我们看不到你奇迹的背后那一条大家看不到的身体上的一些边界。所以今天呢，生动早咖啡，我们的关键词是边界。所谓的边界呢，不是拒绝突破，更不是给自己的躺平去找一个借口，而是它意味着你在那个当下能分辨得出，懂得分辨出什么叫做奋力的拼搏，什么叫做无谓的消耗。同时呢，也要看到不盲目的去崇拜永不落幕的奇迹，而是能看见突破的重量，也看到你自己身体的底线。我们不去定义哪一种运动更伟大，也不去神话冠军，更不会去嘲讽普通人的尝试。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透过巨人之旅和 High Rocks 两种样本，去读懂突破、热血以及商业的热潮背后那一道比较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身体边界。
1: 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片，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生不如死，其实主要就是崇礼比完赛过来适应赛道，然后没有特殊的准备，其实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然后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自己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哦，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意志熬过来。去年倒没有啥影响，因为去年本来就背靠背，所以说谈不上影响。今年只是做好充足准备。我觉得大家10公里跑、20公里跑就行了，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就是做你当下想做的事情，然后做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随心。后面没，今年也没啥安排，今年我要好好休息两个月，然后年底泰国的时候再跑一场明年的 UTMB 的英国版。

0: 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段其实是赵家驹在赛后的一段采访。巨人之旅呢，是全世界当中最残酷的超长距离的越野赛事啊，330公里的赛道当中呢，是有24000米的累计爬升的，同时呢，它还要翻越25座阿尔卑斯高山的垭口，150小时的关门时间，你要经历风雪、低温、失眠，还有肠胃的崩溃以及持续的肌肉疼痛，所以它的全程都是在考验人的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的极限。那么赵家驹呢，他是作为第一位拿下了巨人之旅冠军的亚军选手，这个亚洲选手，所以也是书写了属于中国人的越野奇迹。曾经的这一位外卖小哥，他并没有优渥的训练资源，也是靠着一腔热血扎根到了越野跑的世界当中。那么上一届的巨人之旅呢，其实他也参加了，但是呢，他是在203公里的时候身体崩盘，所以最后呢是无奈的退赛了。那也把自己所有的挫败都咽一下，再度归来呢，65小时55分钟完成了这一次的赛事，总的睡眠时间呢只有1小时，也是一举刷新了记录。那么当然，在所有人都记住这个热血奇迹的时刻，但是冲线之后，他说出的那一句更直白的感慨，过程呢是近乎生不如死的一个感觉，也是直言自己应该是最后一次去挑战这种级别的超长距离。奇迹呢，可能总是会被大家的镜头放大，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新媒体的环境当中，可是代价呢，其实很少有人会看到。像这种极致的胜利的背后，是对于身体的一个巨大的损耗。冠军的荣耀之下，他有伤病，有透支，而且这个过度的消耗呢，是如影随形的。即便是你的天赋和意志力都超过于正常的顶尖选手，但你依然会触碰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边界。那么同样的，我们说 HYROX 他所走出的是完全一条不同的，他因为他是大众路线。HYROX 呢，它是起源于德国8组1公里跑加上力量训练的一个循环，全球统一的器械，统一的标准，没有严苛的参赛的门槛，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呢都可以通过正常的训练就可以做到完赛。那么它呢也是把过去专属于专业运动员的综合体能赛场搬到了城市的会展中心，上班族、健身的爱好者，包括公众人物，他们都可以站在同一块赛场当中。那么他所爆火的自己的底层逻辑呢，其实就是标准化的赛制所可以带来的可对比的成绩标志。他也降低了赛事的门槛，把竞技拆解成了普通人可以触碰到的目标。当然，我们也同样需要清醒的一点是，大众的赛场并不等于没有风险。一边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巨人之旅，这是少数的勇敢者可以奔赴的荒野赛场，向着人类的极限去发起冲击和挑战的。而另一面呢，我们刚刚提到的 HYROX 是万千普通人可以涌入的城市赛场，在这里你可以追寻属于自己的突破。那么鲜花、掌声还有亮眼的成绩都在被反复的传播，但是在这突破的背后，那一条身体的边界常常会被这些热烈的氛围所掩盖住。
1: 怎么这么火？我比赛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多少人看呀。
2: 家驹真好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视频当中看你，你现在知道你自己有多火吗？
1: 我看到了，想不到我真的成为一个网红了，有一天我还能火出圈。那以前我还是做着这个梦的啊，以前我还是做着梦，什么时候我们越野跑运动员能火出圈？今天总算让我们越野跑运动员火一把了，让更多人见识到越野跑了，让他们知道，人真的可以在几十个小时的情况下连续奔跑，原来人的体能跟意志原来如此强大。
2: 你出圈了，我们的视频、我们的 logo 也跟着你出圈了，现在我们俩都上央视了。那。火了之后，身边的朋友、同行、亲人，或者说很多年不联系的这样的老朋友，有没有对你说些什么呢？
1: 太多了，现在消息我都回不过来。 连现在消息都打不开，哇，我根本就没看完，有很多人我都回复不了。但我人生当中过客实在太多了，有的人我已经忘了，但有的人我还是深深记得的。有很多以前给我过一饭之恩的，帮助过人，我都还记得的。然后确实有很多多年不联系的老朋友啊，老同学，还有我的亲人，然后他们也去采访了我的亲人，看着，哎呀，这一场怎么一下子让我火成这个程度了？我这个流量一下子砸到我头上了。
2: 那现在再看比赛结束之后，当时我们的那个采访，拿着我的麦克风说生不如死，以后再也不跑这么长距离的比赛了，还有什么感触吗？
1: 反正还是挺平静的。其实我跑完这个比赛之后是很平静的，不像我前面100公里我想的东西很多，想的什么功名利禄，想的各种东西我都想，各种乱七八糟的，还想着我都夺冠了我怎么喷香槟的姿势我都想了。但是其实到后面100公里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我的思想在跟我的身体在对话，我要跟他对话，如何让自己的专注度一直保持在路上，看着脚下每一步。那时候我脑子里面什么都不想，就是如何早点把这条路给跑完，当时专注度就全部放在这上面了，真的。
2: 那现在除了赞美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因为比如一些对越野跑不是很了解很理解的人，也会觉得这个人不睡觉跑330公里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吗？
1: 有，那肯定是

我慢慢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慢慢就走到了跑步这条路上，才发现跑步这条路最适合我，跟自己对抗，跟自己的人生对抗，跟人生的波折困难对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然后在这道路上我也实现了自己的很多理想的目标。其实大家理解不了为什么能跑那么长时间，那是他还没有投入到里面。其实他如果投入到里面的话，其实他会发现其实很多普通人他也能完成得了，只不过是快和慢而已。其实普通人也有这样的意志力的话，只是他没有发掘出来。

0: 夺冠之后的赵佳居呢，那句不再想跑超长的距离也是打破了大众对于极限运动的一些浪漫的幻想。网络当中呢，也迅速地分裂出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一部分人啊，是为奇迹而狂热的，认为说强者呢就不该永不停歇，他们要不断地去征服更长更难的一些赛道，而另一部分人呢会觉得拿身体去换成绩，本质上可能就不值得。但是现实呢，其实远非是非黑即白的这种情况，他的奔赴是发自于内心的热爱，他的拼尽全力触碰到了自己的上限，同时呢，他也清醒的能感知到自己的身体抵达到了一些边界。这其实恰恰就是很多人的运动上的困境，我们常常会沉醉于奇迹的叙事，把别人越过边界换来的高光当作是自己所追逐的一些目标，把无限突破奉作是信条，但是忽略了身体的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警戒线。这种错位其实无关于努力与否，它其实恰恰就是体现在制造运动的伤害和心理之间的一个内耗。当然了，还有一段小的故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他和梁晶的故事。
1: 现在巨人赵佳居会想对梁晶说什么吗？
2: 我想呢，跟他说就是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终于是巨人之旅的冠军了。20年我跟他同时报了巨人之旅的比赛，但是那一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导致我们没有来参加这个比赛。但是5年之后我在这里拿下冠军了，梁晶，我们拿下冠军了，超过别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能在巨人之旅上拿下冠军，所以今天我们做到，真的做到了。对，
1: 因为，哎，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因为很多比赛我都在现场，当时和梁晶的那场冲1668，我也之前聊的时候也看到，就真的，刚才这一句话就还蛮戳的。哎呀，好，我调整情绪。

0: 我要调整一下，我要调整一下。是会经常想起的，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也会经常想起。他就像活着一样，别人能看着我比赛的时候，也能想起他，啊，就感觉他跟我在平行时空一块跑一样。我觉得人们没有遗忘他，没有遗忘他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所以每次大家给我留言他，其实我内心都能感觉到他当初给人家带来多大的动力，多大的能量，然后今天又反馈到我的身上，其实这都是有因果循环的，我觉得。所以现在我奔跑的时候，我都会想着我身上是有他的影子的，别人看到我自然就想到他，自然就会说出他。如果跑到六七十岁的话，大家也还会继续唠我们两个人的瓜，也是挺好的。有人帮我们记着，有人可能有一天我们得了老年痴呆自己都记不得，但是有人帮我们记得这些事情也是挺好的。
1: 我觉得这句话梁静会听到的，他就每次夜光中最闪亮的星，有一颗一定是他。

0: 赵家驹和梁京的故事其实是一段跨越了山野，同时也跨越了生死的超马传承的故事。在2017年，国内的超马顶尖的选手梁京和初出茅庐的草根的跑者赵家驹相识。那个时候赵家驹还是在靠着外卖谋生的，那么对于极限越野的世界呢，还充满着懵懂。那个时候赵京是一眼的就看中了他身上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也毫无保留地带着他去训练，同时呢，带着分享一下自己赛道当中的经验，也为他避开了关键赛事腾出生存的空间。这两个人之间呢，是亦师亦友的一种状态，所以很快呢，就成为了赛场当中交替领跑、相互兜底的搭档。那么在20年的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当中，两个人也是彻夜的并肩鏖战。那么距离终点只剩下500米的时候，梁京是主动减速，把人生首个百英里大赛的冲刺机会让给了更需要证明自己的赵家驹。而那个时候和他就定下了一个叫做并肩征战国际顶级赛场的一个约定。但是在2021年黄河的石林山地马拉松的极端意外，也让梁京永远地留在了他热爱的山野当中。21年的这一次事件呢，也是记入到了马拉松的史册当中。5月22号，所以我们也称作为522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事件。这个是百公里的越野赛事，当时是172位参赛选手当中有21人遇难，其中呢也包括了很多的顶尖选手。那个时候比赛开始了之后，在高海拔的赛段当中出现了大风、降温、降水以及体温温度骤降的一些情况，所以很多选手呢在 CP2 和 CP3 这种高海拔的赛段就都出现了身体的不适，还有失联，就会在接受到了求救信号之后启动了救援。当然这个赛事呢到现在为止是不再在之后呢是不再会举办了。在那次意外之后呢，赵家驹也是昼夜兼程的去处理后事，所以此后的每一次踏上赛道，他都是揣着两个人之间的约定在往前跑的。在23年的富士山的超级马拉松当中，他也是替梁京圆了当年没有完成的夺冠的心愿。在25年首次去挑战巨人之旅的时候，他在203公里处遗憾退赛，所以你的内心当中也是一直有着一个执念吧，潜心的蛰伏了一年之后补强自己的短板。在2026年的9月，他用65小时55分钟22秒的成绩拿下了330公里组别的冠军，也成为了这一项赛事当中首位的中国冠军，还打破了欧美选手16年以来的垄断。那么在冲线的那一刻，他也是红着眼眶说出的那第一句话，也让所有人都非常感慨的那一句，梁京，我们终于做到了。从外卖小哥一直到世界冠军，赵家驹脚下的每一步都带着自己挚友魏成的梦想，也是在山野之间完成了一场漫长的接力。热度呢，会不断地把人对于期待、对于运动的期待推到制高点，但是呢，它不会改变人生理上的客观的上限。那么对于赵家驹来说，世界之旅这个冠军没有把他无限度的加码自己的挑战，你站上过巅峰之后，他反而会选择主动后退，依旧热爱着越野跑，但是呢，他也在主动去告别毁灭性的透支的这种超长的组别。拥有挑战极限的能力，但是还能主动地守住身体的边界，不被永远要更强的这个冠军的标签所绑架。反观我们国内现在比较爆火的 HYROX， 参赛的规模连年的暴涨，不论是名人、网红还是普通人都在进行参赛，也把这一项运动呢推到了风口浪尖。很多健身爱好者把完赛 HYROX 作为健身的终极目标，那么在这个热潮之下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错位。很多人他的基础很薄弱， 日常的工作呢也非常的疲惫，但是呢被社交平台的热血内容所裹挟了，就盲目的去硬冲备赛，投入到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是为了一张完赛证书，可能会忽略到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抽筋，包括你的关节的损伤和过度训练综合的症状啊，会频频的出现。那么即便面对这种面向大众的赛事，其实也不存在说人人都应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标准答案。互联网热衷于对比大神的那些成绩，但很少有人去展示普通人是怎样的痛苦和煎熬的，包括赛后受伤的那一面。大家都会习惯性的去发问说，别人都可以做到，我怎么不行呢？但你却忽略掉了每一个人的运动的基础和时间精力以及恢复的能力其实是天差地别的。我觉得大家不要被突破自我的这个口号不断的去洗脑，旧的运动认知啊，就会迎来一些震荡。突破本身是美好的，这个不假，但是当你的突破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可能就变成了自己的自我绑架。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天赋的加持，而有的人他的这种天赋加持是可以促使他去触碰一些人类边界的。有的人的突破可能就只是比昨天的自己多走了一公里，这种突破没有统一的刻度，那你越过了边界的坚持，那就不叫挑战了，而是叫做消耗。
1: 八个功能站，八个一公里跑步，这就是 HYROX。
2: 如果你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越来越多的人打卡 HYROX，
3: 但是你又不知道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那么这一期视频就是为你而准备的。我是万佳丽 HYROX 的年龄组冠军，阿迪达斯的签约运动员，那么让我来带你了解什么是 HYROX。
1: HYROX 是什么？一句话概括，八个功能站，八个一公里跑步交替完成，比的是综合体能和意志力。八个站分别是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沙袋弓箭步、强球抛射。每一项单独拿出来都不难，但拼在一起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3: HYROX 在中国增长有多猛呢？那么在过去的一个上海站，我们的参赛人数达到了上万次，而且同时2026年我们的这个 HYROX 在中国它已经拓展到了有10站的比赛，这已经不是一个小众运动了，这可能是我们体能圈的下一个狂欢。我今年已经35岁了，练综合体能已经是有9年，那么我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1小时08分09秒。有人说35岁是女人的下坡路，我用年龄组的第一名来证明 HYROX 它不讲年龄，只讲实力。
1: HYROX 和 CrossFit 有什么区别呢？ CrossFit 比的是爆发力和技术复杂度，那么 HYROX 比的是耐力和稳定性。 CrossFit 你可能一分钟就力竭了， HYROX 你要坚持1个小时以上，两种完全不同的痛苦。
3: 我为什么推荐你来尝试 HYROX 呢？因为它门槛够低，因为这项运动它不需要你会倒立走，也不需要你会双立臂，你只需要有会跑步的能力以及基础的力量，那么你就可以参赛了。而如果你想变强的话，它又能给你无限的进步的空间。下期开始我会用8期视频把功能站一个一个拆给你看，先关注我别错过，评论区告诉我 HYROX 里面你最害怕哪一个站。

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 HYROX 的一些赛事的解读啊，还有一些项目的一个区分。那我们说在巨人之旅夺冠被刷屏社交媒体之后呢， HYROX 现在呢也是成为了国内赛事当中一票难求的一个赛事。同时呢，舆论这边呢也总会喜欢啊简单的去下一个结论，说推崇不顾一切的这种拼搏，或者呢是去打引号的嘲讽普通人只是打卡凑热闹。舆论所需要的是那种简单的热血故事，但是可能忘记了运动本身它就是充满复杂的一个权衡。如果说站在赵家驹的角度，他选择去冲击巨人之旅是遵循内心的热爱，那么但是这一份选择的前提，他是常年都有专业训练的，当然他也要承受巨大的身体上的代价，这也是属于顶尖运动员的一种选择，他并不能直接复制到普通人的身上。那么对于 HYROX 的普通的参赛者来说，站在赛场上就值得肯定，但完赛可不是唯一的胜利的标准，所以同样是运动，也不要把自己逼到追到大神脚步的这种份儿上。同时我们要看清楚它背后完整的商业逻辑，不论是报名费、周边，还有品牌的授权，以及健身房的体系，它所构成的完美的商业是闭环的。统一的赛制它天然就适合于社交的传播，更适合于明星网红去做一些加持，进一步的放大这个赛事的热度。商业它天然需要的就是突破、逆袭、完赛封神这一类的故事，所以用它来点燃大众参与的欲望，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手段。于是很多人呢就接收到了说是经过了筛选之后的热血叙事，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些失败、受伤和被迫退赛的真实的样本，所以你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思维，说运动啊就是要不断的向上突破。但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他处在巨人之旅的这种极限的强者和完全躺平中间的这种地带当中，我们可能都带着各自不同的身份条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丝你自己运动的位置所在。那困住很多人的往往其实不是体能，而是这两套错位的期待。那么网络和商业期待我们是不断突破、不断变强的，而我们真实的身体，你是有疲惫、有伤痛，且你有力不从心的时刻，所以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也催生了大量的这种运动的焦虑。那不论你是站在是巨人之旅的顶尖的运动员，还是涌入到 HYROX 赛场当中的普通的都市人，在热潮退去了之后，你要面对的命题其实是同一个，那就是如何去分辨真正的突破和越过边界的透支。赵家驹在拿到了奇迹般的冠军之后，主动去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边界，他不是放弃热爱，而是懂得什么是值得奔赴的，同时他也知道，也清晰地认清了什么叫及时的止步。这也不是认输啊，这只是一种清醒。很多人所幻想的爽文的剧本，就是强者永远一往无前，不断去刷新记录。现实生活当中，你的身体损伤是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你的意志也没有办法无限期的去对抗生理的规律。那么真正的勇敢也不在于你敢于冲锋，更在于在到了边界的时候就要停下。那么放到 HYROX 普通参赛人的身上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认真去备赛，可以去追求更好的成绩，但你不需要把完赛当作眼下必须要完成的 KPI。 可以向往赛场当中的热血的氛围，但如果你的身体持续发出疼痛的预警，那就是一定要记得及时止损。拼搏可不是等于硬扛，坚持也不等于死撑，这两种选择没有高低。少数人他有条件向人类的极限去发出冲锋，去创造属于时代的奇迹，大多数人的突破其实就是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的训练当中的。运动的成功从来不止于一种答案，去变得更快更强，
可以去奔赴巅峰，当然你也可以安于日常，可以站在大型的赛事当中，你也可以完成居家的训练，关键是在于不被外界热血的叙事所裹挟，要守住自己身体上的那一条边界。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关键词，就是边界。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啊，说谈论边界是不是就要劝别人去躺平，不要去拼搏，不要去突破，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巨人之旅和 High Rocks 这两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边界是可以拥有很多层的内核的。比如说第一层，边界呢是看见奇迹的代价，所有震撼人心的突破都应该有对应的成本，而不是只去仰望封神的高光时刻，而看不见背后身体所承受的重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不把这种冒险当作成所有人行动的一个纲领。那么第二层就是，边界是要读懂身体的信号的，你要分得清咬牙坚持的挑战和持续伤害的透支。你的意志力可以很强大，但是不能忽视生理的客观规律，也不必要去强行复刻别人的奇迹，允许自己存在做不到的事情。第三层呢，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挣脱大众叙事所造成的、所制造出的运动的标准答案。网络给我们的这两种模板，要么是拼到了极致的英雄，要么就是不够努力的失败者，要挣脱于这两点的束缚。那么绝大多数普通人可能都是处在这种中间地带，你可以向往极限，但是不需要强迫自己一定成为极限的选手。你可以追求进步，但是不需要用这种达到网红标准的来进行自我否定。不论是赵家驹还是千千万万的 High Rock 的参赛者，这都是现实当中的一些缩影。记录总是会被刷新的，赛事的热潮也终将会退去，但是身体所传递给我们的信号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前行。巨人之旅的挑战者以及 High Rocks 赛场上无数普通的参赛者，没有哪一个样本是可以作为唯一的标准的。运动本身就没有统一的考卷，而奇迹呢，也不是唯一的满分答案。所谓的边界，不是拒绝突破，也不是熄灭你的热血，而是看清认知的时差。顶尖的运动员去奔赴极限，用身体换取传奇，而普通人呢，会被奇迹所感召，忽略掉自己的生理的红线。接纳这一份错位，读懂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刻度，不被无限的突破的叙事所绑架。热爱可以奔赴远方，但更多的你要懂得止步。真正要懂得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成年之后，我们是拥有判断的权利的，可以去选择如何和自己的身体去相处。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拥有读懂边界的智慧，不困于对奇迹的幻想当中，而是听到自己身体真实的声音，敢冲锋也敢停下，坚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这里是生动早咖啡，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0: 衣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FM
6: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也是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旅顺和金浦新区16到23度，昌兴岛经济区15到22度，普兰店10到24度，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3度。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6度，跟今天持平，最高温度今天稍冷了一点，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回升2度，是25度。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3: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5: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6: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7: 5点12点，
8: 大连运动家
7: 立足本地，
8: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9: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0: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9: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1: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2: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3: 文旅为媒，品山海。
14: 16点，爱家在路上，
15: 畅谈家中美食，
16: 更享好时光。
17: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8: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9: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6: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8: 风云起，
16: 专业评述，
8: 聚焦点 ，Victory。
7: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4: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0: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9: 体育不止，
5: 体育不止，
1: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6: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5: 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4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堂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2026年9月28号，大家中秋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也只有3天的时间，我们将会迎来另外一个7天的国庆长假。
1: 大家应该这3天也是干劲十足吧？
0: 哎，这话愿听啊！这老板愿听，领导愿听。这3天呢，咱们经常在有一些场合当中呢，就会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经常呢就听到一些，因为我父母的战友就会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岗1分钟，努力60秒。
1: 什么？在岗1分啊？
0: 他们
1: 在岗1分钟。
0: 他们这句话呢，往往指的是那个哨兵。我父母的军人嘛，哨兵就经常呢，就是说你去值哨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叫二五岗，所以25岗就是凌晨2点到5点这个岗。你这时候这个岗是最难熬的。然后呢，这个比方指导员啊，或者谁，就是你去上班长啊，因为都班长啊，班长说这个小洛啊，你去吃这个岗，你只要是在这个岗位上，你站上去1分钟就要注意力集中60秒。你想吧，你那个你要这个精神六号10秒钟，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就不对岗哨这事儿啊。其实这句话呢，通用到很多各行各业当中。其实我们做节目其实也是这个，主持人你就是你只要这麦克一开，1分钟你就注意力集中60秒就可以了。你哪怕有一点时间这个飞神儿，尤其是单播节目当中，你就要露怯，一听是这样啊。不会吓唬大家啊，不是吓唬大家啊。哎呀，就是有些人很多心态，这个我这个中秋长假过去这3天，然后呢我一晃过去之后呢，7天假期不就来了吗？
1: 10天假期、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想来一个3加7啊，
0: 11假期。然后呢我那天我那姑娘还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假期不是说比方说她提了个方案，比方说咱10月4号上班呢，咱这个中秋啊11这个假连到一块儿休啊，这时间的多长啊，多好啊。就每个人的观点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是我们中秋假期上班的第一天。做一个气象小提示，今天有点冷了，各位。不是说前两天说嘛，这有点小寒意，今天我穿短袖来的，有点感觉冷了。但是呢，整个白天的温度呢还要到23度，明天会回到25度。但是早晚出门的情况之下呢，各位，你现在如果穿那个薄的皮肤衣或者是其他衣服，不够了。我都想拿一件稍厚一点的那个单外套出来。
1: 对，今天早上出门了之后格外，因为昨天下雨了之后，这个气温呢还是要再下降一些的。
0: 昨天这场雨都没赶上啊，一场雨呢是凌晨下的，不知道。因为这个深度睡眠不知道。一场雨呢，
1: 昨天到底啥时候下的？
0: 下了3场雨，一场凌晨，好像是上午有一场雨。上午那场
1: 下午也有吧？
0: 你听我讲啊，上午那场雨呢，我也不知道。然后呢，下午那场雨我倒是出了门了。出了门之后呢，我就把车停在红楼地下。出门之后，哇，地怎么哇哇湿？
1: 哇哇湿。
0: 我也不知道。
1: 哭了。
0: 这哇湿这地啊，这下3场雨，但是这个的确啊，这一下雨之后呢，就一场秋雨一场寒嘛，这温度就下来了。好在明天25度啊，今天23度，天气比较凉，提示大家一下，多加点衣物。
1: 你说这个秋老虎啊，是过了吗？
0: 我不敢这么讲，
1: 还没过，
0: 不敢这么讲。前两天呢，就
1: 我怎么总觉得好像每年11前后，就是或者说是11国庆假期的时候，还能再热乎几天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有这个想法，因为刚才陆离问到过问题，你说秋老虎多少？我说我真不敢讲这个温度。那你说现在就怎么叫秋老虎？各位，你是这样啊，咱们现在那个天气预报呢，我们一般就会报到明天，顶多给报到后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咱们十一假期的天气情况呢，是10月1号是14到20，2号呢16到20，3号这一天呢下点雨，但是是22度。22度这个3号这一天呢，是整个11假期当中呢，算是温度最高的那一天。然后再到23度呢，就到了10月7号了。剩下的温度呢，都会在23度以下。最低温度是哪一天啊？10月4号，最低温度是可以到12度的。但是你如果看到这几个我肉眼可见的这个我手机 app 查的天气预报，那你说这天都不叫秋老虎。你
1: 温度都还行。
0: 对，你20几度，29号明天呢到24度啊，这个温度呢是你说是不是秋老虎？我不敢讲。但是呢，我觉得够不上。但是前一段时间啊，大家很多人都怀疑自我了，我这是不是心烦气躁啊？
1: 热是吧？
0: 对，
1: 也闷热。 啊，但早晚倒是凉快点，
0: 很容易被早晚呢是混淆的概念。我早上一出门觉得挺凉的，中午之后行，我吃完饭我上中山公园走他个十圈，你两圈下来你就回办公室了，出汗了，就这样做了个小提醒提示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的主要内容。哎，再提示大家一下啊，因为老孙出差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他节目哈哈吃掉了。
1: 说的这么开心呢。
0: 我们这个体坛龙虎榜节目一直从7点到9点啊。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
1: 好，先来说一下国际赛场的一些安排啊。欧国联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德国队是1-0希腊，挪威呢是1-2输给了葡萄牙。
0: C罗在名单里面替补未出场。这是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呢 ，C 罗替补未出场这个数据啊，就一只手啊都可以摆得出来。这场比赛算是一个，也可能以后会成为 C 罗的一个常态。亚运会呢，昨天这个比赛日，陈雨洁是拿了100米冠军，我们男子110米来也好啊，王曼玉呢女乒这边单打是拿了金牌。
1: 接着我们会说一下亚运的半程的一个综述。那么中国军团这边呢，在奖牌的排行榜当中啊，是算是一枝独秀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一次的亚运当中，小将也有崭露头角。
0: 哎，咱们会分几个维度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半程综述。其实是昨天比赛日之前的那一天，正好是亚运会的半程比赛打完，不算昨天啊。足球这边呢，咱们是一喜一忧。重庆邀请赛，国足0-3输给新西兰，创两队最大分差纪录。我说的难听一点啊，大家觉得咱们0-3新西兰队是两个球队的真实实力差距吗？有很多球迷朋友说不是，因为呢国足这一次呢并非是一个主力班底，有一些球员去的亚运会，包括三个超龄，那么人家新西兰队那个伍德也没来呀，人家去在那英超诺丁汉森林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0: 也没来打比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国足0-3新西兰队就是这两个球队的真实实力差距。两队最大分差记录输的有点多，那么邵佳一呢，执教国足之后是第二场输球，第一次面对打了世界杯赛级别球队，就真正认识到了技不如人的一个苦果啊。咱们一会儿来详细说国足0-3新西兰。
1: 好，另外呢，我们还有和平杯的邀请赛啊，这个呢是 U16 国足呢1-0越南，那赢得了换帅之后的首胜。
0: 哎，大坤啊，中甲联赛，大连昆城昨天晚间是客场0-3输给了陕西联合。一会儿我们关注一下中甲联赛积分榜。正好中超联赛这边也停着呢，咱们中甲联赛呢多一点笔墨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个重磅的英超当中的一个裁决。这个消息听完了之后啊，就是曼城俱乐部被认定违反了115项规则。
0: 他是这样啊，这个消息其实周六就已经是有裁决出来，这两天呢，这个新闻呢是持续在国际足坛这边是热度不减，甚至呢他跟这个欧国联的比赛呢是属于同一热度的。他是呢这一次被指控115项违规，最后呢裁定除了一项之外剩下都成立了，114项。然后呢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关于曼城俱乐部的消息特别多，某哈姓球星要走。啊，大家注意到有一个球星姓科，叫科比，这是著名的一个段子啊。那然后呢，现在对，就是任何对曼城俱乐部的处罚，潜在处罚现在都成立。就是你们这个违规太多了。
1: 对，
0: 然后呢我再简单说一下吧，就是他的违规什么，因为持续两天，一开始我也懵，他怎么就违规，处罚这么重，罚分罚款这是一定的，要扣多少分，甚至有降级的可能，甚至有逐出联赛可能，现在任何潜在处罚都存在。
1: 对，
0: 我就举一个例子，他当然不止一个例子违规呢，比方说呢，这个英超俱乐部有个财政公平法案，他对每个俱乐部的这个老板的资金投入是有一定的所谓的投资上限，叫所谓的投资帽。但是呢这个老板呢打了一个擦边球，他违规了。他怎么呢，比方说我想给这个俱乐部呢投100块钱，咱举个例子，投100块钱，但是呢投100块钱之后呢，你就算是这个俱乐部的成本了，成本之后呢你得交税啊，你就会影响这个工资帽的一系列。他怎么办呢，我把这100块钱呢给洛黎。那我是这个俱乐部的投资人哈，我投的比方说是那个广电足球代表队哈，我想投这球队100块钱
1: 啊，
0: 但是有工资帽，我把这钱给洛黎，洛黎呢是以赞助商的名义冠名这个球队，这就变成由投资的成本变成了一个俱乐部的赞助收益了。但是你一查，这钱是我投资人给你，在你所谓给某一个品牌给洛黎牌了，
1: 查到我流水了。
0: 这反正是现在你无处遁形，你现在别说你就走哪去你都无处遁形，别说你花点钱了，你除非你拿这全现金，你也不行，现金你也不行，就是大家现在啊，就是现在的大数据时代，你别想这些，想你肯定能查着你。就这个呢就非常，就等于这英足总说你拿我当猴耍呀，
1: 说你当我傻是不是？
0: 对啊，你这开玩笑了，你这。而且呢，刚才提到就他这个违规期间呢，正好是曼城俱乐部呢最辉煌的一个时候，所以说呢，能刨掉你几颗星，刚才也是一个潜在
1: 惩罚，这个也是有可能性
0: 的。对啊，像利物浦啊，有没有曼联我不知道啊，利物浦这边会不会给他加啊？我都没干那几年的，到底第二是谁啊？反正这个事儿吧，一直是有持续热度，我们不妨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持续做一个关注啊。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提要部分的内容。那么也是时隔了很长时间，国际赛场当中呢没有更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将会从国际赛场当中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今晨赛况啊，说欧国联。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0: 好，另外今天凌晨欧股联是第二轮的比赛了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欧股联比赛很多分级别，我们依然是关注一下 A 级联赛。A 级联赛 B 组第二轮比赛，今天凌晨零点先打的是塞尔维亚对荷兰。塞尔维亚队上场比赛发挥不顺，状态依然没有调整回来，主场呢是1-2输的希腊队，三场比赛连败的状态啊。荷兰队呢上场比赛是1-1踢平的德国，最近9场比赛有不败，这个发挥呢还行，战斗力呢算是比较稳定的。赛前呢各方预测数据，这个各方呢指的是数据公司、媒体也包括球迷在各种论坛里的一些倾向值，认为呢荷兰队呢有可能是拿分，最可能呢是要拿三分，最终的比赛结果也是荷兰队2-1在客场胜的这个塞尔维亚队。这三个进球，第一个是比赛第30分钟的时候呢，萨摩维尔造点球，博尔丁克主罚命中，荷兰队1-0领先。第46分钟的时候呢，是卢基奇助攻，约维奇破门，塞尔维亚队1-1踢平了荷兰队。然后呢，是到了69分钟，又是这个梅尔丁克小角度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双响，最终荷兰队2-1赢得了比赛三分。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挪威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啊。欧国联 D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呢，挪威是坐拥主场3-2力挫的丹麦，那么全队呢合力完成了17次的射门，7次射正，打进了3个进球。鲍勃呢是首开纪录，哈兰德梅开二度，状态呢也非常的火热。挪威整个呢，他主打的是一个4-3-3的一个阵型啊，两翼呢有努萨，还有鲍勃。这个突破呢也是非常的犀利的。中场的核心呢，厄德高的脚法很细腻，输送的能力呢也非常的强。连线进攻端的哈兰德去制造杀机。那么欧国联的首轮比赛当中，哈兰德梅开二度，战火战力啊非常的强，所以呢赛前我们说葡萄牙这边的防线可能要面临着大考。那么葡萄牙呢在欧国联的首轮比赛当中，主场是1-0险胜的威尔士。C 罗呢首发登场，菲利克斯呢劲射建功，葡萄牙呢也算是巨星云集啊，主打一个4-2-3-1的阵型，围绕着毕费、维蒂尼亚还有蒂席所建构的中前场，还有这个身经百战啊、同时呢他们也善于去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进攻端呢葡萄牙的射手如林，老将 C 罗这边宝刀不老，菲利克斯呢首轮破门，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挪威来讲，客场去挑战挪威，葡萄牙这边也是来者不善啊，所以这场比赛呢，赛前我们的分析是坐拥主场的挪威呢极有可能会完成连击。那么当然这场比赛当中葡萄牙的概率也不低，两支球队呢在 A 级赛事的历史当中交锋过11次，葡萄牙是8胜1平1负的成绩，占据着绝对的上风，只不过呢这是两支球队最近10年了第一次交手。那么在首轮比赛当中，我们刚刚提到的挪威主场3-2险胜丹麦，葡萄牙主场1-0战胜的威尔士。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哈兰德如果能打进2个进球的话，那么将会追平姆巴佩的进球纪录，并列在全球历史射手榜单的第33位。那么欧国联的 A 级 D 组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挪威和葡萄牙都是击败了对手，拿到了3分，挪威是以进球数的优势排在了第一，输球的丹麦和威尔士呢是排在了第3和第4位。那么这场比赛也不仅仅是哈兰德、 C 罗足坛的新旧绝代双骄之间的争夺，同时呢还是挪威和葡萄牙的小组头名之争。那么最终呢，今天凌晨的这一场比赛结果，挪威是1-2输给了葡萄牙。比赛第17分钟，内托的传中，菲利克斯呢推射打进了死角。比赛第51分钟，扳平比分的进球啊，贝格呢是助攻了哈兰德破门，挪威呢1-1。比赛第54分钟，拉莫斯的挑射破门，葡萄牙呢就反超了比分，是变成了2-1啊。
0: 但凡是有葡萄牙足球队的比赛，大家一定关注 C 罗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进名单，能不能首发，踢了多长时间，有没有进球，他的数据我们进一步的刷新等等等等吧。这 C 罗自带流量啊，这场比赛呢，他依然是在名单里面是队长候选之一。C 罗呢是没有进入首发名单，5个换人名额用完之后呢，他没有替补出场。那么 C 罗上一次在国家队作为替补没出场呢，还是在2024年的6月9号那场友谊比赛，那场球呢是葡萄牙队1-2输的克罗地亚队。其实呢，波提奥那时候提到啊 ，C 罗呢整个国家队的效力期间呢， 作为替补名单进去之后没有出场，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加上昨天晚间这场比赛，这有四次进入替补名单而没有出场，昨天算是一场。好，今天凌晨另外一场比赛是

0: 比赛出局之后呢，德国队现在是处于一个重建期。再看这一次呢，他是把阿森纳的托里斯、本菲卡的帕弗利基斯、意甲联赛现在的银靴杜维卡斯跟布莱顿的19岁的新星科斯托拉斯是全部都带过来了，也是想跟对手呢是拼一下啊。当然呢，他上一场比赛打塞尔维亚时间也不长，体能这边呢，你说他占点优，他也没有多少的优势可言。其实他也没有多休多长时间嘛。赛前预测呢，德国队主场小胜概率特别大。比赛结果呢，跟赛前预测呢非常的精准，德国队是1-0的比分小胜了对手。这唯一进球是出现在下半场的第74分钟，基米希定位球被对方门将扑了出来，然后呢，库尔姆佩利斯打门击中了基米希折射进球，还是挺幸运的。德国队一球小胜对手。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下一场比赛啊，下一场比赛呢，我们要说的是丹麦和威尔士啊，这场比赛当中呢。两队呢之前和葡萄牙和挪威呢都是在 A 组啊 A 级的这个第四组当中，并且呢首轮比赛当中都受挫，丹麦呢是客场2-3输给了挪威，那么威尔士主场呢是0-1输给了葡萄牙。那么丹麦和威尔士之前呢一共是交锋过11次，丹麦取得了7胜4负的成绩，也是占据着一个明显的优势。双方最近的一次相遇呢还是在2020年的欧洲杯啊，他其实这个2020年的欧洲杯是推到了2021年去打，当时的1/8决赛，丹麦呢是4-0大胜的威尔士，晋级到了8强当中。那么这也是丹麦连续第4届参加欧国联 A 级别的赛事，威尔士呢在过去的3届欧国联的 AB 再度是进入到了小组第一。那么作为小组第一，他的非法是排名最低的这个球队。威尔士这一届赛事升级的前景呢是不容乐观的。首轮比赛当中，威尔士在里斯本呢虽然说是0-1输给了葡萄牙，但是呢场面上是一边倒的一个情况。那么最终呢，今天凌晨0点的这场比赛，丹麦呢是2-0战胜了威尔士。比赛第53分钟。丹麦的定位球的进攻，本戴维斯呢自摆乌龙，丹麦1-0。比赛第66分钟，同样还是定位球啊，伊萨克森呢是凌空的抽射破门，丹麦呢就变成了2-0比分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对法国这场球啊，两个球队 A 级赛事，咱们都讲 A 级赛事，不讲其他，打过78次已经很多了。法国队呢是处于下风，29场比赛赢球。为啥说处于下风呢？他输球是30场，剩下19场比赛是平局。但是呢，他最近5战比利时队可都是把比赛都赢了。欧国联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客场2-0赢的意大利，法国队客场是1-0赢的土耳其。球员这边呢，这场比赛，比利时队长德布劳内如果出场的话，将会追平阿扎尔的出场记录126次，并列队史第5位。进攻端呢，刚加盟大巴黎那个霍茨。欧国联首轮比赛上获国家队处子球，状态呢说是正好啊。法国队这边呢，姆巴佩欧国联首轮比赛进球就有一些这个伤退，进攻端的损失挺大。但是呢，赛后看到了一些这个数据，好像他的这个养伤时间呢不会特别长，皇马这边呢也多多少少可以放宽一个心。但是这场比赛打不了，齐达内呢只能期待登贝莱、奥利塞，包括巴尔克拉这些球员肩负起这个进球的这个重担了。门将呢麦尼昂迎来国家队的50场比赛的里程碑。这场比赛呢是明天凌晨的2:45，也是明天凌晨的焦点赛事。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土耳其的这场比赛啊。土耳其呢对阵意大利，这场比赛呢会在明天的2:45进行。这两支球队呢在 A 级别赛事当中交锋过13次，意大利呢是取得了9胜4平的不败的成绩。在欧国联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都是主场告负。那么这场比赛，意大利的主帅曼奇尼他需要尽快的去找到解决锋务力的这个方案。小金还有拉斯帕多里这些呢都不是稳定的得分手。土耳其这方面呢，因为中场的恰尔汗奥卢呢是落选了这一期的名单，所以球队的定位球的质量可能会有下降。那么在进攻端呢，奥卢呢也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只不过说球队和意大利呢不太一样的点是，这个锋线上的这个一锤定音的得分手好像都要打一个问号啊。
0: 好，接下来呢咱把明天比赛两场热点赛事做了一个展望了。接下来呢依然是来自于欧洲足球的一些消息啊，包括刚才提到皇马公姆巴佩的伤情的事。

0: 还有一件时间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大家真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首先呢强对你这个外语很好，或者是你这个电脑当中有一些非常好的翻译软件。2026年金球奖的这个投票截止日是9月28号，也就是今天。嗯，几个
1: 正常他颁奖是在10月份，在
0: 十月份他投票截止时间，然后呢是一个截止之后，你再不给人
1: 要做一个统计是吧，
0: 你不得搭个台呀、啊、
1: 我以为说这个投完了之后直接结果出来了，
0: 你不得弄几个助演嘉宾呢
1: 啊，助啊助演嘉宾、啊、
0: 不请几个民宿
1: 是
0: 啊，对不对，你不这会儿筹办个这个动静不小啊。那这样啊，9月28号他投票会有截止，现在呢几个候选人呢，这个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呢，其实都有一些不错的表现。咱讲这个比较好的、啊、比如说法国1-0土耳其那场比赛，姆巴佩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昨天焦点大战呢，这个西班牙3-2这个英格兰，亚马尔开场2分钟呢就完成一个闪击。凯恩呢，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呢头球折射，也帮助英格兰队呢当时也是反超了一个比分啊。目前呢金球奖呢今天投票截止，整个的数据公司给这个预测排行榜这边的凯恩依然是在领跑的。这个之前我们说过啊，我们说过这个预测榜单的时候，一直是凯恩排到第一位啊，
1: 嗯、
0: 一直是，
1: 他好像就没掉下来过。
0: 嗯，但只不过呢，数据方面有些这个小的细节变化。现在来看呢，凯恩是大概率的。如果不是凯恩的话，那这次金球奖的评选就可以冠之为冷门。接下来呢，排第二的是亚马尔，排第三的姆巴佩。之前呢，尤其是姆巴佩，包括亚马尔吧。凯恩好像我看到了比较少，姆巴佩排第一，亚马尔排第二。这个第一第二什么呢，就是对自己获奖的感言发生比较多，频次比较多，两人呢都表达了自己对金球奖这个态度，就是非我莫属，
1: 都非常的笃定、
0: 哎
1: 嗯、
0: 对，这在有这也在有这个气势、
1: 嗯、
0: 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1: 得相信自己嘛、
0: 嗯、
1: 对不对。好，接着呢我们再说另一条信息啊，就是关于这个姆总的这个伤情。这个是27号的消息，说西甲的豪门皇家马德里呢是官方公布了前锋姆巴佩的伤情，他是确诊了左膝后关节囊过度伸展。这个西班牙媒体呢透露说，他的预计恢复时间呢是10到12天左右。此前呢，在结束的欧国联比赛当中呢，法国队是1-0击败了土耳其，姆巴佩呢是打进了制胜进球，但是进球之后就出现了这个伤情，所以没有办法坚持，就被替换下场了。赛后呢，法国国家队呢表示说，姆巴佩呢因伤退出了这一期国家队，返回到马德里。那皇马这边呢也有官方的表示说，皇马的医疗团队对球员姆巴佩进行了检查，确诊呢是他的左膝后关节囊过度的伸展，我们将密切的去观察他的康复情况。无独有偶的一点呢，是在之前一个比赛日进行的欧国联的比赛，德国的国家队的这个官宣啊，同样是有一个官方的宣布，说哈弗茨和穆西亚拉因为肌肉伤啊，所以离队了，而这个威尔茨和博卡特是提前报到、
0: 嗯、
1: 而荷兰这边呢也有因伤离队的，就是布罗比也是因伤离开了。那么替补入选的呢就是齐尔克泽。嗯，我们说这个相对来讲啊，就是在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俱乐部我觉得最担心的一点，其中一点吧，应该就是自己的球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伤情的情况出现。
0: 对，俗称非法病毒。今年呢、
1: 嗯、
0: 这个更严重一点，因为今年世界杯年，球员本身的就已经到了一个
1: 疲劳
0: 临界点了、
1: 嗯、
0: 再加上国际足联的把这两个的国际足联的比赛窗口期捏到了一起，比赛多一轮，比赛又多，所以说呢今年的非法病毒呢要比之前大家想的要严重一点、啊、
1: 嗯，
0: 好，下面就该说一下曼城了。嗯，曼城呢是周六那天呢，我们早间节目就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节目当中是说了整个过程，当时是针对曼城俱乐部一共有115项指控，除了一项之外呢，其余全部裁定成立了。当时是来自于英格兰媒体的一个报道，后来得到一官方的确认，他的确呢，他没有说这么细，但官方确认了这个裁定呢，基本都指控。卢林，你知道这个曼城俱乐部呢，他找了一个顶尖级的律师团队、
1: 嗯、哦，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不就已经找了吗？就是律师天团嘛，
0: 对，
1: 我们说
0: 他的收费呢是按小时计的，
1: 嗯。
0: 一小时计费呢，大概是5000到7000英镑。
1: 说点我能听懂的人民币的数、
0: 也就是说呢，到目前为止呢，啊，
1: 乘十吗？需要乘十
0: 啊？你可以简单来说，乘九、乘十都可以。
1: 嗯、
0: 啊，你要不会算，就乘十加零就行、是。现在呢，据说呢，就这个团队呢，一直在这个服曼城，已经是律师费啊，
1: 嗯、
0: 已经是过了亿了，后面棒了。
1: 火。

0: 对，如果呢
1: 过亿磅啊，
0: 过亿了，已经过亿了。它小时，它按小时计费，你看多长时间了？
1: 不是不是，这个亿后边单位不是
0: 英镑，英镑，英镑，
1: 亿也是镑，
0: 亿英镑了。据说呢，这律师团队给他的付费已经是过亿英镑了，已超过一亿英镑。媒体给个数据啊，而且更扎心在哪儿啊？我这，啊好，你不用伤心，我知道你什么
1: 亿的话，你诚实那是什么天文数字
0: 啊？然后呢，我知道你是曼城这个球迷。还有一点是这样，如果这官司输了，咱们按照这常理来讲，欧足联这个律师费你得拿。
1: 啊，对，
0: 对不对？一般是这样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呢，整个对于曼城俱乐部来说，这消息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热呢？就的确瞄着他会怎么样。这一次呢，是115项指控，除了一项之外呢，其他全部裁定成立了。现在呢，对曼城俱乐部的具体处罚还没到时候，各位哈，他只是这一次咱们叫官方说法叫做，只是完成了是否违规的事实认定。
1: 嗯，
0: 你违规了，
1: 就认定你这个错了。
0: 哎，是否违规的事实认定，说你的确违规了。但是还没有到官方公布处罚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但是现在看媒体分析，你114项违规啊，而且有些违规，你的确刚才咱们说到，你跟你那耍玩呢，就打个引号这个东西，再说的严重一点，所有潜在的处罚选项呢都可能发生。首先一点可以肯定，曼城俱乐部必然提出上诉。我能拦回一项是一项，我能挽回一英镑的损失，我就挽回一英镑损失。我们说的这个绝对一点，他肯定会提出再上诉的，而且他有上诉的时间窗口和上诉平台都有。你像这曼城俱乐部发言人就说了，说英超的有关程序目前正在进行，还有很多重要环节有待完成，我们要等这个重要环节你闭环之后给我一个完整的报告。整个的过程呢，我们也要求签保密协议，所以说呢，我也不方便对媒体披露太多。这边我也不方便发声，只是表明一下俱乐部的立场跟态度。我们曼城足球俱乐部的立场跟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跟2023年2月份那个声明是一样的，保持一致。当时是2023年2月份，英超官方就正式指控的曼城俱乐部，2009到2018年这9年期间呢，合计115次违反了英超财务规则，也是堪称史上最严重俱乐部的财务法案。所以说当时这个曼城俱乐部就有一个声明呢，说我们要上诉。现在呢观点不变。哎呀，
1: 他这个指控的时间，我说白了这个时间很长啊。
0: 你像当时他一定是滞后的，
1: 他这个滞后
0: 一定是滞后，
1: 10年来滞后吗？
0: 你想吧，这段时间应该是曼城俱乐部从这个强队到这个曼城王朝奠定的一个基础，
1: 它是一个过程。
0: 对，就那个时候是，那咱不敢说呢，因为那段时间是你花了好多钱然后打造了一个金元帝国，我不敢说，因为他球队实力也在这儿。但是呢，英超联赛它有一个成正比例的关系，我俱乐部我投资人投的钱越多，相对来讲我俱乐部的成绩又最好。你现在看你投这么多钱，违反了俱乐部的财务法规，违反114项，打造这么好一个成绩，你其他球队这个欧足联肯定罚你。现在大家关注怎么罚，罚得多狠。
1: 就是他即使说是要上诉的话，我们换一句话讲啊，可能对于这个处罚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可能我觉得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相对来讲是这样。那么太阳报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媒体吧，综合的这些媒体呢都说这个俱乐部呢预计是要提出上诉的，但是呢前财务顾问博尔森呢泼了一盆冷水啊，说这个基于事实提出的上诉极不可能成功。那么太阳报这边呢说，曼城可能要面临着70到80分的创纪录的一个扣分。这是什么概念？正常的话我们英超啊，一个赛季38轮比赛，你扣70分的话，你就意味着说你这个赛季还没踢，你就可以说我这边降级了。
0: 他是这样，他要分多个赛季执行，
1: 他应该不能一个赛季一股脑都扣完。
0: 他不可能想啥呢？他多个赛季执行。
1: 你如果要是真的是一个赛季都扣完的话，你不如直接宣布说，你直接让我勒令降级得了，对不对？就更直白一点了。
0: 现在媒体好像分析扣40到60分吧，多个赛季。
1: 多个赛季完成的话，可能也是要受到部分的一些影响的。你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据可靠消息的这些人士啊说，相对来说呢，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已经开始准备啊，提前准备了啊，就为这个扣分啊，可以做一些提前的准备了。
0: 你说曼城俱乐部？
1: 对，曼城俱乐部的这些啊，降级啊，甚至说是被逐出英超啊，都可能是现在呢，在这个处罚的 序列当中吧，
0: 选项吧，
1: 对，都算啊。更狠的一点呢，是有可能会追溯扣分。

0: 分，这个追溯扣分呢，就是09到18年之间，曼城一共是拿下了3座英超的冠军。如果你要是追溯执行的话，那么我们说11到12赛季，阿圭罗捕食绝杀所换来的队史的首冠，以及13到14赛季力压利物浦拿到的冠军啊，17到18赛季的百分夺冠都有可能被剥夺。这3冠啊，那么杰拉德呢也可能会首次获得英超冠军的奖牌，而穆里尼奥可能也要再增加一座冠军。那么对于这个福格森爵士来说呢，可能要收获第14座了。
1: 啊，还真有曼联，
0: 有曼联一个啊，阿森纳、利物浦、曼联、热刺这4家俱乐部都已经发出了法律通知，说保留各自索赔1亿英镑的权利。包括当年的足总杯决赛输给曼城的斯托克城，以及联赛杯决赛所落败的这个桑德兰，也都有可能去追授奖杯。因为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
1: 谢赫曼苏尔入主俱乐部之后呢，刚刚洛黎提到了好多冠军呢。曼城一共赢了8个英超联赛冠军，4个足总杯赛冠军，7个联赛杯，1个欧冠。可以说很辉煌啊。现在看呢，首先各位一点有一个标配，就是一定有大额罚款。这是个标配，大额罚款。另外一个呢，扣分，我觉得也肯定要扣分的，
0: 也会扣的。
1: 悬念就是扣多少分。现在呢，英格兰的主流媒体，英国主流媒体是一般预测需要扣40到60分，然后分多个赛季执行。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大概率发生的一个处罚，就是呢转会禁令。
0: 哦，
1: 关你几个窗的转会。
0: 哎呀，哪一条都够瘦的呀。
1: 极端的处罚条款现在大家觉得可能不太会发生，但是呢也不排除的就是拿下你英超冠军的奖项。当然你除出
0: 或者是那个降级
1: 或者逐出，那就这太狠了。
0: 逐出我觉得
1: 应该不会。
0: 就太
1: 狠了。那刚才洛丽提到特别有欧冠冠军奖杯嘛，因为这个英超这个联盟啊，他没有管辖权取消这个欧冠，他没有这个管辖权，所以说这个呢，
0: 他那个属于超过了
1: 管不了这件事儿。但你说欧足联对他有没有那其他，那是欧足联的事儿。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个人觉得你要说是扣星啊，扣星就是取消联赛冠军，我觉得不大可能。五大联赛有过非常著名的那个意大利的电话门，尤文图斯是被剥夺了冠军，咱们中超联赛也有球队啊是被扣星的，但是呢英超联赛历史啊是从未有过撤销多年之前联赛冠军这个惯例的，没有这个先例，
0: 就没扣过星呗。
1: 对，但是呢这个没有先例不见得就是以后不会，
0: 他不能到时候再创造个历史吧。
1: 这个东西为啥说不排除任何的一个潜在的处罚选项呢？就是这个现在呢，来自于英国媒体更倾向是罚款加扣分，然后呢加上取消转会几个窗口期这个处罚，应该不会改写多年之前的冠军一个归属，应该是这样啊。
0: 这只能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期许。因为你这个，你说你这115项听着是不是太吓人了？
1: 反正现在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啊，现在独立调查委员会我接受你曼城俱乐部的一个申诉，然后你就申诉呗。申诉完之后呢，你看减轻114项呢，现在成立的115个一共成立114个，你上诉之后呢，我再给你减半个。都不好说这东西，咱静观其变啊，静观其变。
0: 但是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啊，这100多项的这个违规，最后说只是有一笔巨额的罚款的话，那可能对于其他的俱乐部来讲的话，也是极其不公平的一点。你包括对于其他俱乐部来说，你这个财政法案或者是你这个所谓的公平的法案放这是个摆设吗？就大家承认了之后，然后就拿钱就能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就能抹平吗？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人家也会不服啊。那曼城俱乐部的主席呢，穆巴拉克呢，26号啊，他呢是有一个算是一个采访吧。他说，尽管呢英国媒体呢近期报道曼城在英超财务的这个规则案件当中，大部分呢都是指控啊被裁定为成立的，但是他依然对俱乐部最终呢能够证明清白充满信心。这个充满信心我们打一个引号吧。那么当天呢，他也是通过了曼城俱乐部官方的网站发表至球迷公开信当中提到了，他说英超相关程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俱乐部呢去证明自身的清白的信心和决心与案件开始时一样坚定。那穆巴拉克呢也表示说，由于相关的法律程序受到了严格的保密规定的约束，所以俱乐部目前呢

0: 没有办法向外界透露更多的信息。那么他也说，这一次公开信也是经过了多轮的法律审查的，以确保内容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因为它就是涉及到了保密条款嘛，所以很多事儿都没法说，除非是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期限，有一个保密的一个期限，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个揭秘的过程。
1: 大家呢可能对于一架会想到呢，就想到那当年那个一架电话门事件啊，那个有20年前了，2006年那个印象特别深刻，那是节目当中还做专题呢，尤文图斯。
0: 当时那个时候应该也是震惊了整个足坛。
1: 对，那个就太 low 了，那个就类似于这个特别有意思，那个属于间谍门啊，那电话门事件整个都被录音了。当时尤文图斯 AC 米兰，当时呢就是这个，但是呢他是靠着上个赛季那个分数，然后靠这个赛季的分数，包括拉齐奥尤文图斯和 AC 米兰当时他们都没有欧战了。然后呢当时一审特别狠，一审啊若离尤文图斯拉齐奥佛罗萨降级，后来他们反复申诉，后来是有一个二审是缓了很多，所以说这一次大家看这个曼城俱乐部的这个上诉特别关键，有可能不像现在就这么狠，虽然那一切的一切归功于我们反复强调今天节目的四个字，静观其变。
0: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担心啊，你说这个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是3年多的时间了，是不是？3年多这个律师费花了这么多了，你要继续再花下去。
1: 哎呀，这种官司咱身边有这个同事的这个爱人是律师，咱们有新闻广播的爱人律师，而且大连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有过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跟他唠了一句，后来
0: 打最长的官司吗？
1: 你像咱们体育广播呢也有啊，咱体育广播那个谁的姐姐不就是律师吗？
0: 是，
1: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给你打什么官司啊，我最佩服的是刑事案件的律师，
0: 刑案
1: 的律师。另外一点呢就是呢颠覆三观的就是那个经济案件的一个律师。我党校那个同学他的爱人就是经济案件，后来我们就做一圈唠嗑的时候，他说我刚结束一个官司，然后呢我从里面挣多少钱，我就
0: 对，他们是那个按那个标的来算的。对，
1: 这个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数字觉得不太可能，这数字是要发生的，我只不过对这个行当我们缺乏一定的了解就是了。这个其实在整个的律师界当中稀松平常，
0: 是，所以就是律师他弄的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如果了解一下应该大概还是都能知道。
1: 但是话说回来，我为什么请这高价的律师这个天团，我因为他官司赢了呢，
0: 对，
1: 我挽回的损失一定是要远远这个小于这个大于我这个拿出这个成本啊。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亚运会啊。亚运会呢昨天是开幕之后的第8个比赛日，产生了35枚金牌。我们跳水啊，乒乓球啊，蹦床、花游、小轮车特别好，小轮车是第一次进亚运会拿比赛冠军了。田径、举重12个多金点，跳水呢2个组合冲金，乒乓球呢是4场咱们跟东道主选手的对抗。另外呢陈淑杰呀，这个严子怡还有比赛看点呢。中国代表团呢最终成绩单呢是12金7银10铜，现在呢在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金牌数是119个，银牌是48个，铜牌是38个，205枚奖牌，继续断档式的领跑亚运会的金牌榜、奖牌榜。咱们具体说几个，就不能把这比赛一一都向大家详细来说了啊，大家也关注亚运会。咱们说几个热点比赛，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跟男子双人10米台的跳水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女子双人3米板，陈一文、陈佳是全程领先，中国呢7届亚运会这个项目全部拿了金牌。陈一文呢也成为第3位卫冕这个项目亚运会金牌的选手。接下来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陆丽你去过那个跳台爬上过几米？
0: 我1米都没爬过。
1: 我那怪我多余问。
0: 不是，我稍微我个人的原因啊，我稍微有点恐高。
1: 啊，你恐高。
0: 我就是蓑鱼湾的那个3层我都没敢上去过。之前那个在咱们那个体育中心的那个最顶上
1: 啊，
0: 我爬过一次。
1: 啊，你说看台。
0: 我爬过一次。我上去了之后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下来的。我是坐在地上一点点就是磨下来的，你能明白吗？
1: 啊，我知道。
0: 就腿软当时。
1: 那次呢我们是第一次进蓑鱼湾，蓑鱼湾刚刚建成，我们当时是所比较探营去探场。咱们体育广播呢有几个比较名场面。比如说珊珊
0: 上去了，我记得
1: 珊珊是爬着下来的，4点在地面上，两脚两手，
0: 4点
1: 都着地了下来的。
0: 我真的，我就是对于这种高的地方啊，即使说你有护栏或者什么的，就是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极度的恐惧。
1: 是，
0: 我记得之前应该是在2022年还是21年的时候吧，还是20年，我记不清了。当时去苏体。 去苏州的那个体育场的时候也是，当时那个媒体席那个看台呢，我要没记错应该也是在三层，
1: 嗯，
0: 反正他那个楼梯呢就是很陡的，就是又陡又长还窄，
1: 嗯，
0: 那对于我来讲简直就是上去就比较费劲。啊，下来就更不用提了，我就一层一层像那个小朋友刚学会走路一样下楼梯的那种，
1: 嗯，
0: 一层两只脚都在上面，然后再下一层两只脚还是都在上面，
1: 明白了
0: 那种，
1: 嗯，这个我第一次上这个跳台是在建院，
0: 我的天，你敢上去？
1: 我那时候很小了，我当时上了几层我忘了，后来有一次呢，我上过一个游泳馆的那个，我上了10米。
0: 我的妈，
1: 十米我没走到头，我是旁边不有护栏吗、
0: 啊、
1: 我是扶着护栏往下瞄了一眼、啊、然后呢我两腿就开始嘚瑟，
0: 真的
1: 颤颤巍巍的我就走下来了、
0: 啊、
1: 你看我这个我是不恐高的人
0: 啊，你不恐高、啊、
1: 我2000年的时候在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
0: 嗯，
1: 当时呢我在那学了能有小半年的时间，当时跟咱们电视台那个大连新闻的张红我俩一个屋，
0: 嗯，
1: 有一次呢是龙江卫视的一个摄制团，正好张红的这个朋友在那儿说在北京10度拍片，张红说领你去玩，我俩就去了、嗯、玩蹦极，
0: 哎呀妈呀，
1: 我连蹦两次，
0: 我到现在为止
1: 特别嗨、哦、呦，
0: 我到现在为止都没蹦过极，
1: 特别十度那个蹦极、哦、连蹦了两次，第一次上来之后那个编导说反正那个啥、啊、咱拍片再来一次，再来一下连蹦两次啊，但是就这个呀，这十米台不管是单人双人我一直认为跳水比赛的天花板的存在，因为它
0: 一定是
1: 它留空时间长，
0: 对，
1: 它有足够的时间做动作，非常好看啊、嗯，昨天的男子十米台决赛当中呢，是练俊杰跟杨浩全程领先，咱们也是实现了7届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全部摘金，而且杨浩成为了个人这个项目的亚运会3连冠加冕历史第一人。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蹦床啊，蹦床这边呢也是决出了我们的男子和女子的网上个人的2金，男子这边呢是由王子赛和严浪宇出战，王子赛呢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呢也是多次夺冠啊，严浪宇呢是具备着奥运奖牌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两位呢也是形成了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个双保险。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呢，严浪宇是获得了金牌，王子赛呢是拿到了银牌。女子组这边呢是朱雪莹和邱征去出战的，朱雪莹呢是作为奥运冠军，邱征呢是选拔赛的积分更靠前，最终的结果呢，中国选手邱征呢是拿到了铜牌，东道主球队的选手呢是拿到了金银牌啊。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游泳呢是进行到了双人的自由自选的决赛当中，徐慧妍和林彦君呢有出战，东道主选手呢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最终的结果呢我们中国组合夺得了冠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花游队也实现了卫冕。自由式的小轮车的公园赛呢昨天也是决出了男子和女子的各1金的比赛，女子组的比赛当中呢孙思贝和孙佳琪出战，这两位呢也是去年世锦赛的冠亚军啊。那我们两组选手那就两双点的一个冲金，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孙思贝呢是93.80分夺得了金牌，那么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是90.20分拿到了铜牌。那么这一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的首次成为了正式项目，那我们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当中的亚运首金。
1: 嗯，好，再看一下这个田径赛场啊，田径赛场呢昨天有田赛有竞赛，11枚金牌热点是女子200米、女子100米栏、女子标枪、男子110米栏、男子200米包括马拉松竞走。陈伟杰女子100米呢刚跑了这个11秒06破赛会记录，然后呢女子200米预赛呢23秒29第一，总成绩呢仅次于新加坡那个佩雷拉23秒10，结果呢咱们最后呢是22秒93是拿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啊。男子200米决赛黄永文跑出了20秒45成绩也是拿了银牌，泰国选手那个文颂19秒88拿金牌，这个名字大家要记住，有可能在亚洲短距离100、200米的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
0: 常见
1: 问送啊，那就正常方就问送啊、
0: 嗯，
1: 他可能是处于一个比较领跑的状态。这个一他年轻，另外一个他实力太好了，怎么泰国都突然间冒出这么个选手来？可能是过去我们对这个项目在整个的亚洲的水平不是很关注啊，突然间蹦出来了。吴艳妮跟林雨薇昨天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预赛呢，吴艳妮是3秒18。林雨薇呢是3秒18成绩，但是最后这个比赛结果呢是日本选手呢是拿了 金牌，然后呢银牌呢也是被中岛瞳，也是被日本选手给拿走了。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陈元将这次真好啊，13秒15是拿了金牌。当然他距离那个12秒88刘翔在04年雅典奥运会那个12秒91夺牌，然后呢06年那个洛桑大奖赛打破世纪录，距离那个12秒88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是13秒15，是这个拿了金牌啊。但是呢陈元将呢是刘翔谢文俊之后呢咱们中国110米栏新一代领军人，他今年的最好成绩是 PB 成绩是13秒13，特别好记2个13。昨天呢这场比赛也是中国选手时隔8年重新拿到了亚运会冠军。这个男子110米栏呢因为刘翔曾经存在过，所以说呢咱们中国体育迷呢对他来讲呢是比较关注的。之前呢几位日本选手一直是称霸着刘翔之后呢亚洲的110米栏这个项目。包括呢春足拉希德，在听这个名字知道啊，他跑过12秒92，然后呢全谷俊介也是跑过13秒以内的。现在呢跑进去13秒以内的，现在来讲呢之前就是刘翔一个，然后呢春足拉希德一个，现在是这样，陈元将昨天是13秒15，但是整个亚洲最好成绩是到13秒以内了。这是男子110米栏。男子200米呢黄永文预赛20秒42小组第一，刚才提到啊这个问宋有破赛会记录，200米也拿了冠军。女子标枪特别牛，这比赛我看了，严子怡是什么特点，因为我们瞄着女子标枪去看的，她之前有一个就是我就扔一次就完了，
0: 嗯，
1: 我6次机会我扔一次完事儿，我就打卡下班，我卡的第一次70米46，那个标枪落地之后呢，有一个黄道，有一个有一个绿道，有一个黄道，
0: 嗯，
1: 那个黄道是赛会记录，你过了那个线就破记录了，他就差一点，啪就扎在那个黄道和绿道的前面一点点。他这个70米46啊，然后呢就超过刘诗颖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66米09的这个亚运会记录了。之后呢，那剩下5次姐不投了，
0: 嗯，
1: 拿冠军。一头重冠
0: 就到这就够了，
1: 就这个实力
0: 就足够了，
1: 就绝对这个实力，
0: 这是得有是一个什么样的底气啊，这就是绝对的实力的一种碾压吧。
1: 你看他的这个体重，他的这个助跑，他的眼神的坚定性，然后呢夸着一致，然后往前瞄一瞄，小头一歪，行姐走了，
0: 这算那种轻轻松松就拿下了啊。
1: 嗯，
0: 好，再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马拉松竞走啊。马拉松竞走这边呢是戴宗屈宗啊，3小时26分09秒拿到了银牌。马丽呢是3小时32分26秒拿到了铜牌。印度选手呢哥斯瓦米呢是吃到了4张红卡。冠军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啊。托克斯巴耶娃3小时22分20秒。那么亚运会当中还有这个举重女子的77公斤级别的比赛当中，何仁秀拿到了冠军。乒乓球呢昨天是产生了男双和女单的2项冠军啊。这2项冠军当中呢女单的决赛卫冕冠军孙颖莎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最终呢是4-1战胜了早田，和王曼玉呢会师到了决赛当中。所以国乒呢在这个女单的决赛开始之前就已经包揽了这一次亚运会的女单冠亚军了。决赛当中呢最终王曼玉是4-2战胜了孙颖莎，时隔8年再度的拿到了亚运会的女单的金牌。那么后续呢她还有女双的比赛，将会携手快慢去冲击这一次亚运会的个人第三金。那么男双的决赛当中呢林诗栋和黄友正最终呢是4-2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选手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
1: 昨天的比赛呢我没有看到一个官方的这个消息啊，昨天比赛这个马拉松竞走说现在这个冠军呢是因为那个印度队这边有一个申诉，最后这个申诉是不是成功啊，所以说金牌现在后面是有个待定挂引号，如果申诉不成功的冠军给你了，那个如果呢申诉成功的话这还不好说。为啥呢，就是呢这个马拉松竞走全程比赛呢印度队是被罚了4张红牌。那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这个竞走比赛3黄被罚下，现在有的新的规则，新的规则呢是2年之前制定，这一次在整个的名古屋亚运会当中呢是亚运会第一次执行，它现在有些变化，原来是3张红牌直接罚下，现在是3张红牌之后，它首先是来自于不同裁判的红牌。竞走比赛我有过一次我采访过一次裁判长，整个的综合性运动会裁判长，我就问过竞走比赛你这个因为特别狠嘛，竞走比赛你几次裁判你这个膝盖着地这边有些判罚，我了解了2点。第一点呢，竞走比赛到那个时候采访的时候呢是没有机器辅助的，完全凭肉眼。他说那届比赛竞走比赛全程是9个裁判， 有折返点的，有饮水站的，有这个什么起终点的，还有呢裁判是游动的，裁判是跟着车，比方说那个摩托车跟着那个车是游动裁判，是全程肉眼在看。当时是三红直接罚下，但是这一次亚运会大家注意，有一些微调，三张来自不同的裁判的红牌你不直接罚下，罚时就得像这个冬季比赛当中的那个冬季两项啊，你这个射击你如果打不中这个成绩的话，你就进去之后你罚你的时间，竞走也是三张红卡不罚掉，罚时罚四分钟，半程是罚两分钟，罚四分钟，你等着四分钟你再回来重新比赛。这一次呢，印度那个选手啊，他是三张红牌之后呢，他没有进去那个，应该说他是进罚停区，但是呢突然间没进罚停区的时候呢，又被吃到了第四张红牌，就直接判出局了。他其实呢就没有执行这四分钟的罚时，这一次呢，所以运动队呢就提出一个申诉来。到目前申诉到底结果有没有官方说法，我到上节目之前没有查到，这个牌到底怎么样是有点小悬念的啊。好了，各位，7:58，我们第一时段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到这儿呢就画上一个逗号。8点档的节目，我们再跟大家唠亚运会跟体育的热点话题。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8: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在这个时段，再次向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今天是晴间多云天气，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也是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和旅顺、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2度，普兰店是10到24度，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